由清末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等人创办的梅珠中学，始创于1904年。建校100年以来，这里一直是广东、福建等地学子的求学之所。如今，林风眠的名字在同学之间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都以这位昔日的校友而感到自豪。1915年，15岁的林风眠踏进了这座名校的大门，开始了4年的学习生活。在这里，林风眠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美术老师梁伯聪。正是这位梅州历史上最后一个能书善画的秀才，将林风眠引向了艺术的新天地。由于早年随父临画，林风眠早熟的画才得到了梁先生的赞赏。他发现这个学生对形象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并且善于发挥和创造，于是经常破格给林风眠的作业打出120分。同学们不解，梁先生说，你们画的与我一样好，可得100分，他比我还画得好，自然该得120分。求学期间，亲朋从南洋带回的一些外文书籍让林风眠好奇不已。书中那些色彩丰富、形象逼真的西洋画插图，使得从小临摹惯了芥子园画谱的他，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艺术世界，并心迷向往。这张照片上的人叫林文征，他是林风眠在梅州中学的同窗好友。据林文征后来回忆，中学时林风眠除了喜爱绘画，对诗词，尤其是唐诗特别着迷，他们的志趣不谋而合。于是两人召集了学校里的一群少年诗友，结成了探离诗社。林文征任社长，林风眠任副社长，大家同声唱和，以诗会友。这种传统诗文的陶冶，不仅给林风眠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化功底，也为他后来诗情画意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力。这番早年的同窗情谊，为林风眠未来的命运走向埋下了伏笔。林文征与林风眠不仅因为志同道合，而且在多舛的岁月中一生相随。而他们的另一位室友，面对黑暗的世道，最终选择了弃笔从戎、金戈铁马的人生，成为了新中国开国元帅，他叫叶剑英。上世纪初叶，随着西风东渐，中国青年学子的留洋热潮逐渐兴起。1919年7月，中学刚毕业，对前途感到彷徨的林风眠，收到了林文征从上海发来的信函，获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欣喜若狂。自幼便想要离开，并对西洋艺术有着美好憧憬的林风眠，毫不犹豫地拿着中彩票剩下的最后200块大洋，只身来到上海。1919年12月25日，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和林文征一起登上了开往法国的游轮奥德雷纳蓬号。同船而行的还有蔡和森、蔡畅、向景宇、葛建豪、李立三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此时19岁的林风眠意气风发，这个乡村青年以为自此便搭上了人生幸运的巨轮，而他却无法预见到命运的流转。如果

祖拉阿兹巴伊生活在克州图古买提乡。虽然已经60岁了，他每天仍然要使用这种古老的织布机织上几寸布。这种用骆驼毛织出的切克曼布是制作柯尔克孜族传统服饰掐畔的最好面料。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租弄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10: 闪开！
6: 我外
10: 下去。啊，
6: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14: 挂了全组全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太阳快下山了，
18: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嗯，
19: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5: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
17: 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4: 流星鱼际湖。
3: 对，哦，非常
17: 浪漫的
3: 一个名字。
8: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5: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2: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1: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20: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里曼森脚下。
21: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2: 帮过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0: 不弄你。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当我们长期外出不使用电器时，一定要记得切断电源，否则可能因为电器老化或负荷过大等原因造成电线短路，引发火灾。为避免发生事故，外出时记得要切断电源哦。
1: 除此之外，厨房也是家庭防火的重要地方，做饭时遇到油锅起火不要慌张，首先要关闭热源，如果火势不大，可以将锅盖盖到油锅上，以此隔绝空气进行灭火。条件允许的话，厨房可以常备灭火毯或灭火器，以备不时之需。在这里，小青要提醒大家，厨房发生火灾时可不能用水灭火哦。
0: 另外，要时常检查燃气泄漏报警器是否正常工作，燃气管道连接口是否良好，主动配合燃气供应方提供检修服务，以防因管道老化或破损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在这里，小海还要提醒大家，切记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事关火再出门，人走火灭最关键。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她。那她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祖宗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闪开！
13: 我
14: 下去。啊，
13: 对不起，
1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6: 再有个卷子，我一圈来，
2: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准吃零食。
1: 加油，美丽，还剩五个，很好。
2: 我看啊，怕是做不完喽。
1: 美丽，你可别放弃啊。
3: 美丽，还没做完吗？平时得多注意锻炼身体啊。
4: 这一下丢人丢大发了，我是不是该尝试一下减肥呢？

0: 心啊！
1: 我就吃一点。
2: 美丽。
1: 只吃一点，对体重不会有影响的。
2: 就是不准吃，回去。
3: 美丽，你哪来的零食啊？你不减肥了吗？
1: 这是我以前存着的，我也想减肥呀，可是我忍不住，不然一定能减肥成功。
3: 光说有什么用？你又不付诸行动。
1: 不是有你吗？甜筒，用你的能力帮帮我吧。只要不吃零食，那减肥应该很轻松。
3: 真拿你没办法。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点。
1: 这是？
4: 这是美食禁令，在上面写上零食的名字，出现在上面的零食就会消失。
1: 我减肥有望了。
4: 你觉得怎么样？
1: 如果我减肥成功，这个星期的冰淇淋我包了。
4: 你得说话算数啊。
5: 美丽，我刚买的水果味石锦糖，你要吃吗？不吃吗？那算了。
1: 忍住，忍住。别想，别想，别想，别想！美丽，你怎么了？香菱，我好想吃零食啊，可是我吃不着。吃不着？为什么吃不着零食？
6: 这美丽，你怎么无精打采的？
4: 到底怎么了？
1: 我的脑海里都是零食，但是我在减肥，天眼的魔法让我吃不了零食，我已经快撑不住了。
7: 据我所知，不吃零食对减肥没有太大的效果，关键得靠自觉的锻炼。
1: 是啊，不锻炼怎么能行呢？为什么会没效果呢？亏我还忍住不吃零食。为什么会没有效果呢？为什么？为什么？
3: 我说了要锻炼的。
1: 甜筒，你再帮我一次吧，让我能够坚持下去。
3: 那样是在害你，你应该靠自己努力。
1: 你说的对，我该自己努力才行。

0: 只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啊，
1: 美丽，我看你今天居然一直在锻炼，有什么秘诀吗？
0: 没有秘诀，只有坚持。
2: 今天怎么样？
0: 感觉没想象中那么难，轻轻松松。
2: 那当然，只要自觉，没什么不可能。
3: 懂事的武冠军，
4: 这周是爱劳动周，大家在家里有没有为父母做过什么呢？这周的劳动标兵就从家务做得好的同学里选吧。
5: 好，
6: 我从来没做过家务。
4: 哪位同学先来说说看吧。
7: 我在家里帮爸爸妈妈洗菜，吃完饭后我还会帮他们洗碗。
6: 还有我。
4: 看来同学们在家里还是很懂事的嘛。
2: 许博文，你在家里应该也不干活吧？
8: 当然不是，我在家里会帮爸爸妈妈整理书架。
0: 香玲，你在家里有做过什么呀？
7: 香玲，你怕不

0: 是没帮过父母什么吧？我看你一回家就是躺床上看漫画了吧？
1: 我在家里可是很勤劳的。
0: 是吗？那你都做过什么呢？
1: 帮妈妈做冰淇淋，还要准备原料。
2: 大家都帮忙做过家务，可我都没帮过奶奶什么。

0: 你的袜子也太臭了。
1: 我洗这么臭的袜子，我现在算是知道奶奶的辛苦了。
0: 你怎么突然变勤快了？
1: 要是让同学们知道我不做家务，一定会嘲笑我的。我也想帮奶奶。
0: 算你有心了，
1: 可我怕洗不干净。
2: 嘿嘿，天童，你看。
0: 好吧，好吧。
3: 天元变身，超级清洁剂，把它喷到污渍上，袜子就会变干净了。
2: 让我闻闻看。
3: 只要是污渍，它都能解决。
1: 太好了，我能帮上奶奶了。
2: 衣服变得跟新的一样了。
1: 清洁剂太好用了。
0: 那当然了。
1: 哇，连镜子都可以。
0: 只要是污渍，就没有清洁剂解决不了的。

0: 怎么这么干净？是冠军做的吗？
1: 奶奶，欢迎回来。
0: 冠军，这些都是你做的？
1: 是的。奶奶，等会儿接通了，一定要对姚老师多夸我几句。
2: 冠军奶奶你好。
0: 姚老师，你真不知道今天冠军有多懂事呢。啊，对对，他把
3: 这周回去我做了好多家务呢。你呢？
4: 我没做家务，光顾着吃零食了。
1: 我也有做。
3: 你会做家务？
1: 我怎么不会？
0: 吴冠军，老师叫你去办公室。
1: 来了来了。
5: 你奶奶打电话给我，说你的进步非常大。她这周属于你了。
1: 天童，这周我可是劳动标兵哦，怎么样，厉害吧？
6: 还不是靠的我。你得学会自己做家务才行。
1: 嘿嘿嘿，我会的。奶奶，我这边洗好了。奶奶，这个鸡腿给你吃吧。
0: 冠军，照着累了吧，累了的话就先去休息吧。
1: 没事奶奶，我不累。

0: 妈妈变温柔了。
1: 李恒，你的臭鞋子怎么又没刷？自己闻闻看，整个房间都被熏臭了。
0: 对不起，我一会儿就去刷。
1: 李恒，鞋刷好了吗？怎么房间又这么乱？快点收拾干净，我先出去一趟。
0: 哎，真麻烦。我还约了刘花他们打篮球呢。
2: 我觉得你还是先把房间收拾干净吧。
0: 知道了，不过妈妈不在家，我可以先溜出去玩一会儿，再回来收拾，妈妈应该也发现不了。看我的无敌风火轮！
1: 李恒，果然你在这儿啊！
0: 我就知道我不适合打什么篮球。帮我挡一下，
1: 我就出去一会儿，你就跑这里打篮球。房间到最后还要我来收拾，你太不听话了。走，跟我回家，吉他还没有练呢。累死我了。
0: 妈妈，我这就回屋练吉他了。
1: 练了这么久的吉他，弹起来还是想弹棉花。李恒，用点心。
0: 妈妈在家就像个女王，什么都要管。
2: 她只是对你要求比较严格，你就别抱怨了。
0: 每次都被她骂得特别惨，我真受不了。
2: 那你乖乖听话不就好了？
0: 没用的。如果妈妈能够温柔点就好了。
2: 看你这么可怜，我就帮帮你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看，这个叫温柔香水，你用这个对你妈妈轻轻喷一下就好了，她就会温柔地对你了。今晚我就试试看。
1: 快点吃，挑食可是不对的。你现在正在长身体，需要全面补充营养，知道吗？妈妈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只是妈妈烧这么多菜花了很多心思，你能理解吗？多吃点啊，你想吃什么妈妈明天就给你做。
0: 好的，谢谢妈妈。

0: 孩子他爸，你发现没有，领航弹吉他虽然有点不好听，但是他乐感很强啊，多练练一定能行。
1: 妈妈，你有没有看见我的鞋子？
0: 别找了，那双鞋太臭了，已经丢掉了。
1: 丢掉了？我就这一双鞋了，别的都被吉他咬坏了。
0: 没事儿子，妈妈已经给你买了一双新鞋，你打开来看看喜不喜欢。
1: 啊？有新鞋子穿了，谢谢妈妈。
2: 李恒，这盒拼图是3万块的，所以我们来找你，大家一起拼吧。

0: 进来吧。天啊，李恒，我家门口的垃圾堆都比你的房间干净，你难道都不收拾的吗？
1: 这个其实还好吧。
2: 李恒，你的房间看起来是有点乱呢，不过没关系，你住着舒服就行。等你什么时候想整理了，告诉妈妈就行了。大家也要包容下李恒，别忘了你们是好朋友啊。我去给你们拿饮料。嘿嘿。
3: 啊，你妈妈怎么没骂你？
0: 嘿嘿，因为我给我妈妈喷了温柔香水。
3: 所以你就是用你手里的香水把妈妈变温柔的，从而让妈妈降低对你的要求，你太过分了吧。
0: 我只是想让妈妈对我温柔点，这也有错吗？
4: 你妈妈对你严厉也是为了要改正你的错误和缺点。
0: 好吧，我承认是我错了。
5: 这就对了，正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还是要乖乖听话哦。
6: 欢乐一家人。
7: 云儿，晚上想吃什么？爸爸给你做。
8: 随便。
7: 随便到底怎么做？亲爱的，今天晚餐想吃什么？
9: 随便。
7: 这个也随便，那个也随便，吃饭这么重要的事情都随便。我这么大一个厨师，什么都会做，就不会做随便。
9: 这种小事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7: 小事？你知道我每天为了给你们烧饭要花费多少精力吗？
9: 你有我忙吗？你就烧饭，其他家务事都是我在做。
8: 哇，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
7: 那我还忙着赚钱养家呢。既然这样，晚上多喝粥吧。
9: 你这什么态度啊？
8: 哎，真是的。哎，白天还好好的，爸爸妈妈突然就吵起来了，连晚饭都没吃好。
5: 大人的事，小孩就别管了，他们明天就会和好了。大人吵架是难免的嘛。
8: 可我永远都不想看到爸爸妈妈吵架。一家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不好吗？
5: 那好吧，我来帮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8: 这是什么呀？还是遥控的？
1: 我告诉你，它叫做许愿孔明灯，它能帮你实现愿望。
8: 真的吗？哼，
1: 把你的愿望跟它说了，然后把它打开放飞出去，你的愿望就实现了。
8: 太好了，我现在就用下这个许愿孔明灯。我希望爸爸妈妈明天就和好，以后再也不要吵架了。

0: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1: 美丽，你看妈妈的手多漂亮，要是能戴上钻戒多美啊。
2: 妈妈的手最漂亮了，等我长大给你买颗大钻石吧。
1: 好的，等你长大。
3: 今天刚好是结婚纪念日，那我就给老婆一个惊喜吧。今天是我们12周年纪念日，老婆，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1: 哇，是钻戒，我太幸福了。
2: 哇，爸爸，你怎么知道妈妈想要钻戒呀？
3: 嘿嘿，因为今天早上不小心听到了你和妈妈的对话。
1: 美丽，你看妈妈的手多漂亮，要是戴上一颗钻戒得多美啊。
3: 嘿嘿，所以我就想在纪念日给你妈妈一份惊喜。还有老婆，昨天的事是我不对，我不该向你发脾气，以后我们都不要吵架了好吗？
1: 好的，老公。
2: 我的愿望实现了。
3: 对了，我们家好久没有举行家庭活动了，这周末我们全家去农场玩一天怎么样？就像这样挤牛奶就可以了，小朋友学会了吗？好了，现在轮到你们一家了，
1: 说好是由你来挤牛奶哦。
2: 好的。
1: 哇，挤出这么多牛奶了，美丽做得很棒哦。

0: 说小意思。哇，
1: 这是用你们挤出的牛奶做的奶油奶酪，还有杀过菌的鲜牛奶。
0: 哇，好香啊，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带我来农场玩，以后我们要多多组织这种家庭活动呀。、哦

0: 今天真开心啊。
1: 是啊，好久没有和全家人一起出去玩了。
0: 以后我们全家人要开开心心的，我们家还有个开心果呢。
1: 对啊，美丽就是我们的开心果，有美丽在，我们的家里都欢乐了不少呢。
2: 每个小朋友都是家里的开心果，所以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也不要吵架了。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自我感召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须知缺。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最好的卷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9: 想想后果。
2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2: 为什么？
2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3: 能不给我？别弄你。
24: 我错了。
2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4: 你要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们该到办事处的人就是不帮我们办残疾人办事。
2: 您这个证件是伪造的。
1: 你说伪造就伪造。哎呦呦，哎呦，不舒服。你们就是不帮我们办事。
2: 伪造证件并骗取金钱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1: 负啥子刑事责任？
2: 伪造的证件也得上缴。
3: 哎，你这藏得挺深啊，卖烤串都卖出豪宅了。
4: 哎呦，以前买的，现在买哪买得起
5: 啊？他是不是已经有家室了？
6: 不能吧，一会儿问。
5: 哎，你别用。去过去
0: 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欢迎进入《宰相刘罗锅》。

0: 我家李郎何时前来？
1: 哎，怡红姐姐，哎，
2: 臣还有一本《顺天府尹陈继善渎职不办，纵容罪犯殴打朝廷命臣》，
3: 甭揍了，杀！
4: 顺天府尹陈继善，杀！
1: 这说杀，一句话就杀了。
5: 那当然，听出点味儿了没有？嗯，
0: 让老爷再奏一本，放我李郎还俗。皇上的一句话，可就成全了我们的好事了。

0: 不在谢皇上上次，臣谨善，该杀，实在是该杀。刘大人受如此奇耻大辱，不杀陈继善，不能解心头之恨，也难平我心头的怒气呀。
1: 好，行了，行了。哎，杀了不就得了吗？
0: 哎呦，爱卿啊，哎，你这字写的……
1: 臣还有一本。
0: 爱卿啊，你今天卧病在家，我也难得清闲一回。哎，朕到你们家来，你我谈谈琴棋书画，叙叙咱们的君臣之情，这有多好啊！可你呢？哎，非要一本又一本，还要连奏三本，这真烦死我了吗？这不是？好，既然这样啊，我回宫去了。
2: 皇上怎么刚来就要走啊？臣妾正要准备亲自为皇上做一碗莲子羹呢。
0: 啊，好。那皇上您请坐。对，是该坐坐。哎。
3: 再坐坐，皇上，请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哎，好。哎，皇上，刘墉啊，什么事儿你说吧。每日三本如每日三餐，一本不奏你都不舒服。
0: 说吧，
3: 臣这一本之所以非奏不可，是因为臣这一本与前两本大有关联。这一本不奏，则前两本奏而无益；这一本不准，则前两本准而无据，反为空谈。
0: 为什么？
3: 皇上嘉奖何大人斩杀顺天府尹陈继善，起因就是因为魁海。 魁海身为贵戚，逼死民女，罪属不赦。何大人依法论事，所以皇上嘉奖陈继善徇私办案，所以皇上严惩。
1: 不，不是什么？难道是我说错了？不是，皇上，魁海是奴才的内弟，虽有过失，但念他年幼无知，还有奴才的面子。
0: 免他一死吧，皇上。
3: 好，原来是这样。哎，刘爱卿啊，这事儿咱们就看在何大人的面子上，网开一面吧。啊，皇上，您刚才赏赐何大人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是因为何大人大义灭亲。
0: 若是不杀魁海，那何大人的意在何处？那皇上的赏赐不是师出无名了吗？嗯。哎，要不这样吧，何爱卿啊，你也不缺那一百两金子花，
1: 是是，
0: 黄马褂呢，你也给我脱了，嘿，这不就行了？
1: 是是，皇上
0: 也没有什么。 有名无名之说了，
3: 对，那这就妥，这就妥。
0: 哎，那可不行，
3: 圣上乃一国之君，一言既出，金口玉言，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何大人亲自下令抓捕魁海归案，乃功不可没。皇上的赏赐，何大人是也应是受之无愧的啦。
0: 不是，我不要了还不行吗？哎，我不要了还不行吗？哎，皇上，您听听，他敢说您赏赐的黄马褂，他不要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刚才奴才是说走了嘴了，皇上的赏赐，奴才是千恩万谢。
0: 皇上，您听听，他说的是什么呀？皇上，哎呀，这事儿还真难办了。这么说，和珅受赏。 是当之无愧，
3: 当之无愧。

0: 这么说，赏了和珅就必杀奎海？
1: 是，
0: 赏和珅杀奎海，传皇上的旨意，杀奎海，杀奎海。
2: 哎，皇上，皇上，
0: 刘墉，臣在，你敢假传圣旨啊？朕并没有说杀奎海啊。
1: 可皇上赏了何大人
0: 啊？我赏了，可我赏他又怎么样？
1: 刚才皇上说赏和珅必杀奎海，这是皇上的话，臣并没有假传圣意。
0: 我是说道理应该如此。
1: 皇上，您不想按道理办事情了？
0: 你这，我是
3: 皇上，我想事到如今，您一定看得再清楚不过了。那刘墉分明是设了圈套，让皇上您往里边钻，他竟敢当面戏弄皇上。皇上，今天该杀的应该是他。
4: 皇上，请用莲子羹。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会儿就翻脸了？
0: 刘墉，
1: 臣在，夫人，扶我。
0: 大胆的刘墉，你敢找我的话茬，带朕行事？对，我是说过，赏了和珅必杀奎海。可朕也说过，看在何大人的份上，网开一面。你为什么不照我的意思去办呢？
1: 皇上，您是说了网开一面，可是并没有说不杀奎海。奎海其罪当诛，按照大清律，奎海之罪当株连九族，千机五福。要是较起真来，恐怕何大人也要牵连进去。只杀奎海已经是网开一面，皇上乃金口玉言，臣字字句句体会圣意，绝不敢有半分走样。
0: 好你个刘墉，好你个刘墉啊，你如此刁嘴滑舌。哦，朕是金口玉言啊，我是金口玉言。好啊，那我让你去死，你也去死吗？
1: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3: 皇上，您已经下了旨意了。
0: 啊，我说什么了？
3: 你叫他死啊。
0: 我叫他死了吗？
3: 啊，当然了，而且刘大人自己也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呀。
0: 好啊，既然我说了，那不就是金口玉言吗？好，刘墉，你去死吧。
5: 刘大人，想不到你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接旨吧。
1: 臣谢主隆恩。
4: 皇上，你不能啊。
0: 什么不能？朕什么不能？
4: 皇上，要杀要剐，当然随您了。只是，老爷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1: 谢夫人，扶我起来。皇上，臣刘墉拜别皇上。等转生在世之后，再来孝敬皇上。
0: 哟，走吧走吧，这一世就够麻烦了，还下一世呢。
1: 皇上，您要臣怎么个死法？
0: 你们家不是有个湖吗？清清亮亮的，你往那湖里一跳不就得了吗？去吧，朕在这等信儿呢。
1: 遵旨。
5: 刘大人，总好啊，小弟这里给你送行了。

0: 对。
1: 皇上，他这也是咎由自取，玩火自焚，鸡蛋碰石头，虎嘴里拔牙，该……
2: 哎呀，行了行了。

0: 万岁爷，你真不让刘大人活了？大清的朝廷要是没刘大人，
1: 哎，没了他我不更清静吗？
2: 对，没他咱大清国的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
1: 朕这回看他如何聪明。
0: 朕
1: 何爱卿啊，
2: 奴才在。
1: 你我不妨在这对上一局，听听信儿。
2: 奴才愿意奉陪。妙，
1: 这刚走第一步，妙在哪儿啊？
2: 哎呦，皇上，您这是出手不凡呐，一开局就摆出一副大阵势，所以说妙。
1: 下吧下吧。
2: 哎，皇上，
3: 老爷，
0: 万岁。
2: 哎。

0: 老爷，可以洗了。
1: 嗯。
0: 老爷，我扶您过去。
1: 哦，燕翠啊，燕翠，你真会办事儿。
0: 老爷，您受苦了。我扶您过去吧。
1: 好。
0: 老爷，这里放了十味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好吗？来，我扶您进去吧。
1: 不不不，你出去吧。
0: 您进去了，我再出去吧，好吗？
1: 好，那你扶着我。
0: 慢点
1: 儿，别！哟，哦，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燕翠，把衣服给我搭在这儿。呼呼呼呼！燕翠，去叫张成来，我有话说。
0: 哎，
1: 哎，等等。
0: 啊！
1: 告诉他们呀。使劲的哭，大大的声，别歇着啊！
0: 哎，
1: 去吧。
0: 好。
1: 哦吼吼吼吼！妙，
2: 你个姑娘，好
3: 啊！走啊，我看你怎么走。
4: 华山奴才实在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落子儿了，请华山试奴才一招。
3: 这儿啊，
4: 啊，对，这儿。
2: 你不要投湖去啊！
4: 华山，该您落子儿了。华山
3: 啊，
4: 该您
3: 啊，哎，这
4: 万岁爷不好了，那刘墉他投湖自尽了。
3: 怎么，他真的死了
4: 啊？
3: 你看清楚了吗？
4: 奴才看得清清楚楚，刚从湖底捞出来，这会儿正背着往这儿走呢。
3: 你这混蛋，你怎么让他去死啊？

0: 太岁爷是您让他死的呀？
1: 我让他死的。我让他死了吗？你这个糊涂的刘罗锅！哦，这让你死。哎，这会儿一点气儿都没有了。
0: 大概是没气儿了吧。
1: 哎呀，
2: 孩子，能再放这儿？
3: 哎呀，停下，张成，
4: 哎，
3: 那儿，那儿，停下，停下。扶着我，
4: 哎，
3: 扶我跪下，给皇上跪下。
4: 哎，
3: 臣刘墉叩见皇上。
5: 你怎么又回来了？违抗君命，你还是活不成。
3: 臣不敢，臣已经投过湖了。
5: 那怎么还活着？刘墉，欺君之罪还是要杀头的。我看你今天反正是死定了。
3: 皇上，臣投水之后啊，碰见了一个人，臣就回来了。
5: 碰上谁了？
3: 屈原，楚国大夫屈原。屈原见了我就问呐，说你怎么也投水自尽啦？他说他当年呐碰到了无道的楚怀王，所以郁郁不得志，投水而死。他说呀，刘墉啊，你怎么也投水自尽啦？难道你也碰上昏君啦？我这一想啊，不对呀，臣这一死事小，万岁的名声是大呀。我说屈大夫呀，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们的皇上乃万世明主，你们那个无道的楚怀王哪能跟我们的皇上相比呀？臣只不过是失足落水而已，我就挣扎着呀从水里浮出来了，又来到皇上面前。皇上，您说臣做的对不对呀？
5: 好，
2: 皇上，他这分明是一派胡言呢！啊，他哪里能碰上什么屈原呢？这分明是又在愚弄万岁！
5: 哎呀，你少说两句，刘爱卿这番话我爱听。哎，你知道什么？你又没随他跳湖去。
3: 皇上，臣这一去，思念皇上如隔三秋。臣实在是时刻不能无君呐。
5: 爱卿，你快起来。爱卿啊，你这是连死都顾着朕的名声，朕是忠臣呐。哎，刘墉，
3: 臣在。
5: 朕赏你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
6: 传旨，赏刘墉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
3: 谢皇上。
5: 哎，刘爱卿。
7: 怎么样？你家老爷聪明不聪明？
8: 当然是盖世聪明。
7: 扁嘴胖丫，我问你们，要是让你们嫁人，你们是愿意嫁给那一表人才，可肚子里边却是些汤汤水水的有万圣之尊的皇上爷呢，还是愿意嫁给满腹经纶、为人刚直但相貌平平的男子汉？比如说咱们家老爷。
8: 夫人，夫人，是说说玩的吧？
7: 当然是说着玩呢。
8: 那要我说呀，要我说呀，当然是嫁给万圣之尊的皇上爷了。
7: 说来说去还是小家子见识。
8: 叫什么？不是说好了说说玩的吗？
7: 哎，燕翠，要是让你嫁给老爷那样的人，怎么样啊？

0: 好。
1: 且费杨玉环参见万岁。
2: 爱妃平身。
1: 谢万岁。
2: 啊，好，好啊，啊，一曲《长生殿》唱的是字正腔圆呐，还是何爱卿啊，绝非那些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可比。
3: 哪里哪里，这是皇上夸奖奴才。到底是年岁不饶人了，适才最后一句。不迟迟，倩宫娥掺入绣围间的"绣围"二字，奴才唱起来已经有些吃力了。
2: 是吗？哎，朕可是一点儿没听出来啊！
3: 哎呦，皇上，瞧您说的，这瞒得了别人，还能瞒得了皇上吗？奴才知道，皇上一直给奴才留面子。哎。奴才感恩戴德，这些年来，为了能给皇上唱戏助兴，奴才一直不曾留胡子，以致背地里有人戏称奴才“何公公”。
2: 哦，还有这种事儿吗？啊，那可是委屈了爱卿了。
3: 啊，不不不，皇上。奴才不在乎这些，只要皇上高兴，奴才活到老，给皇上唱到老。
2: 哟，何爱卿，怎么哭了？
3: 皇上恕罪，奴才不知怎么了，忽然想起。当初那杨贵妃也是备受唐明皇的宠爱，可是到头来还免不了个惨死的下场。想起来真是可叹、可悲、可怜呐。
4: 好，爱卿，难道还在为？前日刘墉斩杀魁海之事，愤愤不平吗？
3: 啊，不不不，皇上，魁海被杀，罪有应得，

才犯不着为他伤心。奴才只是想，奴才是想那刘墉恃才傲物，耍尽计谋。奴才经常被他。

0: 那奴才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奴才就是死，也听皇上的。朕不是给你打过比方吗？啊，你跟刘墉都是当朝一品，都是朕的左丞右相。啊，朕可偏心不得呀！
1: 啊！哎，何爱卿，来来来，皇上，啊，谢谢皇上。

哎呀，我说使点劲儿啊，使点劲儿扇，热呀，把靴子脱了，嗯。

0: 刘大人，这些还得由您亲自过目。
1: 好，放下，放下，放下。哎，到后头山，后头山。
0: 是
1: 老伤我的书。哎呦，我说你、啊，
0: 老爷，喝杯酸梅汤吧。
1: 哎，好嘞，好嘞。好痛快呀、啊！哎，把眼睛闭上，热死了。我得把裤子脱了。哎呦，哎，嗯，哎呀，
2: 你咋得擦脸？
1: 拿回去叫烟翠给洗。
2: 是。
1: 哎，好痛快呀、啊！方亮啊。

0: 皇上驾到！
1: 啊！
2: 张成，啊，就说我们在撒尿去了。
3: 是。

0: 哎，刘墉呢？
1: 回皇上话，我家老爷他刚出去。
2: 皇上您坐。
0: 他干什么去了？
1: 我家老爷他方便去了。
3: 撒尿去了。
0: 哦，方便去了。何爱卿啊。
2: 哎，皇上，
0: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
2: 嗯。

0: 好，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家家都要做饭，做饭就要用到气儿。那您有没有想过，您家的气儿有多少是白白浪费掉的呢？那到了夏天啊，炒菜做饭，您是不是经常热的是满头大汗？那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燃气火苗、引燃电源、锅巴手、包括油瓶等等意外呢？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厨房神器，它呢就是有着国家发明专利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只要把它往这个灶头上一照啊，就能解决所有的用气烦恼。那张总，真的是这样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聚火反射节能罩是我们企业最新研发的一款能够提升燃气效率、既省气省钱又环保安全的厨房黑科技。嗯，那么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呢？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下面咱们就用实验来亲眼见证一下。大家看，这个呢就是咱们普通家庭的燃气灶。现在我们把其中一个灶头罩上这个，然后同时把两个灶头的这个火呀都给它打开。嗯，看看呢，这个两个灶头的火力啊。
0: 我发现啊，咱们这个火头啊，确确实实比旁边的这个更迅猛啊。可以看到它这个火是非常的居中的，手放在旁边啊，它没有这个很高的这个温度啊。但是这边呢，你看就不敢离得特别近，就觉得特别的热啊，真的是很火爆的一个感觉啊。
1: 对，罩上这个灶头啊，它的这个火呀，比普通的这个灶头啊要更大一些，
0: 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啊。
1: 对，下面呢，我们啊再用两个锅倒上同样量的水。
0: 嗯，咱们要再做一个实验来。
1: 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两个锅呀都放到火上，嗯，看看哪一个先开。
0: 好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计时了啊！我们来看一看哪边的火是能更加快速的把这个水给煮沸腾的。来，我们等待一下。哇，这才刚刚一分钟的时间啊，加了节能罩这边的水呢，已经开始冒气泡了，而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没有任何动静。哇，看一下，两分钟过去之后啊，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才刚刚冒气泡，而这边水呢，已经开始沸腾了。哇，真的是太快了啊，好厉害啊！
2: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不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0: 张总，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这就是咱们节能罩第一大优势，聚火反射环，吸氧助燃。咱们都知道啊，普通煤气灶、燃气灶的灶头，它都是啊裸露在这个空气中，火力不够集中，燃烧不够充分，30%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白白的就浪费掉了。而我们这个节能罩采用的是黄金分割原理，一方面呢，聚能反射环呢、啊、能够集中火力，将普通的灶头浪费掉的30%的热量反射到锅底。另一方面，它通过4周8个 U 型槽循环进氧，吸氧助燃，使燃烧更充分，火力更旺。同样的用气量，火力更大一倍。
0: 我明白了啊，它就像这个手电筒的聚光瓦一样，有了这个聚光瓦呢，手电筒的光才能聚成一束，照的就更远了。咱们灶头的火焰才能聚在一起，使火力更加旺了。那这火力旺了，咱们老百姓平时炒菜会不会炒糊啊？
1: 这个肯定不会，因为你用的节能罩啊，相同的火力用这个气量更小，能够省下30%的气。比如说你以前用这个普通灶呀、啊、需要开3档的火力，现在你开2档就够了。以前你开2档的火力，现在你只开1档就够了。其实啊，这种技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呀，早已经几十年前呀就普及了。根据这个原理，他们还研制了一款能够起热更快、加热更匀的聚能锅，现在在咱们国内啊都能卖到2-3千块钱
0: 了。哇，2-3千块钱，那太贵了呀。
1: 所以说呀，节能罩完全可以实现进口聚热锅的效果，这样呢又可以帮你省下2-3千块钱买进口锅的钱了。
0: 没错没错，真的是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啊，这节能罩简直是太牛了啊。关键呢，咱们今天的价格也不贵啊，才几十块钱，
1: 对，
0: 连一个月的燃气费都不到，真的是太划算了。我呀就想给我们家里边装上一套了。
2: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罩，独有聚火反射环和吸氧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降低厨房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更省气、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锯齿防滑条，不滑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就是这么省钱。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

0: 全部用气烦恼，三十九就能照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巨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张总啊，很多人都说这夏天做饭厨房太热了，但是又没有办法装空调，吹风扇呢又担心有安全的隐患，能不能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2: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节能罩第二大优势，它隔离火焰，防风降温。能不能降温，咱们可以用这个测温仪再来测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锅再做上。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测一下我们室内的温度是多少啊，我们先来测一下。好，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呢是22.8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普通灶台这边的温度啊，我们来测一下。哇，大家来看一下啊，已经高达76度了。那人如果长期待在这样的温度里，那肯定是受不了，太热了，对吧？
2: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咱们这边的温度是多少呢？来，大家来看一下，才29度，观众朋友们，和室内的温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
2: 对。
1: 看来用上真的是既能防风又能防火，同时还能做到降温，太完美了。
2: 你看。它采用的是双层隔热的设计，所以啊，用上节能罩呢，首先你在夏天做饭不用忍受高温的考验了，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呀。今天一套啊才几十块钱，你用上一个月省的钱都不止这个数，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三十九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巨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火反射节能罩真是太省气太省钱了，像我们饭店以前一罐气2天不到就用完了，自从安了巨火反射节能罩啊，现在一罐气能用3天，一个月下来就省出好几千块钱，连房租都给省出来了，太厉害太划算了。现在这科技啊真是发达了，节能罩真是给我们饭店帮了大忙了。
4: 节能罩省气省钱不说，关键做饭也轻松了，炒的菜也好吃了。过去我做一顿饭忙活1个多小时，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老伴还经常说炒的菜不入味，没有饭店炒的好吃。有了节能罩，不但气儿用的少了，这火呀也比以前大，不到半个钟头，你看我这饭就做好了，老伴啊还夸我的厨艺提高了，炒的菜呀都赶上饭店的大厨了。这么好的节能罩，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需要。
0: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巨火反射节能罩，独有巨火反射环和西洋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降低厨房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更省气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锯齿防滑条，不滑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巨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就是这么省钱。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三十九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巨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5: 其实我觉得吧，省不省钱无所谓，咱家也不差那点钱，主要是用了它呀，我的心里踏实。现在好了，有了节能罩，防风防火又防烤，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0: 三十九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巨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 退。

0: 贵，赶紧来电订购吧。
1: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2: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啊啊、大爷、啊，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
12: 祖母须知全。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4: 下去。
9: 我外
14: 头。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7: 举起酒杯啊！
5: 来来来，
17: 就一句话，
5: 最好的全组好，一圈来，
17: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什么问题？
1: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须知全。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8: 下去。
12: 我
8: 下去。啊，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扭？

0: 这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这个招人店里实在是太闷热了啊。
1: 是啊是啊，刘爱卿在这儿也实在是太受委屈了。
0: 没错
2: 啊，真难为他了，
0: 难为他了，
2: 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啊。

0: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0: 何爱卿啊，
2: 和尚，
0: 这《四库全书》是集古今大成之书汇，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呐，
1: 也是后无来者呀。
0: 哎，不敢说是后无来者，至少是千年之内是无所匹敌呀。
1: 那是啊。
0: 所以呀，仅用官府藏收是不够的，要从民间广为收集，
1: 要
0: 不遗余力，把私家藏书，古版新版，也不论雅俗，通通都给他收进来。
1: 是是。
0: 有功者要奖。何爱卿啊，
2: 和尚，
0: 这件事你们各位监理总撰，可要留心在意。
2: 是是是，
0: 不要有遗珠之恨呐。
2: 是是是，
0: 啊，
2: 皇上，听说已经收集各种书籍几千种了。
0: 是吗？
2: 啊，
0: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哎，这里是不是有老鼠啊？
3: 没有，
4: 没见过，
3: 没
4: 见过呀。
0: 哎，这糊里糊涂的，倒是有啊，还是没有啊？
2: 有没有啊？
3: 没有。
2: 皇上，
0: 嗯。
2: 奴才刚才听见吱吱的叫声，莫非这屋子里的确是有一只老鼠啊？啊！
0: 这书收上来要细心检校，不能一概编辑进册啊！要把那些有违圣意、有伤风化、有碍朝政的，一律剔除。
2: 没错，
0: 不能鱼龙混杂。
2: 奴才明白了。
0: 哎，这刘墉他怎么去方便了这么长时间啊？
2: 就是啊。
5: 不知道啊，
6: 老爷这泡尿是长了点儿。
2: 皇上，哎，这地方实在是太热了，奴才的衣裳都让汗塌透了。皇上，
0: 嗯，
2: 要不咱们到东花园的凉亭里去风凉风凉，
0: 风凉风凉，
2: 风凉风凉。
0: 好，听你的。俗话说得好，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啊，
2: 皇上，咱们走，
0: 走，
2: 走。哎，我们走。

0: 快扶我出来！哎呦，
1: 老爷，
2: 老爷，
0: 哎呦，
3: 哎呦，
0: 快点扶我起来！哎呦，哎呦，哎呦，这就不舒服。

0: 老头子可走了，
1: 朕还在这儿呢。
0: 万岁，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2: 柳庸，
0: 臣在。
2: 刘大人，
3: 你这泡尿撒的功夫可不小啊，连裤子都湿透了。皇上，他刚才说您什么来着？
4: 哦，叫我老头子。
3: 对，
2: 什么意思？说
3: 说
2: 说好了行，你要是说不好，
3: 罪该万死。
2: 说。
0: 启奏万岁，这老乃长寿之意，万年长寿之谓老，这头乃万物之首，万物之首领即为头也，这子嘛，这子嘛，
3: 谁啊？这子怎么讲啊？
0: 这子即为圣贤之称，孔子孟子均称为子，连在一起就是老头子。
4: 好，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朕恕你无罪。平身吧。
0: 臣谢主隆恩。
2: 起来吧。
4: 起来、
0: 皇上，你看这，过来遮上。谢皇上。
3: 那皇上来了，你为何避而不见，让皇上等了这么久？
0: 皇上，臣实在是闷热难耐，如此之衣冠不整，怕是惊了皇上的驾，脱掉了外衣，怕吓着圣明的眼睛。
4: 衣冠不整。
2: 何爱卿啊，
3: 皇上，
2: 你看这刘爱卿现在还有衣冠可言吗？
3: 简直不堪入目。
0: 臣实在是出丑，
4: 如此尊容也实在是难得一见呐。行了行了，起来吧。
0: 臣谢主隆恩。拿靴子。
2: 刘爱卿怎么了？
0: 启奏万岁，刚才臣匍匐在书案下的时候，脚趾头被龙族给蹭了两下，至今眼前耳目下他还是略感肿痛啊。
3: 是吗，刘大人？我来看看。哎呀，这是你的偏得呀，刘大人，这一脚要是踩在脑袋上，那才叫福星高照的。
0: 是吗，何大人？不过臣的凡身肉体能跟皇上的龙体接近，也是难得呀。
4: 好好啊。
2: 刘爱卿，你与何爱卿随朕到后面去透透气儿如何？
0: 谢主隆恩。
4: 那就走吧。
0: 好，臣这就来。
3: 快着点，
0: 这就来。

0: 万岁爷，您慢着。
1: 皇上，臣近日公务缠身，致使案上门稿堆积，要加倍校勘。刚才臣趴伏在桌案底下听了皇上的教诲，臣要努力，不敢忘了皇上的千秋大业呀。
2: 哎，今儿个不谈公事，出来纳粮。
0: 是。
3: 对对对，不谈公务，不谈公务。

0: 皇上，这琴声多美妙啊！皇上，想当初刘大人手弹得妻，其艺堪称高明。既然他如此聪明，奴才想他的琴技也一定是一流吧。
1: 怎么，想与朕比试比试？
2: 不敢不敢，臣六根不正，五音不全呀，皇上。
0: 皇上，奴才想出一个好主意为您助兴，今天就以操琴为赌，让刘大人为您献上一曲，如何？
1: 好啊，哎，就这么定了。胡生啊，
3: 在，
1: 走，
3: 张。
4: 哎，皇上到此纳凉，把琴留下，你们回避一下。
2: 何大人，皇上的琴艺是尽人皆知，高超之极。您让我在皇上面前班门弄斧，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啊，
0: 这是皇上刚刚定的事儿吗？
1: 对。给大人，
2: 哎呀，皇上，
0: 依我看，一会儿你就即兴的献上一曲。如果这支曲子是皇上不知不晓不会的，那么何某人当时拜你为师。如果你输了的话，
1: 怎么样？
0: 也很简单，当场给我磕个头就算了。
1: 那好好好，走走走。
2: 哎，皇上啊，臣这个琴是万万操不得的呀。臣早年就听家父说过，皇上爷您对天下的古曲是没有不知的呀。
0: 刘大人，那好办呢，就到亭子上给我磕个头算了。
1: 怎么样？
2: 皇上，如果臣斗胆胡乱弹上一曲，皇上您还觉着听得过去的话，那么何大人您拜我为师行吗？
0: 没问题。
1: 好，君子一言，就这么定了。走，
2: 何大人请。
0: 刘大人请。

0: 刘爱卿，请吧，朕洗耳恭听。
1: 听听，刚才皇上用手指轻轻一拨，就如行云流水一般。刘大人，你行吗？要不就甭勉强了啊，给我磕个头算了。哎呀，这里风凉得很呐、啊！啊，刘大人用不着再脱裤子喽。刘大人，请请。

0: 柳爱卿的琴技真是出神入化，好，好啊！
1: 皇上过奖，臣献丑了。
0: 爱卿啊，你藏而不露，何时学此高书？
1: 臣酷爱书法，围棋也略懂操琴之道。哎，何大人，留步啊！
2: 刘大人，正如皇上所说，弹得好，弹得好。
1: 哎，何大人，留步。刚才咱们击掌打赌，
2: 刘大人下起棋来心黑手狠，操起琴来也刚柔并济，弦外有音呐、
1: 啊。哎，何大人留步啊！
0: 对，何爱卿这句话说得好。
2: 皇上，这、
1: 何大人，皇上啊，以臣的凡身肉体，让何大人参拜，臣实在消受不起。今儿早上，皇上您的脚正好踩了臣的脚，也就是说，臣的身上也打上了皇上的龙迹。我想让何大人参拜我的脚趾头，这也不算是辱没了何大人，您说是吧？
2: 皇上，这，
1: 何大人，来呀，来呀，来呀！
2: 皇上，
1: 何大人，请啊！请啊，何大人，来呀！
2: 皇，
1: 来呀，请啊，何大人。
2: 我在拜皇上，我在拜皇上，奴才参拜皇上，奴才参拜皇上。
1: 请起吧，何大人，咱们虽然是同僚，可以后也别忘了咱们还有师生之谊呀、啊。
2: 放心，刘大人，我绝忘不了这一天。
1: 忘不了就好啊。
3: 皇上，臣有十万火急之事要奏明皇上。
4: 什么事儿啊？说吧。
3: 皇上，臣刚才翻阅各地呈送来的书籍当中，偶然翻到一本诗集，其中有许多狂妄之语，令人发指啊！
4: 念给我听听。
3: 其中有这么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4: 那这句怎么了？
3: 哎，这是以春秋的笔法讥讽我朝，说大清无文无实，反来统御中原，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了。刘大人，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王大人，您也是熟读诗文，精通百家之人，居然不知道写诗乃睹物心怀，哪有这么多的道理呀、啊？
4: 你说下去。
3: 皇上，自古吴以侠犯禁，儒以文乱法，此事不可掉以轻心呐。当今国内朝中确实有一些心怀叵测者，仗其稍有文才，或以文攻讦圣朝，污蔑戏弄皇上。若此风不灭，那国之危矣，君之危矣。臣等已死无葬身之地了。
2: 皇上，奴才以为是才王大人所言极是，朝中就是有人经常耍聪明玩技巧，大上山下，所以奴才才总是感到十分憋气。以诗文造反者自古有之，国家社稷生死存亡，岂能以一笑蔽之？

0: 韩不必忌讳，狂悖枉法，闻奉朝政者，凡收集藏匿违禁书籍刻板抄写传播者，凡出语荒唐隐晦其词乱我民心者，均以大逆治罪，重点惩处。钦此。
1: 遵旨。
2: 哎，这会儿快走，快走。
3: 随便抓人呢，你们干什么？你们你们什么人啊？
4: 岂有此理！
2: 走，
3: 快走！爹爹，干什么？你们你们不要乱上人！爹爹爹！
5: 你们快点！
4: 走！你们随便抓人呢？
3: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2: 走！
6: 土匪文州，你可知罪？
7: 生源写诗作赋，实出于感悟伤时，一时兴起，求个平仄通顺而已，实无犯上之意呀。
6: 感的什么悟？伤的什么时？你倒要说说。
7: 大人，这四季变化，阴晴圆缺，人世沧桑，既能入诗，也可入画，自古然也。
6: 我问你，你的诗里头有“明朝七镇河，一举去清都”一句，是什么意思啊？
7: 这里是说，有朝一日展开翅膀，飞到一个清凉的世界里去。
6: 你可骗别人，你骗不了我。你这明朝的朝字在这里念朝而不是念朝。

0: 你是想明朝会展开翅膀飞起来？你是盼望朱明伪朝复辟，卷土重来，是不是？
1: 大人，不能这么解释啊。明明是独昭而不独朝，声援绝无这个歹意。
0: 这白纸黑字，难道是我写的不成？我再问你，一举去清都一句又作何解？你是想离开我大清国都，到你那理想的天国去，是吧？
1: 这，
0: 你的理想的天国是什么？
1: 大人，这明明是到清静、清凉、清爽的地方去，这是写诗的一种比喻。大人，你应该明白。
0: 住嘴！我当然明白。你为什么不用到，不用上，而偏偏用去？这去，难道不是离开、离去之意吗？你是想展开翅膀，离开我大清朝，到你的理想的朱明伪朝去？
1: 大人，太，
0: 事到如今，叫太太也没用了，快快招来！
1: 冤枉啊，冤枉啊！大人，你实在曲解我的意思了，大人，冤枉啊，冤枉啊！
0: 我看看笔录口供，不得有错。明朝七镇河是朝还是招？假行！
1: 不，别，是朝。
0: 那去清都是离开我大清朝之意。

0: 其实一进来就招，多好。非得要动刑，既有为文的勇气，就要有做人的骨气，敢作敢为，才是个文人的样子。像你这个样子，哼，这是有辱斯文呐！哼，文匪温州撰词500余首，其中会记狂悖之处达126句，其用于或直白叫嚣，或隐晦其词，为朱明王朝扬帆招魂，实为十恶不赦。离奏吴匪文州及子弟叔侄俱斩立决，其妻妾子女依法放逐新疆一里，为功臣家奴，臣恭请圣示。
1: 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臣有一言，刚才汪大人所奏不实，量刑过多。吴文州不过以区区江南文人吟诗作赋，偶有不当之词，在所难免。说他有什么奸诈险恶用心，臣

0: 实在是不敢苟同。刘墉胡说，刘墉为匪类开脱。臣以为，
1: 不要再说下去了。
0: 臣以为，中国文字语义奇多，如果按照汪大人刚才的分析，广布文榜怕是不仅要断了诗文，也断了言语，没有人敢说话了。
1: 那你就不要说话，你给我下去。
2: 叫你别说，你就别说，叫你说你再说。吴文州讥讽朝政，罪数不赦，所奏照准。另外，地方官员知情不报，一直流患至今，把江苏巡抚和常州府革职查办，立即借京，叫刑部讯问。
3: 皇上圣明。
4: 以后，凡有以文作乱、以词犯法的，均交付大典；包庇纵容知情不报者，均以同罪论处。皇上，山东临沂有一童生所作诗集，有犯上之言，其中有一句：“一把新肠论浊清”，在我大清国号之前，加上一个“浑浊”的“浊”字，实属罪该万死。
5: 速速缉拿归案！
6: 皇上，奴才和珅有本其奏，江西一名举子编了一部字典，臣偶得一本，随意翻了翻，其中竟有我太祖、圣祖的名讳，实属罪大恶极。
7: 臣有一本，
8: 臣也有一本，
9: 臣也有一本，
10: 臣有一本。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不是真材实料，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

0: 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香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

0: 美味更实惠。
1: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两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两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0: 简单又方便。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4: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5: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6: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5: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7: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9: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0: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0: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1: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11: 他。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4: 还有人嘞？
15: 还有一个在外头。
16: 筑梦戏剧圈。
1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8: 导演。
19: 闪开！
18: 我外
19: 头。下去！
18: 对不起，对不起。
2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1: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2: 举起酒杯啊！
9: 来来来，
22: 就一句话，
9: 再往前走，好一圈来，
22: 好不好？
2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6: 大家好，我是小青。
7: 我是小海。
26: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应急知识。人员密集场所事故危害巨大，那么我们平时应该怎么预防事故的发生呢？
7: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人员密集场所管理方应当根据青海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26: 餐饮场所燃气泄漏爆炸事故近年来常有发生，餐饮场所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用气责任制和用气规范操作制度方案，与燃气实施操作人员名单一并在燃气使用场所公示上墙，定期组织操作人员参加安全教育培训，了解燃气危害性，掌握应急处置措施，熟悉燃气设备和消防设备的使用方法，指定专人负责燃气设备的日常安全检查，并做好记录，确保燃气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当发现燃气泄漏时，应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向燃气供应企业和有关部门报告。小青在这里倡导大家，平常要多留意学习人员密集场所的各类安全标识，如场所平面布局标识、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消防安全设施位置标识、防触电、防坠、防夹伤等安全标识，要学会看懂安全疏散图，了解安全出口位置，牢记箭头指示疏散方向，当事故发生时才能第一时间逃离现场。

0: 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1: 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小海提倡在人员密集场所不随意将未熄灭的烟头等带有火种的物品扔在垃圾桶、绿化带或过道上，避免引发火灾。当我们发现人员密集场所存在安全隐患，如营业期间安全门上锁、安全梯疏散通道被堵塞等情况，要尽快远离这些消防安全违规场所，并拨打12345热线电话进行举报。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有个行李垫子了。您说，您说。
1: 你看，我们能够组织到大家到动物园去耍，相当于呀，你当向导带到我们啊，到动物园去，
2: 科普一下我们国家保护动物的知识。
3: 但他没有经费呀。
2: 没关系的。 其实我们可以跳过这一幕，然后再看一下最后一幕。最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剧情，大家可以去。
4: 他都自爆了，这还怎么玩？
1: 这是我自爆的问题啊！这剧本难看，这 DM 还diss人啊！我不知道你们招 DM 能不能讲究一点，别什么没有文化水平的人都招过来了。去过去留的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故事里的事。
5: 说不是就不是，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会儿跟着，快点，
1: 快点，
0: 快走，快走。
1: 哎，外边怎么了？
2: 是不是谁又得罪皇上了？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可能是啊，
2: 对。
1: 走。
3: 这么多人呢？
2: 可不是。
4: 哎，小二，怎么回事啊？
0: 哎，都是些读书人，写字儿他写出毛病来了。
2: 哦，这么回事。
0: 哎，大哥。哎，莫谈国事。
2: 哦，哈哈哈哈哈。

0: 咱们哥俩不读书不写字儿，斗大的字不识一声啊。哎，
1: 咱们怕什么呀？想犯那个罪啊还犯不上呢。
0: 嗯，那是那是。哎，小二，哎，倒酒，
2: 倒酒，倒酒，倒酒。
1: 哎，这种事儿
0: 啊，就是。
3: 刚才是你们在说话吗？
2: 啊，说那个挨宰的主啊是写诗文犯的事儿。
0: 对，我们哥俩不读书不写字儿，当个好良民犯不了那事儿。
2: 哎，对，
3: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徐守发，他叫沈成卓。
2: 沈成卓，哎，沈成卓，
4: 长官，酒来了。
2: 哎，好好好。
5: 哎，那儿怎么回事？哎，那儿呢？那儿写什么？
4: 清汤鱼。
0: 哎，倒酒，喝酒，喝酒，
2: 哎，喝。
5: 回来，你们刚才说，你们叫什么来着？
0: 我叫徐守发，
2: 我叫沈成卓。
5: 把你们俩名字写下来。
0: 我们写不好，
2: 写不好啊。
5: 让账房先生写。
0: 好好好好好，来。
6: 是这么写吗？啊，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哎，好好。
5: 真是一不留神，差点让你们两个奸人溜走了。拿下。
6: 是。
0: 哎，老爷，我们什么也没做呀，
6: 我们
0: 什么也
6: 没
0: 做呀。
6: 好
0: 呀。
5: 这两个名字还不够吗？
2: 这俩名字怎么了？
5: 徐守发、沈成卓，是吗？
2: 是啊。
5: 守发乃头发也，沈成卓，灼灼青山，乃山顶光秃秃的。娘儿的名字合在一起，就是头发光秃秃的了。你们这是诋毁我圣朝剃发之志啊！
0: 啊，这
5: 二位的用心真是良苦啊！
0: 哎呀，这从哪儿来？这从哪儿说起呀？这是这名字是爹妈给起的，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
5: 可二位一起招摇过市，也是爹妈教你们的吗？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5: 首发成拙，这难道是巧合？若不是别有用心，又作何解？带走！
6: 哎，这个，走！
0: 哎呀，我们少爷，
6: 我们少爷，
0: 走，
6: 走，
0: 少爷，
6: 走！
3: 叫什么叫？走！
7: 哎呀，我的妈呀！这女河马该没事。
3: 哎，没事莫开口，快干活去！
7: 哎，
3: 啊！
8: 这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去。
6: 走，快点走。
9: 为何停下？
10: 老爷，前头就是被发往新疆一例的犯人。
9: 快快带走。

0: 爹，您还得时时指教他。上回经您指点，他的步子顺眼多了。
1: 啊，不了，看得远，还要练。
2: 那那是。
0: 你得把那要紧的节骨眼上的绝招都传给他。爹，您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女婿可顶半个儿啊。
1: 胡说，
3: 什么半个儿，是整个一个儿。
1: 哎呀，还是小子会说话。今儿个我就兜底的告诉你啊，贤婿，你要想事事顺路路通，遇事不难，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0: 快说呀。
1: 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
2: 老泰山错了，
3: 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
1: 贤婿，咱们两个是谁错了？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
0: 爹，孔老夫子可是说……
1: 那又生瓜蛋子了不是？啊，孔夫子说了，把剩下的话都搬出来了，那你就照剩下的话做吧。啊，那你就听好吧。古往今来，到杀身之祸的，哪一个不是按圣贤的话去做的？
0: 哦，我有些明白了。
1: 这就叫绝招秘典。你呀，什么都明白，可是你呀，什么都别说明白。你什么都清楚，可是你什么都不太清楚。
2: 老泰山，闹小剧我该说什么话呢？
1: 该说什么？
2: 嗯，
1: 就说谁也听不懂的话，要么你什么都别说。
0: 这下我可全明白了。
3: 你什么都不明白？
1: 哼！
3: 来，我敬老泰山一杯。多谢老泰山指教。干杯。来，倒酒。
0: 哎，
3: 啊不，夫人斟酒，斟上，斟上，斟上，
1: 斟上。
0: 好好，我来，我来。爹，您瞧瞧您女婿，经您一点拨呀，他倒是显出威风。
3: 马上，马上，
0: 酒庄送人的。
3: 老太山，您跟他骂我。
1: 什么酒庄送人的？啊，男人就应该厉害一点。我在家的时候，你的丈母娘就是不让我喝酒，动不动就抢我的酒壶，一点面子都不给。啊，文子，来，干。
2: 该，是，男人就不能怕老婆？
1: 啊，不能怕老婆。我在朝上不能说话，你回家又不能喝酒，这过的什么日子嘛？
2: 是，这过的什么日子嘛？来，倒酒。
1: 这
2: 叶翠不要紧，去把胖丫叫来端菜去。老婆，过来，斟上，满上，满上，满上，
1: 满上。
2: 别走，
3: 还有我爸的。
2: 满上。
0: 让你出口气，你倒是喘上了。
2: 哎呀，踩我鸡眼了！
1: 哎呀，贤婿他不行了。

0: 快来，老爷子到床上去。
1: 老爷子，老爷子，您躺炕上慢慢的喝，待会儿我也躺炕上。
2: 哎，躺炕上，躺炕上。
1: 哎，对，躺炕上，慢慢喝。
0: 我走。
1: 老爷子，待会儿给你对着喝啊，烟嘴没红。
2: 你们先出去，我跟夫人说话。
0: 去吧。
2: 老爷子，待会儿给你对着喝啊，烟嘴没红。你们先出去，我跟夫人说话。
0: 去吧。
2: 老爷子，待会儿给你对着喝啊，烟嘴没红。你们先出去，我跟夫人说话。
0: 去吧。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我让你解释那前两句是什么意思？我要是解对了，你就别再喝了，跟我回去歇着去。
2: 那要是解错了呢？哼！
0: 呸！醉了还不老实！<笑>
2: 那好好说好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嗨，这谁不明白？
2: 举起酒杯问青天，这么圆的月亮什么时候会再有啊？
1: 错了，错了，不是？怎么错了？你倒说说。应该这么解释：朱明王朝啊，你就像天上的明月，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人间？
0: 哎呀，老爷！
2: 你可真是喝醉了，怎么胡说八道？可是要犯杀头之罪的！来，喝酒。走走。哎呀，这诗是这么解的吗？啊，一首千古绝唱的好诗，竟被你解成反诗了。那而今现在，朝廷就是这么解释的呀。今儿个被推到菜市口砍头的那十几个秀才。 就是写诗作文出的事儿，那这诗该怎么解释呢？
0: 哎，老爷，那苏东坡可是宋代人，宋代人不可能写反清朝的诗啊。
2: 那你念这首诗的动机、心地、情绪是什么样的？说，那你为什么要吟这首诗？
0: 哎，你追问我干嘛？是你念的呀。哎，老爷，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2: 那也不能念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简直是高呼反清复明的口号了嘛！掌柜，
0: 哎呦，
2: 走吧，跟我喝酒去。
0: 啊，你坐好，咱俩喝酒。我给你满上。哎，老爷，那月亮就不能说明月了。
1: 哎呦，我说您这个糊涂娘们儿，你干嘛非得跟名字过不去啊？你就不能不说名字，你就不能说是圆圆？哎呀，哎，哎呀，千珏，你把老吴的绝招啊，全学会了。
3: 要么你就什么也不说。
2: 对，就是这个意思。都又睡了，来喝酒。哎，满上，给你满上。嗯，这是我的杯子，好，我再喝。

0: 对，皇上让下官操办此事。
1: 大人，
0: 哎，下官我怎么
1: 这
0: 稍微有一点松懈呢？啊，
1: 何大人，
0: 何大人，
1: 不见。

0: 您来看看我的奏折。哎、
1: 哦，
2: 王大人，何大人，
3: 哎，各位早到了。哎，刘大人，来，哎，刘大人，那史家胡同最近新开了个馆子，一色的川味，那麻辣烫，刘大人没去尝尝？
1: 哎，你不爱吃辣的？
3: 嗯，
0: 您来看看我的奏折。
4: 哎，不敢不敢，王大人所奏不需多看，一定句句在理，句句是实。
0: 您还是看一看。
4: 哎，不敢。看看
3: 哎，写得好。刘大人，你们山东的大葱能有这么长吗？
4: 你看你这写的啊，这几句
3: 哦，这么长。
1: 哎，刘大人不会说话了，哑巴了。
2: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怎么了？上朝。
2: 哎，好，上朝了。走走走走走。
4: 王大人请。
0: 您请。

0: 传我圣朝庙号，圣祖圣宗均要缺笔恭写，凡称前朝一律加伪或匪，凡此语中讥讽圣朝圣治者，隐晦其词，侵入灵贵者，已经查出严惩不贷，颁布此律，可于旬月之内除邪匡正，使九州四海只闻武皇圣训。如是，我圣朝圣治，必若天地长存，与日月同辉，与日月同辉呀！臣请圣上照准。
1: 皇上，适才汪大人所奏，也正是奴才之所想，望皇上准奏。
2: 朕准了，照此通示全国。
0: 皇上英明，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各位还有什么说的吗？
3: 刘墉，今儿个怎么不见你奏本呢？刘墉，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哎，这是怎么了？
1: 皇上，他哑巴了。
2: 不会说话了。
3: 没有，

0: 皇上，自从圣旨下达之后，全国上下州道府县一片安宁，再无逆言也无逆语了，
1: 朕倒安静了。
0: 是，
1: 哎，尤其那个刘罗锅，本也不揍了，话也不敢说了，
0: 他成哑巴了。
1: 威严之下，他惧怕了。哎，朕原以为他是个宁折不弯的大丈夫，哎，不过如此吧。
0: 是啊，是啊，皇上，
1: 跟他那个老丈人六王爷学的。
0: 没错。哎，皇上，听说刘墉还是个惧内的主。每天晚上给他老婆端洗脚水。啊，
1: 有这种事儿？不过能够为美人洗脚也是一大艳福啊。
0: 啊，是啊。
2: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1: 嗨，每次朕稍有清闲他就来了。
2: 皇上，实在是十万火急，臣不得不打扰皇上。
1: 哎呀，又是十万火急，什么事儿说吧。
2: 皇上，您看这四库全书被涂抹的一片漆黑，没有几处文字了。
1: 这是谁涂抹的？
2: 刘墉。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说。

0: 此下去，我的四库全书还能剩几行字？啊？还能剩几行字？哼，
1: 你。

0: 刘墉此举是别有用心呐！
1: 人家都不说话了，聂飞逼着朕把他的脑袋割下来不成？
0: 臣没有那个意思。臣是说他为什么把《四库全书》一本本全给抹黑了呢？
2: 皇上，奴才也听说城里人都不说话，全成哑巴了，招牌上、字号上的字也都没了。
0: 有这种事儿？
2: 我看必有联系，必有内幕，必有阴谋，此事要仔细的查访才是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嘛？
1: 回皇上，都贴上了，怕哪个字深究起来有什么忌讳。这也好啊，五颜六色挺好看的。
2: 当铺、饭馆，这都分不开了吗？
1: 啊，不不不，看看幌子，看幌子就清楚了。
3: 哎，你瞧见没有？这也没声，这也没字儿，咱抓谁去啊？
4: 这都安静了。
2: 嗯。哎，这人怎么都不说话呀？
1: 不说话好啊，省得给您惹事了。听说这股风，山东、河南一带都刮遍了，很快就要过黄河、越长江了，人们都不说话，也不写字了。
2: 那戏园子唱曲怎么办？光比划着不出声？
1: 这奴才都没想过。
2: 那上学读书又怎么办？光比划着不读出声来？
1: 这
2: 香卖吗？你说句话呀！哎，
1: 说话
2: 啊！说
1: 啊！
2: 说！
1: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2: 别！
1: 哎，不不不，我们还有事儿，忙着呢。啊，不，明儿。干什么你
5: 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明儿啊。
5: 明儿
1: 怎么了？
5: 拿下！
1: 哎，干什么你们？
5: 只要你张嘴说话，就没个跑。
1: 你们
5: 好大胆子！你大白天敢乱抓人，把他放了。
1: 你站住！
5: 妨碍公务，一律同罪。
1: 你敢？
5: 岂有此理！
1: 拿走！
5: 身为朝廷命官，大白天抓人，我要……这可是皇上的圣谕，你……嗯，看清楚了。
1: 那你得说清楚，我到底犯了哪一条啊？
5: 是啊，
1: 他犯了哪一条啊？
5: 不明白。他刚才说敏儿，你们都听见了。明儿是什么？明是伪诸王朝的旧国号，他以明朝的孝子贤孙自居，如此内贼不抓，还抓何人？
1: 你
5: 带走！
1: 走！你们怎么抓我？我
0: 能走吗？怎么走啊？哎呀，快！
1: 我
0: 你。
1: 万岁爷，走吧。

0: 哎呀，满大娘老爷打成这样，
1: 就是，
2: 这还多亏了救的人去的早呢，
1: 是吗？
3: 皇上爷呀，不吃眼前亏，不然呀，一样抓着呀，照。

0: 我现在这是他误
1: 会。张屁！
2: 哎，放这儿，
0: 放一
3: 下。哎呦喂，你看这怎么了？这
4: 是怎么了？
3: 快点，快点，快点，抬过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这边儿，哎呀，往这一边抬，快点，抬粉，
3: 老爷，慢一点，
4: 老爷，
3: 慢一点，
4: 老爷，
3: 老爷，
4: 水
3: 电，
4: 快来，大哥，
3: 是，快点，把老爷扶过来，快点，快点，
4: 哎呀，老爷，
3: 快点，快点，
4: 老爷，
3: 慢一点啊。
4: 老爷，
3: 哎呀，
4: 这是怎么说的？给老爷打成这样！
3: 是啊，还有人敢打老爷？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了？
4: 哎呀，老爷还有王法？你看把老爷打的，不知道还能不能说话了。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醒醒！老爷醒！老爷，老爷。哎呦，老爷，你看我爹，老爷醒了。哎，老爷，我给您擦擦，没事，别怕，老爷，老爷别怕，这是家呀，在家。
3: 怎么给打成这个样了？
4: 是，
3: 这成什么了？不是就说了个名儿吗？
4: 说的是，
1: 不是说名儿，你说名儿，你就
4: 啊，老爷，哎呦，快点，老爷，您这是
3: 拿水来，
4: 急死
3: 了，拿水拿过来。哎呀，老爷，
4: 快点，老爷，
3: 哎呀，水，
4: 少提少提，
1: 喝点水，
3: 喝点水，
4: 老爷，您喝水。
5: 都给我说话，说话！现在老百姓不说话，你们也不说话，文章典籍的字都涂抹光，商行店铺的字也盖住了，那我中华岂不成了禁忌之国了？啊！朕之所以要大张文望，目的是为了要敬而化之啊，哎，可不是为了敬个哑口无言呢、啊，不是啊，这可不是朕的初衷，不是的。你们都说话呀，哎，给我说话呀！
6: 皇上，我看不说话就是以沉默对抗。其实皇上的意思是要消除狂邪，而非让人不说不写。只要用心端直，就可大写特写，大说特说。像臣一样，无论书文言谈，均未因圣旨而感到不方便。因为臣心怀坦荡，纯净如水呀。
7: 这么说，我这大清现在就剩下你这一位忠臣了。
6: 臣不敢狂妄，臣确实是对皇上忠心耿耿啊。
7: 你混蛋！朕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
6: 这
7: 我想听别人说话，要不然我这大清就完了。滚下去！
6: 这

1: 六啊，你是辅国重臣，你来告诉朕，怎样才能使百官说话，使百姓不再做哑装聋？啊！
2: 皇上问您呀，怎么样才能使百姓不做哑装聋？
1: 哦，皇上要知道我练的这是什么功啊？哎呀，我练的呀，这是武当山第六代团主无极道人的云手功。
0: 不是，皇上问您，
1: 我练的这是第一套，还有一套，皇上要学呀，改明儿我教给皇上。
0: 算了算了，
1: 哎哎，皇上您怎么不学呀？
0: 霸王，
3: 你说说，
0: 皇上您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3: 闭嘴。
0: 九王，你说呢？我看您还是自己拿个主意吧。
1: 你废物！皇上，您今儿想练呢？您要是今儿想练呢？

0: 那我哼，
1: 哎，皇上今儿又不想脸了，
0: 朕到用着你们的时候了啊，你们倒都不说话了，那我养你们有什么用？难道都是一帮酒囊饭袋吗？

0: 进。真是让你
1: 好，你还在给我装聋作哑是不是？朕不问你们，朕我谁都不问。退朝！
2: 退朝！
3: 刘墉，臣在。
1: 哈哈，刘墉，你到底是说话了？你不再装了？朕就是要听你说话。
4: 刘爱卿，
1: 你说什么都可以，只要说话就好啊。现在满朝文武都不说话，百姓们都装聋作哑啊，这样下去如何了得呢？啊，给朕出个主意。
5: 啊，朕不敢说。
1: 哎呀，朕恕你无罪。
6: 臣有一本奏上，
1: 这就对了。胡生，
7: 扎，
1: 呈上来。
7: 扎，
6: 臣参奏内阁大学士王仲直。王仲直身为内阁大学士，广设本榜，坑害百姓，欺上瞒下。其所作所为乃绝我孔孟之道，毁我中华文明，坑害百官，于我百姓，致使全国上下无人敢说，无人敢写。此乃亡国之举，其罪魁祸首就是天下第一逆臣贼子王仲直。
0: 皇上，刘墉他一派胡言，居心不良。
1: 你看我住口。刘爱卿说。
6: 皇上，要想让大家开口说话，广收民心，则必须拿王仲直之门，并昭示全国。且王仲直自己狂悖之言颇多，他前日有份奏折，
1: 怎么
6: 上有若天地常在，与日月同辉一句。
1: 有这词儿。
6: 日月为明，明不就是说朱明王朝与日月同辉，与天地一般长久吗？
8: 是啊，真
0: 的。皇上，臣绝无此意。
6: 王大人，清风不识字都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与日月同辉就不能了吗？
1: 王仲直，按你的说法，这句话该怎么解释？
0: 皇上，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
6: 皇上，王仲直一直说他该死，看来他是死而无憾了。

0: 说来说去，这最坏的人是你呀！哈，退出午门斩首！
1: 吾皇圣命啊！
0: 把他推出去！
2: 皇上，我冤，我不是那意思，我冤呐！皇上，我不是为了您，我是为了大清朝。
1: 皇上，圣命啊！
3: 皇上。

0: 皇上，你圣明！
1: 平身，
2: 谢皇上。啊，
1: 这下好了啊，大家都敢说话了，是不是？哎，刘爱卿，平身呢？
3: 谢皇上。啊，
1: 对了，爱卿啊，看起来这不说话也够吓人的嘞。
3: 说多了也吓人呐。
1: 不怕，你尽管说。
3: 臣不敢说。
1: 嗨，你说。
3: 皇上，嗯，您往宝座上看，您再往上看，
1: 先皇手书正大光明。
3: 皇上，按照汪仲植的解文释义法，您天天坐在这儿，原来是为了光复祝愿王朝啊。
1: 爱卿，行了行了，咱不再说这事儿了，行吗？
3: 嗯，
1: 以后谁也别再提这件事了。
2: 让
1: 说来说去，差点把朕也绕进去。
3: 是，
1: 这个王仲植真是该杀，
3: 该杀。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

0: 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0: 哇，
5: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

0: 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

0: 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我呢，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8: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0: 一锅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

0: 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刚解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4: 原价

0: 1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我的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5: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你
6: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他。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
6: 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猪猫戏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5: 下去。
10: 我外
15: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7: 来来来，
6: 就一句话，
9: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6: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0: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2: 为什么
2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2: 能不给我就弄你。
23: 我错了。
2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2: 那就没办法了。

0: 生命宝贵，从安全用气开始。请一，定期对燃气管道及设备设施连接处进行气密性检测。二，管道与设备端连接要紧固，软管不能超过2米，燃气管道上不要悬挂重物。三，燃气使用前要检查，使用中要看护，使用后要关闭。长时间外出，请关闭燃气设施前阀门。四，确保报警器要正常工作。五，有燃气设施的房间不能住人。六，天然气与其他燃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七，装修时请关好室内燃气管道阀门，不要把燃气设备设施封闭起来，不要私自改动燃气管道，如需改动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电源插座应与管道保持15厘米以上间距。遇到户内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快速切断电源，打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勿动电器开关，杜绝明火。在室外安全地带，拨打燃气报修报警电话513-1117 513-1117，请致电燃气公司预约免费的安检服务，消除燃气隐患，保护家人平安。预约电话613-6917。最后郑重提醒广大燃气用户：一，装修时请勿将厨房改为开放式或地上暗厨房。二，房屋过户或出租时请及时至燃气公司办理燃气过户手续或气量核算业务。三，燃气公司缴费业务均在燃气服务大厅、待收费网点和西明中油燃气微信公众号办理。让我们大家携手节约用气，安全用气，共同享受幸福生活。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深，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4: 再来个卷子，好一圈来，
3: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上。
1: Good morning， 早安。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是你好的意思。这英吉利语并不是十分难学的，和我中华语言还是有渊源关系的。好度有度，你看好度有度就是，好度

0: 拜。
1: 他真丑啊。
0: No, 就是不的意思。Yes, sir. Yes, sir, 就是是。

0: 心大一池水，洒落万点银。
1: 清大一池水，洒落万点银，好诗。马上把它笔录下来。胡公公，这边来。刚才皇上那个银字用得多妙啊！这一字千金，掷地有声，大有出奇制胜之感啊！
2: 对，对。
1: 要是一般的俗人，在这儿非用金字不可。对吧？要是用金。就俗了，俗不可耐呀。
2: 对，啊、俗。
1: 你看黄
0: 金蝉寻不见，谁人知吾心？
1: 好，好极了。
3: 何爱卿啊，
0: 这个金字俗不俗啊？
1: 皇上，等奴才让他们笔录下来，再来回您的话。哎，
3: 何爱卿，你告诉朕，这个金子是不是俗不可耐啊？
1: 可耐，可耐。这个金子用在这儿，这么个用法，那就一点也不俗了，绝对不俗。哎，
3: 朕刚才还听你说，这首诗里要是有个金字，就变成俗不可耐了。
1: 皇上。您想啊，您前面用的是个银字，后面才用这个金字啊。银字做了铺垫，金字那就是一峰突起，一点都不俗。谁要说这是俗的话，那他本人才俗，俗不可耐。再者说了，天底下自古至今，哪有一个诗人敢如此用字的呀？啊，
2: 不敢，不敢。
1: 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没有一个人敢用的啊，连鬼他都想不出来呀、啊！皇上，皇上，这叫大雅、大俗。

0: 腐朽，为神奇。
1: 是啊，
0: 皇上，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1: 难得呀，何爱卿，
2: 难得你的脑子是转得这么快。
0: 皇上，皇上，那“谁人知吾心”一句，奴才明白了，奴才明白了。要是奴才什么事儿都想不到，什么事儿都办不成，那还要奴才干什么呀？还不如干脆养条狗算了。哎，皇上，明儿晚上您就请好吧。
2: 哦，
0: 奴才早就给您预备了那个。
3: Welcome，Welcome， 欢迎欢迎。
4: Welcome，Welcome，
3: 很对，老爷，您学得很快。
4: 追根溯源呐，你们英吉利语是从汉语发展过去的，你看，其中还能找到汉语的影子，所以它并不十分难学。你看看，自盘古开天，是先有我中华大国，后才有八方四夷。也就是说呀，先有我中华汉语，后才有英吉利语。汉化为本，英吉利语、法兰西语只不过是支脉而已。所以也就是说，大同而小异，表异而实同。
3: 老爷说的非常对。
4: 玛丽小姐，我还想向你请教一下，我朝有一句常用的话，你吃了吗？用英吉利语该怎么说？你吃了吗？
3: 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
4: 这个就用不着分那么清楚了。哪顿都可以呀。
3: 你是说用过餐了，对吗？
4: 对对对。
3: 你想请客人吃饭吗？
4: No， 我不是那个意思。这只是一种客气，一种礼貌用语。
3: 老爷，为什么要问吃饭了没有？客人听了你这话，会误会你想请他吃饭。
4: No， 我说你们洋人的脑袋怎么是不够开化，怎么就转不过这弯来？这仅仅是一个礼貌用语而已，并不是我真想请他们吃饭。这样，这个无可奉告用英吉利语怎么说？
3: 无可奉告。
4: Yes， 或者说是，虽然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还是不告诉你。
3: 为什么？如果你知道，应该告诉他。
4: No， 这是外交上的事儿，你不会明白。你就说有没有这个词儿，无可奉告。
3: 有了。Reserve an answer。
4: Whether or not， 无可奉告，我是基本学会了，玛丽小姐。请教一下，用英吉利语，亲爱的，怎么说
3: ？My dear。
4: My dear。

0: 卖地，庄稼地，庄稼人喜欢好麦子，好庄稼。对，好，亲爱的。英吉利语跟汉语的关系，这不是很明显了吗？对对，汉语是主干，英吉利语、法兰西语等等语言都是支干，主干，支脉支脉支脉支脉支脉，主干。亲爱的，卖地儿，卖地儿。亲爱的，亲爱的，卖地儿，卖地儿。
1: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哎，诸位小姐，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那个手啊，摆的还不直，腿啊也没有伸直。我再给你们做一遍，你们看看啊。一、二、三，见着皇上啊，那手啊要叠好，身子要直，要慢慢的蹲下去。哎，慢慢的，眼睛啊要看着皇上，哎，再慢慢站起来，哎，咱们再做一次啊，哎，听我的口令啊，一、二、三、一。
2: 阿弥陀佛，
0: 贤弟别来无恙。
2: 刘大人，请受小弟一拜。
0: 哎呦，贤弟请起，贤弟请起，你我兄弟何必拘礼呀？咱们分别这么多年，我多次约你进京晤面，可是贤弟一直不肯赏脸呐。
2: 刘大人误会了，不是我不肯来，小弟身居荒山野岭，尚有无穷烦恼，若走进京城，耳听司主管弦，眼观灯红酒绿，家里如云，那烦恼岂不是会把我埋葬了？
0: 贤弟天资聪颖，通透佛法，连我皇上都赞不绝口，你还会有什么烦恼啊？
2: 大人有烦恼吗？
0: 俗世繁杂，烦恼当然是难免的了。
2: 大人有烦恼，我为什么不能有烦恼？
0: 哎，你是佛门中人，且是我皇万岁特赐法号的一等贤人呐。
2: 出家人、贤人，也还都是人吗？
0: 那是那是。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0: 如此说来，贤弟你是旧情难忘啊。
2: 难忘旧情，总是相遇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0: 诧异，诧异，此诗乃苏东坡为悼念亡妻而作，你我可都是好好的大活人呢，还能让尿憋死了？
2: 还好好的，弟只因皇上一句话，如今就变成活死人了。
0: 不许胡说，
2: 大人救救我。
0: 哎，快点起来。没想到你还是如此执着呀。也是，也真难为你这一对才子佳人。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2: 为什么？
0: 我这儿正好有个差事，《四库全书》中的佛法经典需要一个人去校勘，而兄弟你又是精通佛法经典，由你来分类鉴别，你堪当此任。嗯，
2: 大人，你现在还让我埋首佛典，我一见佛经佛语就已经头昏眼花了。
0: 哎呀，这只是一个差事，我是让你身在京城，离一个人近点儿。
2: 谁？
0: 你猜是谁？
2: 哎呀，你快说是谁呀！
0: 我不说你也明白。明红小姐，她一直住在我的府中，等着一见贤弟。
2: 别说了。

0: 别再说了。
1: 先帝还是痴情不改啊。好了，不必烦恼，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这样，等什么时候我奏明圣上，让你们终成眷属。

0: 那位英吉利大人正等着您呢。
1: 你怎么不早说呢？
2: 你告诉他，让他把要办的事列个清单，明儿我就奏明圣上，让他放心啊。
0: 是。
2: 看什么？非礼勿听，非礼勿视。西洋人送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看什么？坐。
0: 是是是。

0: 更困难的。
1: 请走一走。
0: Sir, please can you stand up? Can you please walk over there?大人，你看，他只能做小小的弯曲。
2: 哦，我差点给忘了。据说你们西洋人和我们大清国人比起来，少了两块骨头，是不是没膝盖骨啊？猫猫，猫猫。
3: What is he up to?

0: 哦，果然是这样，他和我比是少了两块膝盖骨啊。皇上，比国逆派一人，常驻京城，照管英吉利通商事务。
1: 我天朝皇恩浩大，区区英吉利小国，我朝自会照顾，何须派人来当差？
2: 就是，
1: 不准。
0: 是不准。英使还提出在江宁和天津两地建立船舶及货站之场地。
1: 不准。
0: 是不准。哎，莫干了。还有皇上要求在内河航运的船只减少赋税，你看看。
1: 什么？
0: 啊，他们说呀，希望在内河航运的船只能减少税收。
1: 不准。
0: 是不准。
3: 慢着，皇上，奴才看您这云肩左边好像高了一点。
0: 皇上，英使马尔戈尼说是这一次带来五个英吉利女子献给皇上。
1: 不准。
3: 是看走了眼了。
1: 你说什么？
0: 有五个英吉利女子说是要献给皇上。
1: 哦，哎呀，难得他们一片孝心呢，也不能事事不准吧。
3: 就是啊。
1: 那就收下吧。
0: 是不准。
1: 这大清国是你当家呀，还是我当家呀？
0: 哎呀，当然是皇上当家呀。
3: 跋扈了。
0: 皇上，西洋人离蛮荒不远，连膝盖骨都比我天朝人少了两块，彼等至今尚未成人，即与禽兽相同。皇上如果收下此五个英吉利女子，岂不是等于与禽兽交配呀？臣说不仅不可，而且是万万不可。这不仅有关天罡人伦，而且有关皇族血脉、圣祖圣庙、大清威仪、江山万代呀，皇上。
1: 行了行了行了，你还没结没完了呢。起驾。
4: 起驾。
0: 何公公，
3: 什么话？
0: 我来给你添俩胡子吧。
3: 闹什么闹呀？

0: 皇上，
1: 沙子道，我等抬举土尔杜满哥觐见皇上，祝吾皇万寿无疆，
2: 万寿无疆。
3: 土尔杜马布德拜见皇帝陛下。
4: 皇上，他们把那小妃子给带来了。
5: 哦，
6: 那他们为什么不来见我？
4: 那小妃子性情刚烈，怕她在金殿之上闹出什么失礼的举动，所以让她暂居一室，等盛典过后再让她参见皇上。

0: 30年传统酱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米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塔味更好，熬夜加餐不怕胖，美味营养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艾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是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艾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艾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6: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了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笔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2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7: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营养还不发胖，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晚上加餐也不怕胖，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8: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保证无添加无色素，保证营养美味，正宗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艾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艾立德牛肉酱。

0: 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喷香，一瓶鲜香百搭的艾里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
1: 这一瓶牛肉酱有100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2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啊，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嘛嘛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艾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艾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块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靠这一口。
3: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哎，那还不得贵呀。
2: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3: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艾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
4: 为什么艾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只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从根儿里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5: 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在超市买的啊，配料标上一大滴的添加剂不说，根本就吃不起来牛肉粒。我孙女上高中了，休息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她带2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又营养。现在我的儿子呢，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6: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艾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

0: 那立马吃起来，那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

0: 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艾里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一箱六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六大瓶只要69元，整整六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30年传统酱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米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糖味更好，熬夜加餐不怕胖，美味营养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艾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一箱六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六大瓶只要69元，整整六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是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艾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艾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6: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了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两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7: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营养还不发胖。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晚上加餐也不怕胖，特别适合我。所以呀，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8: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保证无添加无色素，保证营养美味，正宗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糖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艾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艾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艾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
7: 这一瓶牛肉酱有百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

0: 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两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啊，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嘛嘛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花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喝这一口。
3: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哎，那还不得贵呀。
2: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3: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
4: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只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从根儿里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5: 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在超市买的啊，配料标上一大叠的添加剂不说，根本就吃不起来牛肉粒。我孙女上高中了，学习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他带2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又营养。现在我的儿子了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6: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

0: 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艾里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一箱六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六大瓶只要69元，整整六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你们该当办事的人就是不帮我们办，残疾人办事。
2: 您这个证件是伪造的。
1: 一说伪造就伪造，哎呦不舒服。你们就是不帮我们办事。
2: 伪造证件并骗取金钱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1: 负啥子刑事责任？
2: 伪造的证件也得上缴。哎，
3: 你这藏得挺深啊，卖烤串都卖出豪宅了。
4: 哎呦，以前买的，
5: 感觉这户型还挺大的。他是不是已经有家室了？
6: 不能吧，一会儿问。
5: 哎，你别。去过去
7: 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0: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1: 想想后果。
1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4: 为什么？
13: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5: 人不给我，就弄你。
16: 我错了。
1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7: 那就没办法了。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人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
14: 祖母须知全。
1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6: 导演。
17: 下去。
16: 我外
17: 头。下去。啊，
16: 对不起，对不起。
1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2: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 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总体部署，将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作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园区提质增效的核心举措，持续优化各类要素精准配置，全力推动产业提档升级、项目增效赋能，为全省工业经济稳进提质提供坚实支撑。
1: 走进青海中立光纤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这是一家集光纤预制棒与光纤研发、生产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受行业周期等因素影响，企业一度陷入资不抵债、发展停滞的困境。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一综一案"盘活方案，通过股权收购推动企业转型为国企控股企业，有效化解2.09亿元关联债权风险，稳定232名员工就业，激活16.5亿元沉淀资产，让企业重获新生。
2: 今年1月份到4月份，现在我们已经产值实现了6400万，然后拉丝150万新公里，这是在以前以往的是没有出现过的。我们逐步与国企不断的加快速度融合，然后使它更加规范化、更加高效的去工作和生产。员工的时候信心十足，也是干劲满满。那么下一步的话，尽快启动我们的3期项目。
1: 以青海中立光纤的盘活为缩影，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推动存量与增量产业协同发力，双向赋能，构建起良性产业发展循环。2024年到2025年，累计盘活房产类资产69.84万平方米，土地资产1852.75亩。青海鲁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通过债务重组、清偿债权、引入战略投资，产能大幅提升。部分闲置楼宇通过优化业态布局，增强区域服务凝聚力，一批沉睡资产彻底焕发活力，存量企业实现提质增效。
3: 一方面，立足园区产业基础、企业产能、土地厂房及基础设施等存量资源，为新增项目落地提供全方位配套保障，有效降低建设成本，缩短落地周期。另一方面，以引进优质项目、培育新兴产业为抓手，带动存量企业技术改造与转型升级，激活闲置低效资产，形成存量支撑增量、增量激活存量的良性循环，全面提升资源配置整体效能。
1: 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园区始终把精准招商、项目攻坚作为做优产业增量的核心抓手，持续培育发展新动能，聚焦金硅、有色等传统主导产业。开发区持续支持企业推进节能降碳、工艺升级、产品提质，推动存量产能质量效益双提升，强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协作，统筹绿电、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凝聚力。
3: 紧扣园区产业定位，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算电协同、绿色制造、高原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重点引进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的优质项目，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建立谋划一批、签约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项目推进机制，加快形成有效投资，加大

0: 科技创新和企业培育力度，支持企业技改扩能、提档升级，持续增强园区发展新动能。
1: 下一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全面排查闲置土地、厂房、低效资产，实行一企一策、一地一策创新盘活方式，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统筹资金、土地、能耗等要素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青海打造产业新高地，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近日，国道310线扦插至共和公路项目建设稳步提速，各项施工任务有序落地推进。
3: 作为项目配套线路，国道310线扦插至共和段公路工程雅石嘎至阿石贡段桂嘎路连接线总长1.16公里，全线布设5座桥梁，目前万里沟一号大桥进入收尾施工阶段。
4: 国道310线扦插至共和段公路工程雅石嘎至阿石贡段桂嘎公路连接线位于青海省海南自治州贵德县境内，目前路基工程已完成95%，计划6月份开始实施架设梁板施工，然后7月份就是施工路面工程。
3: 坚贡公路整体规划分为2期建设，在建路段全长33.886公里，采用1级公路建设标准。全线建有大桥15座、中桥7座、小�桥3座，配套涵洞60道、隧道6座，桥隧占比高达73.6%。施工现场多点位同步施工，路基修整、桥梁搭建、梁板预制架设、桥面配套设施施工等同步进行，工程建设秩序井然。
5: 截止目前，工程整体完成约80%，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剩余工程，具备交工验收条件。
3: 红旗村黄河大桥是整条线路施工重难点工程，桥梁总长578米，主墩坐落于黄河水域之中，受深水作业、地质条件复杂、桥梁跨距大等因素影响，加之区域生态环保施工标准严苛，桥梁施工挑战极大。施工团队攻克多项建设难题，顺利完成桥梁主体施工。
6: 提前进行了一个谋划，多次现场勘查，反复比选这个施工方案，重点采用了深水桩反循环施工技术、菱形挂栏悬臂浇筑等工艺。
3: 国道310线扦插至共和段归属国家规划连云港至共和公路重要区段，同时也是青海省3410路网规划关键路段。这条公路打通了青海与甘肃的连通通道，串联省内中东部区域，途经2州4县，是省内核心东西向交通要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沿黄地带交通基础，盘活当地旅游资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6: 截止目前呢，路基工程完成了88.2%。路面工程呢，完成的是45.3%，桥梁工程呢，完成是88.5%。本项目呢是计划于2026年10月30日建成通车。
3: 近日，玉树州玉树市成功入选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示范，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5000万元。该笔资金将专项用于玉树市传统建筑保护修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改善、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挖掘传承茶马古道时代价值等，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实现传统村落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此次入选是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全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近年来，我省紧紧围绕留住乡情、护住乡土、记住乡愁的总目标，大力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程，全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截至目前，183个村落先后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数量位居西北第一，并推动黄南州、循化县、郴多县、斑马县先后入选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州和示范县，玉树市入选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累计争取中央补助资金达3.875亿元，为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1: 5月21号，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青海美术馆举办首期“一心为民”文艺讲习堂，感怀人。

0: 民音乐家的政绩观思政教育课，省文联全体干部职工、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代表参加。课程以人物叙事加经典再现加精神解码形式，通过聂耳、冼星海、施光南、王洛宾等音乐家的事迹与作品，阐明文艺工作者应当树立和践行创作、育人、惠民、传承四层递进式正确政绩观。
1: 文艺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奖赏与虚名，而是作品扎根时代、温暖人心、服务人民的长久回响。作为青海的一名新时代青年文艺工作者，我将接续前辈精神，摒弃浮躁，潜心深耕，坚守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2: 文艺工作者的政绩观就是扎根人民、服务时代，艺术家们的事迹也令人动容，也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今后工作中，我会坚定人民立场，深耕青海文艺沃土，主动担当，勇于创新，用青春力量助力青海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课堂打破传统授课模式，融入经典演唱、倡议宣誓等环节，引导学员在与人民音乐家的跨时空情感共鸣中，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使命担当，推动艺术情怀转化为思想自觉与文化自觉。
3: 本次的文艺讲习堂首席思政课以感怀人民音乐家的政绩观为主题，通过视与听的双唇浸润，生动阐明文艺工作者应当树立和践行从创作、育人到惠民、传承四个层次不断跃升的政绩观，让跨越时空的精神理念和艺术情怀变得可感可知，让学习教育更加入心入行。
4: 5月22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协等联合主办的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大赛决赛在西宁举行。来自省级学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等单位的18名选手参加决赛。
0: 比赛以传承科学家精神、勇担强国使命为主题，参赛选手通过宣讲生动诠释科学家精神内涵，等待藏在风沙里的科学家精神、一生许国、一世暖家等一批主题突出、感染力强的参赛作品，展现出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与时代担当，充分展现了全省科技工作者与青年师生昂扬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
5: 不管是我们今天讲述的魏世杰先生的故事，还是像我们参赛同仁们他们讲述的郭永怀、于敏这些科学家，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体会到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燃尽自己照亮万家的这种奉献精神。
6: 作为一名基层的科普工作者呢，我们在给孩子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呢，也在注重宣传和弘扬我国的科学家精神，希望孩子们从小呢热爱祖国、无私奉献，长大以后呢能够为祖国科技强国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
0: 此次活动共征集宣讲作品102件，短视频作品117部，作品以多样形式讲述科研故事，传承榜样力量。
7: 我们将遴选部分选手加入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推动科学家精神走进校园、走进基层、走进社会各界，激励全省科技工作者与青年一代传承精神、勇担使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4: 连日来，我省海东市、海北州、海西州等地相继开展2026年春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广大干部群众、师生、志愿者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厚植生态底色，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8: 在海东市化隆县，我在青海种下生命树春季义务植树活动全面启动，主会场与各乡镇多点联动，干部职工、消防救援人员分工协作，挥锹植树，为县域添新绿。
9: 亲属栽种树苗，为大地添一抹绿色，为山林加一道防护，共同营造安全优美的生态环境。
8: 在海北州海晏县克土防沙治沙区，老中青少四代人携手植绿，共落实绿化面积348亩，完成苗木栽植17000多株。祁连县聚焦黑河、托勒河、大通河三河支源生态保护，集中栽植青海云杉17000多株，绿化面积423亩，持续夯实祁连山生态根基。
10: 在劳动中，我明白了保护生态环境要。

0: 我从点滴做起，以后我会更加爱护树木，号召身边的人一起为地球增添绿色，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1: 知识发挥日力，带头做生态文明建设的艰辛的日推动者，为守护金银滩草原和自然山脉的碧蔚蓝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植树造林，用心呵护每一片绿意，共建宜居优美的生态环境。
3: 海西州德令哈、格尔木、芒矮结合戈壁干旱气候，选用新疆杨、蛏柳等适生树种科学绿化，严格落实后期管护，全力保障苗木成活，持续改善柴达木盆地生态环境。今年海西州共栽植新疆杨、河北杨、青杨、云杉、蛏柳等苗木21.99万株，绿化面积达1134亩。
4: 在戈壁滩上种树，不仅种下一株树苗，更是种下一份守护生态的责任。
5: 5月22号，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举办缪钟荣教授名医工作室合作共建暨揭牌仪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缪钟荣教授团队负责技术指导、疑难手术实施与学术质量把关。医院同步抽调神经内外科、影像科等骨干医师组建专职协作团队，通过定期坐诊会诊、手术带教、远程诊疗、科研协作等方式，精准补齐青海区域高端神经介入诊疗技术短板，全面提升专科诊疗、科研与人才培养水平，让青海群众就近享受国家级优质医疗服务。
6: 西部地区还是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地区，那么包括我们脑卒中的急救，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去做大量的工作，来降低我们卒中的发病。
5: 此次跨院医疗协作，汇聚优质名医资源与本土医疗基础，搭建起脑血管疾病全方位诊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区域急重症救治服务网络，推动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学科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7: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名医工作室继续推进下去，通过门诊、查房、手术这种定期的交流，来促进我们神经介入的发展。
8: 5月24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西宁雪豹队主场0-1小负上届冠军玉树牦牛队。
9: 本场比赛的两支队伍实力相当，现场对抗激烈。上半场主场作战的西宁队进攻欲望强烈，而玉树队则采取伺机反击的战术。玉树队凭借体能优势逐渐占据场上主动，西宁雪豹队依靠脚下技术优势与对手周旋，双方拼抢逐渐激烈，攻守转换非常快。
10: 他们是一个非常强的队伍，我们正在对他们也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
11: 我们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在技战术。
9: 下半场比赛，西宁雪豹队多次在禁区内外制造威胁，玉树牦牛队则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屡次利用快速反击考验主队后防线。两队互有攻守，难分伯仲。最终，玉树牦牛队凭借防守反击攻入全场比赛唯一进球。
12: 我们就是跟玉树牦牛队的小孩们，并肩作战，到哪个地方都有我们玉树的球迷。
13: 我是西宁雪豹队的球迷，今天来到城北的这个主场，我对这个足球这块还是挺支持。
9: 本轮赛事还通过体育加深度融合，绿茵赛场争锋，高原好物飘香。
14: 我们希望通过这项赛事和这次活动，我们给青海以及整个各州县的足球氛围更上一层楼。
15: 赛场周边特别热闹，也借着这个平台把咱们的美食展示出来，欢迎各位球迷朋友前来品尝。
8: 5月24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黄南赛区比赛打响，黄南社工艺术队以0-0战平海东天佑德队。
9: 比赛一开始，赛场瞬间燃起竞技热潮，双方球员迅速投入比拼，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利落，球员们动作果敢有力，默契配合频频上演。
16: 我们吸取了上一场比赛失利的教训，以积极的接战方案，以最佳的状态迎接今天的比赛，队员们也将竭尽全力拿出最好的状态。现场的球迷的呐喊声给了我们极大的底气和动力。
17: 对手实力强劲，作风顽强，双方在赛场上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在绿茵场上收获了难得的竞技体验。
9: 一个个精彩攻防瞬间持续牵动全场观众心弦， 看台上呐喊助

0: 威声此起彼伏，热烈氛围贯穿整场赛事。
1: 秦超联赛特别有意义，既有体育的激情，又有草原的特色，特别棒。
0: 赛事期间，浓郁民族风情文艺表演轮番亮相，嘹亮悠扬的草原牧歌响彻赛场，豪迈灵动的舞姿生动诠释出独特的民族风情与深厚文化积淀。赛场周边还开设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让体育赛事兼具竞技热血与乡土温情。
2: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9: 导演，
10: 闪开！
9: 我外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酒杯啊，
2: 来来来，
12: 就
2: 一句话，
12: 带
13: 着
12: 圈子
13: 完
12: 全来，好不好、
13: 嗯？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你。
1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太感谢你了，
17: 运动的。
4: 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
17: 那就别
16: 闹了。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2: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2: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帮我？
12: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11: 下去。
6: 我外
11: 头。下去。
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
3: 就一句话，
1: 再来个卷子，还一圈来，
3: 好不好？
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什么样的女子竟需如此风范？
1: 您见了就知道。
2: 英吉利使团马尔戈利伯爵觐见皇帝陛下，祝武王万寿无疆。
3: 万寿无疆。

0: 这是个什么老石子？你们看看。
1: 这个真是啊，挺不错的。哎，我说各位啊，你们过来瞧这船啊，这船上它乱七八糟这么多玩意儿啊。嗯，
2: 真是。
1: 干，哎，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说清楚，说拐弯
3: 啊。哎，好的，这
0: 王爷，你瞧那边。

0: 皇上，
1: 啊，
0: 这是什么打扮啊？
1: 没见过。
2: 臣妾拜见皇上。
3: 说的可是够逗啊！这叫
4: 说的中国话。
3: 天黑呀！
5: 哎呀，
3: 看
5: 这
3: 边这怎么一
5: 回头，
3: 哪有
5: 咱
3: 们人
5: 啊？
6: 皇上，要是看着喜欢就留下吧。哎，爱卿啊，
7: On behalf of His Majesty, the King of England, I present these 5 specially chosen British maidens to His Excellence.
6: 皇上，奴才以为应该把他们。
8: 啊，这个，
6: 刘爱卿。
8: 算了，回吧。
9: Oh, what?
7: Emperor, these young women traveled thousands of miles to live at your majesty's side. They have, of their own will, offered themselves to live at your majesty's side.
8: 算了吧。你们的孝心朕心领了就是了。哎，不过这个大船朕就留下了。这种机巧之物看来也是耗费了不少人力啊。这也看出你英吉利国对天朝的一番心意。不过回去转告你王，治国要以农为本呐，万不可玩物丧志，尽搞些机巧惑人的东西，与国与民均无半点益处啊。朕这一番话你可记住了？朕深知你国地处荒蛮，未逮教化，国弱民苦啊，朕是时刻记挂在心，只是路途遥远，鞭长莫及哟。哎，趁尔等来朝之际，特赐尔国茶叶200担，上等瓷器500箱，绸缎500匹，以资尔国不足之用。啊，哦，对了，回去告诉你王，有时间到天朝来住几日，以解朕昼夜思念之心呢。不过下次来的时候就不要带什么东西了，路途这么遥远也实在是不方便。再说了，我天朝应有尽有，你们有的我们全有，你们没有的我们也有嘛。啊，好了，下去吧。
1: 皇上，这5名女子，
10: 我天朝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美貌的女子可谓应有尽有，何须这样的异国他乡之物？你说是吧？再说了，朕也不忍心看着他们远离故土，离开他们的爹娘。啊，还是回你们英吉利去吧。
7: Emperor, Emperor, these young women have traveled thousands. 俄国
11: 彼得罗维奇殿下特使安东尼奥拜见皇帝陛下。
10: 回吧。
1: 皇上。这5名女子如此美。

0: 皇帝陛下，我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一车大白熊。
1: 什么？熊？他说熊，熊，不对，是叫熊。

0: 慢着，皇上小心。范爱卿啊，
1: 皇上，
0: 我怎么觉着像是到了江宁的翠花楼去了？
1: 皇上，这不是更有味道吗？
0: 是有味道。嗯，凡事只要以直白浅陋，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1: 没错，
0: 比如作诗啊。 比拟隐喻，朦朦胧胧的才能有味儿。这观美人也同出一辙呀，往往要曲径通幽，寻寻觅觅的感觉那才好啊。
1: 对，还是陛下呀，无论什么事，不管是大事小事，情事重，只要经皇上嘴里这么一过，总是透着天机妙趣。

0: 皇上，小心点啊。
1: 臣妾拜见皇上。
0: 啊，请起，请起。嗯，什么味儿？这么香，哪来的？
2: 皇上，这香味就出自他的身上啊。

0: 老爷，他是胖了，还是瘦了？老爷，我问你呢。嗯，什么？我是说他胖了，还是瘦了？
1: 胖了。吃得下饭，睡得着觉，
0: 那他心里还能有我吗？啊，不，也许是我没看清楚。嗯，他可能瘦了。
1: 因为我们当时在谈佛经义理。哦，他那佛经义理比原来如何？
0: 比原来是大有长进了。在佛典是倒背如流，各宗各派是了如指掌，且谈风犀利，深得佛理之妙啊。
1: 他一门心思都在佛上，心里哪还有我呀？
0: 想错了不是？正是因为心里头有你。
1: 才终日与佛为伴，希望能去除掉思念你的烦恼啊！哦，他是想从心里把我忘掉。我说我怎么到京城都快一年了，他居然一面都不来见我。
0: 不，又错了不是？他确实不知道你在京城啊。
1: 那是他心里没有我，所以才不来打听我。要打听，怎么会不知道呢？
0: 又错了不是？
1: 既然入了佛门，就得按照佛门的规矩。殷红姑娘，她也有她的难处。她是深入佛门，难道心也入了吗？当时她可是……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殷红姐，老爷是说李相公聪明能干，学问又好，又懂规矩。
1: 那是夸的，想让你放心呢。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燕翠说的就是我说的，
1: 聪明能。

0: 干，学问又好。他要是心里没有我，那又有什么用呢？
1: 爹爹糊涂了，你仔细想想这个道理。他要是心里没有你，怎会答应今天来看你呢？
2: 就是嘛。
3: 既然你们俩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那就一个人说得了，干嘛费两个人的口舌呀？
1: 夫人。
2: 哼。
1: 其实老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殷红姐一直没有绕过弯来。
3: 行了行了，哼，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1: 夫人，
3: 其实啊，我们老爷从避暑山庄一回来就夸你那个李公子。
2: 啊，是是是，来，夫人请坐，燕翠去吧。
1: 是，
3: 啊，坐。说他呀，心里一直就惦记着你，什么佛经呀、义理呀，全没往心里去。
2: 是。
3: 事后我还在想，一辈子能有这么个男人，时时刻刻能把自己放在心上，那真是死也值了。
2: 说的是。
1: 真是这样吗？
3: 是啊。
2: 说的是。
3: 千说万说，不如见上一面，什么都明白了。待会儿他来了，你心里有什么话就对他说。有什么苦水就都倒出来。
2: 是，你就把心里的苦水倒出来。
0: 他也一定很苦。
1: 哎，老爷，他来了。
0: 来了。
2: 哎呀，贤弟，贤弟呀。
4: 阿弥陀佛。
2: 贤弟。
4: 阿弥陀佛。
3: 哎呀，行了行了，都到这儿了，别阿弥陀佛没完了。银红。
4: 阿弥陀佛。

0: 殷红姑娘，殷红姑娘，
1: 娘子，
2: 夫人，走。
1: 娘子，娘子，娘子。
0: 美红烟翠，你们先在这儿盯着，没事再走啊。
3: 哎，
0: 有事找我。
3: 哎，
1: 娘子，娘子，娘子，哎，娘子，娘子。
3: 谁是你的娘子啊？如今我还待守闺中呢。你好狠心呢，刚把我从苦海里赎出来，就又把我往火坑里推。你到出家当和尚躲清净去了，可你让我怎么活呀？
1: 娘子，这实在怪不得小生啊，只因皇上一句话，小生我再也回不去了。
3: 那你就想不到出来看看我？
1: 小生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了，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约束，这由不得我自己啊。
3: 那还是你心里没有我？
1: 不，这你可错怪小生了。小生我朝朝暮暮，日日夜夜，无一刻不念及娘子，无一时忘记过娘子。
3: 你骗人，听说你熟读佛经，倒背如流，你一门心思都在佛经上，哪还能有空想我呀？哼，
1: 娘子有所不知啊，小生手握经卷，那里字字如娘子说话，小生才能铭记在心。小生礼佛，那也面面如娘子之貌，小生才能勤于功课。几年下来，小生于佛经佛理，无一处没有娘子，无一时忘记过娘子。
3: 是这样吗？
1: 娘子即佛，佛即娘子。
3: 真是这样？
1: 如若不信，娘子可操刀剖心，看看小生的心是娘子的还是佛的。

0: 其实啊，人生能有一难得红颜知己也是幸事啊。像道济和尚能有银红这样一位痴情女子，也是一段难得的人生佳话呀。
1: 感情老爷也是在遗憾少个红颜知己了。
0: 嗯，不不不不，我只是触景生情而已。
1: 其实啊，你就有着心思也没什么。像老爷这样的身价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一个红颜知己算什么？就有他十个八个的，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儿吧。
0: 哎呀，我说夫人呐，你是越说越远了。我刘墉能有夫人一人足矣，连皇上都是艳羡不已，我还能有什么妄想？夫人你错怪了。
1: 哼，错怪你了。
0: 错怪了。
1: 你虽然没有羡慕三宫六院，却也是羡慕人家一妻二妾。你当我看不出来呀？
0: 哎，不敢。
1: 是不敢还是不想？
0: 不敢。啊，不不不不不，是不想。哎呀，是不敢也不想。
1: 你不想，你不想，我倒替你想着呢。
2: 夫人。
0: 哎呀，夫人，你这说什么？哎，
1: 怎么了？
2: 嗨，那两个人，一会儿一个喊娘子，
3: 一会儿一个喊李郎，
2: 一会儿一个哭，
3: 一会儿一个笑，疯疯傻傻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2: 嗯，不过这会儿听着慢声细语的，像是在说心里话呢。我们两个就走开了。
1: 啊，行了，待会儿你们再去看看，别聊过了时辰，道济和尚回不了庙里，这事儿可就大了。
3: 哎哎。

0: 你看咱家丫鬟如何？哎呀，
1: 夫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0: 老爷，坐下，坐下。哎，
1: 谢夫人。
0: 谢什么？哎，谢夫人赐座。我还什么也没说呢。
1: 谢夫人赐座。
0: 老爷，你也是40多岁的人了，别人家老爷到这个岁数，早就是三妻四妾，可咱家老爷就我一个人伺候着。 也的确有点太冷清了。
1: 夫人啊，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可从来没这么想。
0: 再说，我至今也没能为你生个儿子，心里的确不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其实啊，我早就想着给老爷纳个妾，生下个一儿半女的，我也就安心了。
1: 哎呀，夫人呐，
0: 人也替你想好，也别到处张罗了。
1: 咱家丫鬟就不错，人忠厚，模样也行，对老爷呀也知冷知热的。夫人，你哪能那么想？我可从来没那个意思。哎，
0: 老爷要是不愿意呢，这事儿就往后拖拖，等有了合适的再说。
1: 夫人真有这个意思？
0: 真有这个意思。要是夫人真有这个意思，我要是再推脱，是不是有点儿却之不恭啊？老爷要是实在不愿意，我要是强求，是不是也不好啊？
1: 既然夫人有这个美意，我看就照夫人的意思办得了。
0: 你看咱家。

0: 丫鬟还行。
1: 也无所谓行不行。总之，不必舍近求远，让夫人劳神。只是，不知是胖的，还是瘦的。
0: 那得老爷看中了眼才行啊。那胖的。
1: 啊。
0: 那，就瘦的。
1: 瘦的。
0: 你还是喜欢美红胖点儿。
1: 不胖。
0: 那还是烟翠喜欢。
1: 喜欢。
0: 早料到了。那老爷说，选个什么日子同房好啊？
1: 其实无所谓什么日子不日子，一个小妾方便就好，方便就好。
0: 方便。今天晚上。就最方便。
1: 哎呦，夫人呐，夫人，
0: 看你急吼吼的这个样子，你不是说你从来就不想这种事儿吗？
1: 夫人，
0: 你不是说你心里从来就有我，没有别人吗？
1: 夫人，夫人，
0: 这还没几句呢，你就挑肥拣瘦的急成这个样子，你说你什么时候看上他的？什么时候上心的？这还在我的屋里呢，几双眼睛都盯着，要是在外头我看不见的地方，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呢？你说你有几个相好的，安了几处外室？
1: 哎呀，夫人呐，你确实是冤枉我了。我刘墉从来不存非分之想，一辈子清清白白，除了夫人，我真不知天下别的女人的滋味啊，夫人呐。
0: 什么？你还想知道别的女人的滋味？
1: 哎呀，夫人呐。那刚才是你说的要给我纳妾，免得绝了后代。我一想啊，也对，就答应了。你看，你要是不同意，咱刚才那话就全当他没说，行了吧，夫人呐？
0: 这回事，这件事情，我还得替你张罗着。可是刚才看到你那副轻浮相，实在是让我伤心呐。
1: 哎呀，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夫人，你看，你看，你看呀，你看我这给你赔礼了，夫人呐。夫人，夫人呐，你看看，你看看，夫人呐，你看看，我给你跪下了，我给你跪下了，夫人呐。怎么连招呼也不打就进来了，还懂不懂规矩了？
0: 算了算了，平时对人家柔声细气的，怎么今天一下子就发起横来了？燕翠，什么事儿啊？
2: 道济和尚说要走了，他和殷红姑娘要来看老爷和夫人，
0: 让他们进来吧。
2: 是。
0: 看看。这还没怎么着呢，就谁也说不得了。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起来，起来！
1: 这是干什么呀？膝盖骨子这么软。
2: 我二人之事，就全靠大人成全了。
0: 大人，您可得救我们，
2: 求您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
0: 让皇上放他回家吧。
2: 求大人成全。

0: 哎，刘啊！哎，胡公公，胡公公如此匆忙，有何贵干？你们家老爷在不在？
1: 在里头。
0: 皇上让他赶快去一趟了。哎，那请吧。
1: 好，好，好。唱曲儿耍把戏，划船看景观灯火，吃山珍海味，喝琼浆玉液。 咱们能想的法子都试过了，他怎么？哎，皇上，他是不是生来就不会笑啊？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零脂肪，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

0: 满意，统统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本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儿裹着酱香味儿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

0: 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吃
2: 营养又美味，
1: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烫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8: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7: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

0: 速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2: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
12: 祖母戏剧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外
15: 下去。啊，
14: 对不起，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7: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17: 绕一圈就环圈来，
5: 好不好？
17: 嗯、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0: 太阳快下山了，
21: 对，正好没那么热了。嗯。
22: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23: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
24: 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25: 流星鱼际湖。
24: 对。哦。非常
20: 浪漫的。
24: 浪漫的一个颜色。
26: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27: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28: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29: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30: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阿尼玛省脚下。
31: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我有个行李垫子了，
1: 您说，您说，
2: 你看我们能够组织到大家到动物园去耍，相当于呀，你当向导带到我们啊，到动物园去，
3: 科普一下我们国家保护动物的知识。
0: 那咱们有经费呀，
1: 没关系的。其实我们可以跳过这一幕，然后再看一下最后一幕，最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剧情，大家可以去推。
4: 他都自爆了，这还怎么玩？
5: 这是我自爆的问题啊，
4: 这剧本难看，这 DM 还diss人。
6: 啊！我不知道你们招DM能不能讲究一点，别什么没有文化水平的人都招过来了。
7: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6: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臣刘墉叩见皇上。
1: 爱卿请起，赐座。
2: 扎，
0: 谢皇上。皇上召臣不知有何急务，臣洗耳恭听。
1: 啊，这个
3: 刘大人是这么一回事。千恩万寿节上，西部土尔都孝敬皇上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国色天香，倾国倾城，风流绝代。打个比方吧，如果说原来后宫的嫔妃是一群孔雀的话，自打这女子一来，全成了秃尾巴鸡了。
2: 那好啊，皇上该满意了。
3: 皇上不高兴啊。
1: 为什么？
3: 因为这个女子成天愁眉不展，不言不笑，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她就是无动于衷。
1: 何大人，此女子笑与不笑是有关国运，还是社稷盛衰？
3: 刘大人，话不能这么讲。那女子不高兴，天子脸上没笑容，天子不悦有伤龙体，这难道还不是关乎社稷国运的大事吗？所以才请你出来出个主意啊。皇上，有一个办法咱们可从来没试过呀。奴才记得史书上记载，纣王魏博妲己一笑，裂帛不止。
0: 何大人，别出这亡国之招。
3: 那你倒是出个主意啊。
0: 有了。
3: 说，
0: 他想家了。
3: 这不是废话。有了。皇上，奴才想出个主意来。咱们就照他家乡的样子修一所大房子，再造一所大花园，从他家乡请了很多宫女伺候着。总而言之，一切的衣食住行全照他原来的样子，

0: 愁的不笑逐颜开。对呀、啊，是啊。哎，朕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们俩去办，啊，马上监督造园子。哎，
1: 皇上，嗯，臣这几个月正加紧批阅《四库全书》文稿，我看这件事还是请皇大人。
0: 哎，你把《四库文稿》的事先放一放。哎，这件事没你可不行啊。何爱卿，你筹措银两、材料。刘爱卿
2: 在，
0: 你设计图纸，监督营造，一个月之内把园子给我造起来。
1: 一个月，
0: 那就20天，
1: 啊。

0: 哎呀，刘大人，真可以，睡在这儿了。瞧弄的这副可怜相，知道你很辛苦啊，可是我也不轻松啊。准备款项，打点人去买材料，都不容易。好的，明摆着，他这是给您看的。刘大人，刘墉，圣驾来临，赶快起来接驾啊！
1: 刘爱卿的确劳累，
2: 的确辛苦。来人啊！
3: 找
2: 扶爱卿到个舒适的地方去休息。
0: 打出去。

0: 笑了，笑了。
1: 啊啊，对，
2: 爱卿啊，
0: 皇上，这件事情办得好，谢皇上好驾。嗯，您看，
3: 赏赏和珅一等侯双眼花翎，
4: 赏和珅一等侯双眼花翎，
0: 奴才谢主隆恩。
3: 哦，对了，赏刘墉一等侯双眼花翎，
5: 扎
0: 啊。哎，何爱卿平身呢，
6: 谢皇上。
3: 哎，胡生啊，来来来来来，
7: 奴才在。
3: 朕刚才看见刘墉的靴子都烂了，在此的龙靴一双，
5: 扎
0: 啊。
4: 皇上有旨，赏刘墉一等侯双眼花翎，另赐龙靴一双。
8: 臣谢主隆恩。

0: 不然，这供了一双大靴子，这又赐了一双大靴子，看来这大靴子得供到死了。
1: 活该！谁让你给皇上的妃子跑腿那么卖命？

0: 也许是，
1: 啊，
0: 哎，也许说
2: 不
0: 定，
2: 对，确实是，
3: 这事儿他可能性成功了，
0: 哎，别说了，别跟我说啊，这事儿早晚，说不定谁都得看。
4: 就说的是，
0: 城西二道口子新添了一处湖南馆子，说那菜好，味儿也好。
4: 是啊，光菜好啊，
0: 啊，那菜好，那香女啊更好哎。
4: 究竟是菜好还是香味好啊？
0: 色味香。哎，全了！哎，
5: 我说九娃，你说他今儿个要走几本呢？
4: 三本
5: 啊，
4: 少一本他都不能上朝。这叫老太太吃麻花，要的就是这股劲儿。

0: 还他妈睡呢？去。
1: 别是君王从此不早朝吧？啊！
2: 别胡说，
3: 就是。
4: 哎呀，真是不耐烦了。啊，身子快。

0: 胡公公
1: 起了吗？
0: 皇上说今儿早不上朝了。
1: 回来吧，都回来吧。
2: 这怎么回事？搞不清楚，也不必细究了吧？啊？
3: 哎哎哎！八王爷，
2: 延年益寿。
3: 八王爷，您顺撇儿了。哎哎哎！
4: 哎，
3: 哎，这就好。
5: 来了，
6: 嗯，不是散朝，
3: 哎，
2: 哎，是
3: 哎，胡公公。

0: 你这
1: 皇上不早朝了？我这还有本呢。
2: 刘大人，您问我呀，现如今呢，我连皇上的面都见不着啊，我呀还想找谁说说去呢？哼，都回来吧。
3: 走了走了走了，这是吴上朝了。
2: 哎，
3: 又是一天啊。
2: 哎，别想了，走吧。
4: 哎，走着。
2: 大人，请。
3: 大人，请。
4: 走了啊。

0: 啊，来来来，喝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对了，刘爱卿，这个可是和田的绵羊啊，这个绵羊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呀。要说起这个绵羊的养法，那颇有一番学问。这个羊从生下来到宰杀之日，它除了喝奶，就是吃河边的嫩草，故而它的肉质是细腻啊。来来来来来，让刘爱卿也尝尝啊。哎，何爱卿啊，你也尝尝。
1: 谢皇上。好吃。
2: 万岁，臣有几句要紧的话想跟您说。
0: 行行，好肉好肉，吃。
1: 皇上，说起来奴才羊肉也吃过不少，不过这回算是真正尝到极品喽。
2: 好。
0: 爱卿，你也吃，你也吃啊。

0: 啊，都来吃啊！啊，奊才今儿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老人家呀。正所谓，奴才晚为一品，从未尝此二福啊。
1: 何为二福啊？
0: 皇上您想啊，这清真盛宴是奴才大饱了口福。
1: 皇妃钦点的歌舞又是奴才大饱了眼福啊！何大人过奖了。哎，何爱卿，你还忘了一幅啊？奴才
0: 不才，请皇上提个醒儿。
1: 鼻子不好使了。
2: 奴才刚才这个要说呢，这香气袭人，闻之欲醉。奴才现在简直是恍若天上人间了。万岁，臣有几句要紧的话想跟您说。淮河两岸发大水，800里颗粒无收。
1: 饿殍遍野，饥豪体寒，请皇上拨款拨粮，救淮河两岸灾民于水火呀！各位爱卿，爱妃，来举杯，举杯！来来来，喝酒啊！哎，刘爱卿，喝酒啊！哎，好肉，好肉，吃。

0: 老爷。
1: 嗯，放下吧。哎，什么事儿？
0: 这是浙江钱塘县令的奏折。钱塘海堤有五里的堤坝，近五十万两银子没有着落。安徽巡抚又奏，要求朝廷放粮。
1: 知道了，放那吧。

0: 老爷怎么了？不说一句话，不写一个字的。老爷十一天没见皇上了。哦，是想皇上了吧？哎，
1: 老爷是有事儿要奏明皇上。哦，
0: 皇上啊，离不开老爷。老爷呢，又想皇上。哎，真不好办。
2: 皇上是好皇上，老爷是好老爷。哎，你说呢？
3: 妇人之见。
2: 去，后宫嫔妃因治而序，少言皇统，然纵乱靡败，亦有所生。纵乱靡败，亦有所生。
0: 张成柳啊，
2: 在。你们速回家去，跟夫人说一声，就说我在宫里公务繁忙，给我带几件换洗的衣服来。哎，
0: 是嘞。
2: 哎，慢点，等一等。你们说是不是要给夫人写上几个字？
0: 应该。
2: 好了。
4: 我想你。近日文稿堆案，营尺奏章，星驰不断，亟待批处，故秉烛当日。哦，
5: 这么说，老爷要夜以继日，晚上不回家了。是，对，老爷说他的事儿太多，忙不过来。啊，是。
4: 可今儿一早老爷离家的时候也没提这事儿，这文稿奏章是今儿下半晌一咕噜的提到书案上来的。

0: 看我，看我，老爷为皇上效力，我哪有这么多的话呀？真是妇人之见。元翠，去给老爷收拾一下行装和换洗的衣服，让刘安和张成带去。啊，你们去吧。
1: 啊，是是。
2: 哎。
0: 啊。你们别让老爷熬夜熬得太久，到时候催着他早点睡。
1: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哎，回来回来。老爷洗脸的水要温，洗脚的水要烫。告诉老爷要多烫一会儿，脚舒服了，浑身上下就舒服了。
1: 是的，是的，是是，您放心吧。
0: 哎，老爷半夜要起夜，你们可得叮咛着他，让他把衣服披上，别着凉了。现在的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凉了。那宫里的房子又宽又大，空空荡荡的，特是比不上自己的家。让他当心别着凉。
1: 哎
0: 哎，你们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
3: 夫人，我们俩等您再挨一声呢。
0: 嗨，去去去去。
4: 是。
3: 夫人还说宫里面的房子又宽又大的，现在天气凉了，要处处小心，千万别着凉了。夫人还再三嘱咐小的，一定要服侍好老爷，小的全记在心里了。
5: 实乃是贤夫人也，要不连皇上都说，后宫佳丽三千，敌不过刘墉的夫人一个呀。
4: 刘大人，我来晚了，来晚了。
5: 哎呀，胡公公啊，赶快看座儿。胡公公请坐。
6: 老爷，
4: 刘大人，
5: 嗯，
6: 被窝铺好了。
5: 好嘞，张成灵啊，你们也去歇着去吧。
4: 是嘞。哎，
7: 大人，我知道您叫我，可我刚刚服侍完皇上睡下，不知大人叫我有何急事儿。
5: 胡公公，你请看，
7: 《圣祖训示录》这。
5: 胡公公，我想这样。
7: 不，奴才不敢。
5: 这要是由着皇上的性子来，这不仅误了国家的大事，且又碍圣体的康健。胡公公，你还不清楚吗？
7: 清楚，清楚。这要是惊了驾，龙颜一怒，千刀万剐，到那时候，什么清楚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5: 要是胡公公真的不肯，那我刘墉也就只好越俎代庖了。
7: 到时候，恐怕大人您的脑袋，他也保不住啊。
5: 哈哈哈哈哈！胡公公啊，
7: 大人，这可玩笑不得，千万玩笑不得呀！
5: 胡公公，放心随我来吧。
7: 这。

0: 刘大人，您可千万要想清楚啊！啊，哎，刘大人，您可千万要想清楚了。这
1: 放心。

郑祖训。郑祖训。

0: 村弘历恭听圣祖皇帝训诲。
1: 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岂敢妄为？后宫嫔妃乃因至耳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故见位天子应尊天长，循人伦，守时序，止于礼义而已。淫声逆色，乃败国之兆。

0: 圣祖训言，弘历听到了。
1: 我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过瘾。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6: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7: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

0: 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不易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通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的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

0: 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3: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4: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5: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6: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7: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8: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9: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0: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0: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1: 说说情况。
1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12: 我不认识
11: 他。那他呢？
1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4: 还有人嘞？
15: 还有一个在外头。
16: 祖宗戏剧圈。
1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8: 导演。
19: 闪开！
18: 我外
19: 头。下去！啊，
18: 对不起，对不起。
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8: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
4: 再有个卷走，完全来，
9: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什么是艾美蚁？艾美蚁有哪些传播途径？
1: 艾美蚁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0: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蚁。对于孕前感染艾美蚁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蚁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0: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蚁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0: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0: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

0: 抚慰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捉弄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闪开！
12: 我
13: 下去！
12: 对不起，
14: 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
2: 就一句话，
16: 再有个卷子我还全来，
2: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皇上，皇上，时辰到了。

0: 圣祖训。
1: 孙弘历，恭听圣祖训示。
0: 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岂敢妄为？后宫嫔妃乃因制而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故见位天子，应尊天长，循人伦，守时序，止于礼义而已。淫声逆色，乃败国之兆。

0: 圣祖训，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
1: 回，回吧。
0: 是。

0: 好了，去吧。
1: 皇上，
0: 去吧，
1: 皇上，皇上。

0: 哎呦，我的妈哟！这才在老虎嘴里拔牙呢，居然给拔下来了。
1: 啊，哎呦，皇上该上朝了。万
0: 万
1: 岁
0: 爷！
2: 我一猜就是你呀、啊！
1: 是臣代圣祖试训。皇上，外边凉，您赶快回去吧。
2: 啊！
1: 哎！去！哎，皇上保重！哎！哎！皇上保重！皇上保重！

0: 皇上，淮河今年闹水患，两岸800里颗粒无收，安徽巡抚上奏请求减免赋税。
1: 知道了，知道了。啊去！
2: 皇上今儿这是怎么了？打气氛，流眼泪，还要上朝听本？
3: 哎，这皇上也不好当啊。
0: 修筑钱塘海堤，还需追加50000两银子，以完成后期工程。
1: 知道了，知道了。
3: 啊去！皇上龙体欠安，还是早点退朝吧。
4: 悠悠，你在这儿给我候着。

0: 去把刘墉给我叫来。
1: 扎，
0: 下去吧。
2: 哎，刘大人，
3: 皇上叫你进去呢，啊？
2: 哎，又扶我一把，胡公公，扶我一把，胡公公。哎，哎呦，腿麻了。哎呦，
3: 哎呀，
2: 你听不着啊？哎，
3: 走吧，刘大人。

0: 陈留庸叩见皇上。
1: 听说你把行李卷也搬到招人店里来了？
0: 是皇上，待校刊的四库全书文稿颇多，且各省奏折亟待处理，臣只好夜以继日了。
1: 看来你是为国事担忧了。
0: 臣不敢一日忘国事天下事。
1: 那你夜里倒是好好干活啊！啊，深更半夜你跑乾清宫干什么来了你？这也是国事，天下事。
0: 正是，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1: 你，这，哎，你连我睡觉也要管不成啊？
0: 臣不敢管，臣不敢管，臣只是宣读了圣祖皇帝的训示，皇上听了圣祖的训示，自己掂量着办，臣没有说话。
1: 哼，我问你啊，哎，放在家里一个好好的美人，你偏偏跑到大内冷清清的宫阁里办什么宫啊？啊？莫不是借办公之名行苟且之事？也有一个什么红颜知己方龄二八的女子，借此机会躲开夫人的耳目，到此行乐一番。
0: 皇上可不敢戏言。臣在大内之中岂敢造次，再则臣立身立言不逾规矩。
1: 你何必当真嘛？啊，哎，就是真有这事儿，朕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看不见。成人之美也是善行嘛，俗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0: 皇上，臣家有美妻一人，足敌天下，且臣忠心不二，有坐怀不乱之志，绝不寻花问柳。皇上您错怪臣了。
1: 是吗？
2: 刘大人。
3: 哦，何大人。

0: 皇上，哀家来了，
1: 哀卿。
0: 这一妙计，我跟你说，耽误钱啊！
1: 妙，实在是妙。
0: 我在这就吃，
1: 哎，快去快去！
0: 皇上，这个万一要是肉包子打狗，反正他占了便宜，岂不是？
2: 皇上的便宜那么好占吗？
0: 是。

0: 刘安，刘安，张成，张成啊！
1: 老爷有什么吩咐啊？
0: 嗯，你们是谁？哎，张成，哎，刘安，刘安，
1: 刘大人，您别喊了，张成、刘安，皇上已经打发回家去了，这里的事儿就由我们来做了。
0: 嗯，哎，别，别动，站住，别动，你们是谁？
1: 大人，我叫春兰。她叫秋月，我们是后宫的嫔妃。大人，我今年18岁，秋月妹妹比我小半岁。
0: 后宫的嫔妃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这儿来，你可晓得，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啊！赶快回后宫去吧，不然我可就要喊人了。
2: 大人，我们俩可早就听说了，您是一等一的聪明人，连这点事儿您还想不明白吗？我们姐妹俩有多大的胆儿啊，敢私闯老爷您的地方？
0: 那么
1: 大人，我们是皇上派来的，皇上说了，大人您一个人在这儿怪寂寞的，叫我们姐儿俩来陪您端茶倒水，陪伴着您呢。
0: 哎，别！
1: 大人，
0: 别！二位皇妃，别碰我！别碰我！二位宫妃，别！
1: 大人，皇上都不嫌弃我们，难道您嫌弃不成？
2: 就是嘛！
0: 不敢！
1: 我们这个样子，不至于吓着您吧？
0: 不！
1: 大人，
0: 不会！
1: 大人，
0: 别！二位皇妃模样俊俏，刘墉不敢小瞧，这是承受不起。二位宫妃，请回吧，请回。
1: 大人，
0: 别！
2: 我俩可是皇上叫来的。
0: 是。
2: 皇上不叫我们回，我俩敢回，
1: 就是嘛。
2: 大人，
0: 嗯，
2: 您要有事儿，您先忙着，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0: 我有事，走吧，回吧。

0: 往这儿贴呀，往这儿贴，
1: 往这儿。
0: 是啊，你不往这儿贴，我在这儿落下一子儿，再往这边一连，这一大片可就都活了。
1: 对对，还是夫人的棋高明，
0: 我这几手也是跟老爷学的。你没跟老爷下过棋？
1: 夫人，我整天都在您的眼皮子底下晃荡，我跟老爷下没下过棋您还不知道？
0: 赶明儿你得跟老爷下上两盘，只要下上两盘，你的棋艺可就

0: 就大涨喽。
1: 我哪有胆跟老爷下棋？
0: 老爷怎么了？
1: 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哎，燕翠，
2: 嗯，
1: 你看老爷这人怎么样啊？看，你不小心，我可就不客气喽。
2: 都怪我太粗心，说到底我比起夫人还是太嫩了。
1: 哎，我刚才问你的话呢？
2: 什么呀？
1: 你看老爷如何？
2: 夫人，我一个伺候老爷夫人的使唤丫头，哪敢对主人品头论足的？夫人，您的所问不当啊。
1: 使唤丫头能跟主子斗嘴，还能和主子下棋聊天，那也就不是普通人了。
2: 我这是陪夫人高兴吗？
1: 你少贫嘴。从小跟我在一块儿，又跟我一块儿到了老爷这儿，不算半个主人，也算半个姐妹吧。燕翠，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
2: 有什么事儿您做主不就行了，还用跟我商量？您说一，我哪敢说二呀。
1: 好，有你这句话在，那我就做主了啊。等过了这个月呀，选一个好日子，你和老爷就圆房成亲得了。早早的生下个一儿半女的，我也就放心了。
2: 夫人，您怎么这么说呀？
1: 那我要怎么说呀？
2: 那这么大的事儿，你得慢慢的，缓缓的，我有个喘气的功夫啊。
1: 哎呦，这不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就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还费那个劲干嘛呀？啊，你不愿意？
2: 夫人，
1: 除非傻瓜才不愿意。老爷可是天下一等的男人，连皇上也不如他，怎么，你想嫁给皇上啊？
2: 你说什么呀，夫人？我跟您说了，哎，你们回来了
3: 啊！是
2: 夫人。
1: 哎，
4: 夫人，
1: 你们怎么回来了？
5: 胡公公的意思说，皇上用不着我们了，让我们先回府。
3: 啊，是是。
1: 那老爷呢？
5: 他说，老爷那儿有宫里人伺候。
3: 啊，是是。
1: 老爷怎么说？
5: 我们连老爷的面也没见着啊，
4: 他就把我们给支走了。
5: 嗯。
2: 夫人。
1: 哦，你们歇着去吧。
3: 是
5: 是。
1: 这事儿奇怪。

0: 大人，
1: 大人，
2: 该歇了，
1: 该歇了。
3: 二位公妃，二位公妃，你们请回，你们
4: 请回。我还有许多的公文要批。哎呦，我还有许多的公文要批。
1: 还批什么呀？
4: 你看看，你看看，我要批公文呐、啊。哎，我还有很多的公文要批。我要批公文，我要批公文呐、
2: 啊。大人，
1: 瞧见了吧？你还批什么呀？嗯，
2: 好了好了，大人。
3: 哎，官嘛不可碰，官嘛不可碰。
2: 好了好了，
3: 哎哎哎，官嘛不可碰。
1: 大人，走了，
2: 歇了，歇了，歇了。
3: 走吧你。
2: 哼。

0: 大人，快歇着了，大人走了，歇着了。二位公妃，二位公妃，过，我说二位公妃，你们回去吧。天时候不早了，我能够料理自己，我能够料理自己啊。
1: 太大人，我再给您说一遍，我们可是皇上吩咐来的。
0: 大人，皇上说了，让我们白天陪陪您。 晚上收拾画什么的，还要给老爷您捂脚呢。
2: 是啊，老爷就要给您捂脚呢。
3: 这。

0: 什么？哎呀，就是陪老爷您睡觉嘛。哎呀，就是嘛。
1: 不，二位公妃，二位公妃慢着，二位公妃饶了我，二位公妃饶了我，我和你们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二位公妃请速速离去，这可是有犯上之罪呀，有灭族之灾呀。二位公妃饶了我，二位公妃请速速离去。
2: 大人，起来，大人，起来，起来，请速速离去，请速速离去。大人，啊，我们俩也只长了一个脑袋，敢随随便便到大人您这儿来撒野不成？
1: 就是嘛，
2: 这样都是皇上的旨意，我都跟您说了多少回了，您呢就放心大胆的干，让咱俩伺候您。 不就得了？
1: 哎，二位公妃饶命，二位公妃饶命，可不敢开这个玩笑啊！
2: 您就可怜可怜我们吧，进宫都几年了，只见过太监，从没有得到过皇上的宠幸。今晚上您就成全我们吧，求您了，大人。
1: 大人，
2: 大人，老爷，
1: 二位皇妃，
2: 您太守信了我们，
1: 可不敢。
3: 二位公妃，二位公妃，让我，可不敢，二位公妃，大人，二位公妃，饶我，二位公妃，二位公妃，可不敢，可不敢，二位公妃，大人，您是和我还是和他？保密起来，二位公妃啊！哎，何大人怎么样了？
4: 侯公公，成了，有好戏。

0: 皇上，事儿都办妥了，您就放心的歇着吧。
1: 皇上，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念祖训的刘大人又来了呢。
2: 啊，今儿晚上就有人能治他了。
1: 谁呀？还有谁比皇上能更管得住他？
2: 嗯，女人呢？
1: 女人。
2: 今儿晚上，你就安安稳稳地睡在朕的怀里吧。

0: 有谁了？有点意思，有点说了
1: 啊。
2: 哎呦，何子，
1: 各位早，各位早，王爷早。哎，怎么刘大人好像没有来啊？
3: 是没来，是没来啊？这刘大人怎么没来呀？
1: 令婿就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没有来啊。哎呀，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啊！
3: 哎，也许刘大人他病了吧？

0: 哎，不会的，昨儿还看着好好的呢，怎么会病了呢？
1: 这你说啊，哎，他平时不
2: 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嗯，你这可是很难说呀。

死人了，丢死人了。

0: 么早爬起来干嘛呢？
1: 刘大人，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刘大人，
1: 谁呀？这么早？
0: 谁呀？
3: 哎，别叫唤！别叫唤！是胡姑姑。
2: 刘大人，刘大人，起来了没有？刘大人，
1: 我去开门。
3: 哎，别！我来开，我来开。你老实在这待着，待着别动。丢死人了！哦，是胡姑姑啊，
4: 刘大人，惊了您了。
3: 哎，胡姑姑，刘部，清早即起，满屋晦气，胡公公还是刘部的好啊。
4: 是
3: 刘部
4: 也是。刘大人，我只传皇上一句话，
3: 您说。
4: 皇上啊，让您马上过去一趟。
3: 好，好，胡公公，您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行不
4: 好啊，我先走。
3: 哎
4: 啊，
3: 您先走。
4: 好，
3: 您先走。
4: 好，
3: 您先走。胡公公，您请。
0: 真是的，丢什么人了？咱们是皇上叫来的，光明正大。
4: 我先走。
3: 哎，您先走。
4: 好。
3: 哎，胡公公，您请。
4: 哎，您先走，快着点。
3: 哎，我快着点。您先走，随后就到。
4: 好，
3: 您走，您走。哎。跟皇上说，我随后就到。二位宫妃，哎，二位宫妃，请进去，赶快进去。二位宫妃，
0: 哎呦，
3: 丢死人了！哎呦，丢死人了！
5: 我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6: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7: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呢。
8: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9: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10: 退；
9: 不是真材实料，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通通给您退，
9: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金，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

0: 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三种营养，三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

0: 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始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鲜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2: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1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2: 我怎么可能怕你？
1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2: 我有什么不敢的？

0: 你被录取了。
1: 说说情况。
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2: 我不认识她。
1: 那她呢？
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7: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8: 导演。
9: 下去。
8: 我外头。
9: 下去。啊，
8: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过来我卷走，好一圈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7: 你好厉害，英雄归来。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1: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0: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3: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4: 你们街道办事处的人就是不帮我们办残疾人办事。
5: 您这个证件是伪造的。
4: 你说伪造就伪造。哎呦，不舒服。你们就是不帮我们办事。
5: 伪造证件并骗取金钱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4: 负啥子刑事责任？
5: 伪造的证件也得上缴。
6: 哎，你这藏得挺深啊，卖烤串都卖出豪宅了。
7: 哎呦，以前买的，
8: 感觉这户型还挺大的。他是不是已经有家室了？
5: 不能吧，一会儿问。
8: 哎，你别。去过去
2: 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2: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臣刘墉叩见皇上。
1: 哎，朕就没吐。
0: 皇上要取下奴才了。哎，皇上，瞧你这瓜子刻的，个个皮儿是皮儿，人是人，毫无伤损，跟珍珠似的。就连这小小的瓜子儿，从皇上嘴里一进一出，就大不一样了。
2: 臣刘墉叩见皇上。
1: 哟，这不是刘墉吗？什么时候来的？听说你今儿个不早朝了。
2: 臣罪该万死。
3: 自打刘爱卿入了朝班那天，可从来就没枉过，今儿个是怎么了？昨儿晚上是秉烛夜读了，还是草拟奏折了？听胡公公说，春兰、秋月两姑娘昨儿晚上没回宫，是不是留在刘爱卿那儿了？
0: 刘大人，真有这事？那可是一夜风流啊！
3: 爱卿昨晚上
0: 可否坐怀不乱？
1: 刘大人居然也有说不出话来的时候，难得，难得呀！
2: 春兰秋月乃皇上所赐，臣不敢不从。臣刘墉谢主隆恩。
3: 哎，行了行了，甭谢了。
0: 哎，刘爱卿，把手拿开，拿开，莫非怕朕看见不成？
1: 恭喜刘大人，贺喜刘大人，刘大人有如此艳福，令人羡慕不已啊，也难得皇上对你的一片厚爱啊。
2: 不要羞我了，臣想起昨夜之事，羞愧难当，平生臣不敢越雷池半步。昨夜生命难危，臣有失足之恨呐！
1: 哎呀呀，这么说，倒是真的错了。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还是臣有苟且之心，臣请圣上今天务必把两位公妃召回去。啊？
1: 怎么？你嫌朕所赐过于浅薄吗？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是皇上恩赐过于厚重，臣福浅命薄，不堪差。
1: 大胆刘墉！你非但不感谢朕的厚爱，反要把你所染指的女子送还给朕，啊？你居心何在？
2: 刘大人，不要不识抬举啊！
0: 臣谢主隆恩。
1: 那两个姑娘，可是朕的心爱之人呢、啊，你要好好的待她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嘛，啊！你要是有半点冷落，我可不饶。
0: 是，皇上，皇上，我可……
1: 行了，行了，什么也甭说了，下去吧。
0: 是。臣告退。

0: 你见过刘罗锅这副傻相吗？从来没有见过。这就叫老鼠斗猫，它自找苦吃。
1: 没错。
0: 哎，何爱卿，这回瞧见了吗？它再硬的汉子，它也过不了美人关。哎，你要是过不了这一关，什么锐气啊、傲气啊。
1: 他都撑不起来呀！
0: 皇上所言极是。不过这小子也够有艳福的了。嗯？怎么？羡慕了？哎呦，
2: 皇上，我整天伺候您，哪有那份闲心呢？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爱卿啊，过去咱们俩可没少受他的气。
2: 没错，
0: 说又说不出来。嗯。
1: 哎，这下可好了，哎，
3: 他有短落，咱们手里了。哎，我要让他这便宜啊，不好占。啊，
4: 皇上，嗯，还要怎么着？
1: 好戏还在后面呢。我要让他刘罗锅赔了夫人，又折兵。
4: 不对呀。 已经5-6天了，连个信儿也没有。
3: 没有，
4: 面也不让见。
3: 宫里人说了，老爷有人伺候，不让我们打扰。
4: 家里人见个面算什么打扰？夫人，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别胡说。
3: 夫人，宫里的胡公公要见夫人。
4: 胡公公，
3: 哎，
4: 快有请。
3: 哎，是嘞。
4: 胡公公，快请进。
3: 夫人，胡公公，快请坐。好。
4: 胖丫，倒茶来。
5: 夫人，你也坐啊。啊。哎，不用了，我呀是接您进宫去啊。
4: 进宫去？
3: 刘大人说啊，接您进宫去啊。啊。
4: 刘大人还在宫里。哎。
5: 老爷身体也好好的。
3: 老爷身体好好的。 什么事儿啊也没有，
4: 我还以为他丢了呢。

0: 哎呦喂，看你们想到哪儿去了？
1: 快，燕翠，收拾东西，快跟我进宫会老爷去。
2: 是。
0: 夫人，刘大人说了，您一个人去就行了。那儿啊，伺候老爷的人啊多着呢。
1: 就我一个人去？
0: 啊。慢着点啊！太晚了啊！

坐轿。夫人，请。夫人，这就到了啊。

0: 夫人，这就到了。
1: 嗯。
0: 夫人，请。
1: 嗯。
0: 哎，夫人，请坐啊。
1: 啊。哎，老爷在哪儿呢？
0: 老爷。老爷一会儿就来，夫人您静候着，我去禀报一声啊。

0: 放开手，在宫里什么狐狸精把你给迷住了，连家都不要了，放开！听见没有？放开！几天不见，怎么瘸着不正经的样？他不要你了，嫌弃这个家了。我要啊！皇上。
1: 啊！没想到吧？ 朕的心里啊，一直念记着你呢。今儿个呀，真是天赐良机，也算是你我的一段缘分，是不是？啊，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起来吧，起来。啊，
0: 皇上。
1: 哎。

0: 来来来，坐在这儿。皇上，这可不行，我是堂堂的一品夫人，有夫之妇，这绝对不行。啊，真是越长越让人喜欢了，朕为你。 真是寝食不安呢！啊！哎，你别！哎，皇上，你到底要干什么？哦，哎，这是朕的后宫啊，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夫人，我倒是要问问你。 到朕的后宫，干嘛来了？啊！放开我！放开我！哎呦，我是找我们家老爷来的。来来来，我是找我们家老爷来的。啊啊！你们家老爷？哦，朕忘告诉你了，你们家老爷正在离这儿不远的招人殿正乐着呢，怎么着？还惦着他呢？
1: 他可是早就把你给扔到脑袋后头喽！你说什么？他心里没你，你还为他守制，哈，这是何苦来呢？嗯，你要从了朕，朕绝不会亏待你。不，不，不！<笑>
0: 皇上，你要是再敢向前一步，我就死给你看！啊，啊，爷爷，像这样的花容月貌撞死在床角上，那太可惜了，不如与朕同床共眠。
1: 你要再动，我就撞死在这儿。你要不怕皇室出丑，不怕有失大清威仪，你就过来。
0: 你，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看你，哎，朕是逗着你乐呢嘛。啊，好，好，好。

0: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对又臭又硬的货。胡生啊，
1: 奴才在，
0: 带着夫人见他们家老爷去。

0: 水吧，
1: 歇会儿吧，
0: 喝点吧，
1: 歇会儿吧。
0: 大人，
1: 大人，
0: 哎哎哎哎，
1: 老爷，您是不是累了？老爷，歇会儿吧，我给您捶捶好不好？
0: 老爷，
1: 老爷，老爷，歇会儿吧。
0: 您请，
1: 起来，起来，
0: 坐在这儿。大人，您干嘛？您坐这儿好吗？
1: 大人，
0: 我给您捶捶背好不好？大人。大人，你坐着好吗？谁呀？怎么这么着就进来了？
1: 大人，你怎么了？大人，怎么了？大人。
0: 你谁呀你？你甭往里走了，滚出去！
2: 滚一边去！
3: 夫人呐、啊，夫人救我呀！救救我呀！夫人呐、啊，夫人，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救救我呀！夫人呐、啊，哎，夫人，夫人，救救我呀！
4: 救你？你都栽到福窝里了，怎么救你啊？这两个扫眉虎眼的小贱人，你还舍得？啊！

0: 夫人，别笑了，我害怕夫人。夫人呐，
1: 柳庸，
0: 我是哪点对不起你了啊？是我长得难看，还是我不受妇道啊？
1: 夫人，不，我从来没那样想过，你千万别误会呀，夫人。
0: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 都这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原来是跑到这儿寻欢作乐来了。夫人呐，好你个刘罗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跟你说，你今天要不给我说出个长短来，我就死在你面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夫人呐，这不能怪我呀，这都是皇上的意思。
0: 皇上让你去嫖，你就去嫖啊！说话，
1: 听死了！
0: 嗨，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也是皇宫大内的正经人。呸，这没你说话的地方，滚远远的。
1: 柳庸，
0: 夫人呐，皇上让你偷你就偷，
1: 不敢。
0: 皇上让你休了我。
1: 你就休了我！不不不不不不敢呐，夫人，我不敢动这个念头，我就是死了也不敢动这个念头啊，夫人，
0: 不敢。
1: 是不敢。
0: 你什么不敢？哎呦，夫人呐，看你子曰诗云，道貌岸然的，原来你也是一肚子男盗女娼，什么坏事儿也想干干，是不是？还批阅，还写奏折。
1: 假充斯文，原来你们君君臣臣的，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妇道人家呀！
0: 这可不能扔啊，夫人呐！不敢！
1: 不敢呐！
0: 你看我敢不敢？看我敢不敢？
1: 夫人呐！
0: 看我敢不敢？
1: 夫人呐！你干什么？
0: 看我敢不敢？
1: 夫人呐！这可不能扔的，夫人呐！不敢的，哎呦！夫人呐！
0: 哎呦，不敢呐，夫人呐！哎呦，
1: 不敢呐，夫人呐！你可毁了我了呀！不敢呐，夫人！哎，夫人呐！哎呦，哎呦，夫人呐！你可毁了我了呀！夫人呐，你千万……
2: 哎，你跟少女
1: 求求你了，夫人呐！
3: 怎么着？
2: 还文武场代打的呀？哎呦，陈留用扣见皇上！哎呀，夫人，别打，别打，别打，夫人，别打，别打，夫人，别打，夫人，别了，这夫人这是我国的，夫人，说到我这，不打，你说你还在朕的面前也如此不成体统吗？
0: 皇上，我一个妇道人家见识有限。
2: 你倒给我说说，什么是大清国的体统？啊，这……
0: 难道一世压人，以强凌弱，奸人欺女，也是体统？嗯，堂堂大清国宰相，一品大学士，却有家不归，棉花素柳，追风引蝶，这又是什么体统？
2: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4: 就是，
2: 哎，嗯，啊。 这两位姑娘，也是朕后宫的嫔妃呀，特赐予刘墉，扮她左右。这，万岁爷，这也是朕的一番心意吧？哎，
0: 心意，你这是拉人下水，堵人之口。皇上，无非是给自己行个方便罢了。什么心意？说得好听。
2: 夫人，有话慢慢说嘛。哎，
5: 话不能这么说嘛。
0: 大胆、无礼、住口！你给我住口！哎呀，事到如今，我是什么也不怕了。我生不逢时，碰到了一个无道的婚。

0: 说呢？不敢说。
1: 我命运不济，嫁给了一个无德的丈夫，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刘墉，要休要废，你今天就拿个主意。皇上，要杀要剐，就随你了。
2: 吵什么架呀？哎呦，哎，两口子在一块儿过日子，干什么吵架呀？啊，你们俩在一块儿过日子多好啊！啊，你们两个，哎呦，皇上也在这儿啊。老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行了行了，平身吧。
2: 谢皇上。就是嘛，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的人了，啊，怎么连一点规矩都不懂啊？啊，怎么还吵起架来了？还跑到皇宫大内来吵架呀？啊，连皇上都
3: 行。行了行了，你少啰嗦吧。
2: 啊，啊，皇上，你说什么？啊，你是说我怎么听见声的？嗨，我怎么能听见声呢？刚才呀，我在太后老佛爷那儿聊天儿，是贪听见声了，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快去瞧瞧去，他们两口子怎么吵起来了？这不我就来了，啊，太后啊还说了，这两天怎么没看见罗锅子跟他媳妇儿啊？我就说了，老佛爷，回头啊，我让他们两口子来，瞧您来，这不。就这么回事。
3: 哎呀，行了行了，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2: 哎哎，我这就走，我这就说完就走啊。
4: 哎呀，我说你别说了。
2: 哦，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让皇上说。皇上，您可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呐。啊，这不打可不成才呀。啊，你说你们两
5: 过来过来过来
2: 啊
5: 啊过来啊，这不是那么回事。
2: 哦，皇上说刘墉的不对，对。
6: 朕我不会杀你，杀了你，你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了。
3: 胡商，
7: 奴才在。
6: 传我的旨。
7: 诈。
6: 春兰、秋月两宫女赐给刘墉为妾，告诉他们，要好好伺候着刘大人。
7: 诈。
6: 这回你满意了吧？我要让你这个醋坛子一直到头的流个不停。
4: 刘墉，哎，出了接旨啊，刘大人。
8: 王爷，这回你听清楚了吧？啊，
4: 刘墉接旨。
9: 刘墉在。
4: 春兰秋月赐刘墉为妾。
10: 臣妾谢主隆恩。

0: 谢主隆恩呐、啊！
1: 皇上说的对，是吧？
2: 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嘛，
1: 啊，
2: 两口子打架，男人就应该多担待着点儿。
0: 他这个，
1: 啊，
0: 他这个，
1: 对，
0: 这
2: 皇上说的对极了。
1: 哎，皇上，哎，刘英，你听着，你下次还敢打媳妇不打了？啊你说呀、啊！
0: 可不是，
1: 啊，
0: 不是那么回事啊！你别跟着掺和了，别说了。
3: 刘大人，快谢主隆恩呐！
1: 不，刘墉，你说什么？
3: 臣不敢接旨。
1: 你可是抗旨不尊，
0: 反了，这简直就是造反了！这是皇上，

0: 不能啊，你可千万不能啊。
1: 不不，皇上您的好意我领了，可是那宫妃为妾有犯上之嫌，名不正言不顺呐。
2: 好你个正人君子啊。
3: 柳庸，
2: 你还想做个正人君子，做个好人是不是？可是你已经与他们同床共枕了，你这个好人已经做不得了。
4: 若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5: 它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就像空调装进了被窝里，十秒降五度。
6: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就像冲凉水澡一样，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值，太值了。
5: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7: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那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5: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零甲醛零铅汞，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3: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这都快37-3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5: 这就是母婴级的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8: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5: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8: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福喜伴薄荷
9: 冰凉因子驱蚊被，
10: 没错，
8: 大家看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10: 没错，
8: 清凉过一下嘛。
10: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8: 是的是的，啊，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10: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8: 哎，试一试。
10: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8: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10: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11: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2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2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

0: 度，说明钙氟喜拌薄荷槟榔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钙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钙氟喜拌薄荷槟榔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
1: 哎，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
0: 嗯，
1: 看我都捂出汗了。
0: 天哪，这么多汗！
1: 嗯，
0: 叔叔啊，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2: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氟喜拌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嗯，
0: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啊，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氟喜拌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3: 氟喜拌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4: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呐，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5: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3: 氟喜拌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6: 现在是我们的氟喜拌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3: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5: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0: 算呢，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呀，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3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1: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2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2: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3: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都闷了慌，你说不盖吧，他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0: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嘛都说特别好。
2: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4: 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
5: 哎，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
4: 嗯，
5: 看我都捂出汗了。
4: 天哪，这么多汗。
5: 嗯，
6: 叔叔，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7: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嗯，
4: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2: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5: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

0: 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三床。
2: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3: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2: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4: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5: 划算呐、啊，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啊。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6: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2: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7: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1: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2: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

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

0: 十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2: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
5: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她。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
12: 逐鹿戏剧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外
15: 头。下去。
14: 对不起，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8: 举起酒杯啊！
17: 来来来，
18: 就一句话，
19: 再有个
18: 卷
19: 子
17: 划
19: 就全来，
18: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人弄你。
1: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宗喜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7: 导演，
12: 下去。
7: 我外
12: 下去。啊，
7: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

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 再
2: 有
1: 的全组团全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我将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6: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1: 这个罗官人，臣知道，刘墉有失足之恨，且羞于面见世人。皇上如果据此治臣之罪，臣万死不辞。可皇上要臣纳此二位公卑为妾，臣誓死不从。臣。 家有贤妻一人，足可主内，且伉俪情深，有百年偕老之志。臣刘墉虽一时痴迷心窍，但迷途知返不可，一错再错。皇上的圣意，臣领了，但这二位宫妃，臣绝不受纳。
2: 什么？刘墉？
1: 你敢不从？不从。对，就是不从。皇上，您要想杀臣的头是可以的，您要想改变臣的意愿，是万万不能的。
3: 你怎么敢跟皇上顶嘴呀？啊！
2: 皇上想说你几句，你就让皇上说几句嘛？啊，皇上也是为你好嘛？啊，你要杀头，也算我一个。皇上，这了不得了，这了不得了，这你看啊，朕只要一句话就能让你。
3: 对，何大人，何大人，怎么可以让你？啊！哎呦，皇上，皇上，这不了，皇上，你去去去！哎呦，你看看你们这是怎么了啊？你这是怎么了啊？你看看你这是干什么嘛？你看看把皇上气成什么样子了啊？来，快给皇上赔个不是啊！ 来，快给皇上认个错嘛！啊，哎呀，你行了，行了，你住嘴吧！你是说让他们滚，让他们这一对混球滚？对，赶紧滚啊！皇上不愿意看见你们，快起来，快起来！皇太后、老佛爷还等着你们呢，快滚！啊，快滚，快去，快去，快去，快滚，走吧！
2: 哎，站住！
3: 啊啊，你说什么？ 你是说让他们快点滚？对，快滚，快滚，快滚！哎呀，快滚啊你！快滚！皇上，皇上不愿意，皇上啊，不愿意看见你们啊！

0: 皇上，您就真让他走了？
1: 滚！嗯，你也给我滚！
0: 哎，皇上。

0: 皇上，哎呦，他们去了，我回来了。
1: 你这个老糊涂蛋
0: 啊！是是，
1: 你说你来这儿搅和什么呀？
0: 没搅和，
1: 你也滚！
0: 哎，我滚。我滚，我这就滚啊！刚才啊，我是想到老佛爷那儿去跟他说一声，他们俩的事儿解决了啊，皇上都跟他们谈了，没事儿了、哎。这么一来，
1: 滚！
0: 我这就滚，这就滚。
1: 皇上，我们怎么办呢？你们给我滚出宫去，朕从此不想再见你们。哼。

0: 老爷。
1: 嗯，
0: 老爷，夫人叫您呢。
1: 哎，就来。燕翠
0: 啊，
1: 夫人还生气吗？
0: 您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燕翠
0: 啊，
1: 我确实是做了对不起夫人的事情。待会儿要是夫人发怒不止、不依不饶的，还望你在旁边劝解一番。
0: 嗯，这个嘛，我当然会尽力的了。不过我有这个心，也得看夫人是怎么掂量这事儿的。
1: 那是。
0: 嗨，老爷，你也真是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派人回来说一声。
1: 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0: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

0: 吧。
1: 老爷，走啊。
2: 夫人，这……
0: 你有功了，坐吧。
2: 夫人，这是从何说起呀？
0: 咱就从今儿的事儿说起。今天以前的事儿啊，都不算了。燕翠，斟酒。
1: 是。
0: 这杯酒啊，给老爷压惊了。哎，燕翠，你也斟上。来来来，干了这一杯。喝呀。
2: 谢夫人。

0: 夫人，我敬夫人一杯。我刘墉在外边做了对不起夫人的事情，还望夫人原谅。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就改，还是大丈夫。再说了，男人家在外面有点那种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我呢，也是一时在外人面前咽不下这口气罢了。夫人。
1: 喝呀！哎，夫人，您才是巾帼大丈夫，我刘墉和夫人比，自愧不如，自愧不如。
0: 嗨，老爷这是说哪儿去了？要是没有老爷在身边，我能有这么大的胆儿？哎，燕翠，你们今天没有看见呢？ 老爷今天在皇上面前硬是挺着脖梗子，宁死不接圣旨，哼，那才真是男子汉呢。

0: 要是换了一个人呐，早就一滩泥堆在那儿了。大清天下呀，真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老爷这样的人喽。老爷真了不起。
1: 不不不不，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羞死我了，羞死我了，羞死我了。
0: 要是今天咱家老爷胆一颤，心里头啊一活动，咱们家里呀，可就多了两个狐狸精喽。那是皇上送来的呀，谁惹得起呀？从今往后，还有咱的好日子过呀！
1: 是是是，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
0: 老爷，
1: 嗯，
0: 这杯酒还敬老爷。
1: 哎，夫人，我刘墉今生今世再不做一件对不起夫人的事情。夫人，让那些事情随着这杯酒就一起过去吧。

0: 老爷也甭这么说，男人嘛，总归是男人，家有鲜花一朵，日子长了也跟个狗尾巴草似的。
1: 夫人，
0: 哎，我没有怪老爷的意思，这朝廷上下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丫鬟成群的，况且我们家老爷已经是人上人，顶尖拔份头一名了。
1: 哎，夫人，您这是让我往地缝里的钻，还是让我抽自己的嘴巴子？
0: 哎，老爷您这是想哪儿去了？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一句掺假的都没有。烟翠的事儿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知道你不讨厌他。
2: 夫人，
0: 烟翠的心思我也知道，只有咱挑他，没有他挑咱的理儿。哎，赶明儿你们就圆房得了，多一个人伺候你，我呀也就少操这份心喽。
2: 夫人，
0: 别休了，明儿进洞房我看你还羞不羞。
1: 夫人呐，你可别再拷问我了，我谁也不要，只要夫人一人，我从此再不敢有一心夫人了。
0: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起来吧，你当我跟你说笑呢？就是明天要给你们圆房，也不至于骨头酥成这样啊。燕翠，快扶老爷起来。
1: 不，夫人，我刘墉死不从命。
0: 你别跟我来这套了，你当我是谁呀？你当我是皇上说什么就不是什么？哼，再说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是喜事儿。起来。

0: 夫人呐，我书房里还有几件重要的公文要处理，容我办完了事情再来也不迟啊。
1: 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全免了。
2: 夫人，
1: 哎呀，我什么你呀我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不急，人家还不急呀？人家可是大姑娘上轿，平生头一遭，像你了。去吧去吧，今天你们可是新人一对，一对新人。哼，什么要紧的事儿啊？ 全免了，
2: 夫人，我
1: 哎呀，什么你我的，跟我去吧。

0: 哦，夫人。
1: 夫人。啊，严翠，快扶老爷坐下呀。老爷。
0: 不了，夫人。
1: 夫人，坐下喝茶吧。
2: 啊，不了。
0: 那不了。
2: 还都挺软和的，这是用了六斤丝棉缝成的，取个六六大顺三三见九的吉利数，可比咱们屋那两床强多。

0: 是。
1: 你们也都坐下呀，来来来，坐下坐下。哎，你也坐下呀。
0: 哎，是，谢夫人。
1: 这件事情办完了，我也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2: 是，
1: 从今往后啊，咱们可真成了一家人了。
0: 是，
1: 老爷今后的吃呀、睡呀、穿呀、戴呀、冷呀、暖呀、凉呀、热了的，你可得多操点心喽，
2: 还要听夫人指教。
1: 嗨，我不行了，也老了，有那个心，也没那个精神头了，不像你，你年轻。精气神足，你是该多操点心。
2: 是夫人，我一定多操点心。
1: 老爷呢，身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该算得上日理万机，那身子骨可是顶顶要紧的。
0: 是夫人，
1: 凉呀热呀冷呀暖呀的，自己可得多当心点儿，尤其是那事儿啊，不能过贪，不能兴致来了就不顾个死活。老爷的岁数到底是不行了，这事儿啊你可得多把持着点儿啊。
2: 知道了夫人。
0: 夫人，说下去说下去。
1: 时候不早了，你们也该歇着了。行了，别跟我来了。
0: 夫人呐，我还是跟你回去吧。夫人呐，
1: 别装相了。
0: 夫人。
2: 老爷，老爷该歇了。

0: 啊，夫人，还没歇着。夫人，手帕掉了。 歇着吧，哎，歇着吧，哎，回去吧，
1: 夫人。

哟，你还没走啊？老爷怎么说？哎呦，你看，我给忘了，瞧我这脑子。你等着，我这就给你问去。忘了。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算了，天这么晚了，明天再问吧。啊，我陪你喝，倒上酒啊。反正回去也睡不着。有谁会想到我呢？叶红妹妹，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老爷不是跟皇上提过？
1: 皇上不答应，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啊，老爷可真的一直放在心上呢。这几天大伙都忙，我也忘了问了。哼，你们都忙，就我看到别人恩恩爱爱，成双成对，只有我。 孤身一人，我现在不也是一个人吗？你怎么会一个人？你看看我，孤苦伶仃，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0: 进门一把锁，出门一把锁，心之影淡，没有人嘘寒问暖，没有人问你死活。我现在不也是找不到说话的人了吗？人家陪别人说话去了。夫人，老爷的事不是你一手操办的吗？是啊，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哼。
1: 你这意思同我这意思可就不一样了。你没有今天还有明天，没有明天还有后天。老爷总是牵在你手上的人，你让他来，他不就来了？可我那个负心的东西，他一走，连个信儿也没有，连个影子也见不到。 说来，他又不来；说走，他又不走。我就这样等啊等啊，熬啊熬啊，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把个好端端的年华，就眼睁睁的让它随风飘走了。是。
0: 好端端的青春年华，就随风飘走了。我跟你一样，
2: 你怎么跟？

0: 生，
1: 在
0: 传旨，
1: 扎。
2: 大清皇帝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特赐银5000两，米面200担，锦缎100匹，修缮庙宇，整饰佛身，为我众生。
3: 阿弥陀佛。
1: 皇上如此盛举，功德无量。
0: 哎，是我佛功德无量啊。
1: 阿弥陀佛。皇上，这边请。

0: 佛经上说，是佛如佛在，此话怎讲？
1: 佛说世上人皆有佛性，礼佛之时心念佛，则佛情出，此时此境佛在。比如善，人皆有善心，

0: 自善念处有善行，则善在。
1: 嗯，如和尚说，若不礼佛，则佛不在。那还拜佛干什么呢？
0: 阿弥陀佛，心不存佛，如人无善心。无善心的人，岂不是恶人？恶人不得超度，不得转生，受千般苦，万般难，是为报应。报应为果，其因是恶。恶因无善心，无善心是心中无佛。拜佛乃是拜善心，拜善果。如此说起来，佛是不能不拜的。
1: 嗯，善哉善哉。和尚出语不凡，到底是与众不同啊。
2: 与虽不同，其实还是凡人。
0: 对对，贫僧乃万众之一，实无不同之处，不同则身披袈裟，心有佛念而已。
2: 嗯，只是与凡人略有不同而已呀。
0: 皇上请。

0: 哎呀呀，这哪里是一座僧房啊，啊，这分明是一座书房嘛。
1: 启奏万岁，其实他本来就是个书生。
0: 哦，啊，和尚做书生时与书生不同，和尚做和尚时与和尚不同，啊，和尚乃人中之人，僧中之僧啊。
1: 哎呀，好字啊，好字。皇上，您请看。何大人，请看。
0: 嗯，好。好啊。
2: 的确是好。此字兼有颜体之骨，柳体之媚。
3: 贫僧是先学颜体，后学柳字。
0: 哦，是吗？哟。那何爱卿的眼力还不错嘛。
1: 眼神不好那是装的。
2: 不敢不敢，奴才于此道只是略知些皮毛而已啊。
0: 嗯，锦瑟无端无时闲，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嗯，好。好，好诗好字啊。
3: 皇上过奖了。皇上请。
0: 嗯，哎，算了算了，朕就坐这儿了。
1: 万岁。
0: 嗯，
1: 我想问和尚一句话，李商隐的这首诗究竟是思念明君还是思念家人？历来争论不休，说法不一，不知和尚意味如何呀？
0: 嗯，这倒是个问题，朕也正想问问。
3: 哦，不敢，这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难题了。
1: 那么和尚你到底是个仁者还是个智者，这不算是个难题吧？
0: 好，不妨说说。
3: 这
1: 皇上，我曾经向你禀告过，道济和尚确实有一段才子佳人的往事，恐怕那首诗就是他思念佳人的吧。
0: 哼，我没问你，既已出家还谈何佳人呢？道济，难道你至今还俗念未了吗？
3: 这
1: 啊，皇上，这还用说吗？那家人至今还在苦苦的等待，只待皇恩浩荡成全他们一对儿。
0: 有这么回事吗？

0: 求皇上恩典，有这么回事？哎，当然有这么回事。我是问你呢，还是问他呢？你怎么总是插嘴啊？你是他吗？
1: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我和道济和尚是至交，他的心事我还能不知道吗？只是他是出家之人，不好言红尘中事。
0: 他的事儿只好由我替他代说了。好，好，好，这么说，你懂红尘中事了？好，既然你懂，你就说给朕听听。这个，
2: 什么这个那个的，刚刚吃了苦头，你就给我奢谈什么红尘中事？<笑>
0: 我看佛门清净，晨钟暮鼓，倒也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道济啊。 起来吧，
3: 贫僧求皇上恩典。道济，你是个天资聪颖、博学多才的人，朕很看重你。难道大丈夫在世，只有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才是目标吗？ 难道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不是一个更辉煌的境界吗？朕要不是政务缠身、祖训难违，也想舍身佛门，清清静静的作诗，清清静静的绘画。什么风流潇洒，什么红尘烦恼，把它通通的抛在脑后。道济啊，
1: 道济和尚。
3: 乃皇上意欲钦定步入佛门，从此一对才子佳人生离死别，实在是终生憾事。胡说八道！步入佛门乃一大好事，难道是这一句话把他推入地狱的吗？你不要再说了，道济啊，朕要在北海旁修建一座护国寺。
1: 集天下名刹之忧，
3: 华夏之最。朕已经拨出了800万两银子，由何爱卿亲自监理。届时宝刹落成，请道济和尚住寺主持，讲经释法。你看，你岂不是有一个更辉煌的前程吗？
1: 真有这事儿？
4: 当然了，
1: 万岁。 您花800万两银子建一座护国寺，臣怎么不知道啊？难道我办什么事儿还要告诉你不成吗？
3: 不，那倒不是，这是淮河两岸800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饥豪饥寒，
1: 这800万两银子呀！
5: 佛要住殿，民要持粮，孰重孰轻，朕心里清楚着呢，不许你多言。是，道济，朕的话你听清楚了吗？清楚，于理通畅，而于情不顺。贫僧不求名节，只求一节连理，了却这前世姻缘。
6: 佛法乃至善之法，若佛法不通民生人情，要佛何用啊？
7: 混账话！
8: 我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6: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9: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 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3: 不该。

0: 还不行。
1: 为你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3: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真棒！
5: 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9: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0: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钙还不稀，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对，谢谢了。
0: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太好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又见面了，方老师。
0: 又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0: 是的。
1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

0: 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6: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7: 对，
6: 三折。
2: 范老师，
6: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

0: 成了有机硒。哦，
1: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0: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大家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啊，咱们举起来，来来来，我们跳起来，
4: 一起跳，一起
5: 怎么样，老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3: 对。
1: 好吧，好吧。
2: 好。
1: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4: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4: 拼手速！
2: 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们也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9: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9: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生日，
12: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8: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身上舒服，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14: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15: 我又有个新的点子了。
16: 您说，
15: 你看我们能够组织到大家到动物园去耍，相当于呀，你当向导，带到我们啊到动物园去，
17: 科普一下我们国家保护动物的知识。
16: 但咱没有经费呀。
18: 没关系的。其实我们可以跳过这一幕，然后再看一下最后一幕，最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剧情，大家可以去。
19: 他都自爆了，这还怎么玩？
3: 这是我自爆的问题啊！
8: 这剧本难看，这 DM 还 diss 人啊！我不知道你们招 DM 能不能讲究一点，别什么没有文化水平的人都招过来了。
14: 故乡。

0: 后，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塘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珠穆朗玛峰。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闪开！
17: 我外
18: 头。下去。
17: 对不起，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0: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0: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
7: 再有个卷子划一圈来，
9: 好不好？
2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4: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25: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老爷，老爷。
1: 嗯。
0: 哎，你怎么了？他怎么不说话呀？你怎么了？皇上怎么说呀？
1: 当伴。
2: 嗨，当伴，皇上准了。
1: 准什么了？
0: 哎，你刚才不是说皇上准了吗？殷红是不是这么说来着？
1: 不是不是不是，皇上要花800万两银子建一座寺庙，皇上说当办，我说不当办，皇上就龙颜大怒。
0: 哎呀，谁问你这事儿啊？我是问你
1: 殷红的事儿，我当然要说了。今儿去戒台寺就是为了说这事儿，连道济都跪下向皇上求情了。
0: 皇上怎么说呀？
2: 怎么说？
1: 皇上说呀，不办。
0: 等了一天就等这个信儿，等来等去是这么个结果。他自己三宫六院的，还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怎么就不给人家一点活路？
3: 哎呀，夫人，你可不能乱说，不能乱说。
0: 哎呀，怎么了？一提皇上就跟动了你的心尖似的，是不是？皇上一瞪眼珠子，你就要把你说的话往肚里咽，是不是？
3: 夫人呐，我再说下去就怕这脑袋上的乌纱帽连底儿端了呀。
0: 那又怎么了？他不想给，咱还不想要了呢。
3: 夫人，我罢官不怕，我就怕把皇上给逼急了这脑袋。
0: 我问你，你说的话合情不合情？
3: 合情啊。
0: 合理不合理？
3: 合理。
0: 那不就得了吗？我说你呀，真是越活越没出息，又怕丢官，又怕丢命。我当初嫁给的人可不是你这样啊。
3: 夫人，脑袋掉了我倒是不怕。可是从此见不到夫人，太可惜了。
0: 给我滚一边去！告诉你，我可是愿意跟着猎鬼雄浑下地狱，也不愿跟着窝囊废过一辈子。
3: 夫人，我是跟你说着玩的。我刘墉怕什么？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皇上不怕，阎王不怕，当官不怕，不当官当老百姓也不怕，活不怕死不怕，咱是个滚刀肉，咱不能让他剁成馅儿，咱得把他那刃给他卷喽。您说是不是，夫人？夫人，
0: 怎么？
3: 夫人，不怕，也怕，也不是怕。只是不想惹夫人生气。
0: 那呀，要看我说的是不是有理了。我说的要是有理，你照我的做了，这不叫怕。
3: 是，不怕。明日早朝，我要狠狠地揍他一本。

0: 臣有本，
1: 退下。宣旨。
2: 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戒台寺道济和尚不念皇恩眷顾，身居佛门，心猿意马，口称弥陀，意请红尘，逐。

0: 提去五台山，戴罪修身，即日逐出荆门，钦此。刘墉接旨。
1: 臣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内阁宰相大学士刘墉，屡违圣意，出言不恭，自恃才高，有凌上之心，不拘小节，常有失礼犯上之举。为警告其所为，摘去双眼花翎，降两级，负罪使用，钦此。
1: 谢主隆恩，臣有一本。
2: 还有本？
3: 还有一本。
1: 皇上要从国库拿出银子800万两营造寺庙，臣以为万万不可。
2: 此事朕已定了，不必再说了。
1: 皇上请让臣把话说完。淮河800里颗粒无收，百姓们正缺粮挨饿呀。皇上
2: 不准再做，给我下去。
1: 皇上，江淮饥民正挨饿缺粮，饿殍遍野。皇上
2: 住嘴！
1: 此时建寺庙耗资巨大，不合时宜呀。皇上，
2: 刘墉给我拿下。
4: 是。
1: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2: 摘去他的顶戴。
1: 皇上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皇上啊，皇上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2: 拔去他的朝服。把他给我赶出宫去。
1: 皇上，皇上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皇上啊，皇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啊。皇上，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
2: 赶出宫门，给我赶出京城，滚回你老家去！你这个六根不全的刘罗锅。
1: 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呀！皇上，皇上应以民生。哎呀！
5: 连话都不让我说完，这等的昏君，你说我保你有何用啊？

0: 夫人，
1: 夫人，老爷他，老爷他给，他老爷他
0: 到底怎么了？啊，
2: 老爷他怎么了？
1: 老爷他给罢官了。
0: 嗨，罢官了！
2: 早上出去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就给罢官了呢？
0: 老爷为什么给罢了官？
1: 不知道啊，在朝里帽子让人给摘了，朝服让人给扒了。

0: 这靴子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1: 老爷现在在哪儿呢？
0: 在后边呢，让我先跟夫人禀报一声。
1: 快走，胖丫。
0: 夫人，快。夫人。
1: 老爷，你怎么了？
0: 老爷，
2: 去。
1: 老爷，你怎么成这样了？
2: 夫人。
0: 老爷。
1: 哎呦，老爷，你怎么了？
2: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3: 哎，老爷，您怎么了？
1: 老爷，嗨，你哭什么？张成，还不把老爷背进去？
4: 哎，是嘞。
1: 哎呀！

0: 你们下去吧。哎，老爷，您怎么了？哎呀，老爷，您倒是说话呀！倒杯热茶来。哎，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啊，回来！啊，老爷怕是得了痰症了，拿酒去。哎，老爷，心放开点儿。皇上不让咱当官儿。 这个官儿咱就不当了，免得整天跟着他受嫌弃。你昨天不是还说，你说当官不怕，不当官也不怕吗？啊，
1: 夫人，酒来了，
0: 过来。我还巴不得你无官一身轻呢。 跟着你回老家，清清静静的过日子，省得人家整天打你的主意。今天一对春兰秋月，谁知明天会不会送来一对夏竹冬雪呢？这下好，也省得我整天跟着你提心吊胆的了。

好了好了，老爷可缓过气儿来了。哎呀，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好了。老爷，老爷，老爷。啊，快拿那杯。啊。

0: 笑什么？老爷，你笑什么？老爷，你笑什么？您别笑了。老爷，你笑什么呀？
1: 你说什么？你说不可笑？
0: 啊，可笑。
1: 你说可笑不可笑？
0: 老爷，坐下，坐下，我慢慢的听你说啊。哎，坐下，坐下。快去请大夫来，快。老爷，老爷。
1: 皇上要在北海边上建一座大寺庙，要集古刹之优，华夏之最，
0: 这是好事啊。
1: 妇人之见，拨800万两银子建一座寺庙，毫不心疼。而我江淮两岸兄弟姐妹，饥耗体寒，嗷嗷待哺，你们却视若不见，置若罔闻，善心何在？良心何在呀？尔等于心何忍呐？
0: 是老爷，是我刚才一下子没听清楚。
1: 凡说佛要住殿，
2: 是
1: 佛要住殿不错，可米也要吃粮，孰轻孰重都分不清了，荒唐无耻。民一直为天不屈不天，本却没佛，这样的荒唐君王，你说他可笑不可笑？
0: 确实可笑。
1: 可这一上朝，皇上就摘去了我顶戴花翎，贬官为民，一路到底，我说话还让人堵住我的嘴。亡人之口，你说可笑不可笑？
0: 这有什么可笑的？可气！
1: 可气！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
0: 什么？你不说了？
1: 说不说，我能咽下这口气去了？
0: 对。来。说下去。
1: 说。我说皇上此时建寺庙耗资巨大，不合时宜。
0: 对。
1: 我说皇上，您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对对。
1: 可是皇上他不让我说下去，拍案咆哮，那真是江河变色，提动山摇。
0: 你怕了？
1: 我怕？我才不怕呢。何总，
0: 说下去。
1: 皇上摘了我的顶戴，我说，
0: 说。
1: 皇上剥了我的朝服，我还说，
0: 说说。
1: 皇上把我轰出大殿，
0: 说说。你接着说。
1: 我不说了。
0: 你怎么不说了？
1: 不管我说什么，皇上他都听不见了。我想想啊，我就把我头回进宫，皇上赐给我的大靴子，我就这么双手一抡，我就给他扔到乾清宫门口了。
0: 啊
3: 哪个台没心跳啊？
0: 这。
3: 我先找一并回避一下啊。
1: 夫人，来我敬一杯，都满上了。夫人，敬一杯，来捧杯。

0: 哎呦，你说可笑的不可笑？
1: 你个醉蒙！

0: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天可是不早了。
1: 天早不早，得朕说了算。我说早就早，我说晚就晚。这回没人管咱们了，睡吧。
0: 皇上，难道还有人管你呀？
1: 怎么没有啊？那个刘罗锅，不就是经常给朕找麻烦吗？一会儿圣祖训示，一会儿大清利率，什么社稷江山呢、啊？什么世道民心呢、啊？嗨，真是讨厌死了。这回好了，爱妃。
0: 为什么？
1: 朕把他赶回老家去了。爱妃呀、啊，时间还早呢，来，睡吧啊。
2: 这是谁家哪这么多箱子、啊、
3: 刘
2: 啊
3: 这都刘箱子
2: 是啊
3: 要回老家了
2: 哎呀刘大人刘大人不是清官吗
4: 就是啊
5: 这年月哪有什么清官啊
2: 啊哎呀快点快跟上跟上跟上哎跟上啊哎嘿嘿哎跟上跟上跟上哎一个挨一个啊哎嘿嘿哎呀哎走快走
6: 哎快点
2: 哎哎呀还没完呢真不是
7: 嗯，快，
2: 哎，哎，哎，两位老哥，
8: 哎呦，兄弟，哎，
2: 你们这是干嘛呢？我们家老爷啊被罢了官，回老家呀，打二十只箱子装点细软。哎
9: 哎，什么细软呀？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们家老爷为官清正，两袖清风的，哪有什么细软呢？
2: 啊，对对对对。
9: 不过国家值万贯，总有些东西带回去吧。
2: 哎，对对对。
9: 哎。哎，那好，我们先走了，还有事儿啊！
2: 哎，改日见。
9: 对，
2: 哎，改日见，
9: 改日见，
2: 改日见，
9: 再见。
2: 哎，改日到府上拜访二位啊！哎。

这，大人，这两只猫眼儿，乃是印度王子的帽冠上的真正宝物啊，在太阳底下，会变七色，发七色光啊。

0: 我们这次走了，也难得你跑了一趟又一趟的。山西太原府还有个缺儿。
1: 谢大人栽培。不过山西太原地方偏僻，
0: 嫌弃了不是？
1: 不敢，下官怎敢挑肥拣瘦啊？ 这是下官祖籍江南。你要是祖籍北京，我给你弄个皇上做，是不是？下官知罪。
0: 不识抬举。下官知罪。行了，那你明天。

1: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大人刚才说明天，明天。啊，明天到吏部令牌去吧。
2: 谢大人栽培，小的终生不忘，体恤之恩，谢大人。
3: 送客。

0: 老爷拉屎也不得清闲。
1: 就是，你说咱为大清国都操劳到什么份上？
0: 老爷，安徽一位县令要求见您。
1: 什么狗屁芝麻官也要来见我？不见。
0: 是老爷。
1: 以后凡是这种七品县令，给多少银子我也不见。老爷，我不缺他那几两银子花。
0: 是老爷，我这就去告诉他。
2: 去吧。哼，
1: 你说大清国的官成千上万，个个都想来见我，我见得过来吗？想把我累死。轻点，轻点，轻点！是锤人呢，还是敲木头？
0: 是老爷，我轻点。
3: 老爷，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以后说话声音不要这样大，先把我吓死。哎呀，怎么跟拍孩子睡觉似的？注意点，
3: 老爷，还是你。

0: 彩的透啊！刘府上新打了20只大木箱，是准备装金银细软的。嗯，
1: 确实，
0: 确实，我亲眼见的，亲耳听的，是刘府上张成不小心说走了嘴儿。
1: 好好好，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什么清廉，什么刚正，全是屁话。3年清知府还10万雪花银，何况他是个一品宰相，这回我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你确实看清楚了？
0: 我看清楚了，20只大木箱我都看清楚了，不过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小的今天晚上到刘府家去看个究竟。
1: 一定要看清楚，
0: 刘府的管家张成也和小的是半个同乡的。
1: 太好了，这回要实实在在的把他堵在窝里，治他个贪赃枉法之罪。刘罗锅，刘罗锅，你想回家过清闲日子，你想得倒美呀！我1两银子也让你带不出北京城。
0: 老爷，那小的今天晚上就到刘府去走一趟。
1: 回来，你说什么刘府？他刘罗锅现在是个臭百姓，什么刘府刘府的？
0: 哦，是是是，老爷，那今天晚上我到他们刘家大院走一趟。
1: 要多长几个心眼儿。
0: 是是
1: 啊，去吧。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

0: 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免费领。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

0: 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

0: 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免费领。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

0: 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猪肉洗浴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
14: 下去。啊，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4: 再有个卷子还全来，
2: 好不好？嗯，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捉弄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
16: 再有个卷子划一圈来，
15: 好不好？嗯，
17: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月23日20时至24日20时，除柴达木盆地大部，我省出现了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平安互助的降水量分别是32.8毫米和31毫米，突破了有气象记录以来当地5月的日降水量极值。尖扎县出现了入春以来的第一场透雨，出现日期与过去5年平均出现日期相比，偏晚了30天。截止到目前，东部农业区各地均已出现春季的首场透雨。我们预计本周我省降水天气频繁，全省多阴雨相间，整体湿凉体感明显。青南的降水偏大，局地有中雨，高海拔地区还会出现雨夹雪。北部地区27日之前多阴雨天气，气温偏低；27日之后降水间歇，气温小幅回升，昼夜温差依旧较大。正值虫草采挖季，需要做好雷电的防范工作。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新海、玉树市、匝多、称多、马庆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明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或晴，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久治、甘德、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一起来看具体的预报。西宁小雨，10到19摄氏度；黄原小雨，7到17度；海东小雨，10到19度；乐都区小雨，10到19度；德令哈阴，4到17度；共和小雨转阴，6到18度。海燕小雨，4到16度；玉树中雨转小雨，6到14度；马庆雨夹雪转小雨，4到9度；铜仁小雨，6到15度；格尔木阴，5到17度；民和小雨，12到21度。霾多云。

0: 旋转音3到16度，都兰小语转音3到15度，乌兰小语转音7到18度，大柴旦多云1到15度，贵德小语转音10到21度，久治小雨4到12度。间札小雨12到18度，河南小雨3到10度，西宁市区小雨10到19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一个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宗戏剧圈。
11: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
12: 对不起，
6: 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
4: 就一句话，
2: 再有个卷子还全来，
4: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5: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6: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7: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别害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8: 太阳快下山了，
19: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20: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21: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22: 流星鱼际湖，
21: 对，哦，非常
22: 浪漫的
21: 一个颜色。
23: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24: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25: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26: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27: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德曼山脚下。
28: 他们说我是

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守护每一抹绿色。 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奋发有为实干专栏今天播出。青海省15个部门携手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
1: 我省全面启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让惠老政策精准直达。
0: 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启动，
1: 青海绿电交易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
0: 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暨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以下请看详细内容。近日，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等15个部门正式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实施方案》，立足缺什么补什么、因城施策、一圈一策原则，全面推进全省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业态升级、服务提质。
1: 行走在市区街头巷尾，一种细微而温暖的变化正在发生。步行5分钟就是小商店，隔壁就有果蔬店，再走几步就是理发店。在此基础上，青海将对目前的便民生活圈进行扩围升级，精准划分5至10分钟家门口便利圈与15分钟家周边品质圈，在便利圈层重点补齐一店一早、便利店、早餐店、一菜一修、菜市场、维修点等8大基础业态，解决买早点难、配钥匙难等民生堵点。在品质圈层，则引入养老托育、文化娱乐、高原特色餐饮等业态，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升级需求，让品质便利成为群众生活的幸福底色。
2: 聚焦补齐社区商业短板，优化便民网点布局，完善基础业态功能，重点围绕便民商业网点提质改造、闲置资源盘活利用、智慧社区商业赋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适老化、适儿化、设施配套等关键任务。

0: 统筹推进便民生活圈由试点区域向全省城市社区、重点县城扩围延伸。
1: 方案的核心是将抽象的促消费政策落地为居民步行一刻钟内的具体生活场景。这一刻钟并非简单的开店布点，而是对社区商业生态进行系统性重构。
0: 力争到2030年，全省建成一批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便民生活圈，居民综合满意度达90%以上，对消费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1: 区别于千篇一律的商业模板，青海版一刻钟生活圈植入本土元素，鼓励发展高原品牌、高原文创、特色小吃街区，既保留了城市的烟火气，也为青海特色产品提供了离消费者最近的展示与销售窗口，实现了促消费与强品牌的有机结合。
0: 结合我省地域特点，鼓励发展具有高原特色、民族风情的社区商业形态，支持在商业社区融入青海文创、特色小吃等元素，打造富有活力的特色街巷，针对高原地区的气候和居民生活习惯，探索适应高原气候的无人配送基础设施，支持互助家政、江源巧姑等本土服务品牌提升技能、拓展网络。
1: 在宏观经济强调内需拉动的大背景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仅激活了消费微循环，而且增强了城市保供韧性，更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守护城市最基础的就业岗位与社会温情。
0: 鼓励发展家政加养老、物业加生活服务、中央厨房加冷链配送等融合模式，推广共享客厅、共享工具驿站、自助寄存仓等社区共享服务，满足居民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1: 方案明确，将推进智慧便民生活圈建设，通过小程序、APP 等线上平台，为居民提供便民网点查询、生活缴费、线上发券、线下兑换等一站式数字服务，鼓励发展智慧商店、AI 食堂等，让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便捷服务。
0: 省商务厅将发挥牵头统筹作用，健全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机制，细化工作举措，优化政策支撑，压实属地责任，持续完善就近便利、业态齐全、安全放心、智慧便捷的社区生活服务体系，努力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成为彰显高原特色、传递民生温度、承载美好生活的幸福圈。
1: 养老关乎民生福祉，对失能老人的照料更是许多家庭的极难筹盼问题。今年1月起，我省全面启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的形式，让惠老政策精准直达。
2: 在西宁市幸福里养老服务中心，护理员正细心为91岁的马国春老人记录每天的身体状况。5年来，因中度失能，马奶奶一直卧床，如今在养老机构的专业照护下，她的状态明显好转，但养老机构的费用问题成为马奶奶一家的难题。
3: 我母亲在这个养老院呢，已经度过了2年多时间，一年的开销呢，原来的时候是6万多，她是本身是收入也不是太高，这样的话也减轻了我们的家庭负担。
2: 马军所说的政策，是今年全省全面启动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覆盖全省60周岁及以上，经专业评估确定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实实在在为失能老人家庭减负松绑。通过民政通申请后，就能领取800元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凭券在养老机构每月缴费时可直接减免800元。目前，西宁市、海东市、海北州等多地已全面落实这项政策。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发放消费券4315张，核销金额194.21万元，直接带动养老服务消费960多万元。消费券能不能真正花出去，离不开养老机构的积极响应。全省已整合60余家养老机构、70余家社区养老机构参与其中。
4: 我们机构入住持续稳定在85%以上。自从这个消费券推行以来的话，我们的入住率已经达到96%，基本上处于一个满员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消费券的话，对于失能老人的家属，对于机构来说的话，都是一项非常好的事情。我们。

0: 这边要做的就是加强我们的服务，特别是对一些失能老人，我们做好日常的照护、功能锻炼、文娱活动，会让老人能感受到机构就是一个他的第二个家。
1: 而要让服务精准送达，第一步就是精准识别。全省引入94家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近16000名老人的能力评估。
2: 围绕自理、运动、认知、感知四大维度，26项指标打分，明确区分中重度失能等级，针对农牧区老年人分散、认知障碍老年人不配合等难点，我们依托社区摸排，主动上门受理，建立台账动态管理，确保符合条件的老人音频竞评。
1: 从精准评估、补贴直达到机构提质、暖心服务。全省用小补贴托起大民生，形成了政府牵头、机构参与、线上助力、老人受益的良好局面。
3: 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是一项创新的投资于人的政策。项目的实施能够减轻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服务经济负担，增强老年群众的获得感，能够培育养老服务专业力量，激发养老服务市场活力，能够创新优化工作机制，促进养老服务业提质升级。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项目从落地见效到广泛覆盖，提质增效升级，让服务更便捷、更适配、更暖心。
4: 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最新统计，自2022年7月青海开展首笔绿电市场交易以来，截至今年5月中旬，青海绿电交易规模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其中省间交易电量占比超90%，实现清洁能源发得出、送得远、用得稳，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青海方案。
5: 近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青海省文旅系统全面启动全养旅游惠民服务保障，目前相关补养服务已全面覆盖青海全省 A 级景区、核心酒店、交通枢纽，涵盖西宁机场、茶卡盐湖、港式卡雪峰、铜宝山等重点景区。
1: 5月24号，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西宁广场举行。主场活动紧扣十四五重大科技成果、生态文明高地及产业四地建设，精心设置6大特色主题展区。十四五重大科技成果展区集中展示盐湖资源高质化利用、清洁能源开发、高原生态保护、特色种业攻关、中藏医药现代化等关键核心技术。生态文明高地与产业四地建设展区生动展示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的实践成效。高原生命健康科普展区精准贴合高原民生需求，开展健康科普、中藏医体验等便民服务。公共安全科普、青少年科普以及科普讲座专区通过各类互动活动提升广大群众参与度，
6: 共推出了210余项的科普体验项目。同时呢，我们在全省设置了26个分会场，联动开展62场次的群众性科普活动，来推动科普服务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乡村，实现基层科普的全覆盖。
4: 5月22号至23号，青海省第9届中小学生创新设计大赛暨第16届机器人竞赛省级决赛在西宁举行。
1: 本届大赛以“智创未来，赋能成长”为主题，分设教师技能赛和学生赛两大赛道。教师技能赛以电子创客制作为主题，参赛教师现场完成电路制作及作品功能调试。学生赛设创意制造、Super AI 星际探索、Enjoy AI 普及赛等9个项目。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各赛项分别决出冠亚季军各21项、一等奖35项、二等奖41项、三等奖55项。
7: 赛前，我系统学习了机械搭建、程序编写与调试，反复模拟赛道环境，优化机器人运行逻辑，

0: 站排查故障改进方案。通过本次竞赛，我锻炼了思维逻辑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深刻体会到科技创新的乐趣，也更加坚定了探索科技的热情。
1: 备赛过程中，我立足人工智能前沿知识，针对性指导学生开展机器人结构搭建、程序编写、算法优化调试与赛道实战演练。今后，我将持续深耕科创教育，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引导学生敢探索、善思考、勇创新，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科技创新后备人才。
2: 本项赛事旨在引导参赛选手聚焦现实问题，开展创新破解，为青少年搭建成果展示、竞技比拼、交流共进的优质平台，着力培育学生契合智能时代发展要求的综合素养、核心能力，助推科创实践成果转化应用。
3: 持续深化科学教育改革，推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努力把赛事打造为长效化育人的特色教育品牌。
4: 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暨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8月8号至18号在海西州开幕。赛事首次实现省运会与残运会同期同地联合办赛，同时还首次把冰雪项目纳入正式竞赛范畴。眼下，赛事组织、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5: 日前，赛事首次代表团团长及联络员工作会议在海西召开，会上通报赛事整体筹备进度、竞赛安排、属地保障等相关情况，细致解读赛风赛季、反兴奋剂管理、参赛资格审核等关键规章制度，并实地踏勘比赛场馆，为赛事依规有序开展筑牢组织根基。本届赛事是省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共设置22个大项、50个小项，划分青少年、成年、残疾人、冰雪四大参赛类别，其中冰雪项目共计8个。赛事采用主赛区加分赛区模式，海西州承办15个大项比拼，西宁、海东、海北三地分别承办7个大项赛事任务。全省共计37支代表团集结参赛，运动员超6000名，参赛主体覆盖各市州县区、省直机关单位及各大院校。参赛覆盖面与参赛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
6: 做精做细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以赴当好东道主，确保把本届省运会、残运会办成简约、安全、精彩、难忘的体育盛会。
5: 同步开展的第七届残运会秉承残健融合、平等共享理念，开设田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射箭等竞赛项目，兼顾不同残疾类型、不同年龄段运动员的参赛需求。届时将有10支代表队、50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与教练员同台竞技，充分展现青海省残疾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面貌。
7: 近日，服务区加低空共享服务场景在海北州门源花海服务区试运营。
8: 在 G0611 昭稳高速扁都口至门源段花海服务区，共享无人机低空服务正式上线。游客只需手机扫码、信用免押，即可便捷租用无人机，以高空视角定格高原自然风光。
9: 不用自带专业设备，扫码就能航拍，轻松拍摄高原全景，为旅途增添新意。
8: 花海服务区空域开阔，交通便捷，毗邻门源油菜花海、高原草甸等特色景观。此次落地的低空共享服务是青海首个高速公路服务区低空经济试点，将交通、文旅与低空经济融合，让游客休憩途中便可享受智能化文旅服务。
10: 以往在服务区只能休息一下，现在服务区可以航拍观景，换个视角可以看到高原山水，视野感非常好，能缓解旅途的疲惫，又能收获旅游的体验感。
11: 我们聚焦游客出行新需求，将低空共享服务引入高速公路服务区，升级服务区综合服务能力，打通交通加文旅加低空经济融合新案例。
8: 近年来，青海省依托交通路网与生态文旅资源，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此次服务区加低空模式落地，是青海推进智慧交通、交旅融合的创新举措，进一步丰富出行服务供给，优化游客出行体验。
11: 青海将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将该特色模式推广至重点高速。

0: 公路服务区及核心文旅景区，打造高原特色交旅融合品牌，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近日，户柱县林业和草原局依托户柱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评估项目成果，在省内率先完成户柱县野生动物资源概况及图鉴出版发行工作。全书系统梳理户柱县野生动物资源家底，共收录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四大类271种陆生野生动物的详细信息，清晰呈现每种物种的形态特征、分布范围、栖息环境、保护级别及生存现状。
2: 根据我们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以前的一些历史记录，把户柱县的整个的野生动物资源情况进行书写。除此之外呢，有些罕见的物种，我们通过网络的征集，把它们图片都配齐。
1: 作为青海省首部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方面的专业性书籍，该书的出版填补了青海县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空白，为固化调查成果提供精准本底数据，推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朝着专业化、精细化方向迈进。
3: 户柱县将依托图鉴详实数据，精准推进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修复与危害防控工作，加快搭建科技加人力立体化监测网络，深化林草长加生态警长的联动机制，全面提升野生动物监测管护与执法监管效能，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用专业图文知识提升公众保护意识。
1: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于2024年开始组织41个县市区行委开展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本底调查监测工作，旨在掌握全省各县两栖、爬行、鸟类、兽类种类分布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构建起常规地理单元野生动物调查与物种专项调查监测相结合的全省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评估体系。截至目前，发现9种全省鸟类新纪录及30种以上的县域野生动物新纪录新分布。
4: 初夏时节，海东市依托优质生态、厚重文化与特色文旅项目，成为游客打卡河湟风光、探寻文化底蕴的热门目的地。
5: 海东市乐都区是河湟文化的核心区，这里历史人文与自然美景相映成趣，作为当地标志性古建筑，朝阳阁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自去年4月开始，乐都区全力打造朝阳山文旅地标，将全民健身与国学文化深度融合，既展示城市独特魅力，更彰显河湟文化深厚底蕴。
6: 今天吃过饭呢，我来散步，发现呢朝阳阁这里正在举办夜跑活动，还有文艺演出。朝阳公园呢，现在环境越来越好。
5: 有着高原小故宫美誉的瞿昙寺，是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古建筑群。古寺庭院清幽，游客漫步其间，听古刹钟声悠远，赏珍贵文物遗存，沉浸式感受百年古寺的厚重底蕴。
7: 瞿昙寺这个古建筑啊，壁画这些，在里面这个画这些照着，也就是这个以夏天子辞世拜这个，值得日益。
8: 我们会持续挖掘瞿昙文化底蕴，深耕朝阳山文旅资源，开展更多主题活动，用心把这座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打造得更出彩、更有韵味。
5: 走进海东市明河县，与王峡景区内黄河峡谷幽深险峻，碧水环绕，风光旖旎，大禹治水的传说更为这里增添了神秘的人文色彩。
9: 风景挺好的，来游玩的话心情特别的舒畅。
7: 我们景区今年新修了两个玻璃观景台，还有一个景区游乐场。
5: 明河县七里花海景区内各类花卉次第绽放，争奇斗艳，紫藤长廊、水上乐园、特色烧烤、精品民宿等业态一应俱全，成为周边家庭出游、亲子游的休闲打卡地。
10: 济南呢，景区主要就是推动从旅游单一观光形式向沉浸式的体验，新增了实景演绎、趣味互动、场景融入式体验多元化的项目。
5: 一山一水皆藏岁月故事，一风一韵尽是人文华章。海东，这座承载千年河湟文明、积淀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正以从容开放的姿态，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诗意之旅。

0: 近年来，海西州都兰县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通过依托专业化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整合村里零散土地，加强农业机械利用，助力农业增效、粮食增产。
1: 在都兰县夏日哈镇河南村的田间地头，农机手们熟练操作着旋耕机、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
2: 我种了400多亩，然后今年还是选择是土地托管，对我们来说是省钱省力。我们自己种的话，一亩成本要上100多块钱，托管的话，我们要省个40-50块钱，也省力省心。
1: 在都兰县，像刘勇一样的农户有很多。过去每到春耕时节，家家户户起早贪黑，人拉牛耕，不仅效率低，种植成本还高。如今，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将土地托管给专业合作社，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3: 今年我们合作社托管了6451亩，覆盖3个行政村183户，依托专业农机技术为农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种植成本，节省人力物力，稳定农户种植收益。
1: 如今，标准化、集约化、一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已经在都兰县全面铺开，服务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从传统耕作到现代农业，从单打独斗到规模经营，土地托管模式成为农业增效的生动实践。
4: 2026年，都兰县扎实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依托13家服务主体，覆盖18个行政村，累计完成土地托管5.49万亩，超额完成年度任务。通过耕种防收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种植成本，助力农户的增收，推动现代农业体质增效。
5: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乡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前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筑梦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再来个卷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

0: 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

好的营商环境。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

0: 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0: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五、四、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0: 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3: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

0: 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7: 该到办事处的人就是不帮我们办残疾人办事。
8: 您这个证件是伪造的。
7: 你说伪造就伪造，哎呦，无舒服，你们就是不帮我们办事。
8: 伪造证件并骗取金钱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7: 负啥子刑事责任？
8: 伪造的证件也得上缴。
9: 哎，你这藏的挺深啊，卖烤串都卖出豪宅了。
10: 哎呦，以前买的，
11: 感觉这户型还挺大的。他是不是已经有家室了？
12: 不能吧，一会儿问。
11: 哎，你别。多少人就像我
13: 反复被生活的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嫌我烦没？磨在这儿打堆，
1: 到时候又要找老师吗？咋？就作业写你名字啊？你听不懂好话是不是？
2: 哎，郭奶奶，你刚才咋说的？
1: 推一个，回来就喝哈。

0: 骑只船出不？还有哪个？
1: 斜阳。
0: 太阳。
1: 来看。哎，丹丹，你这……
0: 你那是啥子？
2: 我没乱说，我画的。再说，只有你们有爱好，我不能用。
1: 行了，我们也有这种交流方式了。嗯、
3: 我给你们争取保留的体育课，你们就这么给我上啊？张佩，手伸出来。

0: 整只手，大拇哥呢？拿来。还有，我让你们好好上体育课，好好锻炼。你们呢，给我扯有的没的，不想上是不是？我去跟赵老师说，这个学期都不用上了。
1: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2: 丁老师好。
0: 刘峰，真用功啊。
1: 应该的。
0: 谁让你在体育课背英语了？笑什么笑，赶紧的锻炼去啊，
1: 抓紧时间，快快快快快快。哦，
3: 嗨主播啊，好可爱的狗狗啊，好可爱，你的主人呢？
4: 觉得这么有人气。
3: 那个你的主人还是你在直播呢？那我换一个啦，我换一个人 PK 了，
5: 不能说话吧？行，我换一个。
3: 嗨，主播你好。
4: 什么？
3: 哦，那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吗？能听见，但不能说话。
6: 哦 ，PK 输了，不能说话。
3: 那我是等他还是不等？那我换一个了。嗨，主播，你能说话吗？
7: 美女你好。哎
3: 呦，舒服多了。
7: 你这声音听着有点甜哈。妹妹今年多大了？
8: 妹妹，姐姐今年32了，你呢？
7: 我32了，没看出来呢。我24。姐姐好，我最喜欢姐姐了，啤酒泡澡吃嫩草。姐姐，我给你个机会，给我买个糖吃。
4: 姐姐糖也有，嘴巴的也有，你要哪个？
7: 算。来，开始。
4: 行。
7: 小李直播间的家人们，如果喜欢的话，就给小李上上票。
3: 啊，我的宝宝们，
9: 三票抽一抽。
3: 你们有抖币吗？可以给我刷一点，然后增加一下我这个 PK 的人气啊，宝宝们。
7: 谢谢王姐，谢谢我刘哥，谢谢季秋空老伴
4: 儿。啊，宝宝，你们上学的话就不要给姐姐那个，无所谓的啊，
8: 不要给姐姐充了。
7: 嗯。来，开完了瓶子，再给大家炫一个。哎，不好意思啊，姐姐，你输了。
4: 是，姐姐确实是认输了。
10: 家人们，我今天也不播了，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1: 老板，给你送菜的人到了。
12: 哦，到了。
11: 你是要请客吗？买这么多菜。
12: 没，我就想练练手。你把菜拿过来吧。
11: 好。
13: 谢谢。
4: 山不西公吧，山不西公吧。
14: 哎，咋个回事？我的低保卡咋个还没办好嘞？啊，
4: 大爷，我们审核过了，您确实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
14: 咋个不符合？我今天专门，你好生看，好生看。你们该到办事处的人就是不帮我们办残疾人办事。
4: 您这个证件是伪造的。
14: 你说伪造就伪造。哎呦呦，哎呦，不舒服。你们就是不帮我们办事，你们是搞啥子名堂的？
4: 所有的证件在我们这儿都是有备案的，伪造证件并骗取金钱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14: 负啥子刑事责任？
4: 伪造的证件也得上缴。哎，
14: 凭啥子跟我没收嘛？
15: 你伪造证件是犯法的哦。
14: 犯啊犯。你凭啥说我犯法？
16: 要把你抓起来！
14: 抓起来！
17: 抓哪个？好
14: 手敢抓我？
17: 好手好脚的，你哪敢凭低保嘛？
14: 你晓得我凭低保？
16: 走了，快走了！哎呀，
14: 我瞧不想跟你们两个说。
16: 哎呀，
14: 我晓得你，无影，记得。
16: 还威胁别个？
14: 晓得。
16: 哦，好歪哦，不得了了，这个人真的是。哎呀，小妹儿不要理他，不要理他。
4: 没事，谢谢啊。

0: 佩姐，你们公司还招人不？
1: 怎么还不行？还没找着？
0: 我面了几家，越面越觉得自己就是个废。我妈说的对，在成都找工作也没有那么容易。
1: 别这么想啊，这怎么能是废物呢？成都也不一样了，成都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2: 都？都跟咱小时候不一样了，也不完全是你的问题啊，别那么想。那你要实在找不着，你只能跟我混了。
3: 但是换行业可不容易
2: 啊。
0: 你说的对，没事，来继续，再投几下。
2: 好呀，好呀，好呀。别不吃饭啊。好，拜拜。钱姐厉害哦，
4: 谢谢佩姐。
5: 今天试试能不能吃点什么其他的，都是一些家常菜。
6: 这味道好特别，好像里面有折耳
5: 根。姜味儿太重，怕你吃上火。就铺了点折耳根，都是提前煮好放进去的。
6: 打死哦。还有什么调料啊？
5: 还有小米椒、花椒、姜丝、茴香、八角。
6: 这么复杂，好多调料啊。
5: 调料也是很重要的嘛，有的人吃的是食材，有的人吃的是味道。
6: 你说吃的这么老道，
5: 其实感觉过日子跟吃东西挺像的，调料多了，味道才有层次，有新的、意外的，放在一块儿，未必不是道好菜。
6: 弟弟给姐姐上课呢，这些我倒都能吃，反正香菜是吃不了，可能没有吃这个的基因。做饭这么好吃，开什么茶馆啊？开餐馆啊？
5: 以前也不是没想过，
6: 现在不想了。
5: 现在觉得卖茶也挺好。
6: 自己说的话不算数了，什么有新的、意外的，放在一起未必不是道好菜。一点点做嘛，茶馆可以先做点家常菜，就这酸豇豆炒饭，就是我在成都吃过最好吃的，别人吃不着，我觉得可惜了。我可以尽我的微薄之力帮你宣传宣传，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在说啥子？
8: 你又在想开馆子的事啊，
9: 老汉儿？老汉儿。
7: 你娃儿好好的茶馆不开，
8: 一天到黑想东想西。
6: 叔叔，您儿子做饭真的很好吃，您过来尝一下嘛。
7: 我不吃。
6: 我给您吃，您看这他这个紫姜鸭超级好吃，它里面放了折耳根，你看，味道一绝。还有酸豇豆炒饭，我吃过成都最好吃一家。烤鱼特别嫩，全成都最好吃的。这我倒没吃过，那刚才我喝了。
7: 你先坐一会儿啊。
6: 我孕吐，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7: 你找个二的啊，我先走了。
6: 啊，叔叔。
7: 没事吧？
6: 我真的，我就跟叔叔说一
7: 下。没事，不用，他就这样。
6: 对不起啊。齐串串，齐茶馆，齐普。所以你见过我吧？我们四个原来经常去齐串串吃饭。
7: 你怎么了？医生。
10: 检查结果没什么问题。晕倒的原因是早晕反应导致的缺氧，还好送来的及时，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处理，暂时不会有事的。
7: 好，那他现在
10: 应该只是睡着了，不过

0: 长时间缺氧容易影响胎儿的大脑细胞，要定期的做胎心监护，随时观察，如果有什么问题，要紧急送来医院。
1: 谢谢您啊。
0: 别让他再来。

0: 喂，佩姐，
1: 我这快完事儿了啊，晚上你夕阳哥请吃饭，熬到晚了啊。
0: 知道啦，这夕阳哥人还挺好的嘛，还帮你跟丹姐制造破冰机会啊。
1: 关姐还不知道你丹姐赏不赏脸呢。
0: 没事的，你俩不是说两句就好了吗？
1: 哎，希望是吧。
0: 哎，夕阳哥家在哪儿啊？我看看怎么过去，怎么个路线。
1: 我给你打个车。
0: 哎，不用，我这如果真上班了，我得提前熟悉路线。放心吧，啊，没事的。
1: 那地址我发你啊。
0: 嗯，好嘞。先这样啊，拜拜。啊，我上地铁了，没信号了啊。请到对面站台换乘。

0: 醒了。
1: 嗯。
0: 好点没？
1: 嗯。
0: 慢点，慢点，慢。
1: 没事。我是晕倒了吗？
0: 对。医生刚来检查过，说是早晕缺氧，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以后要多注意。
1: 啊，每次都麻烦你，抱歉啊。
0: 不麻烦，从来没觉得麻烦。想吃什么？做给你吃。
1: 七婆，有些话，你当我自作多情也好，还是得意忘形也好，我今天必须要跟你说清楚。你以后不要再对我那么好，以前不用，以后也不要。你做饭很好吃，就应该做给你喜欢的人吃，至于是谁我不知道，反正一定不是我，以后我也不会吃了。
0: 其实我
1: 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
0: 其实我是有求于你，我想当美食博主。你不是在网络上挺火的吗？我就是想让你帮帮我，告诉我点经验。我也做生意嘛。再说，咱俩……
1: 哦，对对，是啊，就是。
0: 自作多情了的感觉，
1: 就是得意忘形，没有没有，特别好，我觉得，对，开餐厅特别好。
0: 对呀。
1: 啊，就你做饭那么好吃，你就应该让大家都吃到嘛。
0: 是是是。
1: 对，虽然别见怪，我最近他那个泡豇豆炒饭吃多了，可能脑子就是有一点发酵了。
0: 那我回头换点别的给你吃。
1: 哎，我没有别的意思，那个泡豇豆炒饭真的是最好吃，很好吃。我说一下，谢谢。哎呦，
0: 哎呦，哎，慢点慢点，起猛了吧？是不是晕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慢点。
1: 嗯。
0: 都没怎么吃东西。
1: 我回个微信啊。
0: 嗯。
1: 哎，我今天不去了，我有事儿。
0: 嗯。

0: 特别好，
1: 是吧？
0: 嗯，你很有那个当主播的那种潜质。
2: 哎，您好，
3: 这边是蓉蓉广告公司，你面试通过了，是不是方便入职？
2: 嗯，没问题。嗯，请问一下，我们的薪资待遇是什么样的？
3: 试用期3500，没有五险一金。
2: 哦，我们之前不是说的是4000到6000吗？
3: 这是正式薪资，转正再谈，看个人表现的哈。
2: 嗯，好，没问题，我随时可以入职。嗯，谢谢，谢谢。
4: 喂，娃娃子们，
5: 佩姐，
6: 哎呀，你来了。
5: 啊，那啥，我姐说她有事儿不来了。
4: 啊对，那我们吃我们的。
5: 他找你说话没有？
4: 没有。
5: 你找他说话
4: 没有？
6: 那你们和好了吗？
5: 你还用问呢？
4: 大人的事小孩少管啊。是这儿吗？
5: 啊，就这儿。
4: 新校门是吧？
5: 对。
4: 你好，哎，我们去一下4号楼2单元3101。
7: 3101是吧？啊，稍等一下啊。3101今天有预约吗？
8: 管得真严啊，
9: 戒备森严。
10: 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6: 哎，向哥，
11: 走过来。
10: 你进。
5: 谢谢，谢谢。
10: 谢谢啊，
7: 不谢不谢。
4: 你这是动物园啊，不用拿个票。
7: 谢谢，
10: 欢迎啊。
5: 哎，小杨哥，
10: 欢迎。
12: 你好，你好，你好。
10: 欢迎，欢迎，欢迎。走走走走走走。
13: 光临寒舍啊，倍感荣幸。
4: 哎呦，你至不至于，你这藏的挺深啊，卖烤串都卖出豪宅了。
13: 哎呦，以前买的，现在买哪买得起
9: 啊？他是不是已经有家室了？
5: 不能吧，一会儿问。
9: 哎，你别。
5: 没事，我装没心眼儿。
13: 不是你们这都空手来的啊？行，
4: 不是我带着真诚来。
13: 你呢？哎，
5: 我带一颗感恩的心。
13: 你呢？
9: 肚子。
13: 走走走走。
4: 那确实应该买点东西，
5: 是不是？忘了。
13: 哎呀，没事啊，不用说。
4: 故意让听见，还果不其然听见。
5: 你这穿啥呀？
9: 我这是乔西城逢，你懂不懂时尚？
5: 哎，行行，你艺术家。姐，你咋这么忙呀？
4: 那我就回个信息，没事。
9: 今天我给你静音了啊。咱们要玩就好好玩，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5: 可不吗？
11: 是噻，张总，
5: 玩吧，姐，
9: 老板来嘛，
4: 静音静音，
13: 来，请进，
5: 谢谢。
4: 哟，这么干净啊？这个换个鞋吧。哎，
13: 别，不会换，不会换，往里进，往里进，
4: 啊，
13: 我自己都不换。啊，对对对，没事，
4: 我
13: 进，
5: 少沾点劲儿。
4: 哎呦，可以啊，你这房子弄的，
13: 还好好走路。
5: 哎呦，我这大落地，
4: 你是中彩票了吧？
13: 对，
4: 真的。
13: 中什么彩票？买都早，现在都买不起了。
5: 谢阳哥，
13: 哎，
4: 行，
5: 这么大房子你自己住啊？
13: 对啊，我当然是自己住了，我真是自己住。
5: 不可能，
4: 我听见了，
5: 你发独室吧？
13: 我发独室，我自己住。
9: 那有点
5: 小心啊！我跟你说，
13: 真是自己住。
5: 哎呦，齐全呐！
4: 你们是刘姥姥吗？
5: 不是，你们行业都这么抠搜吗？
4: 不是，
5: 行，我不想跟他为伍。
4: 这很，这怎么了？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房子吗？
9: 对呀，
5: 是
9: 还不错吧？
13: 啊，好，
5: 这房子我们铁岭遍地都是。
4: 这是去2楼的？
13: 对对对，楼上是书房，还有露台。
9: 还有2楼，
5: 还有2楼呢。
4: 哎，啊，我走吧，要不然我去看看。
13: 对，上楼，上楼。
9: 那我也去看。
13: 一会儿咱们就在楼上吃饭。
4: 哪有2楼啊？这不死的吗？是个墙。
13: 再往上走，慢点啊，楼梯陡啊。
4: 哎呦我天！
5: 哎呦，这大书房！
4: 哎呀，
9: 哇，这还有个大露台。
5: 先给我包放这儿了
13: 啊，随便放，随便放。
4: 哎，哎，不是，你到底是做啥子的？
13: 我是烤烧烤的，你又不是不晓得的。
4: 你要把烧烤开到景点里头去？
13: 哎，我偶尔在旅游学院教一下书。
5: 西西，这露台来看看。
4: 走。边边有，那是个啥东西？
13: 哎呀，姑娘，真的是服你！
4: 你这就有点凡尔赛，我严重怀疑你这些是找人做的。
13: 火眼金睛。
4: 这个砖是啥东西？啊，
13: 这个就是文创盲盒。
4: 扣开时间。
13: 啊，不，
4: 扣开心。
13: 哎，别，你使一会儿，你使一会儿。
4: 啊，都是那个东西。
13: 嗯，
4: 这旁边。

0: 这是算洛阳铲了。
1: 对对对，
0: 这怎么抠？
1: 来，拿这大的，这行吧？
0: 它到哪儿去了？
2: 比它大吧？
0: 你这挖耳勺。
1: 你这对，您看啊，就沿着这边一点一点，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啊。
0: 你从这儿抠呗。
1: 不行不行啊，你恨他呀，你发泄什么呀？人都是这样一点，哎，一点，你看就这样一点，一
0: 哎
1: 点
0: 呦，
1: 一点
0: 这我来不了这个，这太细有
1: 细。你让我给你拿一个，回家慢慢弄。
0: 你千万别，你这种得情绪多稳定的人才能坐这儿抠这个，我抠不了。
1: 那倒是。
0: 还得闲。
3: 翔哥，
2: 哎，
3: 你给我们分享一点发家致富的秘诀呗？
2: 什么发家致富的秘诀啊？我就是赶上了，大学的时候跟同学开发了个 app， 后来卖出去了，就买了这个房子，放现在啊，真的买不起。
3: 这些不要了吧？
1: 不要不要不要，垫
3: 着垫着吧。
4: 学会了吗 ？APP
3: 没学会，不会开 APP。
4: 翔哥，
2: 哎，
4: 你那个边边有是啥呀？
2: 我喜欢到处耍嘛，所以说呢，又懂点开发。
4: 嗯，
2: 就跟同学呢，又弄了一个小程序，可以在上面推荐美食啊、路线啊，而且有资格的导游呢，还可以在上面组团，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0: 司机抓有点准喽。
2: 哎呀，运气运气运气。
3: 那你为啥子还要卖烧烤？
2: 我喜欢烤烧烤啊，烤烧烤是我最大的理想嘞。来吃肉吃肉。
4: 那种陶冶情操的小爱好，你知道吗？
3: 那你懂，
4: 我不懂，但我能理解。
2: 吃肉，吃肉，吃肉，吃肉，
4: 还在挣扎呢，那比
3: 多看看。
4: 吃肉吧，老爷往这边。
0: 什么东西？
3: 我们
4: 怕他够不着。
0: 我给你夹，我给你夹。
4: 那你这个就夹吧。姐，你这韭菜能够着吗？
0: 能，我全能够着。
3: 佩姐胳膊长，
0: 快吃快吃快吃，
4: 你也吃啊，姐。
0: 我吃
4: 啊。
2: 哎，那个，再吃点这个啊，这是我昨天新腌的鸡爪。
4: 哎呦，这可以啊，
2: 可以吗？
3: 我喜欢。
4: 还有这手艺呢，
0: 我给你夹，我给你夹。
3: 谢谢佩姐，
4: 我也
3: 这么好。
0: 来来来，哎呀，
3: 佩姐你真好。
0: 哎呀，
4: 我也要一个。
0: 闲着也是闲着。嗯，怎么样？怎么了？
4: 我寻思看看多少个鸡爪。
0: 不是，这肯定够你吃，这还有吧？这
2: 够，随便吃随便吃。
4: 不是，我想看看这一罐多少鸡爪，多少柠檬。完我
0: 学。不是，你上网上学呗，网上全是教这个。鸡爪的，
4: 你怎么了？
3: 自己查自己查。
2: 那个没事没事没事，你想做是吧？
4: 啊，
2: 我一会儿把配方告诉你。
4: 你看我夕阳哥姐，你这个对身体不好，
0: 别收一收收一收，
4: 是吧？
3: 夕阳哥不光脾气好，这品味也好，这罐儿。
2: 哎，别，
0: 这
2: 罐罐给你了，
3: 给我了，
2: 给你了，给送你了，送你了。
4: 还拿人家一个罐儿，
0: 你怎么什么都喜欢呢？
4: 刚才是你的小计谋是吗？为了要一个罐
3: 儿，施展了一下。
4: 出息，你这是，
0: 真是同人不同命哈！你看我，哎呀，买个小鸽子笼得还30年贷款才能还清人家钱。谢老板这一下弄一个2层楼。
1: 哎呀，你那个不是北京吗？您不是北京人吗？
3: 真是同人不同命，这都能把爱好做成事业，还能赚这么多钱，真厉害！
4: 真是同人不同命啊！你做鸡爪咋这么好吃呢？
2: 谢谢夸奖。
4: 吃，姐你也吃啊。
0: 哎，
4: 你别老捂那个罐子，你吃点别的呀。
0: 不是，我怕我就有，
3: 这是女主人了，要给我们张罗。
0: 林师傅想尝一下我的儿丝哎。
4: 来个肉吧，姐。
0: 好，来个肉。
4: 哎呀，真撑啊！吃饱了，翔哥。
1: 哎，
4: 你那葱我一会儿能拔两根。
0: 哎呀，
1: 没问题，想吃什么拔什么。
4: 那我再拔点香菜，明天我炸点鸡蛋酱。
3: 那我能给丁老师也带点？
1: 当然可以、啊。
0: 这怎么连吃带拿？那小官不许往家拿。
3: 不行，我喜欢这。
4: 有点出息，董佳熙。
3: 那我们为了报答你，就把这儿帮他收了呗。
4: 啊，对对对，行，我来。
0: 你等会儿，
2: 别动。
4: 什么羹？
3: 什么风？
0: 牛头羹。
1: 那个氛围灯，我暂时一号，我们家的自动家具。
3: 突然的显摆
4: 啊！是挺厉害呀，这个
1: 摘菜。
3: 行，那我们摘菜，
4: 跟钢铁侠似的。

0: 不是，我在公园看到了，我就拿回来。
1: 挺有环保意识啊，拿回来干嘛垫菜啊？没少拿吧？
0: 就拿你这一张。
1: 你别给我乱扔啊！我自己要回收的那个。
0: 你不是要刮出去了？
1: 我刮出去，我得换一张，那全是油。

0: 换一张，那怎么写啊？张培，你打准备发鲨鱼带两个弯？<笑>
1: 好主意，可以。哎，这杨哥是不是给佩姐相亲呢？
2: 你也看到啊，你不就搁那鸡爪子下边吗？哎，
1: 大人的事儿，咱还少管。
3: 你又懂。哎呀，
1: 不用送，我们自己打个车就走了。
4: 这不好打车，你们规划一下路线，先送谁？
5: 那就先送云妹，再送我，最后送。
1: 你真要抱着罐子走是吗？
6: 摇点摇点，巴掌巴掌，走。
1: 那就谢谢杨哥了。
5: 谢谢杨哥了。
1: 哎，你把钱我给你拿着来。
4: 充装了吗？
5: 装了，在包里呢。
1: 别生气，
4: 别生气。
1: 走吧，
4: 走吧，走吧，
1: 快点的，来来来来。

0: 翔哥，
1: 嗯，
0: 你要不前面靠边把我放下呗？那我吃的有点撑了，我想溜达溜达。
2: 那就在前面都给我们放下，我也溜达溜达，咱俩溜达溜达。
1: 那行，那我在前面停，我陪你们一起溜达溜达，没事。
0: 那就别溜达
1: 啊？溜达溜达吧，挺好的，我也吃撑了。
2: 什么？
1: 怎么了？
0: 我那个罐儿和葱在云梦上了。
1: 再给你一个，下次的。
2: 那就不跟你说，是不是不应该拿？你该着不是你的，给云梦吧。
1: 哎呀，你别说他，没事，回头我再给你个。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行了，别说他，没事，啊，没事啊。

0: 脏话子、瓜娃子，丁丁猫头又破，门墩哈臭臭，尿爪子，老子不怕你。
1: 那你怕哪个吗？
0: 咋个是你嘞？
1: 我听说你单位附近有人闹事儿，不放心，就想着送你回去。啊！
0: 哎呀，那我刚才这个不是冲你啊，没骂你。
1: 啊，我知道，吓坏了吧？
0: 没有没有，没事儿，我这马上就要到家了，不用送我了。那个，真的，你看我刚才挺凶的，我还撞。
1: 行，那我也回去了啊。啊，你回去早点休息。
0: 啊，行行，谢谢啊。
1: 拜拜。啊，
0: 拜拜。
1: 啊。
0: 晚安啊。
1: 晚安。哎。
2: 你妈催你了吗？
3: 嗯，刚给我打电话没接着。
2: 回来得有点晚，赶紧回去吧。
3: 行，那我回去了啊。
2: 啊，走吧走吧。
1: 张佩，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那手机是摆设是吗？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
2: 给我打电话了吗？
1: 你看打多少电话？
2: 哎，我天，你怎么了你？是不是闯祸了？
3: 啊，你们俩别管我，
2: 赶紧回去吧。
1: 啊，拜拜拜拜。
2: 怎么了？快说，不说回去了啊？
1: 商业机密。哎，我有一个摆烧烤的，不会抢你们业务。
2: 你说不说？不说我走了。
1: 那尿血那客户，可以标底承保了。
2: 真的呀？
1: 值不值得给你打这么多电话？
2: 值得值得值得。
1: 是不是得第一时间告诉你？
2: 第一时间，干得漂亮，干得漂亮，干得漂亮。
1: 你这么晚不接电话，我也出什么事儿了呢？
2: 没有，就这事儿吗？
1: 你还就这事儿？我发现你最近有点懈怠了啊。
2: 我？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老跟他在一块干嘛？
4: 哎，商业机密。不是，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这等半天了？
1: 没有，我正好是旁边。
4: 老唐足浴洗洗脚来着，啊！你早说嘛，我给你推荐一家，就在那边，特别好。
2: 行，你俩这聊脚吧，我回去了啊，赶紧早点回，
4: 走，慢点。

0: 抓着走。你怎么还坐在那儿？你干嘛呢？
1: 我歇会儿去。
0: 你怎么还坐下了？赶紧回去。
2: 不是，那这麦芽糖吃吧。
0: 我们吃粘牙，走了，
1: 拜拜。
2: 还行，这个对，还行，我吃。这不是给你买的药，哎，我给你推荐一下，就在那边啊。你跟我走，我不去，我走，我洗完了我。就在那边，真的。那边味道特别好，
3: 你别跟着我。
2: 不是，你相信我，就在那边干嘛呢？
3: 我去洗脚，我洗完了我还洗。
4: 来来来，你把孩子换了啊。
5: 我亲爱的妈妈，你有点善良哦。
4: 你今天跟哪个一起出去耍的嘞？
5: 就云妹啊，还有董佳琪。王丹本来也要来，后来又有事儿没来，
4: 只有你们三个。
6: 哎，我刚好跟你妈妈在阳台上浇花，刚好碰到你跟两个男娃娃在讲话。哦，
4: 我就是这样子，哎，我就是这样子跟巧这样子一瞟，我就看到了你。
5: 我不认得，文路的。
4: 不可能哦，我看你们来回好几下，好像是认得到的人。
5: 你就瞟了一眼嘛，你看半天吧。
4: 没有，真的是
6: 刚巧在看夜景嘛。哦，
5: 你们真是会刚巧，小时候也是刚巧垃圾桶下面压了一个巴掌大的纸条让你们看见了，刚巧同学送我的礼物你们手一抖就拆开了，刚巧我擦擦柜子我看看这谁的笔记本你们就翻开了。哎呦，老苦痛。
4: 我觉得你呢还是稍微有点小心眼儿，真的滴点大的事情记到现在哦。
6: 哎，是啊。人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幺儿。上学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现在你最重要的是结婚，不要一天到晚想着工作。哦，你看人家丹丹马上就要生孩子。
5: 要听要听，我全部都听到了啊。哎，我回来这么两天，你说你们除了说结婚生孩子这点事儿还说过别的吗？咱聊点别的不行吗？咱也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是不是？哎呀，
4: 你这个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哎，我们现在跟你说的呢都是你的人生大事哈，很重要嘞，你不要不在意了哈。
5: 好，我听。
4: 我跟你说哈，我们当面跟你说嘛，嘎，万一你是回了北京，我们给你打电话，你啪就把电话给我炸了。
6: 死了嘛。啊，
4: 啥子你都不得听那个。现在的年轻人生活那叫一塌糊涂哈，不好生吃饭，也不好生睡觉，还有很多很小的小女娃子，她们就是早早衰。你现在不重视，而且肯定是要后悔嘞。
5: 咱们这个这么大的事儿呢，他怎么也算我的私事，对不对？你们这个事儿就别再管了，好不好？要不要生不是你们说了算，是我想不想，好不好？别讨论这个事儿了，行吗？就到这儿吧，好吗？哎呀，我要休息了，你不要扣我门喽，谢谢你哦。哎，
6: 吃水果哎。
7: 啊，你看这个花哈，一看就是钾肥不够，花开的人都小。
8: 那咋个办呢？
7: 你把这些小的都剪掉，把钾肥施好，第二轮长出来花就变大了。哦，嗯，
9: 你咋又来了嘛？
7: 我是受你妈召唤来给你妈当园丁的噻。
8: 说好了哈，没得工资啊。
9: 那你们一家三口相亲相爱啊？
8: 我去上班。哪个相亲相爱了？哎，你这身穿起来很精神哦。
7: 西西要去上班啊？哦。西西现在做啥子工作？
8: 会计，他也没有正式上过班，去体验一下也挺好。
9: CPA 还是不能忘哈。晓得了。
7: 回来吃饭不？

0: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文案董嘉欣。
1: 今天呢，我也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平时喜欢戴的这些中古的饰品，因为有几款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2: 又推东西啊？
1: 啊，你们不喜欢看我分享这些吗？
2: 想和姐聊天，聊感情，聊男人。
1: 聊男人？男人有什么可聊的呀？男人对吧？懂的都懂。
3: 想听丹姐的故事？
1: 故事啊？故事行，就是最近呢，我身边有两个好朋友，然后他们吵架了，也不能说是吵架吧。

0: 就是闹别扭，毕竟都是成年人嘛，也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我其中的一个好朋友，他出现了恋爱问题，导致也牵扯到了工作，而且还欠了一大笔债。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谢谢暴躁豌豆苗和一朵云的纸飞机，谢谢谢谢。
1: 嗨，恋爱脑。
0: 恋爱脑也不算是吧，其实就是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好姐妹，然后他的好姐妹就生气了呀。
2: 人家自己的事情不说就不说，他生什么
0: 也
2: 气啊？
0: 不是吧，毕竟是最好的朋友嘛，应该什么事情都不要隐瞒。但是，我其实很理解这个不说的女生，她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吧。有的时候越亲近的人越不想分享这些负面的事
3: 研
0: 情。
3: 没考上，我也没和姐妹说，我觉得丢人。
0: 可能她也觉得丢人吧。也是啊，比如说你考研，你肯定会有一个很漫长的复习时间，特别努力，然后你肯定想希望自己考上的时候，然后告诉所有人。他其实也是的，也是希望把事情都解决了以后再告诉大家，不想让别人操心嘛。

0: 这小号就是不行啊！情感宝贝单，早晚给你拿回来。
1: 人家让你赔50万，你就赔50万，你到底有没有看过你的合同？你离鬼老苦魂！
2: 以上就是这些。那大家在买保险的时候啊，一般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老人和小孩呢比较脆弱，所以买保险的时候想先紧着他们买。原则是这样的，先保大人，再保老人和小孩，因为大人一般都是这个家庭的支柱，如果家庭支柱倒了的话，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风险是更大。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提问的，可以随时提问。
3: 能聊聊猝死，比如说像意外险能赔付猝死吗？
2: 猝死一般都是由疾病引起的死亡，但是意外的定义是什么呢？意外的定义是突发的，外来的，非本意的，不是疾病造成的伤害，所以意外险是不给赔付猝死。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保险公司他把这个猝死这个责任给加进去，但是这种保额一般都不是很高。
3: 好的，谢谢啊。
4: 这怎么脸儿都吓白了？后边这害怕了。
5: 一会儿可以麻烦您给个名片吗？我想我也有需要的。
4: 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吗？
6: 小七，我们新人来了没？
7: 哦，是的。你好，我是新来的文案策划董佳熙。
6: 哦，来，跟我来吧。
7: 啊，好，
6: 我带你去你的工位，然后跟同事们认识一下。在这儿。
7: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文案策划董佳熙。
6: 好，好了，坐。今天客户临时推加一篇台灯的推广，要求千字以内，不能让人觉得我们是广告，标题以感情挂钩，文章要突出产品的优势。你编排好发给我。
7: 有 DDL 吗？
6: 啥子
7: ？Deadline。哦，就是截止时间。
6: 啊，那工作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7: 啊，是，好嘞，好嘞，没问题，没问题。
6: 行。哦，对了，在办公室里面说中文。
7: 好，不好意思。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猪猫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绕个圈子，环圈来，
0: 好不好？

0: 好好赚钱。
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我又有个新的点子了。
3: 您说，
2: 你看我们能够组织到大家到动物园去耍，相当于呀、啊，你当向导，带到我们啊到动物园去，
4: 科普一下我们国家保护动物的知识。
3: 但咱没有经费呀、
5: 啊。没关系的。其实我们可以跳过这一幕，然后再看一下最后一幕，最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剧情，大家可以去推。
6: 他都自爆了，这还怎么玩？
7: 这是我自爆的问题啊！
8: 这剧本难看，这 DM 还 diss 人啊！我不知道你们招 DM 能不能讲究一点，别什么没有文化水平的人都招过来了。
9: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的。
1: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0: 记大保送，高考都不用了。以后考研当个大学老师多好啊！
1: 你不要再念了，没听到刚刚金老师说吗？明儿已经搞别人了，不关我的事了。
0: 不关你的事情哦，你胆子大得很，我跟你说嘛。怎么大件事情，我们小学都不晓得哦，你就做主了嗦？
1: 我不想去啊，我平常多不喜欢专业。
0: 你个妈说你不去是不是为了那个人啊？你说是不是？啊？啥子意思？啥子意思？这个，你给我解释一下，咋个你把站起了呢？啊？你是不是放不下这个人？你跟我说实话。
2: 你妈妈是为你好。
0: 你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上大学多重要的事情，是不是？
2: 那是不是这边张培哦？
1: 哎，好像是哦，
2: 我会把他成绩那么好，他搞早恋啊！
1: 你爪子烂你，跑去耍朋友。我跟你说过没有，啥子年龄做啥子样子的事情，学生就要好生学习，你只能给些啥子意思呢？女娃儿除了事情，吃亏的是你自己。你要懂得自爱，现在要上大学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去耍朋友，你搞那些啥子莫名其妙的事情嘛？
0: 我莫名其妙啥子？那你乱帮我东西啊？那你有没得一点动妈妈的样子啊？
1: 你是贼哇？
0: 你哪个是个是贼啊？你敢说我是贼？你
3: 老汉儿，
0: 你讲话呢？前途耍朋友哪个重要啊？我原来想你是个聪明的娃娃，现在看你还是昏头胀脑，哭啥子？
1: 张培，
0: 回来。

0: 咱们六栋的张大爷出门遛弯捡个猫头鹰，可高兴了，回家养俩月，还天天发抖音晒呢，然后让林业局发现了，去领了个批评教育回来。这一问张大爷才知道，他压根儿就不知道猫头鹰是保护动物。所以咱们街道决定这个月的主题呢，就是保护动物科普，但是具体形式还得咱们一起想一想。
1: 依我看的话，就搞个讲座吧，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也只能从普法的角度去讲，是吧？
2: 每次讲座都没得人呢，可不可以换种形式？小吴你看咋样？
0: 我也觉得咱们一讲座吧就有人打瞌睡，最好还是能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3: 对，
2: 能不能给动物园的沟通一下，请他们把他们的狮子老虎带到我们社区来展示半天，我们这边的居民肯定高兴噻。
1: 张亮亮，这个事情你去办，你去跟动物园商量商量。哎，
2: 我才不去的。小吴你去。
0: 小吴倒是能去，就怕呀动物园愿意，人家狮子老虎舍不得家呢。

0: 走了啊，拜拜，姐，拜拜，拜拜，哎。你有这么困吗？
1: 不困啊。
0: 你要不在这睡吧，我等你，来，你睡醒了再走。
1: 特别精神，特别精神。
0: 真的是。
2: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于总的司机。
0: 哎，你好。
2: 听说您是保险专家。
0: 哎呦，专家谈不上。
2: 我有个私人问题想请教您。
0: 那您请说。
2: 就是我孩子啊，患有继发性的青光眼。医生说他未来有一定的几率会失明，我就是担心的，万一以后真的失明了，你说我跟他妈妈又都不在了，这像这种，
0: 行，你这情况我了解了，我回去研究研究，我做个方案，然后我及时联系你，好吧？
2: 哎，行，
0: 那咱留个联系方式。
2: 行行，我草您。
0: 好，
2: 好，加你了。
0: 那咱就随时保持联系。
2: 好
0: 好，
2: 那这个费用大概是？
0: 哎呦，这还没干活呢，什么费用？费用以后再说。您先看完了方案，咱再说。
2: 啊，行，那这样，我这儿有孩子参加盲人公益活动的门票，您要是有时间，一定要去看看。
0: 好，好，好，谢谢。
2: 行，不打扰你了。
0: 哎，好嘞。哎，于总。
3: 张培啊。秦青保险的事儿多亏有你，我代表个人以及公司全体员工谢谢你。
0: 哎，别这么客气，应该的，我也是帮朋友。
3: 还有一件事儿，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0: 您说。
3: 我计划把公司未来所有和保险相关的业务全部交由你来打理，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0: 好好，没问题，感谢您的信任。
3: 谢谢你，
4: 细节我们之后再约个时间。
0: 没问题，
3: 走，我送你。
0: 好。
5: 小董，中午自己给自己点个外卖，地址我发你微信上了。
6: 好，谢谢。
5: 好好干啊。
6: 嗯，谢谢。

0: 开一朵小白云。
1: 嗨，西西，你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
0: 就努力学着呢。
2: 你在跳八八舞啊？
3: 哦，不是，这我们社区的，我换板报呢，你看怎么样？
2: 你们咋不午休啊？
3: 我午啥休啊？我午休我就得晚上加班，我还不如白天给他干了呢。
2: 那你还不赶紧走，给我打电话干啥的？
1: 想问你下班要不要来丹姐家吃饭，庆祝你找到工作。
2: 今天晚上不行，我要去剧本杀店兼职。
1: 哎呀，那等你有空咱真得吃饭，庆祝你找到多份工作。
3: 哎，我寻思我问问你啊，你说佩姐跟我姐她俩冷战得冷到啥时候啊？
0: 放心吧，不出几天他俩肯定就和好。
1: 能吗？你看他俩现在在群里可都拿对方当空气呢啊。
0: 哎呦，他俩就是见不得离不得，但是你放心，佩姐不会跟你姐生气的，她心胸很开阔。
1: 哎哎，阿姨怎么了？
4: 我有一个行李。

0: 点子了。
1: 您说，
0: 你看我们能够组织到大家到动物园去耍，相当于呀、你当向导带到我们啊到动物园去，
2: 科普一下我们国家保护动物的知识。
1: 阿姨，这个去动物园吧，确实挺好，但咱没有经费呀。
3: 你们要办啥个活动吗？
4: 啊，我们社区有一个保护动物的科普。
3: 哎，吴越，要不然你们办一个假面舞会吧。
4: 那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参照这个假面舞会的形式，然后做点动物的面具呀、头套啥的，到时候大家都带着以动物的角色来跳舞。
0: 哎，这个点子好，我喊我们舞蹈队的都去。
4: 好，到时候咱们这个活动就叫在动物园开舞会，怎么样？
0: 哎，巴适。哎，那你忙哈，你忙。
4: 好，谢阿姨。可以呀、你这个主意。
2: 你也开窍啦。
4: 哎呀，这不都是你提点吗？
2: 毕竟也是做创意工作。
4: 是，这大艺术家可不白当啊。吃饭没啊？
3: 哦，还没吃呢。那我不跟你说啦，拜拜。
5: 赶紧吃饭去吧，快去吧，别饿着啊。
3: 你也记得吃饭。
6: 小董，过来开会。
3: 哦，
6: 这么快。
3: 来了。
7: 还有一个就是创造力，多用一些新的名字，它比较新颖，对不对？来，刘，
8: 你那个台灯推广文章标题是
7: 什么来着？
6: 我们这个标题是“不论多晚，总有一盏灯为你亮着，
9: 等你回家。”
7: 太文绉绉了啊！我说过啊，标题不行，它数据是不是就不好看啊？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朝那个情感方面去想一想这个标题啊。这么着啊，用这个，每个男人的终极梦想，就是总有一个女人为你留着一盏灯。怎么样啊？
6: 好，周总这样好。
7: 所以大家想一想，一个男人这么累，在外打拼，受了委屈，哎呀，总有一个人，女人留着一盏灯，多么的舒服啊，对不对？一下子就能抓住这客户的心理，还有观众的心理，大家多动动脑子想一想，对吧？客户的需求在哪里啊？是不是？观众怎么样的词啊，才能有新颖啊，抓住他们的心理啊，对不对？多想一想，别老是在这一开会就听着他说你说的啊。都记住了吗？别老是点头，自己想一想啊。
6: 佳熙啊，老板有点新的想法，我们呢不妨大胆一点，我们也不用那么多字，也不用那么文艺，我们就在网上啊找一些流行的表情包，在每个表情包下面配一句话，最后圆到我们广告上来，很简单。你做完发给我。
3: 嗯，
6: 好好干。
3: 放心吧。
6: 好。

小董，不能骄傲啊，要继续努力。下次我就不教你了，考你自己啊。

0: 我是今天的 DM，我叫加西，你们有事的话随时都可以找我。现在大家挑一下本子吧。
1: 哎，你就来一个你们新上那个限定的。
0: 限定那个需要6个人，三男三女，但是你们现在人不太够。
2: 啊？我专门冲这本子来的，人不够怎么办？
0: 没关系，我们还有4个人的限定本也很好玩。
3: 4个人啊，多没劲。
2: 对呀。
0: 那不然你们就再摇2个人。
1: 我试着摇俩人，摇俩人。
0: 行，那你们先挑着，我去给你们准备点零食饮料。
3: 对，那个零食是免费的，是吧？
0: 必须免费。
3: 你给我多拿2盘啊。
0: 好嘞，好嘞。Hello，
4: 哎，你
0: 可以帮我准备6人份的点心。
4: 好嘞，好。
0: 谢谢。
5: 小姐姐，哎，这个人在哪个房间？
0: 您跟我来吧，等下过来拿，辛苦了。你好，在干什么？
6: 你个没良心的，耍剧本杀都不约我，半路摇人想起我。
7: 是的，还没
1: 这临时
0: 马上现在去
1: 朋友圈，拼的大家都不认识。
6: Hello，Hello，Hello，Hello。
0: Hello，准备好了吗？
8: 我到了，来接下我嘛。你在哪儿呢？
1: 这儿。
8: 哎，姐一起耍的还有两个娃。
1: 哎，你莫管了，耍了就认识。
8: 好嘛，那我给你说 CP 哈。
1: 你说了算，说实话。哎，爹，我们人车开始吧。
0: 好。不，帮我拿过来吧，谢谢。好，现在大家换完衣服了，就开始发剧本了。顾公子。
9: 哎，
0: 您的剧本。
9: 是。
0: 小太监，您的剧本。王贵人，您的剧本。顾飞，您的剧本麻烦传一下，谢谢。刘才人，麻烦传一下。对，谢谢。然后酒仙王，大家可以翻开阅读第一幕了。
10: 哎呀，你就不要客气了啊，随
11: 妈。爸妈，
2: 又回来了。
10: 回来！哎，你干啥子跑啥子嘛？快点回来！
2: 哎呀，回来了。
10: 啊。你看一下是哪个？
6: 你怎么来了呢？
2: 那个。
10: 哎呀，是我嘛，我去体检，然后就碰见小谢的舅妈，然后我就跟她说我们家佩佩回来了，她就晓得了。买起花到我母她来看我。
6: 你买个花干嘛呢？
2: 顺道买的，没事。那个，阿姨叫我来修那路由器。哦，
6: 路由器昨天不是好的吗？
12: 哎，到早上回来的。
6: 修好了吗？
2: 修好了。
6: 就好了，走出去吃。哎，不，
10: 什么？坐。哎呀，老汉儿把饭都做好了嘛，就在屋头吃了。
2: 不用客气了吧？
10: 哎呀，不客气嘞，不客气，坐嘛。
2: 听阿姨的。
6: 我去洗个手。
10: 你不洗个
2: 手？我也洗个手。对。
12: 路过小树林，我就把传国金印给了刘才人。
1: 哎，等一下，这个传国金印20斤，你平时没事带个20多斤的铁疙瘩出门？
13: 我乐意啊。
1: 还有这个刘才人啊，他是因为想加临时起意出宫，怎么遇到的？
6: 偶遇上的。
13: 对啊，
1: 这俩就是有问题
6: 了。这就有问题了。
8: 酒仙王说的对，他说的话我都相信。
0: 好，那大家讨论的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投票阵营了。选择酒贤王阵营的请举手。2票。好，选择刘才人阵营的举手。现在平票了。
1: 为什么？
13: 刘才人口齿清晰，我相信他。
1: 这是主持人大赛吗？我们要讲推理的好不好？
3: 兄弟，玩玩嘛，我也愿意相信美女。
0: 大家还是尽量减少场外哈，可以根据剧情来推理，可以往下看下一幕了，看到这一幕结束为止。

0: 就吧。
1: 好，
2: 喝一杯，喝一杯，
0: 来来来，
1: 喝一杯。
2: 谢谢叔叔，
1: 来来，
2: 谢谢阿姨。
0: 不谢不谢
1: 不谢，好好好好。吃菜吃菜，
2: 哎，好好好好，
1: 吃菜吃菜，
0: 尝一
3: 下。哎，好好好，谢谢，我自己来。
1: 啊，千万不要客气哈。
3: 哎，好好。
1: 我们家的菜味道还是可以的。
3: 哎，可以可以，真的好吃，好吃。
1: 就是就是。
0: 小姐，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呀？
3: 啊，我在那个旅游学院当老师。
1: 哎呦，老师好啊，老师这个工作真的是很稳定，很好嘞。
0: 平时有些啥子爱好嘛？
3: 平时喜欢旅游。啊，不忙的时候呢，帮朋友照看一下那个烧烤摊儿。
1: 好，
3: 服你，服你，都是
0: 好旅游，好旅游，好。烧烤也好啊，发展夜间经济嘛。
3: 对对对对，
1: 你小的时候我就晓得你是很有出息、很能干的。
3: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来来来来来，不要客气。
3: 哎呀，好好，
0: 来来，
3: 谢谢您。
1: 吃菜嘛，你看着干什么嘛？哎呀，来来来，这个菜
3: 好，好吃。
1: 我们家里菜都是我们老号做的。
3: 哟，是吗？辛苦了是吧？
1: 味道可以嘞。
3: 可以可以可以，别当可以。
1: 你们家哪个做饭嘞？
3: 我父母啊，很早就去国外了，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在成都。
1: 哎呦，
3: 偶尔做自己做一点。
1: 哎呦，可以可以的。我跟你说，谢阳，你也是这一方面你就比我们家张佩好得多，晓得不？张佩他这方面就不行。哎，谢阳，反正你现在一个人在成都哈，欢迎你随时到我们家来。
3: 哎呦，谢谢谢谢，
1: 你就把这当成你自己的家。
3: 哎呦，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1: 值不值遇？哎呀哎呀，哎呦，至于的吗？你们两个人是老朋友、老同学了嘛，是不是？好，
4: 等一下，我这儿有个重要的线索。如果场上的玩家说出关键词“茶杯”，就能发现刘才人和王贵人杀害顾飞的线索。
5: 不好意思，您说的这个是触发剧情，现在还不能说。
4: 哎，不是，这信息给我了，我凭什么不能说？
5: 是给您的线索，但是这个是下一幕的。我刚刚也有说，看到这一幕结束。
4: 关键是你上一幕也没有我的戏呀、啊，他们一个贵人。一个公子，我呢，小太监。哎，我长得像小太监吗？
5: 不像。
4: 我也是花了钱的，我凭什么跟他们在那玩？
5: 这个确实挺难的，大家都能分配到。
4: 你不要跟我说难，
5: 嗯，
4: 是难，但这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对不对？
6: 啊，谁来的局我不玩了，我自爆了。我就是幕后主使，那个皇帝呢是我跟顾飞一起杀的，后面呢我接到杀人，让那个刘才人把顾飞也杀了。
7: 我帮着你，你还让刘才人把我杀了？
6: 结束结束，
5: 没关系的。其实我们可以跳过这一幕，然后再看一下最后一幕，最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剧情，大家可以去。
8: 他都自爆了，这还怎么玩？
6: 这是我自爆的问题啊！
8: 啊，算了算了算了，哎，刘才人，反正玩不了了，我请你吃饭去。
9: 我不吃，
6: 你就别想了。刘才人待会儿要去幼儿园接孩子。
8: 啥？
10: 还说不认识那个娃娃，你都晓得。
6: 他是我小姨，
9: 这车真的太破了，什么水平就撒限定的。
8: 哎哎哎，
9: 服了你！
4: 不是小姨，哎，你等会儿，小姨，我走了，
8: 别走啊！
4: 咱们出去开个门，小姨。
10: 毛豆妹妹，啥情况嘛？
5: 老板，
11: 你好，这是怎么了？
4: 我要投诉
11: 啊！请问是剧本的问题还是 DM 的问题啊？
4: 啊，都有问题。这剧本难看，这 DM 还 diss 人啊？我不知道你们招 DM 能不能讲究一点，别什么没有文化水平的人都招过来了。你说这次是个什么角色都不会分，那下一步是不是连剧本都看不懂啊？
11: 啊，是这样啊，剧本我们确实是精挑细选的，不过我们会加强对 DM 的培训。
6: 其实这一局真还不是 DM 的问题啊，
4: 不是 DM 的问题，难道是我的问题啊？是我的问题吗？
5: 不是您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11: 对，一定是他的问题。
5: 对，没错。您要不要再吃点什么东西？我再给您准备一点。可乐也喝完了。
4: 再给我来份牛排。
11: 啊，几千手啊？
4: 三十。
5: 来，
11: 小太监，小太监，三只手啊！
12: 说了多少次了，要正确引导玩家，正确引导玩家。剧透了你也不及时阻止，好在呢，你主动承担责任，道歉态度也还算积极。这场就算你半心，牛排的钱从里面扣 ，OK 噻？
5: 没问题，谢谢老板体谅。
12: 不客气，再想独立认真菜，下次加油。
5: 好，那我先走了。

0: 哎，自在。哎，
1: 你们好不容易再见，还是要多了解一会儿。哦，是不是？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错过了哈，是不是谢阳？
1: 你们当时的事情我们又是不是不晓得，是不是谢阳？
0: 哦，就是啊。
2: 谢阳，我当时跟你耍朋友没？
3: 叔叔阿姨，你们当时确实是误会了，我们当时真的没有耍朋友，真的是。
0: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没想到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哈。
2: 上巴掌的事情记不到，耍朋友的事情记得有点清楚。
1: 当时还不是气你感情用事，放弃了那么好的机会。
2: 什么是我的机会？你知道我要什么机会吗？从小到大，你从来都不问问我真的想要什么，小时候也是，现在也是，对不对？
1: 现在还是不懂，你想要的事情是啥子啊？最后就是买保险。
3: 叔叔阿姨，我们晓得当时你们是为了我们好，但当时确实有那么两点误会。没得事，都过去了。
0: 过去了哈，过去了哈。张培，你不要生气嘛，可能当时我们确实不是太了解情况哈，误会了，爸爸妈妈给你道个歉嘛，对不起哈。
2: 你道啥子歉啊？我的错哎，我活该扇巴掌，活该被冤枉啊。
4: 不是这个意思嘛，
3: 别激动，
4: 何必嘛，
3: 别激动，
4: 就是嘛，
3: 都过去那么久，
2: 你没过去，我过不去。哎呀，有啥子嘛？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这个事情有啥子过不去嘛？你还未必还要跟妈老汉儿两个记仇哦。我都是一个三十多岁，我又记仇的小心人了。你不要，
0: 你们大些人，你们是嘛？张培，你给我回来！
3: 没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张培。
4: 老汉儿。我们错了。哎，
1: 你咋又哭了？
4: 我是觉得好厉害啊。
1: 好了好了，
5: 这么晚才下班啊？
6: 月底了嘛，帮我。
5: 你要是工作忙影响 CPA 考试，你就别去了，托你张嘴又不是养不起。
6: 你咋又换回这个药了吗？哎呀，
5: 效果都差不多，
6: 懒得跟你两个掰。以后这个药啊，我买。

0: 张佩，张佩，
1: 你为什么来啊？
0: 我修路由器来了。
1: 谁让你来的？
0: 娘娘叫我来的。
1: 让你来你就来，大街上随便一个人拉你去他家修路由器，你去吗？
2: 那不是你的父母吗？我也没法拒绝啊。
1: 所以你看我丢脸，你自己心里暗爽吧？
0: 不是，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没想到吃饭的时候会说这些，而且我真没想到这事儿都这么多年了，你还过不去。
1: 我为什么要过去？我过不去，你过去了吗？
0: 是这个事儿，在当年来讲，它是个大事儿，但现在我们都长这么大了，
1: 所以他就应该没事了，应该过去是吗？我过不去，谢阳，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巴掌呼在我脸上，没呼在你脸上。
0: 你别忘了啊，这个事儿我也是当事人。
1: 所以嘞？
0: 所以你想想，你是不原谅他们，还是不原谅你自己？
1: 我为什么要原谅我自己？我做错什么了吗？我这一生都没见过这样的父母，他们希望他们的小孩只要好好学习，不能有任何情感的萌芽的时候，他们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人类。我现在长到30多岁，他们希望我结婚生小孩，他们就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弄来家里说，来你们两个组成一个家庭。
0: 你别激动，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我们16、17的时候，他们把我们当孩子，我们没有选择权，我们只能听他们。但现在我们已经33了，可以跟他们沟通啊，告诉他我们怎么想的呀。你做了吗？
1: 我不想跟他们两个沟通。啊，
0: 好了好了好了，要不这样，你现在不没做父母的吗？等做父母的时候，
3: 有了孩子，你也这么弄他们。
0: 小的时候必须给我好好学习，长大了必须马上结婚，行不行？
1: 我妈真太过分，真太过分了。
0: 好了，还是那句话，你想想你是不原谅他们，还是不原谅你自己？别着急回答。
1: 我够丢脸的了，你走嘛。
0: 你刚才都笑了，来再笑一下。
1: 我没有。
0: 我看见了。
1: 好烦哦。
0: 我其实今天还有话想跟你说呢，是今天说还是改天说呀？
1: 今天说嘛。
0: 可以说。
1: 你说不说？

0: 我确定
1: 了。小 J，
0: 我喜欢你。不是，你听我说，
1: 我一天承受不了这么多事儿。
0: 不是十七岁的谢阳喜欢十七岁的张培，是三十三岁的谢阳喜欢三十三岁的张培。
1: 你喝多了。
2: 我没喝多，
0: 我脑子也没坏。
1: 你们都排队来气我吗？你怎么想的？你觉得咱们重新认识以后，就过了这么几天，你就喜欢我了？历史遗留的情感问题不作数，谢阳。我自己觉得，爱情没这么草率，它需要相处，需要时间，需要很多东西，还需要不知道什么时候突如其来的能来的那么一点点小冲动。你要说你刚才在这说喜欢我，我翻白眼的时候，我心里高不高兴？我有那么一点高兴，但是这是虚荣，是人就会虚荣。但你要说我今年三十多岁了，还让我觉得有一个还不错的人跑过来屁颠屁颠跟你说，哎，我挺喜欢你的，我很难相信这件事情。时间太短了，我们分开的太久了。
0: 我还不错吗？
1: 一个一般的人站在这儿跟你说。
0: 行，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不白来。你看你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大串的一段话，我天哪！你要年轻的时候能跟我说这么多，我得开心死。
1: 我年轻的时候能在广场舞这个地方来跟你掰扯这些事儿吗？回去吧，赶紧走吧。
0: 行，你回去吧。
1: 我肯定得回去啊。你没事别老去人家家修路由器，人家都有专门修路由器的那些个人什么的。
0: 我修的可能比他们好。哎呀，满地儿，满地儿。
3: 嗯，不是满。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憋死我了。
0: 现在啥子能吃了？
3: 一觉醒来之后就不吐了，没神奇。
0: 哎，对了，你等一会儿啊。嗯。哎妈，三江墩儿，上次叫你来你也不来，来给你准备了。
3: 有些。
0: 是张北提醒我的。
3: 那也是你有心。
0: 他特意跟我说的，说现在丹丹啊，别的吃不了，只能吃这个。你说他要不说，我能准备吗？对吧？
3: 你这也考硬了啊！你让我说什么？他有心，这也太硬了。
0: 不是，你说啊，他为什么跟你生气？你想想，这不还是担心你吗？对吧？你就给个台阶呗，和好了得了嘛。
3: 那也没来找我呀。
0: 他没找你，你去找他吧。
3: 你行了吗？说的跟你比我了解他似的。
0: 哎呀，我倒是真的想了解他哟。
3: 他爸，你怎么了？
0: 他父母那天把我请到家里去了。
4: 叔叔阿姨呢，还有那么点撮合的意思，之后就把你佩姐气走了。
3: 你也太过了，他们请你就去了。
0: 不是，那我也不能拒绝长辈吧？
4: 再说那是张辈的父母啊。
3: 你这人脸怎么那么大呢？你，哎呀，这么多年了，那张佩心里这事儿还没过去。
0: 毕竟他是那么要强的人嘛。
3: 我要知道当初是谁告的密，我就打他。我
0: 好了，吃吧吃吧。

0: 哎，丹丹，你这，
1: 你乱说啥子？
2: 我没乱说，我画的。
0: 这个小人，这个小人。
2: 对。我给你们争取保留的体育课，你们就这么给我上啊？拿来。

0: 啥子？你咋过来了？嗯，嗯，传。嗯，雅典，我远着呢了。嗯，
1: 这都能听懂？
0: 哎，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嗯，
1: 就我不联系你就不联系我呗。我没有。
0: 好大的事情哦！
1: 我来跟你道歉的。
0: 你哪错了？
1: 你的想的事儿，可能是我给你买的。什么东西？
0: 之前传那个纸条，就是一个太阳蛋，那个纸条夹在我那个化妆品里面那边，然后被丁老师没收那个，他肯定看出来了。所以你道的是这个歉是吧？十多年前的歉，不是前两天的。
1: 啊，前两天我犯了什么错误吗？
0: 你没有，前两天全是我的错，我全责，好不好？
1: 不是，那你原谅我了，不是，咱是能不能过去了？
0: 关什么？
1: 嗯。
0: 听见了，听见了，就是他爷来来来，行行行，都过去过去。
1: 哎，你付出点实际行动。
0: 我给你按摩，怎么样？
1: 真的是，我这盲肠这样，我天天还得垫垫几个。行行行，太厉害。整好点啊！你这个真的是，就减一点，不累，这肩这很软呢，一点事儿没有。
0: 等会儿你怎么身上这么臭？你那有点味儿啊？
1: 怎么能臭呢？啊？
0: 哎呦我天啊！
1: 哦，你干嘛去了？
0: 串儿。
1: 吃串儿，老邓烧烤摊儿的串儿，老邓烧烤摊儿串儿的老板跟我说，您的妈妈邀请他去家里，你不高兴了，然后你又不理他了，这是什么情况？
0: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你是他顾问发言人吗？
1: 那你怎么什么都不跟我说呢？
0: 不是，这有什么好说？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就是怎么了？
1: 叛逆，什么东西？叛逆！我都快更年期了，我还叛逆？你双管齐下，你以前不行啊，就是自尊心太强。你现在不行，你纯属就是叛逆。你别在这给我贴标签啊！
0: 哎，怎么了？不是你俩就怎么不行呢？
1: 多配啊！
0: 哪儿配呀？
1: 他没结婚，你没嫁人啊，年龄相仿，青梅竹马。
0: 分开以后，这个就是念念不忘。你看这次他就是必有回响了，最后推你一把，你就破镜重圆，这成语大仙太文化了我。哎呀，够担当啊，够担当啊！
1: 我觉得在一起得了，我觉得你
0: 就怎么你说了算的呢？这个事儿，
1: 你在一起，大家都高兴，让你爸妈也高兴高兴。
0: 哎，怎么我怎么就非得让他们高兴？我就不得，我不。
1: 不是那巴掌过不去了，啊？
0: 就过不去。
1: 哦哦哦，过不去了。那你爸妈给你一巴掌，这不
0: 行吗？
1: 啊，不行。
0: 哎，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处理，好不好？你就先别插手了。你管管你自己的事儿吧。你那50万怎么弄？
1: 我那个肯定是能解决的呀。
0: 你别找这个带那个带的，你没有钱，你跟我说那些什么带，全是坑。
1: 那可能吗？那个，我怎么我都30多了，我现在哎呀，最闹心的是那个。
0: 那打赏的钱我也退不去啊！
2: 给了，
0: 啊，
2: 我帮你给他了。你把你手机号给我一下，我帮你劝劝狗蛋蛋。有消息了告诉你。真的吗？13531119，谢谢你啊！你看一下你支付宝。
1: 啊？
2: 直播的收益给你转过去了啊，另外一半是平台拿的，你要是想要去找平台要，从始至终。 狗丹丹没有沾过你一分钱。如果这钱多了，你就去买点东西补补脑子。
1: 我，
2: 你别我了，我就明确的告诉你，从今以后不要出现在狗丹丹面前，也别再网上逼逼赖赖，要不然的话，你看我能不能搞。

0: 行吧，丹姐，咱这样行吗？
1: 可以啊，张培，就是上次骂我是收敛了。
0: 我现在就是近朱者赤，近。
1: 哎呀，行了，你不就没有那个文化，就别学我那个文化底蕴了，行吗？
0: 行，那什么，齐普托，我把这瓶可乐给你，孟婷买的，她说对不起，希望你以后能开心快乐。
2: 我不喝碳酸饮料。
0: 那你要不喝，你扔哪儿？你别扔我这儿啊。我有点干了。你真是个纸老虎，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个纸老虎吗？
1: 有点余地。哎，我的妈呀！给我纸，给我纸。
0: 完了，
1: 完了，完了，
0: 当不了白雪公主了。
1: 不是白雪公主，这是什么？

0: 什么工作要干这么久，或者挣多少钱的？这样，脸都蜡黄了，
1: 还忙呢。
2: 嗯，就按他们要求改呗。
1: 那你这得干到几点呀？天天
0: 改吧，你受拿人钱受人管，你可不就得改吗？我先给他盛一碗啊，慢点吃啊。
2: 嗯，我觉得我在这儿吃吃喝喝的，别人看见了肯定觉得我自己没良心。
0: 别人是谁呀？别人能帮你治多少病啊？吃这口面的时间，喘口气儿吧。
3: 你努力工作不也是为了给他换更好的药吗？
4: 试着寻找你，找自己。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6: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5: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

0: 却用五秒报了声平安。
1: 白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子、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8: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9: 我说家来那个我是马。
10: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11: 在巴塘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12: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13: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14: 他住的这个被害的暂时吃几着被吃不着，娃娃们上学啊，这个院子的落着也不好走。
15: 在那之前好在就家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每天打过吃水喂，家给么过啊还这边。
0: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15: 这些在国家看好，爸爸给你捡点，每天捡点，家给你照顾啊，这边再把钱这样还这边。
16: 这种毕竟是回来的就那几多大就种子刚好，大家给带领着就抢的增收。
17: 那原来这里弄子土包包呗，到现在呢，成哈金屋屋就了。
14: 放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路上这么好。

0: 现在比照以前啊，你看俺们活活得了不得，你看。
1: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镇。

0: 我们是为了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他一开始知道我今年要行走的地方还是囊谦，然后同时知道也是跟生态这个主题、跟家园这个主题有关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所以我其实是怀着一种我对这个地方又熟悉又带有新的期望的这个心情到这儿来的。
1: 我叫才江，是一名从事社区环保工作的，现在是东坝乡生态环境服务协会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个组织也是有58名的会员，都是牧民，这已经坚持11年了。
2: 我们的阿宝神山在这里嘛，就是我们整个村落就叫阿宝地区，我们当地人很喜欢用这两个名字。
0: 当我看到去年我不断地感慨好美的那片山水依然是那么美，甚至更美的时候，心里是很感慨的，还是觉得很幸运的，我又可以到这里来。
3: 我觉得这个是我梦想很想住的地方。
1: 是的，这边特别宁静，
3: 太舒服了，有山有水有小溪，哇啊，这个感觉太好了。
1: 我们马上到了。
3: 这个草是给牛羊吃的？
2: 对对，是给牛羊吃的，
3: 就直接在自己家门口种满了。
1: 这是我们的那个冬季牧场，
3: 冬天住着，
4: 冬天住着，现在在夏季牧场。
2: 这个就是我们布置的户外相机。
3: 哦，在这里啊？那怎么能看到他昨天晚上有没有拍到熊啊？
2: 就是我们要拿下来，
1: 拿下来，
3: 说不定昨天晚上就拍到了。

0: 我看见我了。
1: 你拍的。这里放的已经两个多月了，三个月了，从五月份开始放的。
0: 有，看到了，哇，好近啊，这个很大。
2: 对对对。
0: 那其实才来没多久，你看那个，你看那个数字嘛，第760张。嗯嗯。
2: 再看看有没有，除了那天晚上，那你看又来了。
0: 又来了。
2: 嗯。对，
1: 又来了，又出现了。
0: 哇，这熊。老朋友了，
1: 他经常来，已经来7-8年了嘛。
2: 就这一户，或者是这隔壁的一户，或者是旁边的那个村落，他都会去的。嗯，那你看，
0: 哦，好像还是这只。嗯，就在这儿，其实就在这
2: 儿，
0: 就在这里。
2: 对对，
1: 棕熊它是模仿能力超强的，它学习的这个能力。
2: 对，
1: 它有时候是这个是扒开，是这样，
2: 这样绑上去，然后
1: 它是跟人一样，完全是跟人一样，
2: 或者拿个东西这个上面垫一下，然后它自己过去。
0: 真的，
2: 真的就是这样
1: 这样的。这就是它上次来的时候，是这样，你看，
0: 就是这里哦，
1: 就是这里。
0: 那时候也有这个板，哦，这个板拦不住。
1: 你看，你看，你看，它是聪明在这儿的，这边不踩，直接是这样上去的，
0: 好厉害。
1: 他的能力，他的那种模仿特别厉害，比其他动物。
0: 他确实防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挑战特别大。
3: 才江和嘎格都是来自囊谦东坝乡国勇村的牧民家庭。他们虽然看上去年轻，但已经是资深环保人了。才江高中时就开始参与家乡的环境保护工作。2018年大学毕业，直接选择做一名环保人，带动家乡牧民参与到防熊围栏的安装、三江源的水源保护、零废弃和动植物保护等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在地牧人对家乡和环保工作的真诚、热情与使命感。
4: 过去过，你多出去，多出去，咱就啊，你啊，苦木在动。结合你的尿管了，哎呀，咱这子个，那你从接这个路，咱俺有七脚啊，啊，再看给俺们马青刚是拆
5: 的
4: 呢。
5: 这是2016年标记的冰川融化的消退的一个标记点，以前是冰川是从那一直延伸到这。
4: 我要等你到地坎都出来到了，从都出来了，没给出来。
6: 我叫邓章杰。现在在阿尼玛星牧人生态保护协会工作。参与冰川建设已经有6-7年了。昂伯家是我叔叔，特别有爱心，热爱公益的一个人。他经常教导我怎样做呀。受到他的影响，我才进入这个冰川小组。
4: 当年的俺们马青个刚认得大口干净呢，大地落下这个俺牛的，大小狗弄的干净呢，马拉店家是个差不个，他用那大在这个吉隆站这一到个某个大干的大口干净呢，大这个确实个个七个刚干净的，人家小狗弄，但俺去龙窝东庄他妈个人家马青的他们这里站，当年从这个刚认得这个线路差不个，他牛的大这个刚认得才零零的他们这里。
6: 哈龙冰川海拔在5000米以上，一年当中监测两次，每年的5月15号和11月15号，变化特别大。一条冰川有3个点，分3个点来测它们融化了多长。有些年会长一些，有些年会很快的融化很多那种。16年的那个点到22年的那个点，直接融化了100多米。我们那个在那种悬崖上，风很大，然后那个冰川就很滑，几个人连在一起，然后一个一个下去，绳子绑在身上那样。

0: 我们团队当中有6、7个人，大部分都是牧民。阿尼玛卿是我们的神山，我们住在雪山脚下。对我们藏族人来说，阿尼玛卿这个文化是对我们来说一件不好的东西。哎呀！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深山脚下，阿尼玛卿脚下。
1: 我今年的话26岁了，在协会里面工作也有2、3年左右，之前是一直我爸爸在做。他就说往外去捡垃圾，我也不知道捡垃圾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要去捡垃圾。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个环境保护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也就想着也去试一下，就慢慢适应了这个工作，也就是喜欢了这个工作。
2: 我这个水这么凉的，它是常年都那么凉吗？
3: 对，有的水源地就是夏天也特别冷，但天特别热的时候，你喝一下这一个水，你感觉很爽。
2: 我没想到这么低，冰冷了。我特别现在想有一个西瓜放在里面冰镇一下。5.9，不动了。
4: 不动了。
2: 嗯。
3: 对。动了吗？5.8。
2: 啊，我稳定了，真的稳定了。5.5，5.5，5.5。
3: 对，我这快要到5.5。
2: 跟往年差不多吗？
3: 对，差不多。就看一下那个上面的记录。
5: 去年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开始关注的是我看看哪里有没有垃圾，我看看你们在做什么。我今年来，我更能够感受得到生态，它不仅仅是一个垃圾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保持这里洁净的问题，其实它更多的是人、自然和这片家园，它完全融合在一起，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滋养的这个过程。
2: 感觉回到了小时候做那个化学实验。多了一点。
5: 当你的生存很大的一部分程度是依赖于这片家园、这片草原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识，我要去保护它，也不仅仅是草场，包括他们的水源地。
2: 这个水源地它流的就是往那边走，然后这个上面可能还有一个水源地是流出了这条小溪。
3: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流到了澜沧江。澜沧江湄公河是这样形成的。
1: 我们这个果园村的话就有1000多个水源地，
2: 这个村子就有1000多个。
3: 是的，是的，是的。哇，
4: 蛮有趣。
6: 是
4: 还有去我你别去看看了，别看了，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6: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7: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水库就在这里，那个石碑的话，每个人看到的话，他们有印象。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山干净、水干净、人心干净的那样。
8: 那个是2015年就提出来的，是他想出来的。
6: 第七天呢，俺们那个做嘛，吃做嘛，没上做嘛，没上做嘛，就买点那个做嘛，做他们那点嘛。肯定在俺身体上做嘛，做来的没法子做，就别忘掉，别忘没得干，跟着人家上做。第七天了，人家去上做嘛。
9: 我今年26，我有5个弟弟，2个妹妹，加上我家里有8个孩子。爸爸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做一个好人。他说不管无论走到哪里，就是做任何事情，可能就是第一不要想的是自己，做很多事情先考虑别人。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现在我们家是零废弃家庭，我想。

0: 想着未来我自己可能有了自己家庭的话，我也会作为一个另辟家庭，我觉得非常好。像爸妈一样。
1: 你们夏季牧场也是搭的房子，不是帐篷。
2: 对，这个房子
3: 我们盖了2年多了吧？
2: 对。
0: 你的爸爸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妈妈是怎么看待的？
2: 第一次爸爸去参加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家里也就剩他一个了嘛，就是干活的量也比较多了，那时候他也就挺比较累。但后来这也知道这个事情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意义嘛，就后来我来做了的，就爸爸也在家里工作了，他也觉得这工作很好。觉得很喜欢这个工作，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在妈妈看来，什么叫环保？
2: 够了。
0: 就是我特别好奇他的理解是什么。
4: 别怕这么。
0: 帮我问问。
5: 在东坝乡国永村，我没有见到嘎格的爸爸，但和嘎格妈妈聊天，让我意识到。可能很多牧民不一定能够说出环保的意义和理念，但在潜移默化中，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其实也就已经成为三江源环保行动身体力行的一份子。
0: 那自从你们家开始干这个之后，他生活上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妈妈主要是操持家里嘛。
2: 从地带，这大哥那是家里。
3: 就是以前用的各种各样的塑料垃圾，就是相当于来说就是这种的塑料桶子用的比较多，但后来也就是影响到了很多，尽量的去减少，尽量的去少用这些东西。
6: 这里面有那个学者呀，大草民那些声音有刚刚有。
7: 我看见鸟飞了。看见了吗？
6: 那个灰的是大聪明吧？那个是。
7: 哦，
6: 又有的声音啊！
7: 学志。
6: 嗯。
7: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鸟都记得这么清楚了？名字？
6: 我妈妈学的呗。
8: 我叫根秋桑丁，我是拜扎林场的一个护林员。2013年开始外地的派观鸟的那种人，我们林区里面这几年一年比一年多。
7: 这是真的是在电影院观鸟的时候录的。
6: 这个我第一录。
7: 就我刚听到这个，我一直在看，哎，在哪里？原来在这里。
8: 西藏的呀，青海的呀，成都的呀，陕西的呀，西安的呀，北京的呀，都有好像。然后呢，他们来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那个鸟的名字。这个鸟叫什么名字？我再记住了，就这样学的。
6: 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鸟出来，我们藏话的话，藏族叫的话，那些鸟知道呗，我清楚呗。杭族叫的话，这那个鸟怎么叫？我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都不知道。再到现在时间的话，我90%70-80%能叫到。
8: 再我给他们跟下去。那些看相机啊，他们的呀，就这样。哎呀，这样的相机一个都买到的话，我也能拍到那个鸟呀、野生动物啊，就这样。2015年买了一个相机，2016年开始又买了一个尼康，再开始拍鸟呀、拍动物都已经我们的沟里面的话，差不多都拍好了。
7: 他是听到这个声音来的吗？这个就是他的照片。
6: 对。他从一方在他那过来，
7: 所以他以为他来找朋友的。
6: 对。
7: 因为这个声音一放，还是回响挺大的，他们听得到。
6: 天气的原因，这天气好的话，这么一天，然后换声音的话，他们自己哪个换声音，他们自己调过来，就这样。
7: 就跟唱歌一样。
6: 对。
5: 桑丁一直对照着手机里各种各样鸟叫的声音。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很难得听到的雪雉叫声，我忍不住跟他上山，尝试去寻找有鸟界美男子之称的高山雪雉。
7: 我说咱们往里走吧，这边
6: 有。对呀。

0: 因为雨水夏天还挺多的。
1: 对啊，这几天多。
0: 哇，下雨好冷。好好闻的味道，啊，有种草药的味道。其实我就一直特别想走到这个里面来感受一下。就车一路开上来的时候，就觉得这片森林真的好美。
1: 能泡吗？
0: 能。
1: 好嘞。
0: 这也是一种很棒的体验。
1: 嗯，慢慢的上啊。
0: 好。就是您是直着爬，我是手脚并爬。
1: 来来来，我
0: 哦，谢谢。
1: 有的时候能看到哎。
0: 找到他们的家了，是不是就能看到的？好好闻的味道。
1: 森林里头的话就这样，夏天的话味道好。
0: 嗯。
1: 太舒服。
0: 特别舒服。
1: 对对对对。哇塞。

0: 仔细听一听。
1: 对，
2: 好。大聪明现在在这个树上。
1: 哪棵树上面？
2: 对啊。
1: 好。
2: 大聪明的声音。
1: 好像在。其声不见其影。嗯。啊，又有一个。
2: 那个就是学者。
1: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2: 对，早上一起来的话，就这个森林里头，一天的话，在那些鸟的声音的话，一天的话都是。
1: 对，我们生活的。城市生活的环境充斥太多声音了，
2: 嗯，
1: 我真的已经可能忽略了身边的这些大自然的声音，
2: 嗯，对。
1: 现在这听觉得好美妙啊，他们就像在合唱一样，
2: 真的。
1: 景色也好美，其实我们也挺幸运的，各种天气都遇上了，就这个山啊，有太阳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有云的时候，没云的时候都不一样。
2: 对对对，
3: 我觉得跟桑丁一起去森林里面找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让我难以忘记的经历。他带我们在这个森林里面穿行的时候，当我在森林里面，在那么安静的环境下，那么仔细地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聆听鸟的声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在那一刻，我和这里的自然是贴近的，我和这里的自然是融为一体的。
1: 其实身体全都是保护色，
2: 对呀、啊，
1: 就是雪质的颜色更贴近于这个森林了。
2: 嗯，对。
1: 如果不是靠它红色的脚跟眼睛，这里真的
2: 红色的眼睛，
1: 很难看出来。
2: 对啊，黄河之中的话，红色的眼睛，
1: 对，
2: 然后呢，都好看，这两个鸟最好看。
1: 啊，我们还是很幸运的。
2: 嗯，你勇气好大，
1: 运气好。
2: 嗯，对，今天天气也不行，你看，朋友。黄河之中啊，雪这你看雪这站得这么好，
1: 他也不走，
2: 看里面的气化，
1: 嗯，
2: 一个上面那个是木的，
1: 两只，
2: 刚才那个公的，
1: 两只，
2: 上面站的是公的，
1: 两只，
2: 下面上来的那，
1: 对，
2: 那个是木的，
1: 对，两只，
2: 嗯，这个大的是公的，上去的那一个是你木的，你看这路上，
1: 往上爬了，
2: 对啊，
1: 往上爬。
2: 你看又下来了，你看。
1: 哦，是的。他知道我们不会伤害他，
2: 就
1: 想看看。
2: 对对。
1: 所以就下来让我们看
2: 看。在妈妈上去了，走了，你看。
1: 啊、哦，是的，看见了。尾巴是白色的。
2: 尾巴有一点白的。尾巴下面还有一点红的。
1: 嗯。
4: 桑丁在林中一直是青青的。

0: 慢慢的，那种对自然的敬畏，对美的珍惜，也影响了我。
1: 好漂亮啊。
2: 对，好看，白马鸡汤冬天好看，冬天白一点，夏天的话像现在时间的话稍微绿一点。
1: 您厉害，看现在看你毛也能认出。
2: 对对啊，毛的话，那些重要的那些尿的话都毛，照到的话，那个清楚。嗯。
0: 在即将结束和桑丁的观鸟之旅的时候，我又来到他位于山下的民宿。
1: 哇，收拾得很干净。这些全都是您拍的吗？
2: 对啊，我拍的全都是这个林区里面拍的。黄喉志虫。
1: 哦，黄喉志虫。
2: 嗯嗯。蛇志。
1: 蛇志，对对对。
2: 藏舞。
1: 啊、哦，是的，是的，是的。
2: 欢迎。白马鸡
1: 啊，您这个拍的好看。
2: 对啊，这个是
1: 一群在这里
2: 一排队啊，
1: 而且很近。
2: 对啊，很近。
0: 在这里我看到更多鸟的照片，都是桑丁拍摄的。在这些精彩的照片中，我感受到桑丁对于家乡的热爱，也欣慰于他通过护鸟建立起新的生活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其实一路走来，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他们的笑脸，他们的付出，他们的质朴与真诚，他们对家园和江河源头的呵护之情，都让我觉得亲如一家。

0: 太阳快下山了，
1: 对，正好没那么热了。嗯，
2: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3: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4: 流星鱼际湖。
5: 对，哦，非常
0: 浪漫的
5: 浪漫的一个颜色。
6: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7: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8: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9: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0: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安德曼山脚下。
11: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就是刚才啊，有电话反映，幸福西里小区有很多动物排泄物没人清理，所以大家要立刻行动起来，为人民服务的脚步不能停下来。
1: 姐，你说咱们这么清有用吗？人家不还拉了吗？
2: 不知道啊，
3: 这么大阵仗，找啥呢？
4: 找狗屎啊！
3: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
1: 哎，不是，姐，误会了，我们在这清理小区的狗屎呢。
3: 哎，你们稍等一下。一会儿妞妞拉完了就给你，
2: 这这、哎、你还得自己清。
3: 你看这不说来就来了吗？
4: 哎，你别盯着人家女孩子拉臭臭吧，我们妞妞害羞。试着寻
5: 找你，找自己。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

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2: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2: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2: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

0: 确诊不出乡，治疗不出乡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0: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0: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近日，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等15个部门正式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实施方案》，立足缺什么补什么、因城施策、一圈一策原则，全面推进全省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业态升级、服务提质。
1: 行走在市区街头巷尾，一种细微而温暖的变化正在发生。步行5分钟就是小商店，隔壁就有果蔬店，再走几步就是理发店。在此基础上，青海将对目前的便民生活圈进行扩围升级，精准划分5至10分钟家门口便利圈与15分钟家周边品质圈。在便利圈层，重点补齐一店一早、便利店、早餐店、一菜一修、菜市场、维修点等8大基础业态，解决买早点难、配钥匙难等民生堵点。在品质圈层，则引入养老托育、文化娱乐、高原特色餐饮等业态，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升级需求，让品质便利成为群众生活的幸福底色。
2: 聚焦补齐社区商业短板，优化便民网点布局，完善基础业态功能，重点围绕便民商业网点提质改造、闲置资源盘活利用、智慧社区商业赋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适老化、适儿化设施配套等关键任务，统筹推进便民生活圈由试点区域向全省城市社区、重点县城扩围延伸。
1: 方案的核心是将抽象的促消费政策落地为居民步行一刻钟内的具体生活场景。这一刻钟并非简单的开店布点，而是对社区商业生态进行系统性重构。
2: 力争到2030年，全省建成一批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便民生活圈，居民综合满意度达90%以上，对消费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1: 区别于千篇一律的商业模板，青海版一刻钟生活圈植入本土元素，鼓励发展高原品牌、高原文创、特色小吃街区，既保留了城市的烟火气，也为青海特色产品提供了离消费者最近的展示与销售窗口，实现了促消费与强品牌的有机结合。
2: 结合我省地域特点，鼓励发展具有高原特色、民族风情的社区商业形态，支持在商业社区融入青海文创、特色小吃等元素，打造富有活力的特色街巷，针对高原地区的气候和居民生活习惯，探索适应高原气候的无人配送基础设施，支持互助家政、江源巧姑等本土服务品牌提升技能、拓展网络。
1: 在宏观经济强调内需拉动的大背景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仅激活了消费微循环，而且增强了城市保供韧性，更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守护城市最基础的就业岗位与社会温情。
2: 鼓励发展家政加养老、物业加生活服务、中央厨房加冷链配送等融合模式，推广共享客厅、共享工具驿站、自助寄存仓等社区共享服务，满足居民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1: 方案明确，将推进智慧便民生活圈建设，通过小程序、APP 等线上平台，为居民提供便民网点查询、生活缴费、线上发券、线下兑换等一站式数字服务，鼓励发展智慧商店、AI 食堂等，让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便捷服务。
2: 省商务厅将发挥牵头统筹作用，健全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机制，细化工作举措，优化政策支撑，压实属地责任，持续完善就近便利、业态齐全、安全放心、智慧便捷的社区生活服务体系。

0: 努力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成为彰显高原特色、传递民生温度、承载美好生活的幸福圈。
1: 养老关乎民生福祉，对失能老人的照料更是许多家庭的极难筹盼问题。今年一月起，我省全面启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的形式，让惠老政策精准直达。
2: 在西宁市幸福里养老服务中心，护理员正细心为91岁的马国春老人记录每天的身体状况。5年来，因中度失能，马奶奶一直卧床，如今在养老机构的专业照护下，她的状态明显好转。但养老机构的费用问题成为马奶奶一家的难题。
3: 我母亲在这个养老院呢，已经度过了2年多时间，一年的开销呢，原来的时候是6万多。她是本身是收入也不是太高，这样的话也减轻了我们的家庭负担。
2: 马军所说的政策是今年全省全面启动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覆盖全省60周岁及以上。经专业评估确定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实实在在为失能老人家庭减负松绑。通过民政通申请后，就能领取800元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凭券在养老机构每月缴费时可直接减免800元。目前西宁市、海东市、海北州等多地已全面落实这项政策。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发放消费券4315张，核销金额194.21万元，直接带动养老服务消费960多万元。消费券能不能真正花出去，离不开养老机构的积极响应。全省已整合60余家养老机构、70余家社区养老机构参与其中。
4: 我们机构入住持续稳定在85%以上。自从这个消费券推行以来的话，我们的入住率已经达到96%，基本上处于一个满员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消费券的话，对于失能老人的家属，对于机构来说的话，都是一项非常好的事情。我们这边要做的就是加强我们的服务，特别是对一些失能老人，我们做好日常的照护、功能锻炼、文娱活动，会让老人能感受到机构就是一个他的第二个家。
2: 而要让服务精准送达，第一步就是精准识别。全省引入94家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近16000名老人的能力评估。
5: 围绕自理、运动、认知、感知4大维度26项指标打分，明确区分中重度失能等级，针对农牧区老年人分散、认知障碍老年人不配合等难点，我们依托社区摸排，主动上门受理，建立台账动态管理，确保符合条件的老人音频进评。
2: 从精准评估、补贴直达到机构提质、暖心服务，全省用小补贴托起大民生，形成了政府牵头、机构参与、线上助力、老人受益的良好局面。
6: 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是一项创新的投资于人的政策。项目的实施能够减轻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服务经济负担，增强老年群众的获得感，能够培育养老服务专业力量，激发养老服务市场活力，能够创新优化工作机制，促进养老服务业提质升级。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项目从落地见效到广泛覆盖、提质增效升级，让服务更便捷、更适配、更暖心。
2: 5月24号，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西宁广场举行。主场活动紧扣“十四五”重大科技成果、生态文明高地及产业四地建设，精心设置6大特色主题展区。“十四五”重大科技成果展区集中展示盐湖资源高质化利用、清洁能源开发、高原生态保护、特色种业攻关、中藏医药现代化等关键核心技术。生态文明高地与产业四地建设展区生动展示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的实践成效。高原生命健康科普展区精准贴合高原民生需求，开展健康科普、中藏医体验等便民服务。公共安全科普

0: 普、青少年科普以及科普讲座专区，通过各类互动活动提升广大群众参与度。
1: 共推出了210余项的科普体验项目，同时呢，我们在全省设置了26个分会场，联动开展62场次的群众性科普活动，来推动科普服务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乡村，实现基层科普的全覆盖。
2: 5月22号至23号，青海省第9届中小学生创新设计大赛暨第16届机器人竞赛省级决赛在西宁举行。
0: 本届大赛以“智创未来，赋能成长”为主题，分设教师技能赛和学生赛两大赛道。教师技能赛以电子创客制作为主题，参赛教师现场完成电路制作及作品功能调试。学生赛设创意制造、Super AI 星际探索、Enjoy AI 普及赛等9个项目。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各赛项分别决出冠亚季军各21项、一等奖35项、二等奖41项、三等奖55项。
3: 通过本次竞赛，我锻炼了思维逻辑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深刻体会到科技创新的乐趣，也更加坚定了探索科技的热情。
4: 备赛过程中，我立足人工智能前沿知识，针对性指导学生开展机器人结构搭建、程序编写、算法优化调试与赛道实战演练。今后我将持续深耕科创教育，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引导学生敢探索、善思考、勇创新，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科技创新后备人才。
0: 本项赛事旨在引导参赛选手聚焦现实问题，开展创新破解，为青少年搭建成果展示、竞技比拼、交流共进的优质平台，着力培育学生契合智能时代发展要求的综合素养、核心能力，助推科创实践成果转化应用，
5: 持续深化科学教育改革，推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努力把赛事打造为长效化育人的特色教育品牌。
2: 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暨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8月8号至18号在海西州开幕。赛事首次实现省运会与残运会同期同地联合办赛，同时还首次把冰雪项目纳入正式竞赛范畴。眼下赛事组织、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6: 日前，赛事首次代表团团长及联络员工作会议在海西召开。会上通报赛事整体筹备进度、竞赛安排、属地保障等相关情况，细致解读赛风赛季、反兴奋剂管理、参赛资格审核等关键规章制度，并实地踏勘比赛场馆，为赛事依规有序开展筑牢组织根基。本届赛事是省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共设置22个大项、50个小项，划分青少年、成年、残疾人、冰雪4大参赛类别，其中冰雪项目共计8个。赛事采用主赛区加分赛区模式，海西州承办15个大项比拼，西宁、海东、海北3地分别承办7个大项赛事任务。全省共计37支代表团集结参赛，运动员超6000名，参赛主体覆盖各市州县区、省直机关单位及各大院校。参赛覆盖面与参赛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
7: 做精做细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以赴当好东道主，确保把本届省运会、残运会办成简约、安全、精彩、难忘的体育盛会。
6: 同步开展的第7届残运会秉承残健融合、平等共享理念，开设田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射箭等竞赛项目，兼顾不同残疾类型、不同年龄段运动员的参赛需求。届时将有10支代表队、50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与教练员同台竞技，充分展现青海省残疾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面貌。
2: 近日，服务区加低空共享服务场景在海北州门源花海服务区试运营，以智慧化模式拓展高速服务边界，为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
8: 在 G0611 张汶高速扁都口至门源段花海服务区，共享无人机低空服务正式上线。游客只需手机扫码、信用免押，即可便捷租用无人机，以高空视角定格高原自然风光。
9: 不用自带专业设备，扫码就能航拍，轻松拍摄高原全景，为旅途增添新意。
8: 花海服务区空域开阔，交通便捷，毗邻能源油菜花海。

0: 高原草甸等特色景观。此次落地的低空共享服务是青海首个高速公路服务区低空经济试点，将交通、文旅与低空经济融合，让游客休憩途中便可享受智能化文旅服务。
1: 以往在服务区只能休息一下，现在服务区可以航拍观景，换个视角可以看到高原山水，视觉感非常好，能缓解旅途的疲惫，又能收获旅游的体验感。
2: 我们聚焦游客出行新需求，将低空共享服务引入高速公路服务区，升级服务区综合服务能力，打通交通加文旅加低空经济融合新案例。
0: 近年来，青海省依托交通路网与生态文旅资源，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此次服务区加低空模式落地，是青海推进智慧交通交旅融合的创新举措，进一步丰富出行服务供给，优化游客出行体验。
2: 青海将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将该特色模式推广至重点高速公路服务区及核心文旅景区，打造高原特色交旅融合品牌，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0: 近日，互助县林业和草原局依托互助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评估项目成果，在省内率先完成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概况及图鉴出版发行工作。全书系统梳理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家底，共收录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四大类271种陆生野生动物的详细信息，清晰呈现每种物种的形态特征、分布范围、栖息环境、保护级别及生存现状。
3: 根据我们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以前的一些历史记录，把互助县的整个的野生动物资源情况进行书写。除此之外呢，有些罕见的物种，我们通过网络的征集，把它们图片都配齐。
0: 作为青海省首部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方面的专业性书籍，该书的出版填补了青海县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空白，为固化调查成果提供精准本底数据，推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朝着专业化、精细化方向迈进。
4: 互助县将依托图鉴详实数据，精准推进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修复与危害防控工作，加快搭建科技加人力立体化监测网络，深化林草长加生态警长的联动机制，全面提升野生动物监测管护与执法监管效能，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用专业图文知识提升公众保护意识。
0: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于2024年开始组织41个县市区行委开展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本底调查监测工作，旨在掌握全省各县两栖、爬行、鸟类、兽类种类分布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构建起常规地理单元野生动物调查与物种专项调查监测相结合的全省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评估体系。截至目前，发现9种全省鸟类新纪录及30种以上的县域野生动物新纪录新分布。
5: 近年来，海西州都兰县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通过依托专业化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整合村里零散土地，加强农业机械利用，助力农业增效、粮食增产。
6: 在都兰县夏日哈镇河南村的田间地头，农机手们熟练操作着旋耕机、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
7: 我种了400多亩，然后今年还是选择是土地托管，对我们来说是省钱省力。我们自己种的话，一亩成本要上100多块钱，托管的话，我们要省个40-50块钱，也省力省心。
6: 在都兰县，像刘勇一样的农户有很多。过去每到春耕时节，家家户户起早贪黑，人拉牛耕，不仅效率低，种植成本还高。如今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将土地托管给专业合作社，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8: 今年我们合作社托管了6451亩，覆盖3个行政村183户，依托专业农机技术为农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种植成本，节省人力物力，稳定农户种植收益。
6: 如今标准化及约化一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已经在都兰县全面铺开，服务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从传统耕作到现代农业，从单打独斗到规模经营，土地托管模式成为农业增效的生动。

0: 实践。
1: 2026年，都兰县扎实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依托13家服务主体，覆盖18个行政村，累计完成土地托管5.49万亩，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系列访谈节目《高原奋进路1555》，我们这样干。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为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国家发展擘画蓝图，并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首次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新高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青海省科技厅副厅长王立华。王厅长您好。
1: 您好。
0: 还有西宁市科技局局长马冠奎。马局长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十四五”以来，青海正以科技为笔，在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的蓝图上勾勒出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图景。王厅长，首先想请您从我们的全省的层面来说一说，十四五期间我省的这个科技创新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1: 十四五以来，全省科技创新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个很亮眼的一个成绩单。大家知道的冷湖天文基地正在逐步进入世界级的行列，全国重点实验室也实现了零的突破，国家高原种质库建设这一块的话，现在我们已经收集80TB 的这个种子信息量，实体建设已经破土动工。产业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那我们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成功破解了高寒矿区的低成本的修复技术，像比如说我们木里矿区实现了盖度从寸草不生到80%的盖度，围绕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我们实现了那个提锂技术的自主突破，高煤利比盐湖的提锂的世界级难题我们得到了破解。清洁能源产业这一块的话，实现了电网的智能调度，而且我们成功推广到了20多个省市区。再一个，围绕新材料方面，就像我们的青海的多晶硅已经入选了国家级创新产品，大家知道芯片的核心是硅，青海多晶硅已经给国家的中国芯注入了一个青海力量，粉末高温合金涡轮盘技术的这个突破进入了我们国产大飞机的技术链条里头，青海是成功的融入了国家的重大战略。值得一提的，像我们的碳纤维，这是国产化部件是90%，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围绕我们的民生乡村振兴，我们建成了存储量最大的马铃薯基因库。氢杂系列等于已经形成19个系列产品，成功的推广到了不仅是全国的纯油材产区，而且走出了国门，走向了哈萨克斯坦和外蒙古。
0: 咱们西宁啊，作为青海省的省会，也算是一个科技创新的核心承载区。那在这“十四五”这5年以来，咱们西宁市在科技创新方面承担了哪些角色，又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的答卷？
2: 西宁市呢，作为省会城市，锚定打造青藏高原上具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这个定位，核心就是当好3个角色，一个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一个是科技成果的孵化器，还就是科技服务资源聚集区。十四五期间，我们也算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目前全市拥有的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还有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占全省的比重已经突破了70%。比如全球最大的全流程碳纤维生产基地，还有这个国内首条的量产的高效 IBC 电池组件的生产线都已落地西宁。我们通过打造冷凉蔬菜的种植技术体系，推动西宁的冷凉蔬菜走向了全国。高原沙棘研究院、江苏省农科院的高原草莓种业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呢，已经先后落地了西宁。十四五期间呢，我们登记的成果已经超过了2300项。专利授权量超过了1.5万件。
0: 是在大通北川河园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当地的调查团队通过布设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一串生态密码。经过持续监测，团队不仅拍到了雪豹活动的珍贵画面，更摸清了他们的家底。在这些雪山王者的幸福生活背后，科技创新又发挥了怎样的支撑作用？在全省范围内，我们又是怎样通过科学的手段填补监测的空？
1: 围绕这个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监测，我们是从平台到技术应用到现场是全系列布局。比如说我们三江源野外台站，它就长期开展动植物多样性的一些监测。在监测手段上，过去我们可能是什么野外跟踪、什么粪便这些的，现在我们已经用上了直升机和高空气流气球。直升机来说的话，它可以从高空通过搭载红外、远红外等多光谱的这些相机。

0: 你实时对野生动物情况进行一个监测。而气流气球可以在空中架了一台摄像机，相当于是针对雪豹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初步查明，在三江源地区有1000多只，然后在祁连山地区有200多只，在西宁地区有50多只，这些都是等于是我们监测手段应用，然后是为了那个什么下一步的那更好的研究，然后做了一个基础。
1: 大家都了解，我们西宁也正在努力打造天下之城雪豹之都。大家都知道，我们西宁野生动物园现在已经建成了高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2: 对。
1: 这个中心呢，是通过和中国农大合作来共同建设的，其中体现了很多科技的支撑，特别是前些时候中国农大向高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也捐赠了野生动物救护车，这在之前对于野生动物的救助可能我们都觉得很难想象。在林小哲的救护过程中，我们给动物给雪豹也做上了 CT， 给予更精准的一个救护，通过科技的支撑呢，也将原来我们用于人身上的一些治疗手段，现在在野生动物身上我们一样可以开展。
2: 其实啊，属于青海科技创新的高光时刻有很多。科技创新项目覆盖了盐湖资源、高原农业、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我们常说，重大科技突破的背后，往往有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那在这5年，有没有一个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关键节点？
0: 有很多关键节点，但是说起来的话，印象最深刻是去年省委等高规格成立了科技委员会。这个相当于科技工作由我们一家单打独斗变成全省上下齐心奋斗的历史性的一个转变，进一步加强了各厅局、各行业、各地方的科技工作的一个统筹协调，形成了全省科技工作的一个合力。这对我们长期从事科技管理的工作者感觉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事件。
2: 那马局长，有没有哪个时间节点让您觉得这一刻咱们西宁的科技底气更足了？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根据这个国家科技管理部门评估的一个结果，2024年呢，西宁市的创新能力指数是首次跻身了全国第一市的创新能力百强。这个结果看到的时候，心里是既激动又振奋，因为这个结果表明这不是一个单项技术突破能够实现的，而是对西宁整个“十四五”期间它的创新生态培育、它的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平台的搭建是全体系的一个工作的全面肯定。
2: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是“十五五”科创工作的重点。青海将如何依托盐湖资源、清洁能源、高原生态等特色优势，把自然资源禀赋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优势？又在关键的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有哪些的重点布局？
0: 我们未来5年，首先是啥？围绕国家战略和全省发展，这是我们的未来一个主体思路。党的20届四中全会做出了重大要求，尤其对科技创新、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那我们未来5年工作也将统筹全省上下资源，不断推动4链，就咱们说的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的深度融合。我们要构建一个生态筑基、科技赋能、产业提质的一个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的一个科技创新体系，系统性布局科技任务，全面推进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围绕产业技术攻关，我们更多的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形成一个问题来自于基层，相当于企业出题、科技人员答卷，然后市场和社会阅卷的科技的运行管理机制，不断破解产业四D：盐湖、清洁能源、包括绿算、人口健康，我们的乡村振兴里头的一些关键技术问题，并且推动形成一些产业化的应用，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以科技创新来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2: 从“十四五”的跨越突破到“十五五”的谋篇布局，我们看到了青海科技创新的清晰脉络。它扎根于高原的资源禀赋，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更汇集了民生的幸福期盼。从盐湖提里的技术攻坚到高原种业的遍地开花，从生态监测的精准赋能到创新体系的全域构建，青海的科技创新正在把冷资源变成热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那今天感谢2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森林、草原。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种守望。 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青海卫视，稍后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 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 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检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粉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 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汾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 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

0: 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0: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你问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猪猫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保安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欢迎进入守望，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照度行。
18: 我们手中的方向盘连接的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出行。
17: 学生悟透担使命，出力奋进新征程。
18: 让我们每一名党员都真正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一面旗。
17: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守望特别节目党课开讲了，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李浩。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有无数平凡的劳动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坚守和奉献诠释着责任和担当。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20多年的工作期间啊，他安全行驶60多万公里，而且全程是零违章、零投诉、零事故。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师傅。来，有请张师傅。张师傅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首先呢，想问一下张师傅啊，我之前听您说，您说您这个工作呢是良心活，这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好的，主持人，这良心活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要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首位，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怀有深刻的敬畏感。我也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份敬畏，安全行驶。

0: 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这就是对良心活最好的诠释。
1: 您刚刚说您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工作的敬畏，那么在工作当中您都是怎样践行的呢？
0: 好的，主持人，坐在驾驶位上，我常换位思考，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的就是安心、舒心、温暖。像去年冬天遇到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出行难，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我还在驾驶室里备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搬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
1: 张师傅，今年是您工作的第多少个年头啊？
0: 有28年了。
1: 28年，那这28年的时间里，有没有那种因为忙工作顾不上家里的时候呢？
0: 说实话，对家人亏欠太多了。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妻子生产我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但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很理解我、支持我，他们说乘客更需要我。家人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
1: 说得真好。对于家庭而言，您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对工作而言，您是值得放心的前辈。啊，正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铸就了一名党员一面旗这样的丰碑。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您，听一听您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台党课。来，有请。
0: 大家好，我是西宁公交集团驾驶员张福生，一名开了20多年公交的老党员。每天我和同事们驾驶着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承载着市民出行，也见证着城市变迁。公交车是流动的风景线，更是连接千家万户的纽带。今天能站在党课开讲的讲台上，分享我们这个平凡岗位上的故事，我倍感荣幸。还记得那是1997年，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加入了西宁公交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福生啊，干公交司机是个良心活。”这良心活三个字像种子一样种在我心里，如今已长成苍天大树。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这份敬畏支撑我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这不仅仅是数字，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朴素、最实在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我们手中的方向盘，连接的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出行，承载的是党和政府对人民安全出行的庄严承诺。这份责任重如泰山。后来我调到客流量大、路况复杂的中运一号线，挑战更大，但党员的信念也更坚定。我常提醒自己，我是党员，关键时刻就得我先上。体现在行动上，就是把安全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我琢磨出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观察原则，和不抢行、不斗气、不分神的三不要求，将防御性驾驶刻进骨子里。途经学校，提前减速，与突发状况冷静处置。这些日积月累的习惯，是对乘客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党员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基本要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首先就体现在对岗位责任的极致坚守上，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这一个个微小的安全单元，就是我们公交党员守护民生的具体行动。驾驶员的岗位平凡甚至单调，但小小的车厢却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流动窗口。坐在驾驶位上，我常问自己，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什么？答案很简单，安心、舒心、温暖。去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站台上一位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家远，看病出行难，我便留了心。连续半个多月，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扶他上下车。久而久之，我们成了忘年交。老人朴实的笑容和谢谢，让我心里暖烘烘的。驾驶室里，我常年背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搬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举手之劳，换来的是真诚的笑脸和感谢。同志们，党员的一面旗在哪里？它就藏在这些细微的服务瞬间里。我们倡导的真心、细心、耐心、热心、爱心，这五心服务法，说到底，就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每次看到乘客拎一瓶水，舒展眉头，因一次搀扶露出感激，我更笃定，我们不仅是车长，更是传递党的关怀和城市温度的摆渡人。把乘客眼中的小事当作天大的事来办，把群众的需求牢牢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最朴实无华、最打动人的注脚。作为一名党员，仅仅自己干好还不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核心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党员的先进性不仅要带头干，还要能带领干。2018年，我牵头创建了张辅生心灵驿站，起因是我看到一些同事因家庭矛盾、情绪波动影响行车安全。

圈。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有责任搭把手。驿站不仅分享安全节油经验、应急处置方法，更是一个倾诉沟通的平台。我和几名党员骨干利用休息时间与同事谈心，甚至上门家访化解矛盾。几年来，驿站为400多名同事提供了帮助，还挽救过濒临破裂的家庭。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要自己干得出色，更要让身边的同事也过得好，干得好。一位年轻同事说：“张师傅，跟着你不只学到开车稳，更学到了党员该有的样子。”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也更明白肩上的责任，劳模精神的传承，党员作风的建设，不在墙上口号，而在毫无保留分享经验的无私里，在主动上门解难题的行动中。要用一言一行让同事感受到党员的温度和力量，让团队因党员带动更有凝聚力、战斗力。选择了坚守，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回首20多年公交生涯，对家人的亏欠深藏心底。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次缺席；妻子生产，没能及时陪伴；承诺带女儿回老家滑雪，一等就是10几年，心中充满愧疚。但我的妻子理解我，我知道你忙，乘客更需要你。女儿懂事地说：“爸爸，你是我的骄傲。”家人的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不是响亮口号，而是在小家与大家的选择中义无反顾守护后者的分量。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这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出行。每一趟准点出发是对承诺的无声兑现，每一次平安抵达是责任的有力体现。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把岗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平台，如总书记所要求，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这是对身份最深刻的诠释。同志们，什么是劳模精神？我的体会是，把最平凡的事做到极致的专注与追求，在人民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担当。什么是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别人不愿干的我先干的自觉，体现在别人干不好的我能干好的本领。今天当我手握方向盘行驶在西宁街道，我深深感到转动的不仅是车轮，更是城市脉搏。胸前的党徽闪耀的不仅是标识，更是服务人民奉献岗位的赤诚初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每一位党员无论身处何位，都是党的形象代表。让我们以劳模精神为灯塔，以党员标准为标尺，在安全细节中树立党员可亲、可敬、可信赖的形象，
在优质服务中

0: 温暖人心，汇聚力量，在床帮带中凝聚团队合力，让每一辆公交车成为流动的党员服务窗口，让每一个岗位成为闪亮的党员示范岗，让我们每一名党员都真正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一面旗。最后，让我们再次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共勉：平凡铸就伟大，坚守成就非凡。让我们以优良作风为笔，以担当奉献为墨，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彩答卷。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张师傅。那通过张师傅您刚刚的讲述啊，仿佛我们大家呢都跟您一起坐到了您正在驾驶的那一辆公交车上，跟您一起穿梭在咱们西宁的大街小巷，也真正感受到了您那种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努力和艰辛。那再一次感谢您。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张师傅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那么对于未来您都有怎样的展望呢？
0: 好的，主持人，公交行业在不断发展，未来我希望有更多的先进的技术应用到公交运营中，提升安全和服务水平。对于党员来说，要始终保持初心，不断学习进步，在新的挑战面前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带动更多人把公交事业做得更好。
1: 说得真好，从您的发言当中，我感受到了您对于咱们公交事业的热爱，更感受到了您对咱们党的无限忠诚。正是这一份热爱和忠诚，激励着您成为了那一面鲜红的旗帜。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0: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7: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8: 导演。
9: 下去。
8: 我外
9: 头。下去。啊，
8: 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
3: 再有个卷子，好一圈来，
11: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在地震心理学上有一个黄金十二秒自救机会，即地震发生后，若能镇定自若的在十二秒内迅速躲避到安全处，及时采取自救行为，通常能最大程度减少伤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要记住以下六不要：
16: 一、不要乘坐电梯；二、不要站在阳台上；三、不要待在窗户或外墙边；四、不要寻找衣物或贵重物品；五、不要站在床上或地中央；六、千万不要跳楼。
15: 记住以上自救知识很重要。其次，小青也建议您家中常备应急物资，这样当发生突发情况时，更能为保护家人的平安多一份保障。
1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9: 想想后果。
1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8: 为什么
1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8: 能不给我就弄你。
20: 我错了。
1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8: 那就没办法了。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秦，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齐军，攻陷晋阳。守将秦旭勇战身亡，其后主弃城逃亡。周武帝一统江北只欠一步，就是攻占北齐最后的都城冀州。现在杨林大军已将冀州团团包围。

0: 只剩下晋阳和我们济州，万一晋阳失守，杨凌定会马不停蹄将所有兵力将我们。在这种敌众我寡的时候，我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计策。
1: 将军，如果杨凌急来，他的部队一定来自于西北。这段路虽然很短，但很危险，我们在这里给他挖陷马坑。
2: 晋阳来的兵力不足100005000，其他城郡都是50007000调来的。我们在各个路口设断埋伏，
1: 但要到南城去请救兵，我相信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3: 你们这几个方法都不错，能解一时之困。可以后怎么办？难道我们就死守？就算我们守得住，可我们堂堂齐国，就剩下这么一个州，还有什么用呢？
1: 我的意思是，以攻为守，打他个措手不及。
4: 叔宝，爹，
5: 叔宝，
4: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爹谈大事呢，老师还等着你拜师呢。
1: 夫人，
2: 各位将军辛苦了。
1: 啊，你们先下去议议，好吧？
5: 是，将军。
4: 夫人，
1: 夫人，
4: 夫人，
1: 夫人，
2: 我差一点忘了，叔宝，今天是你的大日子啊。
1: 要入学堂了，怎么不听娘的话，到处乱跑了？
5: 爹，我向您学打仗，以后跟您一样做大将军。
1: 嗯，好，有出息。儿子，嗯，要想做大将军呢，得先学会做人。要想做好人呢，就得把学上好，明白吗？
5: 嗯，
1: 走，爹带你去拜师。
5: 哎，
1: 要想打仗呢，就得把学上好，知道吗？
6: 老爷，
1: 老爷。 晋阳失守了，
6: 什么？
1: 副将军阿古告诉我的。
6: 高阿古呢？
1: 在城楼上。

0: 娘，爹不是说去拜师傅了吗？
1: 没事，爹有军务在身，娘带你去拜师傅啊。
0: 嗯。
2: 高将军，情况怎么样？
3: 将军，杨林的军队势不可挡，晋阳城已破了。
2: 什么？
3: 将军，大齐只剩下一座孤城了。我看咱们还是打开城门，放杨林他们进来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2: 高将军，你是让我投降？
4: 赵王姑，你这个畜生！
2: 慢，
3: 不，我只是提个建议。
2: 我问你，主公呢？
3: 主公，我们给他换上老百姓的衣裳，想让他随出城人出去，可是走出去没多远就让马队给追上了。
2: 什么？
3: 真的，末将所做全是我的过错，我没保护好主公。将军，我看我们还是打开城门吧。
2: 高阿骨，你跟我来。张将军
5: 在。
2: 吉州城的命运就托付到你手里了，你务必把这封信交给燕州的守将罗毅，让他尽快派兵到吉州。
5: 遵命。
3: 将军，就是可以击败杨林，解济州一时之困，又有什么用呢？难道凭我们军民同心，士气高昂，就可以富国兴邦吗？大齐黄土已尽落人手，主上又不知所踪，我们在此坚持，能有何用啊？
2: 只要我们上下一心，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打败周兵，报仇雪恨。主公下落不明，能找到他非你莫属，我给你一支令箭，今天晚上你从北门出去，沿着往徐州的路寻找主公，希望主公尽快回来。
3: 杨林大军重重包围，我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要是落到他们手中，那可是凶多吉少，而且天地茫茫，主公又不知道在哪里。这秦将军，您还是另派他人。
4: 高阿骨，贪生怕死，枉为齐国大将。
2: 慢，蝼蚁且偷生，你如果办不到，其他人就更办不到了。

0: 你放心，我把这么大的重任交给你，当然考虑过你的安全。北门是周兵兵营的西北侧，今夜月缺，那里有山丘掩护。今晚上你徒步一人出城，他们不会发现的。出门后往东走五里，绕到敌营后面，那就是通往徐州的大道。
1: 我真的可以安全离城吗？
0: 当然。难道我会随便的把令箭交给你吗？你要知道，这个令箭可以出齐国十八州的所有城门，畅通无阻。
1: 看来我还有机会。
0: 你的机会也是大齐的机会。
1: 那我就冒险走一趟。
2: 不要放箭，不要放箭！我是齐国的高阿骨，找杨林元帅，有事禀报。
3: 进来吧。
1: 这

0: 老爷，您辛苦了，喝杯茶吧。
1: 哎，宝儿呢？
0: 刚行完拜师礼，拉着老师东跑西跑，东问西问的，把老师都问烦了。
1: 是啊，叔宝这孩子将来长大了比我有出息。你看我这做爹的，连儿子的拜师礼都不能去参加。
0: 老爷，您是为国家大事劳心劳力，够辛苦的了。
2: 将军，将军，高阿古那个狗贼带着你的令牌投靠杨林，带着周兵现在杀进来了。

0: 夫人，我们夫妻多年，今天我有一事求你。我不会走的。不，你一定要答应我。
1: 老爷，您说过生要同生，死要同穴，您不要逼我。
2: 我也不走爹。你知道，叔宝是我们秦家唯一的后代，你一定要把他带出去，养大成人。
1: 这块玉佩，我们秦家传了七代。现在，我交给你了。爹，我不要。
2: 要走，我们一起走。老爷，没有你，我们孤儿寡母活着有什么意思？
1: 不，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怎么能对得起在城外拼命的父老乡亲呢？
2: 爹，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打仗。不，你必须走。 儿子，记住，一定要学好武功，将来替你爹出气，记住了吗？嗯。平安，将军，你一定要带夫人和宝儿出去。将军，我要跟你同生共死。
0: 不，
2: 你一定要走。你现在的任务要比多杀几个周兵更重要。好好的教育宝儿，等宝儿长大了，把咱们秦家剑传授给他。你听好了，这是军令。
0: 老爷，天大地大，你让我们去哪里呀？
3: 将军，
2: 你们去徐州，如果有命的话，我会去找你们的。快走吧，
3: 将军，
2: 快走吧！
3: 老爷，
1: 爹，
2: 夫人。
0: 老爷

0: 贼魏文通，秦怡，你受死吧！呀呀呀！
1: 是这儿吗？
2: 嗯，
1: 好点了吧？
0: 叔宝，
1: 还疼吗？
2: 嗯，
0: 没什么事吧？
2: 嗯嗯，没事。
0: 夫人，我看今天晚上我们出不去了。这样，我先找个地方安度一晚。明天一出城，我们混在人群中出去。
1: 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现在也没主意了。
2: 娘，我好累啊，现在终于可以睡觉了。
1: 叔宝，
0: 夫人，我们这身衣服太明显了，这样，你和叔宝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偷几套民服来给你们穿上，好吗？
1: 你小心点啊。

0: 文通，退下。
1: 是。
2: 囚龙无悔，杨林。
3: 正是。秦仪，秦将军，果然是身手不凡呢、啊。金简尚未出手，就已经把我的义子打翻在地了。佩服，佩服！我杨林一生重爱英雄，而且北齐王国已成定局。秦将军，你何不归顺我大周呢？
2: 哼，秦仪并非贪生怕死的小人，你做梦吧！
4: 齐国将亡，你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住嘴！
2: 高阿古，今天我不杀你，誓不为人。海椒，杨林，你今天要阻止我杀这个狗贼。你我只有一个人能走出这个门。
3: 你若使用秦家剪法，或许能战胜我。
2: 你想看我的秦家剪法？做梦去吧！
3: 不识抬举，
2: 看枪。

就杀。

0: 且慢，我们虽然攻下了冀州，但没有攻下冀州的民心。如果要这样杀了他，冀州城的百姓一定会聚众闹事；如果要他和他的手下在百姓面前卑躬屈膝、威风丧尽，这样他们就会在百姓当中失去信心。看哪个还敢造反！
1: 高阿骨，你！

0: 你们几个都给我跪下！老实点，跪下，跪下！叫你跪下，跪下你！啊，跪下！啊，不跪是吧？啊！哼，你们几个不知死的东西，胆敢跟我作对！
1: 高阿古，你这个卖主求荣的狗东西，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呸！为了我看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嘿！爹，说吧，你叫，你叫。
2: 秦怡啊，何必做这些无谓的牺牲呢？你的郡主已经抛弃你和你的子民而去了，你为他丢掉性命，值得吗？投降吧，我保证，我绝对不动冀州的一草一木。
1: 你仍然做冀州的城主，好，你要是杀了高阿古，我就跪下投降。
2: 元帅，你别信他的，他在骗你。秦怡啊，你也是个当兵的，不杀降将是条规矩。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如果我杀了高阿古，我以后怎么服众你？这点我做不到，
1: 那就废话少说。
2: 秦将军，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
3: 你如此一意孤行，我也没办法了。哼，你想死，我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嘿，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1: 把他抓起来，抓起来！

0: 你们快跑吧，娘走不动了，你能跑多远跑多远。
1: 娘，你不走我也不走，我不怕他们。
0: 彩安叔啊，你带叔宝快走吧，我实在走不动了。
2: 夫人，
0: 快
2: 先到那边坐下。
3: 你给我吐出来！这臭小子！啊！
4: 站住！站住！给我站住！打死你！哎，这哪位大嫂啊？啊？
2: 大嫂，行个方便，让我躲一下好不好？
4: 你们这是？
2: 求求你了！
5: 快点！
6: 给我仔细的搜！
4: 这个坏蛋又来捣乱了！孩子别怕，进来吧。
2: 哎，谢谢，
4: 别客气。
2: 这就是
4: 进来。我哎，你愣着干什么？扶着你一把呀！哦，来，这小孩进去，撑着点儿。
7: 快走，
4: 快进去，快进去，
1: 走，慢点娘，
4: 走，跟我来。快，你跟我来。
6: 嗯，分开走。
8: 是。
6: 开门。
4: 来，快，
9: 快点，快点。
6: 开门！开门！开门！再不开门，我砸了！快点开门！
4: 我就不信你把鸡蛋皮吃了！
1: 我没吃鸡蛋，哪有鸡蛋皮啊？
4: 敲敲敲什么敲啊！我来了！我来了！你们来的正好。你们说，这鸡蛋是不是他偷吃的？
6: 什么鸡蛋不鸡蛋？走开！我没有搜查。
4: 你们说他吃鸡蛋怎么不吐鸡蛋皮儿啊？
1: 我不吃鸡蛋，所以我不吐鸡蛋皮儿
4: 啊。所以说是你吃的是吧？
6: 滚开！哎，找死啊！耽误大爷的搜查，小心你们的性命！给我搜！
8: 是。
4: 哎哎，要是搜不出来，你给我们十个鸡蛋好吗？
1: 对，赔我们十个鸡蛋。
6: 哎呀，你们这些刁民！我问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女的带着小孩从这里经过？
1: 哎，娘，你是不是个女的？
4: 是啊。儿子。小孩儿，
1: 哎，是我妹妹，哎，
4: 招呼干嘛？
8: 哼！哎！报告队长，没发现。
6: 这为什么有那么多柴？
4: 做饭用的。哎，没吃饭吧？我给你们做的饭怎么样？
1: 哎，不行，他吃饭，那我吃啥呀？
4: 哎，这孩子真是。
6: 走开！给我搜！
8: 是。没有，
10: 队长，
6: 走，
8: 是。
4: 哎，不吃饭了。
2: 夫人，官兵都走了。
0: 谢谢相救，我马上就走，绝不连累你们。
4: 不行，不能走，我救人救到底。
0: 哎，我认识你，你是秦。哦。不，我不姓秦，你认错人了。安叔啊，我们马上走吧。
4: 没错，你不姓秦，可你是秦夫人，我见过你。
0: 嗯，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吧，他日一定报恩。
4: 报恩？报什么恩呢？平日里秦将军对老百姓这么好，我们老百姓报恩才对呢。哎呀，老天爷怎么这么长眼呢，把你弄到我们家来了。哎，快歇着吧，我做饭去。走，孩子，给叔叔拿药去。
0: 谢谢啊。哎
11: 启禀元帅，王府里里外外都搜遍了，找不到金刚剑。
12: 可惜呀，看来我和金刚剑仅仅是一面之缘呢。也可能是秦仪帝下有灵，保佑他的家传之宝不让我们得到。
11: 启禀元帅，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将秦仪高阿古厚葬了，还有这方圆十五里都找不到秦仪的家眷，明天要不要继续搜？

说，统一江北的大任已经完成，上书朝廷，3日之后大军班师回京。

0: 冀州钦差来了，快开城门！
1: 侯爷，我家主公万分危急，请侯爷速速发兵。

0: 传令大军，三更做饭，五更出发，增援冀州。
1: 老爷，老爷，我也要随军前往。
0: 夫人，你腹中的儿子快出生了，还是留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吧。
1: 我爹已经战死，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我一定要去。
0: 万一行军当中儿子出生了怎么办？
1: 我不管，我不管。
2: 启禀将军，
0: 什么事？
2: 冀州城已失守，秦将军已战死。
1: 什么？我哥哥已经战死？
0: 他的妻儿呢？
1: 老爷，
2: 据报已逃出冀州，如今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0: 知道为什么失守那么快？
2: 据报是高阿古开门迎接。
3: 高阿古这个狗贼，我杀你誓不为人。
2: 高阿古已被秦将军杀死。
3: 秦将军，我张阿敬追随你多年，一定为你报此血仇，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1: 老爷，我求求你，你立即出兵为我爹和我哥报仇。
0: 大势已去，为时已晚。
1: 什么？你不想出兵？
0: 周兵已经一统江山，以现在的势力，对周兵几百万，我现在出兵的话，一定失败。
1: 洛毅，我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你，是念你是位英雄，没想到你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
0: 我罗毅并非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只是从来不打必败之仗。我不想为了一时意气牺牲将士的性命。从今天开始，我蓄粮练兵，一有机会我亲自带兵杀入潼关，为你父兄报仇。夫人，我希望可以见孩儿一面，见他一面之后，就算我战死沙场，我也不后悔。
1: 不，老爷，你不要说了。
4: 我们家别的没有，咸菜管够啊，吃吧吃吧。
5: 娘，
4: 多吃点。
5: 娘，娘，
4: 干什么？又有人追你啊？
5: 不是不是不是，周兵退兵了，他们安全了。
4: 哦，是吧？太好了。
3: 夫人，这下我们可以走了。大嫂，今天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难忘。
4: 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6: 我也没主意啊，天大地大，我家主人已经战死，我娘家人也已经失散，带出来的银子在逃走的时候也都丢掉了，现在我们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啊。
4: 对呀，我看你啊，哪儿都不用去，干脆留在历城。他爹死得早，我们俩孤儿寡母的，咱俩做个伴，他们俩呢也可以成为朋友。
6: 啊，安叔，你的意思怎么样？
3: 夫人，这是个好办法，我们先安顿下来，我去找一些粗活干，一些粗茶淡饭我想没问题。我要完成将军的遗愿，把秦阶剑法传给叔宝。
5: 哎，学武功我也学。安叔，我砍柴力气大得很，你也教我好不好？
3: 好啊，我就把天罡三十六斧交给你。
4: 拜见师傅。
5: 拜见师傅。
3: 来，起来吧。
4: 太好了，就这么办了。哎，正好那边是间空房子，收拾收拾你们就搬进去，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6: 哎，安叔啊，你把这个呀拿去卖点钱，帮我弄台织布机回来，我可以织布啊，帮补一下生计。
3: 这，
6: 大嫂，历城哪里有私塾啊？
4: 私塾？

0: 城南好像有一家，老师好像姓胡吧？哟，学费可不便宜呢。
1: 哎，人呐，不读书识字不成器。我们大人宁可少吃一口，也要让孩子上学。对了，你们家咬金上学了吗？
2: 我们粗人不上学。
1: 这样吧，我呢打算送书宝上学，找咬金做个伴儿。哎，学费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块儿想办法。
0: 啊，小子，你太有福气了，竟然有人找你去上学。我的天哪！哎，跟你们说，他们家祖宗三代呀，没有一个认字的。
3: 哎呀，
1: 大嫂，怎么样？
0: 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紧的，死不了人，不怕生气，一高兴就……哎呀！
1: 安叔啊，你快点去办吧，买一点家里的日用品回来。对了，帮那个老爷呀，在家里装个灵位，以后我们可以常常拜祭一下将军的在天之灵。
4: 哦，我知道了。
0: 安叔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这里你人生地不熟的不行。
4: 谢谢大嫂，我去了。
1: 你去吧。
0: 哎，啊，你少吃一点啊。
3: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走走走。
0: 哎，你看这孩子。
3: 叔宝，我们以后就是兄弟了，我是兄，你是弟。来，听哥话，吃一口。你不吃，我吃喽。嗯，你吃不吃？嗯，你还不吃？啊，对了，你一口，我一口。
5: 公元581年，隋公杨坚得内侍郑浑和叔父杨林之助，破周武帝禅让，改国号大隋。改年号开皇，自称文帝，册封皇叔杨林为大隋靠山王，永保大隋江山。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对这件事情还是要好好考虑
8: 考虑，
7: 要不怎么说
8: 哦。哎，恭贺二殿下。二殿下现在掌管户部刑部，有什么官职派给我和大哥呀？
9: 宇文之急，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四品以下的都可以，至于再大的，我这个晋王也没那个权利。
8: 二殿下，小人。
10: 二殿下，我兄弟二人跟随二殿下这么多年，只希望殿下能够谋大事成大业。
9: 只可惜将我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我讨父皇母后的欢心，就是为了这个太子之位。大哥凭什么？论武功，论才智，哪一样比得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甘心。
10: 废长立幼，自古有之。如今皇上正是风华正茂，离先世之期为时甚远，谁能在皇上先世之后坐上这把龙椅，现在还难以确定。
11: 朝中文武百官和皇后一向对殿下的谦虚简朴赞不绝口，而皇上对太子的骄横庸弱亦早有威严，只要太子一时失德，难保会有废折心的一天。王爷不用操之过急，我看将来能坐上这龙位的非王爷莫属。
9: 你们真的有信心吗？
8: 当然，我们三个人未来的荣华富贵全押上了。
9: 好，那我就再赌他一把。袁志京，我就派你做户部侍郎，户部敛来的金银用来拉拢朝中重臣，令人心归向。张衡，你负责在父皇母后面前多做些言语功夫。宇文大人，你负责收买大哥的心腹，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10: 殿下，

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皇上对统一天下急得不得了，渡江灭陈之事势在必行，这个功劳比以往个金山还大呀，带兵元帅之位万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啊。

0: 皇上，
1: 南陈贼主宠幸张丽华、孔贵妃两妖妃，荒淫无度，天怒民怨，正好是灭陈的大好时机。臣以为可派太子殿下为伐陈元帅，渡江完成统一大业。
2: 太子，怎么了？
3: 回禀父皇，儿臣近来身体抱恙。
1: 启禀皇上，既然皇兄最近身体不适，而灭陈又是刻不容缓的事，儿臣愿意代替大哥出战，希望父皇赐我一缕之师，我誓灭南陈，一统天下。
2: 晋王果然有志气，朕命你为一统元帅，李渊为长史，韩擒虎、贺若为官铎，领兵10万即刻渡江。
4: 遵旨。

0: 夫人，老爷，
1: 夫人，爹，你回来了。
0: 夫人，终有机会替岳父和大哥报仇了。什么？
1: 随国倾全国兵力南征伐陈，关内的兵力一定空虚，这正是为秦家报仇的好时机啊！
0: 两军交战，难免死伤。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的恨也消了。我不想为了我的私怨再大动干戈了。
2: 夫人，你变了。自从生了成儿之后，你的性子没那么烈了。
1: 相夫教子，这是女人的天性吧？
2: 就算不为秦家报仇，也要为齐军除血恨。我三代封王，世守齐恩。我身为忠臣，怎么可以将亡国之恨抛诸脑后？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3: 你放心走吧。
1: 好。
3: 爹爹。
4: 启禀皇上，燕州罗毅领兵入关，次日间连陷三城，现已兵临冀州城下。臣李魂禀圣上，罗毅乃关外龙边大将，三代世袭燕王，抵抗匈奴，守卫长城，功不可没。今日虽以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但其胆识过人，如能把他招安为我朝所用，大隋边疆则无忧啊。
5: 李大人所言正是微臣所想，微臣愿带兵前往冀州，若能劝罗毅归降，实为我大隋之福。
6: 朕就依你们所奏，即日发兵。

0: 青龙帮主，不敢当啊！真是三生有幸啊！今日见得大漠银枪罗将军的罗家枪法，真是不枉此生。
1: 哼，我虽然身居关外，但素闻靠山王身居要职，却对江湖中事了如指掌，而且尚武成狂，今日得见。 的确所言非虚，银枪在大漠也是多年未逢对手，今日难得一入关遇到靠山王这样的高手，我想见识一下闻名天下的囚龙棒。
0: 老夫入朝几年，武功有所疏漏，但是今天得以与罗将军会面，手中的囚龙棒也不甘寂寞。

0: 咱们今天不以戎马之争，就以江湖比武，让老夫领教一下罗将军的大漠银枪。
1: 好，爽快，我倒要看一看翻天覆海震天囚龙是否这么厉害。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8: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7: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9: 你好厉害，英雄归来。
19: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黄金送给你。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能不能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痛快，真是好久没打这么痛快了。罗将军的枪法实在是令杨某大开眼界，甘拜下风啊！啊！
1: 罗毅技不如人，多谢王爷手下留情。现在胜负已定，要绑要杀，随王爷发落。
0: 哎，罗将军，刚才我们是以武会友，其实杨某非常想交罗将军这个朋友，以后我们可以共同切磋武艺，谈用兵心得。杨某更加希望你我能够一殿同臣，共同为皇上效力。
1: 王爷，你也是军人，应该明白军人最重要的就是忠心二字。
0: 现在大隋已经一统天下，百姓期待的太平盛世近在眼前。罗将军，杨某愿与你共拓疆土，共创毕生大业。杨某自当保罗将军永镇燕山，誓收此职。
1: 承蒙王爷爱惜罗某之心，未免百姓再受战乱之苦。罗某有三个条件，若然皇上依从，罗某从此死心塌地，为大隋守护疆土，死而后已。
0: 有什么话，将军尽可直言，老夫能做得到，赴汤蹈火。
1: 王爷言重。第一，我部下的兵马会听命于我，其余王侯将相一律不得插手我封地事务。第二，我虽归顺，但不许上朝，不许见驾。第三，在我封地之内，我一人独主生杀之权。
0: 此事包在老夫身上，我一定速速禀报皇上。将军，你就回府静候佳音吧。
1: 罗某即刻退兵，希望日后有机会再领教王爷的风采。
0: 好。
2: 好，就依皇叔所奏，答应罗毅三个条件，并加封为靖边侯，守我大隋疆土。
0: 谢皇上。
2: 如今南城已降，边疆之乱又已平复，我大隋统一天下河山，众卿家多年辛劳功不可没。高卿家，
3: 臣在。
2: 朕封你为丞相，助我治理朝政。
3: 谢皇上，臣必鞠躬尽瘁。
2: 李浑，李卿家，
4: 臣在。
2: 你敢言上书一直是朕的晨钟暮鼓，朕封你为成功，赐你益州之地。
4: 臣谢主隆恩。
2: 李渊，李卿家，
5: 臣在。
2: 你敢斩陈后主二奸妃，令江南百姓民心归附，所谓得国义得民心难呐。你的功劳比攻下百个城池还大，朕封你为唐公，赐你太原之地。
4: 谢主隆恩。
0: 启奏皇上，微臣多年驰骋沙场，已习惯了戎马生涯，过往几年流于朝中，对朝中议事没有长进。而今臣闻东海登州是有海外刁民作乱，望承准臣带兵前往登州，以振民心。
2: 皇叔不喜欢于这宫中繁文缛节的生活，朕就封皇叔为开国大将军、靠山王，天下兵马由你随时调动，用兵之权仅在朕一人之下，天下四方由皇叔随意驻兵镇守。
0: 臣拜谢皇上。
2: 众卿家，从今日起你们要各负其职，同心协力，助朕建立大隋千秋万业之功事。
3: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君臣合力勤修国政，定律法建科举，减免捐税的善政下，大隋国力大盛，百姓生活富足，史上称开皇之治。
6: 学堂了，
7: 为什么要送我来上学？我记性就是不好，连三十六苦都学不会，还有我学什么三字经千字文，那不开玩笑吗？我真羡慕你，你学习又好，武功又比我学得快，
8: 但是你的力气比我大呀。
7: 对，我也不是那么没用，最少啊我吃饭比你多，力气也比你大。对了，叔宝，你昨天晚上又做噩梦了，还是那个吗？
8: 对不起，我又把你和二娘给吵醒了。
7: 哎，没关系，大家都习惯了。我只是为你辛苦，老是被同一个噩梦折磨。
8: 我看要等我报完仇以后，才不会再做这个噩梦。
7: 好，我和你一起练好武功，一起去找你那个杀父仇人。
8: 说得容易，回去吧，你娘还等你上山砍柴呢，我娘还等着我送布去呢。
7: 好，跟平常一样，谁慢谁扮狗叫。
8: 好。
5: 嗯，好酒。嗯，
6: 冰大爷。冰大爷，
5: 什么事？
6: 你还没结账呢。
5: 结账啊。结账。哎呀，干什么的？
9: 巨爷，巨爷，对不住啊！巨爷，巨爷，古人云男女授受不亲，你就饶了小女吧，饶了她吧。
5: 什么饶不饶？大爷只懂行军，带走。
9: 巨爷，
5: 爹，爹，报仇！
8: 爹，谁欺负胡老师？
9: 叔宝，他们要抢我女儿。
5: 上。全部不许鼓掌，放下。小家伙，有两下，你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不死。
8: 如果你今天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一命。
5: 小家伙，你找死啊！我要杀了你！死你！快过来帮忙！快过来帮忙！
10: 杀了冰头
11: 啊！
10: 这是死罪，要砍头的，你知道吗？
7: 人是我杀的，不关叔宝的事。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不了
11: 大不了什么也大不了。你以为你那脑袋瓜子值钱呀？你是程家九代单传，你一生英雄，

0: 我怎么向程家的各位列祖列宗交代呀？啊，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1: 姐，现在呀，为今之计，你现在咬紧啊，离开这里避一避吧。
0: 避一避，就是逃跑。
2: 哦，
0: 那我们俩就无家可归了。
1: 那也比咬紧丢了性命好啊。
0: 那不行，我们走了，你们怎么办？他们还不是要来抓你们？
3: 这样，人呢，不是叔宝杀的，官府不会拿他怎么样。
1: 对呀，
3: 你们先走，这有我。
4: 开门
0: 啊！快呀，
3: 带上咬紧，快从后面走，快！
0: 哦，快！
5: 开门！
6: 快点！
1: 银子带在身上，
0: 天哪，这怎么好啊？
3: 快走吧，
0: 快，小心点啊，小心点，快走。

0: 叔宝，安叔，
1: 练功练累了。
0: 安叔，我有个问题想不通。
1: 什么？什么问题啊？
0: 安叔，
1: 说。
0: 我在想，假如不是我出。

0: 不但有官礼的支持，还有皇法作为礼具。
1: 那我明白了，这就是娘为什么要我努力读书，努力练功，将来考取个功名的道理。
0: 这就对了，你要记住，官做得越大，你就有能力去管那些更多更不平的事。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光靠权力是不行的，你自己呢要努力，不然的话就是白出头，到头来不但管不了，反而白白的送命，知道了吗？
1: 是，我做了官就有机会接近杨林，为爹报仇。

0: 叔宝，
1: 娘，
0: 替娘把这布送到布行去。
1: 哦，
0: 还有啊，回来的时候顺道买些水果，今天是你爹的忌日。
1: 嗯，孩儿知道了，那我去了。
0: 啊，老爷，叔宝没有辜负你我的苦心，虽然现在还挣不到什么功名，但是他能继承你乐善好施、行侠仗义的品德，求你保佑你儿子平平安安，为秦家开枝散叶，我就心满意足了。
1: 爹，只要能为你报仇，无论多么艰辛苦难，我都可以忍受，就算是死，我也要把杨林碎尸万段。
0: 叔宝啊，人生除了报仇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做呢，你不要被报仇的欲望占了你的心，做出一些娘不愿看到的事情。
2: 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再说老爷他是尽忠而死，我相信老爷也不希望看到你被报仇这事折磨这么些年，你还是把心思放到别的地方吧。啊，
1: 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想起爹临死前的那个眼神，我今生都忘不了。不了却这个心愿，这一生我都会活在噩梦之中。不杀了杨林，我死不瞑目。

0: 昨天晚上二更左右，有人翻墙进了我家，把我的金银珠宝全都给偷走了，还有我新娶的二房阿香也给糟蹋了。
1: 二更，昨天晚上我倒是追过一个神秘人，他的轻功很好，被他逃脱了，我想肯定和此人有关。
2: 历城一向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从来没有发生过大案。
1: 对呀，所以我想此事应该是外省人干的。樊虎，召集所有兄弟，今天晚上把历城查一下。
3: 好。
0: 哎，你们一定要抓住那个贼啊！最重要的是那个八寸高的佛像，那可是我的命根子。
2: 一个佛像有那么重要吗？
0: 坦白说了吧，里面有几十颗波斯产的夜明珠。
2: 怪不得那么紧张啊。
4: 你怎么知道粉面狐狸会来理财家的？
1: 全历城最为富不仁的就只有王仁和理财，根据粉面狐狸的习惯，他肯定会来这里。更何况理财家有个16岁的女儿，是闻名百里的田锦儿。
4: 啊，金大哥，我真没想到你也会留意天下的妞。
1: 胡说八道，别瞎说。

っくり。

0: 你奸淫掳掠，身负几条良家妇女人命，你以为我会放你走吗？
1: 乱说！我劫来的都是不义之财，他们自杀都是因为受不了闲言闲语，他们的死我也很过意不去。
0: 哼，无论你怎么说，你犯了皇法，今天晚上就必须跟我回去。
1: 好。

0: 就凭你，连九省名捕都拿我没办法，你凭什么？
1: 就凭我一定要抓到你的这个信念。
0: 我单冲从来不杀人，看来这次非要大开杀戒，你这么

0: 蛮牛才肯罢休。
1: 好啊，原来你叫单冲，把你送入公堂的就是我秦叔宝。
0: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停！

救不出你，我就不叫秦叔宝。

0: 秦叔宝，秦叔宝，秦叔宝，你，我不会死那么快的，我还要抓你回去呢。
1: 为什么要救我？你是一个人，难道我要白白看你去死吗？你不是要缉捕我归案吗？让我死掉了，那不是省了很多功夫吗？为什么要授一剑来救我呢？
0: 我只是一个执法者，但我并没有权利去定你的生死。
1: 好，我擅闯从不服人，连我爹我也不服。你是第一个我打心眼里佩服的人，貌似相救，公私分明，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0: 你过奖了，我抓你是职责所在，救你是义之所在，没有什么好夸奖的。
1: 秦大哥，不介意我这样叫你吧？
0: 可以啊，有什么事你可以直说。
1: 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0: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做朋友呢？
1: 可是你是官差，我是犯人。
0: 那只是你我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并不代表我们要生死相搏呀。朋友，不分职业高低，出身贵贱，你说对吗？
1: 好，我擅闯认识秦大哥这个朋友，我死也瞑目了。看来我这只腿是废了，什么庆功对我来说都是白练了。
0: 单兄弟，你放心，回去以后我一定找大夫给你治好。谢谢。 前天晚上你在王仁家打劫的那个佛像，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哦，你是说佛肚子里有几十颗夜明珠的那个？

0: 在历城20几里外有一个村子，村子里面很多人患了瘟病，他们都没钱去买药，我把夜明珠都送给他们了。哦，对了，我现在身上还有2颗，送你1颗好不好？
1: 没想到你真的是一个劫富济贫的好汉。
0: 没什么劫富济贫的，只不过是我看不过眼，顺手牵羊罢了，想不到会遇到你。看来我这粉面狐狸的外号从此就要在江湖上消失了。
2: 禀告大人，卑职已将飞贼粉面狐狸缉拿归案。
3: 好你个秦叔宝，连九省巡捕都头疼的大盗也被你抓住了，你的功劳不小嘛。来人，
4: 在，
3: 先把他收监候审。
4: 是。
2: 等等大人，现在犯人的伤势十分严重，能不能先找大夫替他疗伤呢？
3: 嗯，也好，免得还没审问就死掉了。来啊，去请周大夫。
5: 是。
2: 谢大人。
0: 谢谢你秦大哥。
5: 什么？秦大哥，你跟他
2: 是朋友。
5: 哎，秦大哥，
6: 秦大哥，
5: 大哥你怎么了？
6: 秦大哥，
5: 秦大哥，
6: 秦大哥，
5: 你怎么了？
6: 你没事吧？

0: 叔宝，叔宝，安叔，安叔，
1: 啊，叔宝啊，叔宝，怎么样了你啊？
0: 哎，你呀，已经昏迷好多天了，你担心死我了。
1: 大夫说你呀，身体很虚弱呀，而且浑身都是伤，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你这小命早就没了。
0: 就是，叔宝，你不要让娘担心好不好？受了伤还要逞强，一个人跑100多里去捉贼，你叫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呀？
2: 娘，那是我职责所在。
0: 那是冲动，以后做事要看自己的能力。
2: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啊，安叔，被我抓住的采花贼，他受了伤好了没有啊？
1: 叔宝，不要说了。他被抓的第二天上午就被人劫走了。
2: 劫走了？
1: 听说是被一个轻功和暗器都很高明的人劫走的，还把衙门里的弟兄都给打晕了，而且很轻松的就把人给带走了。
2: 那
3: 大夫，冲儿的脚怎么样？
4: 盟主，令公子的脚虽然保住了，但以后的行动大有不便。
3: 谢谢大夫。何伯
5: 在，
3: 领大夫到账房去。
4: 好，告辞。
6: 爹，我这脚以后怎么办呢？
3: 你能捡回这条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你二叔和伯党叔叔救你，我看你这善家九代单传的不孝子早已经人头落地了。你还不感谢你伯党叔叔？
7: 哎，庄主，这是什么话？冲儿也是我的半个徒弟，我怎么着也是帮你的副帮主，我难道会见死不救吗？
3: 都是你惹的祸，贪花好色，留下一个淫贼的臭名，想我单家的名声都毁在你手上了。
6: 爹，没有人知道我。

0: 跟单家的关系，更何况我做的都是劫富济贫的勾当，和二叔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冲儿，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爹也是为你好吗？
0: 二叔，我知道，可是他也不应该用

0: 重儿，永清宫能追得上你的，在山东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物。要不要我帮你把他找出来替你报仇啊？
1: 他虽然抓了我，可是我对他的气度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还做了朋友。
2: 奇怪，这世界上能让你佩服的还没有几个。告诉爹，他到底是什么人？
1: 他叫秦叔宝，是历城的一个捕头，武功虽然不高，可是他不顾受伤百里追捕，还在我临死的一刻救了我。我佩服他，真是五体投地，世间少见的一个人。
3: 秦叔宝不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那个山东捕头？
1: 对，
3: 伯党，帮中有好多兄弟受过他的恩惠，我一直想结识，只是没有机会。我想趁着冲儿这件事情跟他认识一下。
0: 阿哥，这几天因为冲儿的事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史大奈、史大义兄弟已经在河南等我们了，我们还是赶路吧。
3: 哼，这帮贪官污吏借着现在赈灾趁机敛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收拾他们一顿。
0: 嗯，
3: 冲儿，你好好休养，我跟你爹去去就回来。
1: 二叔，你放心吧。
3: 好，我们走。
0: 嗯。
4: 好呀，真的你来了！
5: 别急别急，不要急不要急啊！大家听着，一两银子一斤啊，少一文不卖。
6: 啊！
5: 不要急不要急，快来快来，交银子来买了。

0: 是主谋。暂且饶你狗命，胆敢以后再为虎作伥，小心你的狗命。
1: 谢谢英雄，可否留下名号，好让我回去向宇文大人交代啊。
0: 用不着用宇文化及来唬我，告诉他们兄弟俩，不要仗着位高权重就任意妄为，欺压良民，否则二贤庄绝不会袖手旁观。
1: 你就是七省绿林盟主，江湖上号称小关羽的单雄信二庄主吗？
0: 正是。
1: 你就是大庄主一言九鼎单道。
2: 哼，你既然知道我一言九鼎，下次你还敢不敢再犯？
1: 不敢不敢。那你就是白衣神剑王伯党了。
3: 算你这个奸商还有点眼力。
1: 小人知错了，早知道二贤庄会插手这件事，小的就是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干这种勾当啊。
0: 记住，把我的话一次不漏地传给宇文老贼，叫他知道天下还有正义二字。我们走。
1: 谢大家饶命，谢大家饶命。
4: 这个单雄信过去三年来一直和我作对，我就不相信他是三头六臂，连我这个兵部尚书他都敢作对。好了，我再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湖北有一趟买卖，你去吧。
1: 请恕我没有这个胆量，他们说了，以后再抓住的话。
4: 什么？你害怕他们？居然怕这些强盗？
5: 大哥。
4: 你这个御前左都尉是怎么当的？三年来单雄信又砸了我们好几趟买卖，你连一个人都抓不到。
5: 大哥，我已经查到他的老巢在哪儿了，但是那是罗毅的地盘，我们的兵马不可以到那里抓人，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啊。
4: 为什么不让罗毅去抓？单雄信的二贤庄就是个贼窝，怎么没有证据？这个单雄信别的不做，专跟我过不去。
5: 难道我们要告诉罗毅是单雄信抢了我们的银子吗？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4: 难道我们就白白放过他们？哼，哦，找我什么事？
5: 还能有什么事？晋王让我们过去。
4: 哦，好，

0: 二殿下为何这样烦恼啊？哼！父皇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只要他一归西，大哥就名正言顺做了皇帝。我一世会寄人篱下。
1: 哦，二殿下，二殿下，这是我偷偷做的野山参，不经阳气啊。哼！堂堂晋王。
0: 吃点补品都要偷偷摸摸，看见漂亮的娃儿却要装成坐怀不乱。
1: 二殿下，你一定要有耐心，要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成就大事。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忍耐。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0: 可是如今波平如镜，一点风都没有，哪还有什么东风啊？
2: 无风何以得天下？要不我们自己作风了？
3: 无风也要起浪。二殿下，你吩咐送给朝中大臣的礼品，唯独陈宫李浑和唐宫李渊拒收，李浑还写了封信，让我送给殿下。

0: 李文这老东西凭什么说二殿下啊结党营私贿赂朝廷重臣，他有什么能耐啊？他凭什么骂人？二殿下，我叫人去收拾收拾他。
1: 算了算了，不要去了。李渊这个人从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也不在意。但是李魂，哎，万万不能得罪。他在父皇面前的一句好话，顶得起我们几个的千言万语。这什么天气啊，到了九月还这么热。
2: 二殿下，我去弄点冰来给你消暑。
1: 行行行，
3: 哎，皇上一向反对王公大臣取冰消暑，说是浪费民力，太奢靡。
1: 算了算了算了，我去外面乘凉，你们在这儿想想对付李魂的方法。皇妹，
4: 皇兄，
1: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
4: 天太热了，出来乘乘凉。
1: 想不到多时不见，皇妹已经长大了。
4: 听说皇兄的书法不错，我有时候也想请教皇兄教我写写字，可惜皇兄太忙了。
1: 哼，好啊，不如今晚我就教你写字。
4: 啊，皇兄，皇兄，你要干嘛？放开我！你要干嘛？不，皇兄，不，不，
5: 别动！
4: 放开我！不要！不要！放开我！
5: 别动！

0: 什么？你杀了琼花公主？
1: 哎呀，在现在争天下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荒唐事？哎呀，皇上一向疼爱公主，这万一让她知道了，这……
2: 埋怨也没用，先前错意铸成，反正当时也没人看见，我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见机行事。
3: 二殿下，姬薇大人求见。

0: 见不见。
1: 哎，继位是大哥的宠臣，也是他的亲信，不可不见。叫他进来。
2: 二殿下，尚书大人，
3: 这么晚了还在商量国事，我真是佩服你们的精力呀！啊，
1: 坐。姬大人不在太子府伺候，这么晚到我晋王府来，不知有何指教啊？
3: 哦，没什么。我听说宇文大人从突厥那里得到一颗夜明珠，我听说它玲珑剔透，世间罕见。我原本呢，想到尚书府借夜明珠一看，谁知道打听之下大人来了晋王府，所以顺便过来拜见王爷喽。
4: 姬大人和老夫真是心有灵犀呀。我刚准备把那颗夜明珠镶上金座，派人送到姬大人府上珍藏。姬大人，你知道老夫是个带兵的粗人，对这个稀世珍宝不懂得珍藏，还是姬大人匹配一些。
3: 哎呀，尚书大人这么客气，那在下实在是却之不恭啊。
4: 不过姬大人，你这么晚出来，不怕太子知道吗？
3: 哎，太子今天晚上呢约了刘师老来伏击。哎，你是知道的，太子最近对伏击这玩意儿迷得不得了啊，一玩起来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事都不理啊，所以啊我才有时间溜出来见见老朋友嘛。
4: 真的是什么人都不见？
3: 是啊，谁敢骚扰他，第二天肯定遭殃啊。就算是皇上召见呢，都是我去通传的，而其他人呢都避之不及啊。
4: 妙妙，二殿下，我们刚才不正因没有东风而烦恼吗？现在姬大人给咱们送来了大大的东风，
1: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4: 只要姬大人配合，就是不翻船，也要让船上的人四脚朝天。
5: 琼花公主落水了，快
6: 快来呀，快来呀，我们要
7: 快着点。
5: 琼花公主掉进水里去了，快救人，快救人。
8: 皇上您该歇歇去了。
9: 你们休息去吧。
8: 皇上夜已至深了。
9: 退下。
8: 是。退下。
10: 是。
8: 皇上，奴婢告退了。
11: 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
9: 怎么了？
11: 琼花公主不小心掉进荷花池了。
9: 什么？她现在怎么样了？
11: 已经气绝身亡。啊，皇上，
8: 皇上。
9: 哎呀，
8: 皇上。
9: 琼花呀，琼花，你这是怎么了？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后花园干什么呢？啊，快通知太子和朝臣们，马上到偏殿来，我要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

0: 对不起，我有这个必要吗？真金白银收的本子，你为什么说话阴阳怪气的呢？
1: 刚是那个玩家捣乱啊，
2: 有问题就怪玩家，你这就没意思了。本子不行怪 DM， 不懂本子赚不到钱的，你何苦为难一个打工的呢？男朋友帮女朋友出头，对不对？你这么喜欢玩，你不如给你女朋友开个店，想怎么玩怎么玩。
0: 老板，我真不认识他，先生，您快走吧，求你了，大哥。
3: 没事啊，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想再认识你。二位慢走，不送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00。

0: 三十精彩上演。
1: 大哥，大哥。
2: 啊，怎么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现在可以打开。
2: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1: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0: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1: 注意消防安全。
0: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1: 能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0: 姬大人，圣上召见太子入宫。
1: 哦，太子现在有要事，什么人都不见呢？
0: 哼，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太子的事居然比皇上的事还要急啊。
1: 我也没有办法，太子吩咐过的什么人都不见，得罪了太子，我也活不成呢。哎，公公，您请回吧。
0: 大胆，等我回禀皇上再治你的罪。
1: 公公慢走。
2: 太子怎么还没有到？
0: 启禀皇上，太子说有要事不能来。
2: 什么要事？比死了亲妹妹还重要。再传。
0: 是。
3: 启禀皇上。
2: 哦，怎么样？
3: 臣等已经查过，琼华公主肌肉发胀，腹中满水，乃是淹死的。
2: 堂堂公主竟淹死在自家的花园里，那么多人在她身边，都是废物啊！来人，
4: 在。
2: 把公主身边的那些人统统拖出去斩首，一个不留。
4: 是。
5: 陛下，容臣说几句话，如果你为他们求情，我绝不答应。陛下，这些人死不足惜，臣怀疑并非淹死，其中定有隐情。太医都查验了，还有什么可疑的呢？陛下，臣刚刚去过御花园，若是淹死，池中的荷花必会折断，但是荷花并没有折断，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此言有理，那怎么办呢？
5: 臣请求皇上亲自验尸。
2: 走。
6: 父皇，父皇且慢，皇妹刚刚过世，万万不能让她在九泉下得不到安息，况且她还未出嫁，怎么可以让李渊玷污她的身体？父皇开恩呐。
2: 嗯，皇儿说的也有道理，难得你为皇妹着想啊。
6: 请父皇节哀顺变，我们为今之计，只有将皇妹风光大葬，让她在天之灵可以安息。
2: 这件事就交你去办吧。
6: 儿臣遵命。
7: 什么？皇妹日逆身亡？
2: 昨夜朕多次急召你，你为什么不到？
7: 回禀父皇，昨夜儿臣一直在家，未知父皇召见。
2: 可内侍回禀说，你谢绝见任何人。我问你，你在太子府干什么？为什么这么神秘？
7: 儿臣正与刘侍老伏击问卦，为求诚心，儿臣吩咐下人谢绝客人。
2: 连皇命你都不理吗？
7: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若知皇妹之事，儿臣定会赶过来的。是同心太监未说明传召的缘由啊。
2: 你不理朝政，整天沉迷于方生术士之中。
7: 儿臣卜的乃是自身之卦。
2: 卦上说的什么？
7: 刘侍老说天机不可泄露，要七七49个时辰之后看卦才会灵验啊。
8: 小人极微叩见皇上。
2: 呈上来。
9: 是。
2: 打开。皇命既在18年，此其素矣。这是什么卦？这卦是什么意思？
7: 儿臣卜的乃是自身之卦，并没有其他意思。
2: 纪薇，你跟随太子多年，你说这卦是什么意思？
8: 小人不敢说。
2: 好啊，你不说就是欺君。来人，把他拉出去斩了。
10: 是。
8: 我说这个卦说皇上做皇帝的命只有18年。
7: 不，纪薇，你不能乱说，当心我宰了你。
2: 杨勇。好啊，你这个逆子，你竟然盼着朕早死。纪薇，这个杨勇他还占了什么卦？
8: 臣要请皇上不斩才敢说。
2: 朕免你一死，如果有半点隐瞒，我就诛你九族。
8: 是。这么多年来，太子一直勾结方生术士研究邪门妖术， 是用来对付皇上、皇后

0: 晋王和琼花公主的。
1: 啊，
2: 哎，你血口喷人，你完全是血口喷人呐！
3: 你住口！你一直不喜欢皇后废你太子之命，你又嫉妒我宠爱琼花，没想到你动用旁门左道。来人呐，
4: 在，
3: 把他拉出去斩了。
5: 陛下，太子虽不长进，但不至于失术害人呐，不能单凭一个内侍之胡说八道就将太子处死啊。以臣之见，即为谣言惑众，恕见皇上亲自之情，理应处斩。
2: 哎，皇上，我有证据，我说的都是实话。
3: 什么证据？
2: 太子在后花园埋下了下咒的木人，皇上可以派人把他挖出来，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啊，继位，我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害我？我掐死你！
3: 来人，
6: 皇上，
3: 带继位去太子府。
6: 皇上，救命啊！
3: 看能不能挖出他所说木人，如果挖出来，马上回殿上；如果没有，把继位这个奴才就地处斩。
7: 是，
0: 父皇，儿臣冤枉啊！儿臣对父皇一向忠心耿耿啊！
3: 走开。琼花公主是被你诅咒而死的，怪不得皇后一直喊头疼，原来也是被你害死的。来人呐，
4: 在，
3: 把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4: 是，
0: 父皇，冤枉啊，冤枉啊，父皇啊，这些不是我做的，又是陷害我呀，父皇。
2: 太子，谁想当太子？杨广，是杨广。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想陷害我，这些都是你干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你说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呀？说。
8: 大哥，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逆不道之事？父皇的皇位迟早是你的，为什么你还要加害于他？为什么？
0: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3: 来人，将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4: 是是，
9: 陛下，太子纵然有错，但请陛下念在父子之情，饶太子一命。更何况天下不可无储君，
3: 将这个谗臣也拉出去斩了。
4: 是是。
10: 走，
9: 陛下。
3: 晋王听命，朕命你为当今太子，助朕处理天下大事。
8: 多谢父皇。
0: 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陷害于我。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
3: 快把他拉出去。
0: 父皇，
5: 等等，
0: 老臣救我，老臣救我呀，救我。
5: 陛下，虎毒不食儿啊，父子乃至近亲情，不能因为别人的几句谗言，几个木头人的玩意儿，就把亲儿置于死地呀！望皇上查清楚，不要因为一时愚昧而误中奸计，铸成大错呀！请皇上开恩。
3: 什么？我愚昧？你信不信我也把你杀了？
5: 臣不敢，臣死何足惜？只是我看见皇上就要犯错误，而我不敢直言，视为不忠啊！我修立于大殿之上，如果陛下一意孤行，臣愿陪太子一起赴义，以示臣之忠心。
3: 你不要倚老卖老，你用死来威胁我，你不是要表忠心吗？好，那你就陪这个逆贼一起去死。
0: 走，
5: 把我放开。

0: 我自己会走，看来臣今日不死，是无颜立于大殿之上啊！皇上，保重啊！臣先走一步。
1: 父皇饶命！
2: 你站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拉出去！
1: 陛下，太子失德，理应废除，但。 不能废除天下之重任，求陛下念在父子之情，免太子一死。您可以先把他贬为庶民，等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做定夺。成功一时冲动，顶撞了陛下。念成功，数年忠心为国，劳心劳力。 可令他不用上朝，回家闭门思过。等他明白了皇上的苦心，再召重新上朝，听候差遣。
3: 难道你们都不怕死？
1: 死有何所惧？如成功所说，心中有颜不见，才是不忠。
3: 放肆！
0: 难道你以为凭忠心二字就能替杨勇脱掉大逆不道之罪？来人，
4: 在将这群乱党推出去斩！
5: 慢着，
4: 唐公此言有理。既然众卿家都为太子求情，那就暂且免你一死。
5: 谢父皇开恩，谢父皇开恩呐！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从现在起，把你贬为庶民，给你五品俸禄，中养内院，不得会见任何人。
4: 谢父皇。
0: 还有李魂，念你对朕一片忠心，命你在家悔过自新，没有朕的同意，不得离家半步。
6: 谢皇上不杀太子之恩，臣并无过，何须闭门思过？
1: 成功，你便在家休息就是了。等陛下宣召吧。
0: 就按唐公说的办吧。
3: 广儿，散朝以后到御书房来一下，朕有话对你讲。儿臣遵命。父皇，不知召见儿臣有什么事呢？
0: 我问你，刚才你为何要急着处斩你兄长？
3: 回父皇，刚才大殿一片混乱，儿臣为了要安定群臣，才出此下策。
0: 你知道是下策就好，你兄长虽然大逆不道，但他和你毕竟是一奶同胞。朕既点你为太子，就希望你心存仁德，不要对杨勇心怀仇恨。以德治国平天下，
3: 儿臣谨记。
0: 所谓德国义，治国难。
3: 我大隋江山还需要这些老臣来支撑。刚才李魂虽然失礼，但他对我们杨家忠心不二，我朝也不能缺少这样的人才呀。但是刚才在朝上，他句句都冲撞父皇。如果再用他上朝，我真是担心父皇有失威严。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吧，你明天求李魂做你的太傅。 叫他从旁帮助你治理朝政。过一段时间，你在朝上替他求情，他便可以再次上朝效力了。
3: 儿臣遵命。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哎呦，宇文大人，您来有什么事情啊？
2: 你叫李魂那个家伙出来，恭迎当今太子殿下。
1: 啊，太子殿下，可是我家老爷身患重病，他吩咐过任何客人都不见呢。
2: 什么？哎呦，你们自己当自己什么东西啊？啊，太子殿下驾到，都不出来迎接。
1: 哎呦，大人，哎呀，这我家老爷吩咐过，我也是没办法。您还是
2: 话了，废话。太子请。
1: 哎。

0: 离婚！离婚！哼！
1: 看来李魂家里好不过我家多少。
0: 这就是皇上为什么如此尊重他的道理。他以节俭为榜样，他都如此，朝中大臣哪个还敢放肆？李魂，不要装神装鬼的，出来！
1: 你听，
0: 不过是有人弹琴而已。
1: 哼，你五音不全，当然听不懂其中的韵味。琴声婉转，我想抚琴之人必定清雅脱俗，按弦很轻柔，定是个年轻女子。走，看看去。

0: 是谁？居然私闯内堂！
1: 大胆！当今太子殿下驾到，你们还不下跪？
2: 真是人比花娇，曲比天籁呀、啊！就有如一幅绝世的妙手丹青。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与成功有何关系啊？
3: 回太子殿下，小女子李蓉蓉，成功正是家父，请恕小女子失陪。春花，我们走。
2: 既然小姐有雅兴抚琴，刚才又一曲未尽，来，继续弹，弹完再走。
3: 抱歉，我抚琴之兴已被不速之客去得一干二净。
0: 嗯，大胆，休得无礼！
1: 住口！
2: 好啊，既然小姐不想弹，亦无需急于走。
3: 我想太子殿下到此，不是为了舞律之事吧？
2: 对，父皇命令本王呢，来拜访成功。
3: 说是拜访，为何不见通传？太子未经通传，私闯后堂，这是何家礼数所教？
1: 大胆，竟敢说太子殿下没有家教！
3: 我没有说，是你自己说的。
1: 你，
2: 哎。小姐如晨钟，静暮鼓，请指教。
3: 不敢当，就请太子殿下记住四个字便足够了。
2: 哪四个字？
3: 礼仪廉耻，国之栋梁，缺一不可。
2: 什么意思？
3: 太子是来访家父的，如今不请自入，视为无礼。现在你未见家父，却在此阻拦小女子离去，视为无耻。国之栋梁缺二，将来如何治天下？还请太子殿下早回，勤习圣人之书，不要在这里纠缠。嗯、
2: 小王自当谨记。
4: 大胆！
0: 爹，老爷。
4: 春花，你先把小姐带下去休息。
0: 是，老爷。

0: 李魂，你，
1: 哎，成功，本王奉父皇之命，恳请成功为本王太傅，指导本王。
2: 你可以每天都来，但是要等我通传之后才可以进来。请你们出去吧。
0: 李环，你胡说什么？
1: 哎，好，我们先走，两日之后再来。告辞。
2: 送客。
3: 是。太子请。

0: 殿下刚成大事，为何这般心浮气躁啊？
1: 唉，我本以为得了太子之位便可高枕无忧，谁知今日在李魂府中见到李魂女儿，就觉得江山虽美，却不及博得美人一笑啊。我情愿用半壁江山来换取美人常伴左右。
0: 待殿下登基之后，还怕那天下美女不投怀送抱，何必为了一个李蓉蓉闷闷不乐呀？
2: 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李蓉蓉不但容貌漂亮，肌肤胜雪，而且还雌风犀利呀。若能与她风花雪月、品酒对琴，就算平日斗嘴，也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呀。
1: 殿下的这个意思。
2: 不得到李蓉蓉是绝不甘心。老臣倒是有一个两全之策，不过殿下要低声下气一回。
0: 只要可以美人再抱，我什么都愿意。
2: 殿下未娶正室，那蓉蓉也云英未嫁，何不将李蓉蓉明媒正娶的纳为太子妃？那国丈之位，李魂那个老家伙还能不动心？
0: 这样，
2: 殿下既得了美人，又消除了和李魂的隔阂，这不一举两得吗？
0: 哦，是个好主意。那谁去说媒呢？
2: 这件事，殿下不能亲自去。若殿下不嫌弃，老臣愿做这个媒人。
0: 好，
2: 我愿意赚殿下这个媒人之礼呀。
0: 那明天我就准备大礼，一起去李魂家说亲。

0: 成功，别来无恙啊。
1: 别多礼了，我说过，我不会收你们的礼的，你们把它拿回去吧，免得多此一举。
0: 成功，此礼非同彼礼，这可是媒妁之礼呀。
1: 什么意思？
0: 太子殿下对令千金蓉蓉是一见钟情，老臣不才也想贪这个媒人之礼。今日陪太子殿下提亲，日后你可就是国丈了。我这个兵部尚书还承蒙你多多关照啊。
2: 未来岳父大人，
1: 受不起呀。我李浑就是再厚颜无耻，也不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虎口中去。糟蹋在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信不义的无耻之徒的手里。
2: 你说什么？
1: 多年来，你贿赂朝臣、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你杀害胞妹、陷害太子，
0: 一派胡言！李浑，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血口喷人。
1: 看，这是什么？幸好李渊大人明察秋毫，否则公主的死真是石沉大海啊。还有，我告诉你，

0: 我李浑宁可丢掉性命，也要恳请皇上查清你们陷害公主的冤案。
1: 李浑，你别不识抬举，我就不信太子殿下斗不过你这个糟老头子。

0: 你会后悔的。这杨广啊，他肯定不会罢手的。这秦寿如今看上了咱们家蓉蓉，万一他向皇上请旨招蓉蓉进宫，到那个时候啊，我也奈何不得呀。爹，我宁愿死，也不会嫁给杨广。爹爹怎么会把你的幸福毁于一旦呢？到时候啊。
1: 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2: 爹，我不怕，顶多就是一死。
3: 我有一远房表妹，她丈夫王小二，在潞州开了一家小客店。平日里我们来往甚少，宇文化及肯定不知道我有这个亲戚。将蓉蓉送到那里，肯定不会被发现的。
0: 王小二，
2: 嗯，
1: 好。
2: 爹，要走，我们全家一起走。
1: 蓉蓉，爹爹不能走，还要帮太子抚慰呢。
2: 爹，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以你一个人之力，能够挽回吗？您老说太子不求上进，若他早听爹的劝告，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1: 那总不能让大隋的江山就白白的落在这个不仁不义的杨广手中吧？
2: 这是皇上家中的事，您又何必操心呢？
1: 皇上是乃天下事，哪有做臣子不管的？
2: 家天下怎么会是天下呢？天下是属于天下百姓的，要是百姓不要这个家了，家天下也就没有了，管他谁做皇帝呢？
1: 哎，你说这话可得小心点儿，叫人听到了可要掉脑袋的。
2: 我说的可是实话呀，爹。这么多年，您为皇上鞠躬尽瘁效力。 可到头来，他还不是为家中事赶你离朝？
1: 爹，您为何不学越相范例，悬崖勒马呢？退一步，海阔天空，不问天下是非。我看这个大隋朝中，缺爹一个，也并非不能成事。蓉蓉这份见解，真是别有见地呀！唉，可惜呀，我们家蓉蓉不是男儿之身，否则啊，必是国家栋梁啊！<笑>
2: 我这就向皇上请辞去。像我和他多年君臣，他还不至于为难我。等我把红儿在京中的事情安排好了，就和你娘一起到潞州与你会合。爹，您自己刚脱离苦海，干嘛把哥哥又推进苦海呢？他在宁州当校尉不是好好的吗？何必让他来这京城是非之地呢？
1: 身为男子汉，事在功名嘛。
0: 在京中任职机会多一点嘛，啊，春花，
3: 哎，
0: 快去替小姐收拾几件衣服，趁着天黑，赶紧出门，免得招人怀疑。好
2: 的，老爷。爹，娘，我舍不得你。<笑>
0: 乖孩子，别哭了啊。
1: 爹办完事，就去找你，啊。
0: 太子息怒，太子息怒！李魂这个老不死的，不识抬举，当众说我不忠不孝，还有那个李渊一起与我作对，不铲除这两个人，永远不得安宁。李魂今天摆明要替杨勇翻案，唯有让姬薇消失的无影无踪，让他死无对证。
4: 要铲除姬薇，那太狠心了吧？他好歹都是我这件事的大功臣嘛。殿下，姬薇这个人贪得无厌，贪财好色，我怕他日后反咬我们一口，还是先下手为强，免得遭殃。

0: 殿下，我现在马上去办，我保证让他见不到明早的日出。
1: 嗯，虽然已经铲除了姬威，但是我还要想办法阻止李魂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
2: 我倒有一计，不知管不管用。
1: 说吧。
2: 皇上最近频频做同一个噩梦，弄得他心神不宁，他总是觉得有一种不祥的征兆。
1: 什么噩梦？
2: 皇上梦见这京城被大水所淹，总是觉得这是大隋灭亡的征兆。我想可不可以在此做个文章。
3: 大水淹皇城，好，我们就用水来做一篇送李魂李渊去阴曹地府的布文。
4: 你们知不知道这首童谣源自何方，内容是什么意思？
5: 童言不可信，以老臣之见，这里面一定是有人心怀不轨。
1: 父皇，当年黄巾之乱亦是由童诗而起，事出有因，父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
4: 广儿说的是，最近朕一直在做一个京城被水淹的噩梦，内容和这首童谣十分吻合，我真担心有什么不祥之兆啊。
2: 皇上，施老道。
6: 小人叩见皇上。
4: 不必多礼，起来。
6: 谢皇上。
4: 我相信最近你也听到市井中有一首童谣跟朕的噩梦十分相似，依你之见，是不是什么不祥之兆啊？
6: 小人近日观星，发现地星暗淡无光。
4: 什么？施老明言，
6: 皇上梦见大水淹京城，这暗示着京城将有大变，而京城乃我大隋之根基，而今被水冲散，我大隋将有一位与水有关的人被覆灭。黄淮逆水流，则指明此人乃逆臣，而且名字从水。至于第三句，则说此人要扫尽杨家。第四句嘛，就是未来天子姓氏。
1: 祭祀无头不就是李字？
4: 姓李，名字中从水，那是
2: 朝中姓李从水，那是李渊和李魂大人呢。
5: 张衡，
2: 小的失言，小的罪该万死。
5: 皇上，这施老他只能从字面上解释，如今天下太平，哪会有什么朝内叛逆之人呢？
6: 小人只是根据皇上的梦境和民间的童谣来推测未来的，这件事情可能明天就发生，也可能十几年以后，何不提早提防，恐怕事发之时悔之晚矣。
4: 我大隋江山岂可被逆臣毁于一旦，我宁可负天下姓李之人，也绝不让姓李之人负我。施老，有什么预防之策？
6: 将朝中所有姓李的，及家中男丁灭绝。我大隋万世根基，方可高枕无忧啊！
5: 皇上，万万不能牵连太多，生灵涂炭。皇上，您要三思啊！
7: 启禀皇上。启禀皇上，成功李魂有急函上呈。
4: 打开。
7: 是。

0: 生什么事了？
1: 李魂啊李魂，你这个老不死的，依仗着我的器重，你居然骂我有失伦常。他还恨我废掉太子，非但如此。

0: 他还对朕心灰意冷，啊，就此辞官。他还有脸对我说，看在君臣多年的份上，让他儿子李弘在朝中给他安排一官半职。李弘，李弘，洪水的洪，对，是他，就是他。张衡
1: 在，
0: 快去将李魂、李弘全家抄斩。
2: 是，皇上不可妄下判定啊。
0: 不，李魂既然辞官，为什么还要把儿子安排在朝中？分明是老谋深算，让他儿子掌握兵权，企图谋反。你不用再劝了，朕心意已决，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3: 咦，
4: 小姐，就是这里啦。
3: 哎呀，哎呀，我说老婆，你要想想办法嘛。
5: 哎呦，没有生意我也没办法嘛。
3: 你简直是个废物啊。还有你啊，擦擦擦擦擦擦有什么鬼用啊？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出去招揽客人，快去啊。
6: 是。
3: 哎呀，这段时间为什么生意这么差呢？哎，连一只肥羊都没有啊。哎，该怎么办呢？
6: 两位姑娘住店吗？
4: 不，我们是来找人的。王小二大叔在吗？
6: 在在在，里边请。
4: 嗯，
6: 老板有人找你。
3: 哦啊，眼前这两位可爱的姑娘一定是要住店了。
4: 我们
3: 这里的客房是又大又干净啊。啊，对了，还有吃的东西。吃东西呢，我们这里是物美价廉呐。你们两位啊，可以试一试。
4: 老板，您是王小二吧？
3: 没错。
4: 这是我们老爷给您带来的信，还有一些银两。
3: 哎呀，哎，老婆
5: 来了。你们是？
4: 表姨，我是蓉蓉啊。
3: 啊，你就是咱们李大人的女儿李蓉蓉啊。
5: 哦，蓉蓉啊，看都长这么大了，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表姐表姐夫好吗？为什么你们大老远的从长安跑到这儿来了呢？
3: 啊，是这样的，表姐夫说呢，他在朝中有点事，托我们照顾蓉蓉几天，而且呢还送了一点点银两。
4: 表姨父，表姨，我不会耽误你们很久的，住几天就走。
3: 哎呀，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了，住多久都没有关系嘛。啊，
5: 说什么废话，拿包、拿行李去。
3: 是，快去啊。
5: 走吧，快去准备一间上好的房间呢。
3: 哎，好好，
5: 走吧，
3: 来，请跟我来啊。哎呀，蓉蓉啊，啊，这间房间呢，看清楚，看清楚，这就是我们陆州店里面最豪华的上等房间了。你当是自己家就行了，有什么要求尽管和你的表姨说。我先下去忙了，你随便啊，随便随便。
4: 谢谢表姨父。
6: 姑娘，这琴放哪儿啊？
4: 哦，放在桌上吧。
6: 哎，
4: 谢谢你大哥。
6: 不用谢。
5: 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先歇着吧。待会儿我让他们把晚饭端上来，你们就不要抛头露面，歇着吧。
4: 麻烦你了，表姨。
5: 嗨，自家人客气什么？
4: 春花，把琴拿到那边桌案上去。
7: 好的。
8: 李成功，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堂堂的开国元勋，皇上之幕府臣中，最后竟落得一个抄家谋反灭门之罪。如果你早点和我们合作，怎么会落到一个断子绝孙的下场？殿下吩咐我，只要你说出你家女儿下落，我就保证让刽子手给你们全家一个全尸，让你们死得痛快。你有话说？这就对了嘛，说出你女儿的下落，你我都有好处啊。

0: 来人呐，把他的扣布给我解下来。
1: 杨广，你杀害亲妹妹，陷害兄长，皇上封你为太子，大隋江山必定会在你手中。
0: 死到临头了，你还敢辱骂皇上？时辰已到。

0: 琴弦无故折断，不急。
1: 哎呀，客官呐，你的菜来了！哎，来来来，
2: 老板，
1: 尝尝啊！
2: 这弹琴的是谁啊？
1: 啊，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呀。
2: 这琴声悠远动听，我想肯定是个人间仙子啊！听琴声，未见这庐山真面目，可惜，可惜呀！
3: 臣李渊多年荣禄，本欲有生之年为大隋开疆扩土，奈何年事已高，多年战伤，现在一病复发，实在是无力承担重任，请皇上准许我解甲归田回太原，从此不管兵事，余生清茶淡饭。
4: 你多年为本朝出生入死，平臣有功，一旦辞官是我朝的一大损失，朕就命你回太原留守，节制西京，不问兵事，只做参文，即刻启程。
3: 谢主隆恩，臣鞠躬尽瘁，为朝廷做事，死而后已。
5: 如今一句解甲辞官，就让李渊给跑了，哼，
6: 还不是高颖的一句话打动了皇上的心。
5: 这个高颖坏我大事，我万万不能放虎归山。
7: 殿下稍安勿躁，现在李渊兵权已解，势单力薄，要杀他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
5: 你有办法？
7: 当然有，而且做到万无一失，还不能牵扯到殿下的身上。
5: 说来听听。
7: 李渊回太原毕竟经过潼关，连他的家仆最多也就20多人，我们派人拦途截杀，让李渊全家一个不剩。
5: 但是可以派什么人去呢？难道派大内宫中宵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啊？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来来来，就一句话，绕了圈子团圈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0: 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1: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2: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3: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4: 你们家好美啊！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5: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6: 来吃水果啦，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7: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8: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0: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3: 为什么？
12: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4: 能不给我，就弄你。
15: 我错了。
1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6: 那就没办法了。

0: 令公子的武艺挺不错，但是跟那李渊相比，只怕打个平手吧。
1: 太子殿下，好戏还在后头呢。

0: 这就是小儿成都。成都，快来拜见太子殿下。
1: 殿下，
2: 听说你武功很厉害，我很好奇。好，如果你十招之内把我的随从打败，赏你黄金百两。
1: 他们不配与我交手。
2: 什么？他们可是我府中一等一的侍卫，你说他们不配与你交手？小兄弟，别太狂妄了。
1: 哼，他们在我眼里脓包都不如。
2: 等等，

0: 好，你说，什么人才配与你交手？
1: 臣听闻太子殿下身边有风雨雷电四大高手，暗中保护殿下。臣觉得，他们四位才算是个东西。
0: 唉，宇文成都，风雨雷电一出手，必有死伤。我看你别逞一时之强，枉送性命啊！
1: 比武较量本来就是生死相搏，难免会有死伤。我怕伤了性命的不是我，而是您身边所谓的四大高手。
0: 哼，你别小看他们，他们在江湖上是大有名气的，在我的重金礼聘之下才隐姓埋名，可不是一般的大内高手。
1: 若然真是高手，又何须成群结队互撞胆气，并以风雨雷电这些唬人之号来自居？我看是一般唬人之辈，并无真才实学。人还没到，废声先到，这不是高手，哼，是狗。
2: 臭小子，口气那么大，你是不是谁呀？
1: 我师父，哼，早就被我杀了。
2: 杀！

0: 果然是高手之中的高手。李文成都，
1: 臣在。
0: 我就封你为我的贴身侍卫，即是未来的护国大将军。
1: 臣谢太子殿下。
0: 好，有宇文成都在，李渊难逃我掌心。哼，我要亲自出马，将他的心挖出来，以及张孔二妃在天之灵。
2: 如此小事，何须有劳太子殿下？交给臣弟自己办就可以了。
0: 有宇文成都在，还有什么意外？哼，我要亲眼看着李渊跪地求饶的样子，然后将他慢慢的折磨死去，方泄我多年的心头之恨。
3: 一家20多口全部被斩，这李成功可真有骨气，在临死之前还大骂当今太子害兄杀妹呀。
4: 这位大哥，你刚才讲什么？
3: 这么大的冤案你还不知道？哎，这李成功被害谋反，全家抄斩啊。
5: 大事不好了，出事了，小姐。
4: 出什么事了，春花？
5: 我听外面有人说老爷和夫人出事了。
4: 你说什么？
5: 再说一遍。
4: 听说老爷全家被满门抄斩了。

0: 小姐，小姐，小姐！
1: 他是钦犯，如果被朝廷的人找到这里的话，我们可是窝藏罪一样要被杀头的。
2: 但怎么说，她也是我表姐的女儿啊，孤苦伶仃的，怎么可以赶她走呢？我看，倒不如叫她隐姓埋名，先在这里躲一躲，等风声过了之后呢，再送她走。
1: 哎呀，谁叫我们是亲戚一场呢？哎，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收留她了。哎，但是不可以白吃白住啊。
2: 他不是放了些银子在你那儿吗？
1: 哎呀，那些怎么够呢？长贫难顾啊！哎呀，哎，有了，有了！他来了之后，他的琴声吸引了不少的客人，大家都想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不如我们就叫他出来弹琴娱宾，哎，肯定是一条发财之路啊！哎，就这么办了。
2: 你这个人呢，无时无刻不想着钱。
1: 喂喂喂喂！我是个生意人呐，可不是开慈善堂的。嗯，对对对对对呀。
0: 小姐，你醒醒啊，小姐，别吓唬我。小姐，小姐，你醒了吗？
3: 爹。

0: 哎呀，蓉蓉啊，你怎么样？蓉蓉啊，表姐表姐夫的事儿，我们也很难过。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你还是节哀顺变吧。你今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们替我拿主意吧。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
2: 我们窝藏朝廷侵犯是杀头之罪，我们真的担当不起的。
0: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我们家小姐现在都这样了，哪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啊？你们还想赶她走？哎，你，他不是这个意思。念在我们亲戚份上，我们也没那么绝情。可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蓉蓉，你要是留在这里的话。
1: 就得隐藏身世，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啊！这个我明白。但是，总不可以白吃白住的嘛。我倒是有个办法，一来呢，可以隐藏你的身份；二来呢，也可以为你的生活做个保障。
3: 表姨父，您说吧。
1: 我的意思是说呢。 以后你就跟我同姓，姓王，是我表妹，从常州而来的。以后呢，就在店中弹琴娱乐一下客人。
0: 什么？你让我们家小姐抛头露面，不行！
1: 怎么不行啊？我冒着生命危险才收留你们的。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我是不会留你们的。
0: 你，蓉蓉啊。
1: 表姨父说的对，做人嘛要面对现实。既然家门不幸，就得靠自己的双手生活。难不成要我们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4: 你们别冒哭耗子假慈悲了，
1: 春花。表姨父说的对，不管天大地大，我们俩能去哪儿呢？暂时留下来也是个办法，自己找生活。
4: 是应该的，小姐。还有啊，我们现在这里呢，住房非常之紧张，麻烦你们等一下，把房子打扫干净，腾出来给新客人住啊。
3: 那我们住哪儿啊？
1: 问的好啊，
4: 你们是下人来的，当然是住下人的房间啦。我，
1: 哼，
4: 小姐，
1: 春花。
4: 收拾东西。
1: 其实这一间房也不差的，又大又亮堂，空气又流通啊。啊，你看一看看，啊，对了，就睡这张床吧。你看看啊，嗯。
4: 哎，我们两个怎么睡一张床呢？
1: 哎呀，相互将就一下嘛，应该没问题的。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一个睡地上，一个睡床上，绝对没问题的。
4: 喂。
1: 你不要欺人太甚了，你！哎呀，真是的，你是丫头的命，小姐的身子，有地方给你们住，算是你们赚到了，还嫌这个嫌那个的，你真是的啊！先这样了，
4: 小姐，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总不成在这里受气吧？
1: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爹会无缘无故变成反贼。
4: 不还是那个阳光狗贼？
1: 都是我惹的祸，要不是我遇到杨广，爹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4: 小姐，不要这样说。老爷本来就是个政治不阿的人，杨广一直想跟他对立，一直都是他的眼中钉。这跟你见到他根本就没有关系。
1: 可是爹一向忠心耿耿，得到皇上的器重，怎么会在无缘无故之间忽然又忠臣变成反贼了呢？
4: 我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替爹平反。可是小姐，我们两个女流之辈，想要替她平。
1: 我相信，只要苍天有眼，不管有多少艰难，我都要替爹平反。春花，这些首饰你到长安去变卖掉，想尽办法收拾我家人的遗体厚葬，然后在法门寺立个灵位。

0: 让他们泉下有知，顺便打听一下我爹被害的原因。办完这些事情以后，你就可以自由了。
1: 小姐，你不要我了。
0: 春花，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我们情同姐妹，可是今非昔比，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受苦。
1: 小姐，春花不怕。夫人临死之前说过，我要照顾小姐一辈子的。小姐，你等着我，我办完事情以后回来，我们一起替老爷伸冤。
0: 春花，
1: 小姐，
0: 爹娘都是女儿害了你们，要不是我遇到杨广，爹也不会遭此毒手。求爹娘在天之灵保佑女儿早日为爹娘伸冤报仇。
2: 哎呀，你真是想害死我呀！你爹他是个反贼呀，你居然敢把他的灵位放在这里呀！你，
0: 我爹不是反贼，他是被陷害的。
2: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提起自己的身份呐！你现在是姓王，不是姓李呀！如果你再不听话的话，麻烦请你立刻走人呢！哼！安静，安静啊！其实是这样的，哎，我们店里面呢，住了一个神秘的抚琴者，他为了回报大家对他的爱戴和赏识，今天决定呢以真面目示人。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多多打赏，啊，有请蓉蓉。你听到刚才的掌声了吗？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啊！哎呀，多少人喜欢你啊！来来，慢慢来啊，小心呐、啊！来，哎，你弹两首最拿手的曲子，让他们听听啊！啊，慢慢来，来。
3: 来来来来来，快看快看！哎呀，造反了！
4: 啊，造反那个谁
3: 呀？李魂
4: 啊！是不是李魂
3: 啊？这怎么可能呢？啊！哎呦，真是陷害忠良！
5: 哎呀，不要瞎说，不要瞎说啊！小心脑袋！
6: 太瞎说！金大哥，
3: 啊，说给谁听？谁能信呢？
6: 李魂造反了！别说李成功一向忠心耿耿，怎么就会判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呢？一家21口人都被处斩了。听人家说在京城里做官比行行走马还要凶险，个个都勾心斗角的。
7: 如果他们愿意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关心百姓的生活上，就是天下的福气了。
6: 哎，秦大哥，如果有一天当了朝廷的大官，你肯定会比他们好。
7: 别做梦了，赶紧回去吧，大人还等着我们呢。
8: 有两批犯人分别要押往潞州跟浑州，你们俩明天一早上路。
9: 是。
8: 更重要的是向当地知府要回檄文，此事万万不可遗漏。
9: 遵命。
3: 遵命。
10: 叔宝啊，这件衣服你拿着。
7: 娘，我很快就回来了，不用担心我。
10: 拿着。
11: 你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你娘关心你也是理所当然。叔宝啊，来
7: 啊。
11: 叔宝啊，有几句话你一定要记住。你是第一次出门呐、啊、这外面的世界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一个人独自出门，凡事要谨慎为妙，切不可以感情用事，即便是不得已出手救人的话，也无需留下性命。这样一来，施恩不图报答；这二来呢，也可以避免闯祸以后被人复仇上门。叔宝啊，你要记住，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啊，记住了吗？
7: 安叔，你放心，我记住了。
12: 停，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你们自行把木家脚镣先除下，待会儿上。

0: 不、哦，你们自己再带上。
1: 谢谢夏大哥。
0: 秦大哥，我们也去休息一下吧。好。
2: 哎呀，好热呀！哎呀。
0: 来，
3: 谢谢秦大哥。你快点。
0: 方虎啊，我听说这山上有一个伍子胥的祠堂，我想去凭吊一下。要不你先带他们走，下一个驿站我们见。
4: 也好，一路上你自己要小心呐、
0: 你要小心。
4: 好，起来，我们准备出发了。
5: 别闹了，像哥哥市民这么乖就好了。元爸，快睡觉了啊，乖点啊，睡觉。这边。
0: 真不愧是一代英豪啊！
6: 英豪又如何？还不是落一个背井离国的下场。壮士，请留步。壮士，小心牢狱之灾。
0: 这个你可就看错了，我本身就是公差，身在衙门怎么会有牢狱之灾呢？
6: 你放心，我并非信口开河贪财之人，只是看壮士气宇轩昂，想必是衙役之人。
0: 我会小心的，多谢了。
7: 若能逃过此劫，必成国家栋梁之才啊。
0: 就这。

0: 场，快去保护你娘。
1: 是。
2: 娘，
1: 快跟我走。
2: 快点走，夫人。
0: 杀了
1: 我！快走！
0: 站住！
3: 站住！
1: 别跑！
2: 娘，快醒醒吧！醒醒吧！醒醒吧！
4: 元霸，你们这帮畜生，连一个小孩都不放过！
0: 是。

0: 怎么样，孩子没事吧？没事儿，就是皮外伤。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元霸。疼不疼啊？
1: 疼的时候我没哭。壮士，侠肝义胆，救了我全家性命，来，受我一拜。
0: 快快请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何足挂齿？大人如此大礼，身手不齐，要不是壮士及时赶到。
1: 我家二十多口人早已暴尸山头。来，快快拜过恩公。
2: 多谢恩公。
1: 啊，快快请起，快快请起。敢问壮士尊姓大名？日后我李渊一定要备厚礼，感谢恩公救命之恩。
0: 你是唐公李渊吗？
1: 正是。
0: 那壮士是？
1: 在下秦武。
0: 哦，
1: 秦恩公。 如果有时间，等我李渊背着厚礼，我去拜见恩公。
0: 不用了，在下还有事，就不多打搅了。这里不太安全。

0: 趁天还没有黑，你们就赶紧上路吧。在下先行告辞了，后会有期。
1: 殿下，你没事吧？
2: 没追来吧？追来更好，省得以后更加麻烦。你看李渊认出我了吗？
1: 应该不会吧？他要认出来的话，一定会大声叫的。
2: 那就好，要不然他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我就完蛋了。
1: 李渊这家伙真是命大，居然在这个时候、这种地方杀出一个捕快来，救了他们全家一命。
2: 哼，如果不是那飞来一劫，李渊早就去阴曹地府了。一个捕快竟坏了我大事，真是深深不忿。
1: 成都，
2: 我去杀了那个捕快。回来，你以为人家会等你吗？先保护我回京，这个仇日后再报。走。
1: 如果不找到你，我就不叫宇文成都。

你们为了救我全家人的性命，而遭遇贼人之手，我一定要尽全力照顾好你们全家的妻儿老小。你们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0: 报告，难道是他们去而复返？
1: 走，赶快走，
2: 快走。
1: 建成，你带着你母亲先走，在前面的城夫寺等我。快！
3: 二庄主，定要向他离冤，讨回一个公道，替我报仇。
4: 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
5: 哈哈，我赢了，大哥，我去浑州。
1: 好，那我就去潞州。
5: 哎，我们走。
1: 啊，你们两个跟我走。白虎，
5: 哎，
1: 完事以后啊。我们在潞州会合，
5: 在哪儿会合？
1: 潞州。
5: 好，听你的，路口会合。
6: 哦，啊，元爸，听话啊，不哭，哭。老爷，想什么呢你？
1: 我在想，今天遇到的那伙强盗。
6: 哎呀，快别提了，想起来我就害怕，元爸就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这些人来路不明，又不像是为了钱财而来，武艺又那么高强，看来不像是普通的山贼强盗。多亏了恩公及时相救啊！
6: 老爷，不如我们以恩公的相貌造像，在寺中立个长寿位，每年来参拜，就算我们对他救命之恩的报答。
1: 夫人，说话极是啊。嗯，也好。明天我就到寺里找人造像供奉。
7: 大家歇会儿吧。
8: 谢谢秦大哥一路上照顾。
7: 谢谢。

0: 哎，一大清早带着一大堆这样的犯人来这里干什么？坏我的生意啊！啊，赶紧讲啊，立刻走，滚呐！嗯，走啊！
1: 这位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打尖？
2: 啊，住店。
1: 啊，这边请。
0: 老板，这位客官住店？哦，住店的嘛，住店的。哎呀，怎么又是你啊？啊，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啊，我这家酒店呢，收费的确不便宜的，而且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的，我看你呢，还是到别家去住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
1: 这个做住店押金可以吗？
0: 好，好，好，绝对够了，没问题，没问题呀、啊！哎，你还站着干什么？快点帮我把大哥带到上等的空房去，请慢慢走啊！哎，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不用太客气的。好酒啊！
1: 啊，柴大哥，请。啊，柴大哥，我叫阿旺，有什么尽管吩咐吧。啊，
2: 谢谢阿旺。哎，阿旺，来。
1: 啊，谢谢。
2: 阿旺，我想问问你，外面弹琴的那位姑娘为何琴弹得如此悲伤啊？
1: 啊，她是我们老板的远房亲戚，她琴弹得好不好呢？我们就不会欣赏了。但是她来了以后啊，客人的确多了不少。
0: 客官慢走，慢走。哎，您让，您让。喂喂喂喂喂，哎，你是不可以坐这张台子的。
2: 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
0: 不不不不不，啊，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这里呢有一个规矩。
3: 这张台子离这个琴这么近了，价钱自然会贵一点点。不知道你好了好了，尽管上菜就是了。好，哎，你等等啊，哎，阿旺啊，上菜。好嘞。上帝板板，下民足蛋。 出话不然，为忧不远。弥胜管管不食于旦，有之未远，是用大戒。福兮祸依，祸兮福矣。芸芸众生，命相守之。这位施主，可否让贫道一相面相？
0: 如若不准，分文不取。
4: 哎，走走走走走，
2: 出走是走啊！你不要阻碍大家在这里听音乐啊！这里是没有人请你算命的，请你给我滚出去！啊，滚呐！等等，喝酒喝酒。这位道长，可否与在下喝一杯果酒呢？哎，他……多谢施主赐酒，敢问要贫道赠言吗？我不信鬼神之说，所以不用了。 虽然不信，但听听何妨？施主乃宫门中人，此行有公务在身，出生名门之后，心中背负仇恨，对不对啊？施主不必惊讶，贫道并非什么神人，只是相由心生。我从施主平常言谈举止看出，略知一二罢了。
5: 佩服佩服，道长果然心思缜密。

0: 密，听道长刚才进门所念的一诗，便知道道长非是一般的江湖相士。不知道长高姓大名，我秦叔宝能否与道长相交呢？
1: 啊，你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吗？贫道徐茂公，乃临近东岳观观主，今日有幸与英雄相识，真乃三生有幸啊！
0: 啊，不敢当，这些都是江湖上的朋友给予的称赞。
1: 贫道平日云游四海，结识不少江湖中的朋友，秦兄的大名又岂能不知呢？
0: 哎，对了，徐道长，刚才听你进门时所念一诗中说，朝廷有人要逆反天理，上天要给予惩罚，不知道长为何如此大胆，公然敢念反诗？
1: 刚才我路经门外，听到琴声，被琴声所触，亦是有感而发。
0: 有感而发？道长，你既已遁世，朝廷之事为何又如此在意呢？
1: 朝廷之事乃天下苍生之事，天下人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呢？实不相瞒，我入道之前曾投豺狼与文质极门下，因不屑其卑鄙行为，所以才辞官学道。秦兄，我看你乃忠义之士，有一事不妨相告。贫道近日夜观天象，发现地星移位，凶星大亮，辅星陨落，此乃天下将大乱之征兆啊。
0: 徐兄，如今天下太平，何来大乱之象？
1: 废太子立晋王，应验地星移位，李成功全家被斩，应验辅星陨落，叫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闻说成功一向忠心不二，敢言不阿，想不到竟背负着一个谋反的罪名，含恨九泉。
1: 李成功全家被斩，皆因太子之事遭人所害。想不到这位姑娘也和秦兄一样，心中背负深仇大恨。她的心中若无无尽怨恨，又怎能将平生之力注于美贤之上？好像是要将仇人千刀万剐。我相信秦兄心中所想亦是一样，所以被秦生引出心中无限愿望。
0: 这是一位普通的卖艺姑娘，为何心中有如此血海深仇呢？
1: 此位姑娘绝非等闲之辈，她能将心生注于每根琴弦之上，就算是京城乐府也只能望其项背。看他轻纱锦缎，拨弦不乱，定是来自官宦之家。而他的琴声中透出一种天地苍茫、孤身一人的感觉，我猜想他全家已经全部撒手尘寰了。
2: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哎，他刚刚去换一条琴弦而已，没问题的，大家继续吃，继续吃啊！啊，没问题的。
1: 你我既然同桌共饮，既是有缘，恕贫道有一事要忠告秦兄，近日当心牢狱之灾呀。
0: 徐道长，你是第二个说我有牢狱之灾的人了，怎么会呢？
1: 天机不可泄露，此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今日多谢秦兄赐酒，贫道观中有事，先行告辞。秦兄保重。
0: 徐兄，你为何着急走呢？兄弟对于徐道长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十分的敬佩，还想向道长多加请教呢。
1: 你我既是有缘，必有机会相见，来日方长，一定会有机会的。秦兄，告辞了。
0: 既然如此，在下也不强留了。啊，道长慢走。
3: 吃吃吃吃吃啊！
4: 慢点啊！我能让他换两张。
5: 再给他买不就是
1: 啊？秦兄，在下还有一言相赠。
0: 啊，道长请讲。
1: 远千千里之外，相遇咫尺之间，望秦兄珍惜。
0: 啊，道长请明示。
1: 天机，天机，秦兄保重。
0: 道长慢走。远千千里，牢狱之灾。

0: 竟是怎么回事？
1: 属下随大庄主行至铜山山脚，忽然飞来暗箭。大庄主临死前吩咐过，要二庄主替他报仇啊。

0: 我二贤庄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射杀我大哥？
1: 检举，二庄主，
0: 立刻发七省绿林令箭，务必在李渊进入太原之内把他截住。我一定要问一个一清二楚，截得之后马上通知我。是，来人，
2: 在，
3: 备马。是。
4: 驾！驾！驾！驾！驾！参见盟主，李渊已抵冀州边境，史达奈、史达义在必经之路拦截。
0: 知道了，驾。
4: 孩子，别怕，娘在这儿。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拦住我的去路！
5: 李渊，我们是七省绿林会的人马，奉盟主之命缉捕你回去问话。
4: 什么？七省绿林会的人？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朝廷的命官吗？
0: 我们不管你是谁，我们只听盟主的命令。
4: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敢拦截朝廷命官，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0: 什么？我！啊啊

0: 多谢。你什么人？冀州兵部。哼，识趣的不要管七省绿林的事。这里是冀州，我的地盘。
1: 你跟我们过不去，这笔账我们记下，来日一定十倍奉还。
0: 识相的，马上给我滚！
2: 后会有期。弟兄们，我们走。走。参见盟主。
0: 李渊呢？发生了什么事？
3: 回禀盟主，我们吴用、李渊被人救走，现已抵返太原境内。什么人这么大胆，敢阻我七省绿林会之事？
0: 是一个冀州小将士。
3: 你们这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0: 他叫什么名字？是用什么兵器？
4: 他没有留下名号，只是一把银枪，实在厉害，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盟主，属下无能，甘愿受盟主责罚。银枪，冀州银枪，难道是罗家枪？罗家枪，你说他是罗毅的人？
0: 对，
4: 可能就是他的至亲之人。
5: 哎，少爷，少爷，老爷在里边坐着呢。
6: 爹，
5: 你今天下午去哪儿了？为何不在军营里？
6: 我今天在军营把事情忙完，便去边界查探一下有没有沙陀匪帮的踪影。
5: 谁让你独自行动的？万一遇上沙陀匪帮怎么办？他们人多势众，你以为你一个人应付得了吗？以后不许单独行动。
6: 是爹。
5: 今日有何发现？
6: 沙陀匪帮没发现，不过。 不过，孩儿今天做了件行侠仗义的事情。
5: 什么事啊？
6: 我救了太原留守李渊一家。刚好今天他们被什么叫七省绿林会的人围困，他们正想抓他回去的时候啊，孩儿及时赶到，还解了围，而且啊，孩儿把他们全都赶跑了。
5: 什么？你同七省绿林会的交过手？
6: 嗨，他们什么七省绿林会的，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十几个人跟我一个人打，我把他们。

0: 全部打伤了，屁滚尿流都跑了。
1: 你又忘了我是怎么教你的了，说话就要正正经经，不要动手动脚。你是军人，不是戏子，有无伤亡啊？
0: 伤亡没有大伤亡，只是教训他们一下。
1: 这还算好。
0: 哎，爹，你怎么好像很在意七省绿林会啊？
1: 只不过是江湖上的一个组织，江湖上的事你无需知道太多，你只需好好的勤习兵书，练好武功。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告诉你的，但江湖上的事你不要管太多。
0: 知道了，爹。

0: 娘，您慢用。
1: 吃那么急干嘛？有事吗？
0: 哦，我约了几个旧师友去诗会。
1: 不准去。
0: 为什么呀？我又不是去玩，只是去研发诗文，抒发雅兴而已。
1: 你是大隋靖边侯的继承人，你是一个军人，你要学的是治兵练武，不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
0: 我们半个月以前就约好了，我要是不去的话，他们会怎么说我呢？到时候我颜面无存的。
1: 做军人最重要的就是服从，不是颜面。
0: 我不明白，这里是家，又不是军营，我们现在是父子，又不是上司下属，我做什么你都不同意，连交个朋友你都要过目，我还有没有自由？
1: 你要自由的话你就走。
0: 哼，
1: 走了以后就别再回来。
2: 老爷，
1: 不用说，你走啊。
2: 成儿乖，爹也是为你好，听爹的话。
0: 娘，
2: 你先回去，我再劝劝他啊。
1: 等等，我教你的礼貌哪去了？
0: 爹娘，成儿先回去了，你们慢用。
1: 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2: 哎呀，他还年轻，年轻哪有不好玩的。老爷，你也管他太严了，在家里又何必像在军中一样教训呢？
1: 我年轻的时候我爹不是一样叫我吗？都怪你，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纵容他，让他任意妄为。成儿是我们罗家三代单传，我所有的希望都记在他身上，我不想他有什么行差踏错，坏了我们罗家一世钟名。
2: 我明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像今天晚上的诗会吧，就不是什么坏事，你就容他去，又何必让他失信于人前呢？
1: 我是怕他结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啊，一句忠肝义胆，一句什么行侠仗义，就不知把他带什么地方去了。万一他做出行差踏错的事，我怎么对得起罗家的列祖列宗啊？哎，他结交的朋友你都认识吗？
2: 我全都见过，都是他的师友，而且每个家境都很清白。
1: 那好吧，你就让他去吧，不过要在子时前回来。
2: 好。
3: 秦大哥，檄文签回来没有？怎么还没到呢？都20多天了。那个知府去公干了还是干嘛去了？
1: 阿旺，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干活
3: 啊。
4: 客官呐，别走别走啊，我们可以谈一谈呐、啊、来来来来。
5: 王老板，什么事情啊？
4: 你已经在这里住了20几天了吧？如果方便的话呢，麻烦你啊。

0: 清点一下这笔账吧。我不已经交了20多两作为押金了吗？哎，是没错了。哎，不过你想想啊，你住了20多天了吧？你住的是上等房，吃的呢是上等菜，而且做的都是嘉宾的位置。你自己想想，就算一天一两都不够，况且这还不止呢。还差多少？啊，我已经记录了。 扣除了押金以后呢，你现在还欠我是23两2钱。如果你想再住下去的话呢，就再给20两，加在一起呢，就刚好是43两2钱。哎，嗯，哎，谢谢啊。嗯，哎，不是吧？你是不是想赖账啊？要是没钱的话，就不要学人在这里好吃好住的充大头。信不信我拉你去衙门报案呢？哎，我要。
1: 行了，你不用担心，我有个同伴去了浑州，我约了他再次相见。等他来了以后，自然不会少给你钱的。
0: 说真的，
1: 我骗你干什么？
2: 提那些了啊！
1: 贪国是量也不敢，知法犯法。好，就多给你5天的时间啊。
0: 来，
1: 5天说起来呢，应该是35两，加起来呢，应该是40两。
0: 哎，没错了。 为什么是40两？多5天要多出17两吗？
1: 这是个利息啊，那你可以不给的，现在就结账啊。

0: 想，不但你们的灵位没有，就连你们的死我都不知道。
1: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叫你不要在这里拜天拜地的吗？你想害死我们呀？ 啊我去，你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人家一个姑娘在此拜祭，你也横加阻拦，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你不要在这里多管闲事啊！你自己啊，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钱都给不起的人，还在这里扮英雄救美人呢？
2: 付不付账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再讲下去的话，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1: 好，继续拜，继续拜啊！我看你能保他几时？5天之后，如果不给钱了，就拉你去衙门见官呢。

0: 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世事凌人的嘴脸。
1: 寄人篱下有什么办法？只好逆来顺受。
0: 姑娘，今是我唐突，我听姑娘所谈曲目，忧伤悲愤，莫非姑娘背负着血海深仇啊？
1: 谢大侠帮忙，恕小女子失陪了。
0: 秦捕头，真对不起，本官因长安公务耽搁，让你等了20多天，本官在此赔罪了。
2: 蔡大人，你言重了，
0: 小人会即刻返回历城复命的。
2: 哎，代我问候鲁大人呢。
0: 一定一定。哎，
2: 蔡大人，我约了一个同僚在此会合，不知他来过没有？没有。
0: 大人，那小人就先告辞了。
2: 请。
3: 哎呀，这么难听！哎，给我换一首曲子。哎呀，两位客官，有什么事啊？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就行了嘛。
2: 有什么要求啊？我不想让他弹这首曲子，让他下来陪我喝酒。
3: 啊，这个嘛，这个没什么问题。只不过，钱嘛，一定接够吗？等一下啊！哎，蓉蓉啊。
2: 看在这一锭金子的份上，
3: 只此一次了，啊，有没有搞错啊？这一锭金我在怡红院可以找20个姑娘了。啊，好，嘘，嘘，蓉蓉啊，最多以后呢，我不再骂你了，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怎么样啊？
2: 哎，喂，给我抓住他！
3: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呀，
2: 严重！
4: 过来，
3: 给我大爷喝酒！
4: 你们干什么？
2: 哎呀，生气的样子很漂亮啊！来吧。

0: 姑娘，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你有种你留下姓名。
0: 你记好了，山东历城秦叔宝。
2: 我们走走。哎哎，等等等等，慢点慢点，钱呢钱呢钱呢钱。哎呀，一天到晚都是你了，叫你喝酒罢了吗？又不是叫你失身呐，唧唧歪歪的。好了，现在人又走掉了，钱也没拿到，就剩这么一个烂摊子，你信不信？

0: 去哪里找啊？啊！一天到晚都是因为你。
1: 好吧，你说你要赔多少钱？
0: 哎，赔？你赔得起吗？哎，你连吃饭住宿的钱都没有了。不过没关系，后天呢就是你的最后期限了，小心告你到衙门去啊！哼，
1: 那你不用管，到了后天，我连你损失的钱一块给你就是了。
0: 你说的啊，哎呀，啊，加上今天的损失费，总共是170两啊！啊，这么多钱，如果你走了，我怎么办呢？不是了。还是把你卖到怡红院去比较好啊。
2: 什么？卖我？
0: 你害我害的还不够啊？当初我真不应该救你啊。
1: 你不要再说了，我这里有一份官府檄文，我把它放在这里作为抵押，如果我明天一走了之的话，你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还有后天我还不了钱的话，你一样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
2: 大侠，不要。
1: 你不用管。
0: 哎，为什么不要啊？拿来。哎呀，哎，有这么一份檄文在手呢，谅你也不敢偷偷的跑掉。哎，这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要充军的啊？不要乱来啊。嘿嘿嘿。哎呀，
2: 大侠，不好意思连累你了。
1: 没关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不用客气。
2: 哎，你的衣服破了。
3: 哎，你是谁啊？
1: 你是谁啊？
3: 我当然是这里的客人了，你呢？
1: 对不起，打搅了。
3: 真是的。
0: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真是忘了跟你讲，这阵子我们的住房非常紧张啊。啊，你没钱了吗？就住不起上房了。所以呢，我另有安排，将你搬到其他的房间去住。
1: 那我行李呢？
0: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由于时间的关系，我预先把它扔到了你的新房间里。虽然环境差了一点，但是可以住人的。跟我来吧。嗯，

0: 大侠。
1: 啊，
0: 大侠还没用饭吧？如果你不嫌弃这是下人用过的话，能与我们同甘共苦，应该能解决今夜腹肌之寒。
1: 姑娘，你严重了，在下身无分文，能够得到姑娘雪中送炭已经是万分之幸，又岂有嫌弃之理。
0: 怎么样，大侠，吃饱了吗？
1: 吃饱了。以后啊，你不要再叫我大侠了，我呀叫秦叔宝，是山东历城的捕快。
0: 不管你是谁，你两次挺身而出救我，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
1: 嗨，说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姑娘呢。
0: 我姓王。
1: 王姑娘，
0: 你今日将那份檄文交出实在是太冲动了，虽然你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两日后你交不出钱付款的话，我这舅父可是惜金如命，真的会将檄文交到公堂上去的。
1: 啊，这个姑娘你不用担心，我约了同伴在这里会合以后返回山东历城，只要他到了，我就能还清欠下的钱。
0: 你的同伴什么时候能到啊？要到的话早就该到了，我劝你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
1: 从浑州到这里是3天的路程，他早就应该到了。
0: 可是这里不是从浑州到历城的必经之路吗？你们是在哪里分手的？
1: 20里地外3岔口的小驿站里。
0: 那我劝你还是到那里去看看，总比在这里白等好。
1: 明天一早我去问个清楚。可是
0: 秦大侠，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里有个玉佩，你拿去换些银两，给你当做急用。
1: 不不不，姑娘已是寄人篱下饱受苦难，我怎么又能把姑娘的玉佩给拿走呢？
0: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不是你们江湖侠士常挂在嘴边的吗？今日就让小女子滥竽充数，效仿你们这些侠义之士，

0: 可以解决大侠一时急用，也可以当作小女子报答大侠两次出手相救之恩。
1: 嗯，王姑娘，你今日赠配了大恩大德，我秦叔宝没齿难忘。今后姑娘有什么要求的话，我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哎，秦大侠，你又何必这么客气呢？哦，秦大侠，你的衣服破了，不如我帮你缝补一下吧。
1: 哎，这怎么能劳烦王姑娘呢？
0: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1: 那就多谢王姑娘了。

0: 有什么可帮你的？
1: 老板，你看看，这块玉佩值多少钱？
0: 哦，兄弟，这块玉佩是一般普通的货色而已，不过这个手工好像很精致，哎，给你一两半好了。
1: 什么？才一两半？
0: 哎，没有少给你啦，我见你一表人才，才给你这么多的啦，就一两半，不然你就拿走吧。
1: 好吧，一两半就一两半。哎，不过老板，我跟你说，这块玉佩你一定要替我好好保存着，我一定会回来赎他的。
0: 你这个烂东西没人要的，我一定等你回来赎他。啊，你真是走运呐、啊，找到这么好的红颜知己，还叠上自己的首饰来帮助你，要珍惜啊！记住啊，对人要好一点，不要始乱终弃呀、啊。
1: 我知道了，谢谢老板。
0: 嗯，好。
1: 老板，
2: 里边请
1: 啊！不客气，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历城的捕快从这儿经过呢？
2: 哦，
1: 脸长得黑黑的。
2: 记起来了，
1: 记起来了。
2: 前五天就走了，走时还留下了口信。
1: 留下什么口信？
2: 他说没有见到你，等你十天没见到你，先回历城了。
3: 喂，大王啊，今天这么晚了，先早点休息，就这样了。老板还有没有饭吃啊？
4: 老板吃饭。
3: 不是吃饭、还要住宿呢。
5: 等会儿啊，你们是卖艺的呢，卖艺是不要住在这里啊，这里吃饭住店样样都很贵的。
3: 贵？我们兄弟八个人在这住一晚上，连带吃饭，你看20两够不够啊？
5: 好，当然够了。老王啊，快把凳子给客人坐啊。准备最好的酒，最好的菜，还有八间上房，是不是啊？这么多位请自便啊，当成自己家里一样，不用客气的，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请自便。
3: 喂，
5: 柴大哥，欠了几十两房钱，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没想到你还挺大气的啊！你英雄救美挺能打的嘛，不如去卖艺好了。你看看人家，卖艺也挺好赚的嘛，考虑考虑啊。
2: 哎，您的酒来了。

0: 哎，秦大哥，你今天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不是病了？哎呀，在发烧啊！你今天别出去了，休息一天吧。
1: 阿王啊，
2: 没事。
1: 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很闲呢？还不去干活啊？
0: 啊。
1: 哎呀，今天呢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如果在太阳落山之前还不把钱送来的话呢，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0: 位潞州的父老乡亲，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们，在下因盘缠用尽无法回乡，在下不才，以自小学得的一套家传剪法，如今好筹钱上路，所以在各位父老面前献丑了。希望各位乡亲父老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在下一定感激不尽。你如果觉得不好，不打赏便是了，何苦要嘲笑在下呢？
1: 我没说过不打赏啊，不过你刚才失手的动作实在是十分有趣，我不笑不成啊。
0: 姑娘看起来像个大家闺秀，难道家里没有教你如何尊重别人吗？
1: 你这个江湖卖艺的，竟然敢说我没有家教。
0: 不敢，在下只是迫于无奈才卖武求生，刚才只是一时失手，可是姑娘的态度却对我们习武之人十分不敬。
1: 人家江湖卖艺的哪有像你这样的，又没有喉顶缨枪，也没有胸口碎石，就凭五两下的花拳就来跑江湖。本小姐看你已经给你面子了，居然敢有胆教训我，还说是习武之人，我看你啊是江湖骗子。
0: 我跟那些江湖卖艺的完全不同，你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
1: 我为什么不懂？我哥的武功在武林上可是数一数二的，刚才你那招有凤求仪我也会，你看。哎呀！我比他翻起来漂亮多了，是不是啊？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就拿来丢人，还有脸说自己是习武之人？
0: 你刚才说我是三脚猫的功夫，那姑娘有没有胆量跟在下比试比试呢？
1: 好啊，怎么个比试法？
0: 姑娘，你的桃子可否借在下一用？
1: 可以啊，接着。
0: 姑娘，如果你在三十招之内抢不回这个桃子，或是让我离不开这个圈子的话，就要给我磕三个响头，并叫我三声师父。
1: 若让我抢到呢，你出什么？
0: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1: 那你就向我磕十个响头，然后叫我做太师父，从此不准用剪，跟我回家为驴为马。
0: 一言为定。
1: 先说好了，不准离开这个圈子，离开了你便输了。
0: 君子一言。
1: 快马一鞭。嘿。
0: 第十八招了啊！姑娘，第二十八招了，你连桃子皮都摸不到一下，技不如人，赶紧磕头拜师吧。你这个样子比刚才可爱多了，还不快磕头拜师啊！
1: 还没到三十招呢，我还没输，这招我下趟再用。
0: 哎，你
1: 别动，冲着这个圈子你别输了。
0: 可你不能这样啊，简直无理取闹。
1: 是啊，我喜欢，怎么样？你没有学过吗？驴女子以小人难养也，我是女子也是小人，怎么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着瞧。
2: 啊，又是你啊，兄弟，是不是来赎回玉佩啊？
0: 啊，不是，我来当是梁八姐。
2: 兄弟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不当兵器。
0: 为什么？
2: 兵器就是凶器，如果出门，谁还敢来买呀？
0: 老板，你帮帮我忙，我急等着钱用，很快我就会把这对剪赎回去的。
2: 对不起了，兄弟，我真是帮不了你的忙。不如这样，你从这里向北行20里外，有一个叫二贤庄的地方，庄主叫做

0: 雄信，他结交天下豪杰，而且疏财仗义，你找他一定会帮你忙的。
1: 二哥，二哥，
2: 怎么了？
1: 二哥，你快去替我报仇，来啊！
2: 哎呀，到哪里去啊？报什么仇啊？现在正是大哥丧期，庄上所有人都在扶丧受戒，怎么，你又在外头惹是生非了？
1: 是刚才那个卖艺的当众羞辱我，二哥，你不替我出面出这口气，你叫我怎么在江湖上立足啊？
2: 慢慢说，好好告诉二哥，到底是什么人欺负你？为什么欺负你？又是怎么欺负的？
1: 刚才我在潞州城见一个人在卖艺，我见他身手一般，便笑了几声，谁知他恼羞成怒，拉着我要跟我比试抢桃，然后他就用诡计把我摔倒了。
2: 那你说说看，他是用什么诡计把你摔倒的？
1: 用什么也好，反正啊，你不出面替我出这口气，我三天不理你。
2: 是你不对在先，你还强词夺理。第一，人家落难江湖才会卖艺求财，你不仅不帮忙，而且还当众取笑人家，这就是不对。这对一个练武之人来说，那可是奇耻大辱啊。
1: 怎么你跟他说话一模一样的？
2: 第二，你既然答应跟人家比试败了，就是技不如人，应该心服口服，向人家道歉请教才是。而现在需要找人回去报仇，这跟无赖有何区别？你这样做，不仅江湖上会不服我二贤庄所为，还会骂我单雄信不辨黑白，教媚无方，到时候我才没有立足之地。
1: 你要是不替我报仇啊，我以后怎么在潞州城见人呢？二哥，你叫我怎么办呢？
2: 哼，面子是靠自己挣回来的。好，告诉二哥，这个人是怎么把你摔得四脚朝天的呀？
1: 二哥，不许你取笑我。

0: 你妹妹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亏你还笑得出来。
1: 冰冰，其实人家摔你个四脚朝天已经给你留足了颜面，人真是要不留情的话，你早已断一手一腿了。
0: 我看他不像有那个本事。
1: 你遇到的可是江湖上一个少有的高手，就说他的腰马功夫已不在你二哥之下，就是你师父的轻功顶多也好他一两分。
0: 我才不信呢，要不你和他去比一比，证明给我看。
1: 哼，想用激将法激我出头，哼，我才不上你的当。
2: 二庄主，外面有客人求见，已经在嘉义堂等候了。
1: 是谁呀？
2: 是个异乡客人，他希望将家传的金简抵押换点盘缠。
0: 卖简的？他长什么样？
2: 20来岁，挺英俊的。
0: 哼，就是他。
3: 啊，小姐，
0: 送上门来了。
2: 怎么是你啊？
0: 你送羊入虎口，现在我们看谁怕谁。何伯，
3: 哎，
0: 关上门，叫所有人拿上武器。
1: 冰冰，不得无礼，舍妹失礼，我们都是客，怎么能这么对待客人呢？
0: 二哥，是他，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你现在最好给我闭嘴。壮士，得罪了。
3: 不客气。二庄主，这位壮士要求拿简筹路费回家。
4: 在下从山东历城押解犯人到潞州，因与同伴误会误了归期，盘缠已经用完了，现在欠下客栈的食宿费用。在下久闻单庄主侠义为怀，所以特意向单庄主求借300两，在下以家传金简作为抵押，在下一回到山东便立刻筹钱回庄赎简，绝不食言。
1: 江湖救急乃义不容辞之为，区区300两又何须抵押？你先拿去解决当前困难，日后方便路过本庄再归还不迟。何伯，
3: 哎，
1: 到账房拿300两交给这位壮士。
3: 好，是。
4: 单庄主真不愧为江湖人称义薄云天小关羽，

0: 在下秦某对于庄主的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1: 从山东历城而来，又姓秦，莫非你就是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秦大侠？
0: 惭愧，在下正是。
2: 哦，你就是秦叔宝，就是你害我侄儿。
0: 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你怎么可以诬陷我陷害你侄儿呢？
2: 徒儿的腿就是你弄断的。
0: 粉面狐狸善冲，就是你们单家人。好，我自投罗网，无话可说。
2: 今天新仇旧恨，我们一起来算。二哥，我要替冲儿报仇。
3: 哎，冰冰，哎哎。
4: 二哥，他怎么样？要不？
1: 啊，秦兄弟，不要乱动。啊，来。
0: 你们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可你为什么要用迷药把我翻倒呢？
1: 秦兄弟，你误会了。如果我要为冲儿报仇的话，我会光明正大的跟你决斗，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何况我要杀你的话，你现在已经死了，还能活到现在吗？
0: 那我为什么现在浑身没有力气呢？
1: 这几天你风寒入骨，但是你有强运真气，所以导致真气倒流到六腑，幸亏挽救及时，否则你会武功全失啊。我已经让大夫用银针替你把真气导回百会，现在正是百会进川之时，需两个时辰不能乱动，你试一下运气是否比刚才舒服多了。
0: 单庄主，在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在下真的是惭愧万分。
1: 这都怪在下管教舍妹不力，在潞州开罪阁下，所以才引起刚才的误会。冰冰，快点向秦兄弟赔罪。
4: 秦大哥，对不起。
0: 不不不不，快快请起。
4: 秦大哥，请饶恕徒儿的胡作妄为。
0: 单姑娘，只是一时误会，你何必行如此大礼呢？
4: 这不是道歉，是说过要磕头拜师的。师父，
0: 单姑娘，咱们只是一时的玩笑，你何苦这么认真呢？
1: 我这个妹子本性不坏，只是任性刁蛮，不过她对你的武艺从心底里佩服啊。如果你有时间，就玩着指教他几下吧。
0: 单庄主既然吩咐，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快请起吧。
4: 谢谢师父。
1: 好，好，秦兄弟，我庄中还有一人非见不可。
0: 谁呀？
1: 冲儿，进来。
5: 恩公。
0: 单冲。
1: 哎，秦兄弟，别动。
5: 恩公，
0: 你的腿，
5: 要不是恩公及早帮我找大夫续骨的话，我现在已经是个瘸子了。恩公的大恩大德，单冲再次谢过。
0: 单庄主，据我知道，官府设下的圈套引诱你们去救单冲，可是你们还是能把单冲救出来，在下真的是非常佩服。
1: 哪里哪里哪里，这全靠王英雄啊。
4: 他呀，也是我师父之一，外号白衣神剑王伯党大哥，迟点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0: 我答应了客栈老板去还他钱的。哎，我的檄文呢？
1: 秦兄弟，你放心。冰冰。
4: 嗯。你看这是什么？
1: 昨日我已经交代家仆把你的账都结了。
0: 单庄主，如此小事你都这样操心，在下真不知该如何报答。
1: 天下之大，我们有缘相见，那都是兄弟，我单雄信岂能坐视不管。秦兄弟，你就安心静养吧。好，冰冰，这几天你就好好照顾你师父。
4: 好。
0: 不不不，单庄主，小姐如此千金之体，怎么能照顾在下呢？
4: 反正你受伤呢，我也有责任，算是我赔罪也好，算是徒弟伺候师父也好，秦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5: 恩公，我姑姑是这样的，凶的时候像母狼，顺的时候像小羊。
4: 哎，你这小子说我像母狼。
1: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不要妨碍秦兄弟睡觉。秦兄弟告辞。
4: 哎，叔宝哥、啊、你怎么跑到外面来了？你才刚好 啊
0: 已经躺了十多天了，再不活动一下的话，我的骨头啊就该硬了。
4: 哎，我在镇上给你挑了件衣服。
0: 不好意思让你花那么多钱。要不你还是送给单庄主吧。
4: 不用了，我二哥很多衣服呢，我看你没有几件衣服。

0: 所以我特意去小镇挑选的，你不要枉费我一番苦心啊。
1: 那就多谢了。
0: 哎，叔宝哥，我看你今天精神不错，不如教我武功吧。
1: 好啊，你想学什么？
0: 就教那天我们玩抢桃子那种腰马功夫吧，挺好玩的。

0: 小心！怎么样？没事？
1: 大师傅，你在干什么？这位是？
2: 他是我刚拜的一个师傅，他叫秦叔宝，在教我腰马功夫呢。叔宝哥，这位就是把冲儿从牢狱中救出来的王伯党哥哥白衣神剑，也是我的一个师傅。
1: 王大侠，久仰久仰，你就是百里秦飞狐的历城捕头秦叔宝，秦大侠。
2: 连善冲你都追得到，你的轻功真是不错啊！不敢当，当日是因为善兄弟受了伤，我才能够追得上的。不是
0: 啦，
3: 叔宝哥挺厉害的，那天还跟我玩抢桃子，他双脚不移，我用尽了师傅你教我的轻功，可是三十招之内连桃子皮都没摸到，还摔了个四脚朝天。
1: 什么四脚朝天？
2: 啊，不，那都是一些小孩子的玩意儿。
1: 哦，原来冰冰所学的轻功是小孩的玩意儿。
2: 我倒想看看秦兄弟是什么大人的玩意儿。
1: 啊，王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我用的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2: 原来秦兄弟用了小孩的玩意儿就能打败我两个徒弟，那我倒想见识见识秦兄的小孩的玩意儿。
1: 啊，王兄，你误会我了。
2: 是误会也好，是现实也好，现在我两个徒弟都丢人现眼了，我这个做师傅的，心里不好受。秦兄，现在。
1: 我还有一个玩意儿，希望能赏脸陪小弟玩一下，好吗？
2: 两个师傅玩游戏，好啊好啊。
1: 冰冰，
2: 秦兄，这是玩玩而已，不伤身体，更无伤大雅。若你不玩，那表示你不愿意教我这个朋友了。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王兄。
2: 好，那就是愿意了。
1: 叔宝哥就玩玩嘛，也好让我开开眼界呀。
2: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接受王兄的邀请，不知道王兄想玩些什么。小弟不学无术，平生只有四种雕虫小技，勉强可以见得了人，那就是书法、剑法、轻功和暗器。其中，剑法和暗器如同一者，所以只能算是三种。我最满意的是书法，最在意的是轻功和暗器。今天。
1: 我们可以玩一下抢铜钱的游戏。
2: 怎么玩法？
1: 这里有三枚铜钱，等一会儿我会抛出去，在三十招之内，我的脚不着地，不握铜钱。如果你能抢到一枚铜钱，就算你赢。当然了，你也可以令我和铜钱着地，也算你赢。不过我先说清楚，我发出的铜钱是很凶的，不要硬拼。如果三十招之内你做不到，就算你输。 怎么样，秦兄？
2: 好玩，好玩！你们两个开始吧。
1: 好，那我也想见识一下。王兄，请。
2: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1: 嗯，
2: 小心点儿。

0: 秦兄，我落地了，我输了。啊，不是我输。刚才如果不是善庄主接住铜钱的话，那铜钱早就打在我的后脑上。王兄的轻功和暗器真是世间一绝，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秦兄的胆识和步伐也是世间少见，小弟心悦诚服。
1: 两个师傅都好，看得我眼都花了。秦兄弟，其实你的轻功跟博党比起来还差得很远。
0: 如果你刚才以性命相搏，不知道有多少次都会被铜钱打中了。
1: 多谢王兄手下留情，秦某甘拜下风。哼，
0: 其实你们两人已是现今江湖上少有的高手了，大家朋友一场，切磋研究无上大雅。但不等，你的铜钱杀性太重，以后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
2: 啊，二哥，我知道了。
1: 还是我二哥厉害，转眼间便在两个高手之下将三个铜钱没收。
0: 冰冰，雕虫小技不必见笑。
1: 好，看来你们都认识了。

0: 伯党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的副帮主。
1: 哦，
0: 伯党，今晚的大会准备好了吗？
1: 二哥，都准备好了。
0: 嗯，秦兄弟，看来你已经好的七八分了。今天庄上我们有个聚会，你一起来吧。很多兄弟你都认识的。
1: 好啊，
0: 好。
2: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不畏强权，紧握成金。
3: 李成，请帮主、副帮主上座，各堂主、寨主上座，请帮主。
0: 我们的庄主，也就是我大哥善道，无缘无故的被李渊暗箭射杀，这个是我的私仇，我一定会报，但与帮中兄弟无关。我警告各位兄弟，切勿插手，否则帮规论处。第二件事情，我要向各位介绍一位我刚刚结识的英雄豪杰，我仰慕他很久，只是无缘得见。今日他路过潞州，我们在机缘巧合之下得以相见。
4: 谁呀？
5: 谁呀？
6: 这是谁呀？
0: 他就是仗义疏财、救人无数、百里擒飞狐、救而不杀的山东小孟尝秦叔宝。秦兄弟，请。
7: 好，各位兄弟，
8: 秦兄弟，
9: 秦兄弟，
10: 秦兄弟，
7: 大家安好，别来无恙啊。单庄主，
0: 叔宝，
7: 各位兄弟，单庄主刚才对在下的称赞和各位兄弟的热情，实在使在下受宠若惊。其实在下所做的和单庄主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在下能够和帮主及众位兄弟结识，真的是在下一生最大的福气。啊，单庄主，你们还是谈论帮中之事吧。我先告辞了。
0: 哎，叔宝，你别走，你就坐在我的旁边，请。
7: 单庄主，你们谈论的是帮中正事，我是一个外人呢。
0: 哎，怎么是外人呢？你不是说他们是你的兄弟吗？既然你和他们是兄弟，那也是我的兄弟了，请。
10: 请
11: 请
10: 请
11: 请，
7: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0: 请
12: 请
13: 请
12: 请
7: 请，
0: 帮中大会现在开始。
14: 各位兄弟，去年我们帮中收入为253万两，其中180万两是由贪官而来，其余的都是从奸商而得，有163万两我们分别送到湖南、湖北赈济灾民，有16万两用来抚恤帮中伤亡之兄弟。我们去年一共犯案740次，其中失手有32次，帮中牺牲的兄弟有84人，受伤的有1479人。
0: 去年我们的收入增多了，出动做案子的次数也多了，我并没因此而感到高兴，相反我感到很伤心。这代表着天下的贪官多了，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钱财也多了，老百姓受苦受难也就更多了。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一天和各位兄弟在一起，不再谈论拦路捡径之事，而是能够把酒对月，畅谈江湖。我也最希望咱们各位能够从商务农，再也不用在刀口上找生活。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代表着天下再也没有贪赃枉法，再也没有不平之事。
10: 对
15: 对，
10: 为此有义不容辞。
0: 好，下面我宣布一下来年的部署。大树林尤俊达听令，
16: 在。
0: 你堂中缺少一位除你之外能独当一面的兄弟，你要尽快物色，否则大树林难以壮大。

之争的环境下，退一步让三分，也许要比争强好胜强百倍。今天你和伯党比试，其实赢的是你，而并非伯党。只是伯党本性心高气傲，绝不服人。他如果输了，定会找个时间。

0: 明天我给你安排回山东的事情。
1: 其实我想多留些时日，跟你多学习学习江湖之道的。
0: 哎，叔宝，我们是知己，在乎心交。真等我们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再见面。要想我了，一封书信，我马上到历城。

0: 你是让他服服帖帖的第一人。你有时间的话多教教他。
1: 二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冰冰当做自己妹妹来看待的。
2: 可不、啊、
3: 哎呀，
2: 你干什么？
3: 这个秦壮是要走了，二庄主送给他点礼品怕他又不要，所以呢他就让我呢把他偷偷的藏在里边送给他。
2: 可不
3: 啊，
2: 拿给我吧，我去拿给叔宝哥。
3: 这哎小姐，
0: 叔宝回去以后带我向家母问个好。
1: 一定的二哥。
0: 啊叔宝，
1: 嗯，
0: 这是我的宝马良驹，保你在天冷之前赶回山洞。
2: 叔宝哥，如果还冷的话记得穿我送你的外套。
1: 谢谢你冰冰。二哥谢谢了。
0: 嗯，叔宝，这有白银百两，拿去路上当盘缠吧。
1: 不不不，二哥你们对我太好了，这白银我绝对不能再

0: 哎呦，要不然的话，这辈子我都还不清你们对我的大恩大德。
1: 那好，我也不勉强你。天快黑了，叔宝上路吧。
2: 叔宝哥，有空就回来，我会想你的。
0: 一定。二哥，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叔宝哥。
0: 后会有期。叫。
3: 啊，秦大哥，秦大哥，你回来了。
0: 是啊。
3: 住店吗？
0: 阿王，不住了，我还要赶回山东。蓉蓉姑娘呢？
3: 蓉蓉姑娘？
0: 啊，就是弹琴的那位姑娘。
3: 哦，你来的不巧，跟老板娘出去买东西去了，要不然你进去坐一会儿等她吧。
0: 啊，那就不等了，我还要赶路呢，麻烦你替我转告一声。
3: 你放心，我一定会告诉她的。
0: 那咱们后会有期，
3: 一路平安。
0: 驾。
4: 哎哎，快点快点快点啊，那点东西都这么慢呢、啊、嗯
3: 老板回来了，我帮你拿东西吧。
4: 哎，谁说要你帮忙拿东西了啊？人家拿了那么久，又没说拿不动，多事了你，走开呀、啊！
3: 蓉蓉姑娘，秦大哥来过，见你不在，他就先走了。他还托我向你说告别，说后会有期。
2: 谢谢你，阿旺。
4: 哎呀，还像棵树一样站在那里干什么呀？快滚进来，快呀！
0: 驾，驾！
5: 一个月内抓到凶手，如有陌生人进来，严加监管。
6: 哦，哎，小二，来客人了，
3: 客官。您打尖还是住店？
0: 住店
3: 啊，我帮你拿行李。嗯，这边请。
5: 嗯，好。
3: 客官，还有其他吩咐吗？
0: 啊，没什么了，等饭菜备好以后再叫我。
3: 哎，

0: 差爷，刚才我在门外看到那人的包袱里放着很多的金元宝啊。
1: 哦，果然不出我所料，此人定是响马。走。
2: 是。
3: 客官，出来吃饭了。
2: 知道了。
4: 别动！给你！
2: 上！
5: 大哥，大哥！
2: 别动！别动！跟我去衙门！走！走！
6: 大人，我家吴广死得好惨呐、啊！你一定要替他报仇，替我还回公道啊！
7: 不要在公堂上大吵大闹，你丈夫的事本官自会处理。待下，待下，待下！
2: 走，
7: 秦叔宝。
6: 大人，
2: 走！
7: 你身为历城捕快，知法犯法，居然盗劫杀人，你知不知罪？
8: 回大人，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从不盗窃，而且吴广之死乃是他偷袭在先，在下自然反抗。他失足死于自己人手下，与小人无关，请大人明察。
7: 大胆！我于二十日之前已将檄文签回，命你回历城复命，你为何还在潞州流连？
8: 回大人，小人因病得朋友收留，至前日才全部康复，所以耽误了行程。
7: 我看你是生龙活虎，哪有病后迹象？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想蒙骗本官。我来问你，收留你的朋友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啊？
8: 回大人，

0: 朋友只是萍水相逢，他侠义为怀，救人不留性命，所以在下并不知道恩人的姓名。
1: 那你的朋友就是盗贼无疑。来人，传王大户。
2: 是。
3: 透明参见大人。
1: 王大户，你看看这金元宝，是不是你家数日前被盗窃的那一批啊？
3: 是的，大人。
1: 好，下去。
3: 谢谢大人。
1: 记住宝，人赃并获，你还有何话可说？还不快快招认。
0: 大人，我没有做过，怎么认罪呢？
1: 你没做过，就是你的朋友所做。你若想脱罪，就赶快告诉本官你的朋友是谁，本官自会查明，秉公办理。
0: 回大人，我真的不知道朋友的姓名。
1: 你到这个时候还编故事欺骗本官，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
2: 在
1: 打他30大板，看他嘴还硬不硬。动刑。
2: 是。
4: 跪下。

0: 你招是不招？我没做过，我是清白的。秦叔宝，你到底认不认罪？不认，待我公安发到刑部，不管你认还是不认，都没关系。秦叔宝，你身为公差，却堕落成响马，入屋行劫，拒捕杀人。现在本官判你死罪，待公文回复，立刻将你斩首处决。
1: 二庄主，出事儿了！什么事大惊小怪的？秦壮士出事儿了！
2: 你说什么？
1: 秦壮士被路州衙内抓了进去，告他杀人抢劫，判处斩首啊！
2: 什么？叔宝怎么会出事呢？ 他怎么会被抓进去呢？哎呀，我听咱们的眼线说，秦壮士在皂角林被公差发现断背里藏有赃物。
1: 打的时候，他杀了公差，
2: 赃物啊！我送叔宝的礼品不是你打点的吗？你会不会弄错呀？
1: 我都检查过了呀，没有记号啊。莫非？
2: 什么？我把礼品藏在断背里之后，断背给小姐拿走了。小姐，
1: 二哥。
2: 哎，冰冰，你给我放下！
3: 干嘛？
2: 哎呀，你给我放下！
3: 干什么？我问你，那天我送叔宝的断背，你拿去干嘛了？没有啊，我想给叔宝的娘亲送些见面礼，就在账房里拿了些金元宝，学你一样啊！
2: 你胡作非为！
1: 二庄主，二庄主，二庄主，
4: 你干嘛打人啊？
2: 叔宝就要被斩头了，
3: 斩头！叔宝哥，
2: 不许哭！哎。
5: 何伯，现在情况怎么样？
6: 现在秦况是关在潞州大牢里，等到衙门公函一到，马上斩首。
5: 大牢今日谁人当值？
6: 金甲和铜环。
5: 金甲铜环。
2: 二庄主，这便请。
5: 家母的病好些了吗？
6: 啊，多谢二庄主的药方和野山参。我娘的病现在好多了，她还说改天到庄上多谢庄主。
5: 哎，举手之劳。
6: 改天定去拜访伯母，那就多谢庄主了。
5: 舒大哥，徐道长，二庄主，你们先慢慢聊，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
6: 嗯，叔宝，叔宝兄弟，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
5: 哎，二哥，快快行起。
6: 二哥曾经。
5: 乃是一片好心，
7: 都怪冰冰那臭丫头不懂事儿，真没想到给你惹来如此杀身之祸。
6: 你不必自责，冰冰也是年少无知，不要怪她。唉，
5: 我也只有认命了。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母。
6: 叔宝兄弟，你放心，此事因我而起，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7: 我已经召集我帮中兄弟三日之后拼死劫狱。
6: 万万不可鲁莽，秦兄本来清白，你一劫狱。
5: 秦兄必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那该怎么办？总不能眼看着他送死吧？
7: 秦兄只有牢狱之灾，并无杀身之祸，这次不但能逃出升天，而且。

0: 灾星将满，必遇贵人。
1: 哎，徐道长，你要是能有救他的办法，就赶快说吧。只要是能把他救出来，我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依我所知，秦兄在皂角林被人搜出赃物，与公差打斗时失手杀人，对不对？
2: 我并没有杀他，只是他失足跌倒，被自己同僚的刀杀死。
0: 那蔡知府有没有传召当时在场的证人问话呢？
2: 没有，蔡知府只是问王大户那些金元宝是不是他丢失的。
0: 那王大户有没有指证你就是进屋行窃的窃贼呢？
2: 没有。
0: 那就好办了，只要所有在场的证人说实话，秦兄的冤情就可以洗清了。
1: 可是蔡知府已经把书报的公文送到刑部了，案子已经批下来了，就算是证人肯说实话又有何用呢？
0: 依我所知，刑部收到公文之后只会把秦兄的名字从捕快的名单中删除，至于案件还会发回由本地官员审理。只要蔡知府愿意重审此案件，秦兄的冤情自然就洗清了。

0: 起来了，起来了！哎呀，
1: 什么事啊，夫人？
0: 干嘛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呀？有什么企图啊？啊？
1: 什么礼物啊？
0: 你看，这不是你送的，谁送的？
2: 里边请。蔡大哥，今天吃点什么？
3: 哎，哪有心情吃饭呢？还要赶着剧情部呢，随便下碗面吧。
2: 什么公文那么急啊？
3: 哎，不就是那个魂球秦叔宝吗？别看他这个人斯斯文文、义正言辞的，原来是降马，拒捕杀了我们几个兄弟。现在他人赃并获，被我们给抓到了。等刑部公文一下来，我们就可以处决他了。
4: 蔡大人，
1: 嗯，
4: 单崇信这厢有礼了。
1: 单庄主，你好，来，请坐。
4: 多谢大人。嗯，满是茶香，我一闻就知道大人一定品的是极品乌龙啊。
1: 看茶。
4: 听说乌龙可以明目，难怪大人多年来审案子能够明察秋毫啊。
1: 单庄主一向与本官是毫无相往啊。
4: 我见大人府宅多年未曾修缮，故冒昧送上黄金百两聊表心意。
1: 单庄主，明人不说暗话，有事就明说吧。
4: 蔡大人果然快人快语，你先出去。
2: 是。
4: 蔡大人，实不相瞒，我有个兄弟秦叔宝，早几天在皂角林有些误会，落入贵府手里。我想请大人能够明察秋毫，还我兄弟一个公道。
1: 秦叔宝抢劫杀人，罪证确实啊，我只是秉公办理呀。
4: 以我所知，大人并未强加审查，就已判了秦叔宝的罪。杀人之事仍在混乱中，吴广失足，手下人所杀；而抢劫之事只是在秦叔宝身上找到了赃物，并未证明他入室行劫。也许会有人栽赃陷害呢。
1: 怎不见有人在我身上藏些宝物啊？
4: 栽赃这种事情根本用不着理由，运气好的时候，也许一觉醒来就会有好东西送上门去。啊，对了，刚才我在门口见到了令夫人，看到令夫人戴了一串玛瑙项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串项链我曾在灵王府也见过同样的一串。
1: 单庄主，你
4: 难道？这就能证明蔡夫人上个月在灵王府偷到过这么一条价值连城的项链吗？嗯，
1: 单庄主，你好，这个案已经判了，文书也送到刑部去了，我也无能为力。
4: 你可以再次审讯，把所有的证人召集起来重新审问，也许可以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1: 万一我不愿意呢？
4: 蔡大人是个聪明人，您总不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潞州知府里一天三小案，三天一大案吧？也许到那个时候，大人就会被送到一个边城小镇，再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凭着急。

0: 一品乌龙了。嗯，啊，好茶。
1: 万哥。
2: 你是叫我吗？
1: 啊。
2: 不是，你来了这么久都没和我说过话，突然跟我打招呼，奇怪罢了。什么事啊？
1: 我想问你，秦大哥的案子怎么样了？听说要判刑了。
2: 不知道啊，今天买菜的时候听说，好像是要重审呢。
1: 那岂不是有希望了？
2: 没那么简单的，无论怎么讲都是死了个人呢。哎，你还挺关心秦大哥的。
1: 哦，他上次替我解过围，我看他侠义为怀，不可能干出这种勾当。
2: 嗯。
1: 哎，什么时候再审呢？
2: 好像是明天。我也希望秦大哥能吉人天相，逃出升天。
3: 王大户，你说。
4: 回大人，当日那盗贼的身材要比他瘦小，并且说话声音也无他这般雄浑。
5: 当日是吴广于混乱之中失足跌在刀上而死，他并没有杀吴广啊。
6: 是意外身亡，与犯人无关，那只能怨小夫人命太苦，我不想再做无谓的追究了。
3: 嗯，本官就撤销你入屋行劫之罪，但你身为官差，深藏来历不明之财物，罪无可恕。你杀人罪可免，误杀罪难逃，本官就判。如今本官对此案稍加斟酌，来人将犯人带下，一个时辰后再审。
7: 走。
3: 你又想怎么样？
7: 现在所有证人都证明秦叔宝是无罪的，为什么还不放人，还要判罪？
3: 这里面还牵扯着一条人命啊。
7: 但事实上是无罪的，
3: 他私自窝藏来历不明的财物，这已经是条罪了。
7: 那得怎么个判法？
3: 至少也得充军2年。
7: 发配到哪里去？
3: 到冀州吧。
7: 那我相信蔡大人也不会反对我提议用何人来押送吧。
8: 二哥，叔宝哥来了。叔宝哥，叔宝哥，都是我不好，把你害成这样子。
9: 冰冰，你也是一片好心，别放在心上。二哥，道长，
7: 叔宝，这趟一别，我们兄弟可能要2年后才能相见。为表歉意，二哥特设薄酒为你饯行，也叫冰冰亲自向你赔罪。
9: 二哥，你也别太客气了，这次多亏你和徐道长相救，才能免得一死。如此大恩大德，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得以报答。
10: 啊，最重要的是可以还秦兄一个清白。咱们别站在这儿了，进屋再说吧。
9: 好，
11: 嗯，请吧，秦大哥。
7: 叔宝，这次你落难冀州，都是我家教不严之过。
9: 二哥，千万别这么说。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中母亲无人照顾，还有就是怕他知道我获罪充军，会影响他的身体。
10: 啊，秦兄你放心，我已经和庄主商量过了。你在冀州的这段时间内，我会留在历城照顾令堂，一定不会让他老人家受苦。如果老伯母问起的话，我就说你到潞州公干，要2年以后才能回来。
9: 有徐道长这句话，叔宝就放心了。劳烦道长的地方，叔宝在这里先谢过了。
7: 叔宝，我听说冀州元帅罗毅治人甚严，我怕你在那里会受委屈。这是我七省绿林令，帮中兄弟见他如见我一样，有什么需要用他来招呼兄弟，他们定会拼死相助。
9: 二哥，不用麻烦了，叔宝是戴罪之身，受点委屈是理所当然的，岂敢再劳烦帮中兄弟呢。
7: 叔宝，这只是以防万一，你就拿着吧。还有，这还有点银两，给你在那边打点之用。这是二哥的一点心意，你千万不要推辞，否则就是不把我当兄弟。
1: 叔宝哥，
9: 多谢二哥。
7: 金家，这些是给你在路上照顾叔宝用的，一定要让他吃好喝好住好，记住了。
12: 你放心吧，二庄主，我会待秦兄如我亲兄弟一般的。
7: 嗯。我已吩咐帮中兄弟沿途照顾，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们。
12: 多谢二庄主。
7: 嗯。
1: 叔宝哥，你这个徒弟我一事无成，反而害师父去那么远的地方。

0: 一方受罪，二哥说我就是死一百次也补偿不了。在这里，我按江湖规矩敬你一杯赔罪。
1: 别喝了，冰冰，我走了以后，要把我教给你的功夫练好。两年以后，我要回来考你的。
0: 叔宝哥，我舍不得你。
1: 好了，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0: 药品，学各位壮士在此敬秦大哥一杯饯行。
1: 王姑娘，你戒配的大恩大德，我只能等两年以后才能报答了。
0: 秦大哥，小女子身无长物，无以相赠，只能以取代力，祝秦大哥路上平安，还望珍重。
1: 多谢王姑娘。

0: 秦大哥，已经离城很远了，我替你把家取下来吧。
1: 啊，不不不，你是官差，我是犯人，我不能让你为难。
0: 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单庄主的兄弟，就是我的哥，我怎么能让哥哥操劳呢？来，
1: 那就多谢金甲大哥了。
2: 秦大哥，
1: 啊，谢兄，王兄，
2: 帮主有命，命我送来两匹马，给秦大哥和金甲兄上路。
1: 这样不太好吧？在下身穿囚服骑马，要是给别人看见了，金甲兄弟也脱不了干系的。
3: 秦兄不用担心，帮主已为秦兄准备了衣服更换，秦兄就不要推辞了。
1: 这，
0: 秦大哥，这次我金甲可要沾你的光，不用走路去冀州了。你要为我着想的话，就更衣上马，等到了冀州再把衣服换回来就是了。
1: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辜负山二哥的好意了。
2: 那就劳烦秦大哥到我们寨中沐浴更衣后再启程吧。
1: 那就劳烦你们了，走吧。

0: 秦大哥，已经到了冀州边境了，这下要辛苦你了。
1: 金家兄，别客气了。
0: 哎，老板，请问到冀州大营走哪条路比较靠近？
2: 往北走就是了。我们最近这个边境有一帮土匪在这里拦路抢劫，无恶不作。我看你们还是多一点人上路比较安全。
0: 那谢了。
2: 啊，对了，刚刚才走了一队商队，大概十几个人吧。我看你们呐，尽快的凑上去结个伴好啊。
0: 谢谢你，老板。秦大哥，那我们走吧。
1: 好。

0: 金甲兄，你有没有察觉到这对商旅有些问题啊？
1: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0: 他们个个身形精壮，步伐沉稳，像是练过武功的。
1: 你怀疑他们是杀头盗匪？
0: 这个我不敢肯定，不过为了方便，咱们还是小心点。
1: 嗯，好的，走吧。
0: 是假重剑。
2: 把东西全拿走。

傻毛多，我已经追捕你很久了，你还不束手就擒，跟我回去。

0: 报告小侯爷，我军杀匪18，擒匪12，我军2人受轻伤。
1: 好，都带回大营。
0: 是。
1: 这位兄台，你的枪法娇弱犹龙，在下真的很佩服。
2: 这个人怎么那么没道理啊？秦大哥，你帮他们打盗匪，他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还板着个面孔。哎，这位兄弟，这个人是什么人啊？怎么摆这么大的臭架子呀？
0: 你们刚来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小侯爷，一天冷口冷面的，所以外号叫冷面寒枪。
1: 金甲兄，嗯，今天初几啊？
2: 哦，我们离开潞州的时候是17，让我算算啊。哦，今天初8，
1: 初8呀，嗯。
3: 开车，快点！
1: 爹，
4: 干什么干？走。
1: 今天是您的忌日，孩儿不孝，没有能够在家和娘一起拜祭您。如果您在泉下有知的话，就保佑孩儿能够逃过此劫。为您报此血海深仇。

0: 爹，娘，看你这么兴高采烈，莫非今天出勤有什么收获吗？
1: 今天我布下天罗地网，把沙陀帮的一群沙陀匪全都给抓了，现在在大营中等候发落呢。好。
0: 总算没有丢我罗家的面子。沙摩多横行东北16郡多年，一直神出鬼没，今日终于栽到我程儿手上了。我自会禀告皇上，对你多多加赏。你能够立此大功，对你将来的仕途很有帮助。你可千万不要松懈啊！
1: 爹，我就想为民除害，根本没想过什么仕途远大。
0: 男儿在世，志在功名。
1: 更何况你是将门之后，你不求精忠，降侯之名，那你求什么？
0: 程儿，你给我说说，你怎么抓到沙摩多的？爹，你知道吗？我很早就已经查过沙摩多的一些资料，结果我发现他不大好吃，然后我就和部下扮成从江南来的丝绸商旅，而且我们一路还说我们收入甚多，哎。 没想到他们还果真是上当了，我们沿路排成两队，一直往前走，走到路中间的时候，他们突然包围住我们，结果我们用计把他们给包围住了。哎，但爹你知道吗？这帮沙土匪还真是不知好歹，还死命反扑，还好我就一路使出我们罗家枪法，最后就用一招，哎，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下来了。哎，爹，你知道吗？今天犯人当中啊，有一个从潞州来的。 他虽然手扶重锁，但是身手非常矫捷。对了，他还帮助我抓住了一个逃跑的逃犯。你知道吗？他左脚那么一比，右脚那么一踏，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在了脚下。

0: 对了，爹，我觉得那个身形啊，娘小时候好像教过我。明天你挑囚犯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爹，我说完了。
1: 我说过多少次，说话就说话，报告就报告，干嘛动手动脚的？
0: 孩儿谨记爹的教训。
2: 老爷，好了好了，成儿，今天是你舅父的忌日，还不进去给你舅父上香拜祭拜祭？
0: 哎，怎么这么巧啊？
2: 什么这么巧啊？
0: 我刚刚说的那个犯人，好像今天也是他爹的忌日，他回城的时候还跪在路上拜祭呢。
2: 这么奇怪，他叫什么名字？
0: 我怎么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不过明天审问犯人的时候，我一定让他说出来。
3: 你们这群来自各地、身负十恶不赦的犯人，听着！你们原来都要押赴大漠修筑长城，但我家侯爷有爱才之德，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要运用这个机会，今天在侯爷面前展示你们生平所学。侯爷满意的话，便可留在冀中大营，否则便送至辽东山区，帮我军修筑堡垒。还不谢过侯爷？
4: 多谢侯爷大恩大德。
3: 各地押解的官差注意你们所押犯人的去向，一经录用，军中便自会迁回檄文，交返你们所属的衙门。测试开始，郑州囚犯王石，
5: 在。
3: 退下，送往山东。下一个，并州朱贵，
5: 在。

0: 你们退下，留在冀州。
1: 多谢侯爷。
0: 潞州秦叔宝
2: 在。
3: 爹，就是他。
0: 他姓秦。
3: 嗯。

0: 来！呀！哈！嘿！
1: 停一停！犯人秦叔宝，
2: 在。
1: 你这对剪在哪儿学的？
2: 是小人家传剪法，是小人家仆所授。
1: 王参将，
3: 在。
1: 带秦叔宝去帅府等候，我要亲自审问。
3: 是，侯爷。
1: 回去告诉你娘，在厅中等候。
2: 是，爹。
4: 禀侯爷，潞州犯人秦叔宝带到。见了侯爷还不下跪？
1: 没事，你先退下。
4: 是，侯爷。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
1: 犯人往前跪。
4: 潞州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
1: 秦叔宝，你老实告诉我，你家中还有什么人？祖籍在哪儿？
4: 犯人祖籍山东济州人士，家父已经过世，家中尚有娘亲健在。秦氏，济州人士。
1: 你说你的剪法为家仆所授，那你的家仆叫什么名字？
4: 犯人家仆姓秦，名安。
5: 秦安，没错，就是。
6: 哎，娘，你着什么急？等爹多问几个问题再说吧。
1: 那我再问你，你娘亲姓什么？
4: 我娘亲姓宁。
5: 乖侄儿，你是秦叔宝。叔宝，快起来，快起来啊。
4: 夫人，您这是？
5: 我是你姑姑啊。
4: 姑姑啊。
1: 秦叔宝，我问你，你爹是不是前朝冀州守将秦仪？
4: 是啊。侯爷您怎么会知道呢？
1: 她是你姑姑，也就是你爹的亲妹妹，我是你爹的妹夫，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啊！
5: 你还不相信呢？走，我带你去看看。走。

0: 姑姑，姑姑，
1: 叔宝，
0: 姑姑，
1: 叔宝，
2: 叔宝，起来，给你爹上炷香。

0: 托你们在天之力保佑我们，我们姑侄今日终于重逢，我一定会扶助叔宝重振我们秦家的家声。
1: 姑父，这是你表弟、表弟、表哥。
0: 叔宝，你和你娘是怎么过的？怎么变成囚犯押解到冀州来了呢？啊，
1: 夫人，别心急嘛。你看他现在一身囚犯打扮，不如让他先洗个澡，换换衣服，咱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再慢慢说。
0: 我高兴的差点都忘了。长儿，哎，快带你表哥到房间去换套衣服去啊。
2: 是，娘。
1: 今晚一定要好好庆贺你们姑侄重逢。成儿，爹今天晚上准你喝酒。
2: 嗯，爹。
3: 何伯，
4: 何伯，哎，来了来了，二庄主，您找我。
3: 我问你，三小姐哪去了？怎么一晚上没有回来
4: 啊？哦，她昨天下午说她要到城里逛一逛，哪知
3: 你为什么不派人跟着她？万一要是出了一个……
4: 二庄主，您就放心吧，有咱们二贤庄在，我看就不会有人对他不利的。
3: 哼，我不是怕有人对他不利，而是怕他对别人家不利。我这个妹子生下来他就会闯祸。何伯，
4: 哎，
3: 传令下去，立刻把他找回来，然后不许他再离庄半步。
4: 好。

0: 秦大哥，没少什么东西吧？
1: 没有，全在。
0: 秦大哥，你为什么不着急银子，反而那么在意这件破衣服啊？
1: 他对我很重要，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0: 纪念意义。哎，对了，我差点忘记了，秦大哥，我从潞州来，带来了一个人，你一定很想见他，不过我不方便把他带到这里来，所以就把他安排在镇上的平安客栈里了。
1: 潞州，谁呀？
0: 他姓单。
1: 单二哥，
2: 哎，表哥，金甲，
0: 少侯爷，
2: 哎，我带你们去打猎。
1: 啊，不，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义薄云天的好汉。
2: 走。
1: 老板，我想跟您打听一下，有一位姓单的客人住您店里吗？
3: 是啊，
1: 住哪一号房？
3: 天字二号。
1: 在哪儿啊？
3: 你看啊，他
4: 不用找了，我在这儿。
1: 冰冰，你怎么来了？二哥呢？
4: 二哥没来，就我一个人。
5: 表哥，你说的那个义薄云天的英雄好汉，就是他呀。
4: 不成啊，不像吗？江湖人称水上雀云端燕，千里追魂无情鞭，善待女侠便是我了。看你初出茅庐，阅历不深，肯定是不知道了。今天给叔宝哥一个面子，给你个机会自我介绍吧。
5: 哎，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号，我刚才没听清楚啊。
4: 孺子不可教也，真笨。
1: 冰冰，别闹了。这是我单二哥的妹妹，叫冰冰。冰冰，这是我表弟罗成。

0: 姑娘你好。
1: 你好。哎，叔宝哥，你什么时候突然在冀州多了个表弟的？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啊，还是吃饭的时候再说吧，走了一天的路都饿死我了。哎，你怎么不来呀？走啊。哎，你是小侯爷呀？叔宝哥，你岂不是因祸得福了？如果不是我，你就不会来冀州，也不会和你姑姑重逢。我要回去告诉二哥，免得他以后再骂我害了你。
0: 冰冰，你来冀州，二哥到底知不知道？
1: 师父，你骂我吧，我是瞒着二哥来的。
0: 冰冰，你怎么又任性了？不行，你得马上回去。
1: 不，我不回去，在家闷死了，我玩不够，怎么也不回去。
0: 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二哥很担心的，你知不知道？
1: 怎么会呢？有你在嘛，更何况在这冀州还有一个小侯爷呢，谁敢欺负我？你说对不对？
2: 哎，表哥，要不你就让上姑娘在这玩几天吧。
1: 还是你体谅本姑娘的心意。好了，这顿饭我来请吧。嗯，
0: 好吧，在这里玩几天可以，但是我要先写封信告诉二哥，说不定他很担心你，在满世界的找你呢。
1: 那就叫金甲告诉他便成了。哎，叔宝哥，这里的房租很贵啊，不如呢，我搬过去和你们一起住，这样玩起来也方便点，你说对不对？
2: 这
0: 不，冰冰，你搬来跟我们住不方便，还是住在客栈里吧，房钱我来付。
1: 好了好了，我吃饱了，你们要带我去哪里玩啊？
0: 哪儿也不去了，我得赶紧回去给二哥写封信。
1: 不要嘛，我一来你就扫我的兴，你要我一个人去哪里啊？
2: 表哥，不如这样吧，你就回去写信，我呢就带上姑娘到处走走，你觉得怎么样？
1: 好啊。可是叔宝哥，我是一心一意来找你的，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0: 有表弟陪着你一样的。表弟，你好好陪着单姑娘，省得她又到处闯祸。
2: 表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单姑娘的。
0: 那你们好好玩，我先走了，别玩太晚了。嗯，
1: 知道。哎，你带我去哪里玩啊？
2: 单姑娘，请问你哼的是什么歌啊？
1: 我自己想的，怎么样，好听吗？
2: 嗯。哎，你很开心吗？
1: 当然了，可以来冀州玩，可以见到叔宝哥，还有啊，认识你这个小侯爷。其实呢，除了大哥死的那一阵，其余时间我都很开心的。
2: 我真羡慕你啊，可以那么无忧无虑的。
1: 有什么可忧虑的，天塌下来就撑着呗，撑不了啊就哦哦
2: 哦哦。是什么意思啊？
1: 哦哦，在我的意思就是死掉了。
2: 哦哦，有意思。
1: 这样就对了。
2: 什么对了，单姑娘？
1: 不要姑娘前姑娘后的叫，我不喜欢。我喜欢人家叫我冰冰，冰冰叫起来响亮点，姑娘姑娘多土气。
2: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冰冰。
1: 对了，我问你啊，你今年多大呀？
2: 23。
1: 啊，23？那你为什么说话走路的样子都像是53岁的人？
2: 这样才有大将风范吧。别叫我在陌生人面前要保持威严，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
1: 可是我不是陌生人啊。
2: 但是我们才认识几个时辰啊。
1: 你是叔宝哥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你听说过吗？
2: 好，冰冰兄弟，
1: 成哥哥。对了，这样才像年轻人嘛。
2: 唉，如果每天都可以这样开心就好了。
1: 可以啊，你学我就可以了。
2: 怎么学啊？
1: 首先呢，你要把心中的烦恼丢开，只想开心的事情，然后呢，再把心中的快乐用身体抒发出来。
2: 用身体？
1: 对啊，走路的时候不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来，跟我学。来呀，学我呀。来呀，走啊。走，边走边哼歌。
2: 怎么哼啊？
3: 成儿，吃饭就吃饭嘛，干嘛摇头晃脑的？我教你的礼节都到哪里去了？
4: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怎么没回军营？
5: 我……啊，姑父，今天
0: 表弟带我。

0: 我去城里转了一圈，买了一些我要用的东西。
1: 哎，对
0: 啊，哎，姑父，金简已经送回来了，谢谢姑父。
1: 送回来了？
0: 嗯，
1: 好，明天你练一套秦家剪法给我看。

0: 姑父，现在你的剪法脚越有余，刚劲不足，和你爹比起来，真是有天壤之别啊！姑父，那我会多加练习的。这不是练多练少的问题。你爹外号叫“金剪镇长江”，他每一剪打出去都有千斤之力，重剪者五脏六腑皆裂，功力轻者即可死亡。以你现在的功力。
1: 只能伤人筋骨而已。
0: 姑父，那我怎么练才能达到父亲的功力呢？这种功力没办法练得到，只能以战养战。在江湖上的比试，跟战场上的拼命完全是两回事。在江湖上的胜败，只关乎你个人的性命；而在战场上战败，这不单是一种死亡，更可能是关乎国家兴亡。
1: 关乎千千万万人的性命，这么大的压力，你是无法想象到的。而只有在这种压力下，你不断的征战，才可以练到勤加减法的千钧之力。
0: 姑父，可现在是太平盛世，我哪有机会征战沙场？那我岂不是……
1: 你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从军。只有从军，你才可以感受到背负国家兴亡的压力。
2: 侄儿愿听姑父差遣。
1: 嗯，
3: 我不理，叔宝哥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我要你带我去找他。
2: 那可不行，我爹说了，表哥现在戴罪之身，不能随便外出，会惹来非议的。
3: 那我怎么办呀？我长途跋涉来到冀州，他又不可以出来，那我不如回潞州算了。
2: 哎，冰冰，你不要好不好？你多玩几天，表哥不陪你的话，我可以陪你啊。
3: 你跟叔宝哥又不同，叔宝哥会教我腰马功夫，你不会。
2: 什么腰马功夫？说不定你说出来我也会啊！
4: 我才不会！
2: 哎，那可不一定啊！我娘也姓秦，小时候啊，我也跟娘学过功夫，你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也可以教你。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
0: 看懂了，你来试试。
1: 嗯。
0: 我
1: 书宝哥在我摔倒的时候都会抱着我的，你怎么作为师傅的？
0: 抱你啊？
1: 不抱我你想摔死我？
0: 我
1: 扶我起来。
0: 哦，
1: 干什么还不放手？
0: 哦。

0: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千里迢迢跑到冀州去。我说金甲，你也真是的，你怎么会让她跟你去呢？
1: 对不起二庄主，那天三小姐抢了我的东西威胁我，所以
0: 啊，我也不是责怪你，我也明白我这个妹妹要是瞒起来谁也管不了。不过真想不到叔宝竟然是罗毅的侄子，这样也好，现在我安心多了。哎，金甲，烦劳你再跑一趟，我给叔宝一封信，叫叔宝他尽快把冰冰赶回来。
1: 二庄主，这
0: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1: 不如这样吧，二庄主，我们把信夹在衙门的宫门当中送出去，这样我们就不用劳人走一趟了。

0: 这封信谁的？封上写着呢，老爷。
1: 天地秦叔宝，单雄信，你的信。叔宝，我问你，你怎么会跟单雄信这种人来往？
2: 姑父，单二哥义薄云天，侠义为怀，侄儿能交到这样的朋友，是侄儿的福气呀。
1: 还敢说？你知不知道他是七省绿林会的首领？
2: 我知道啊。
1: 知道还同他称兄道弟，你是不是想和他一样落草为寇，沦为盗贼？
2: 姑父。
1: 侄儿只是敬重他，为了朋友，甘愿赴汤蹈火的义气，敬重他路见不平，除恶惩奸的行为啊！
0: 哼，除恶惩奸，说得好听，只不过是一帮狐朋狗党，拦路抢劫的强盗。
2: 姑父，他们打劫的都是贪赃枉法的钱财，而且他们都救济了百姓，分毫没有中饱私囊啊！
1: 哼，你怎么会知道？
3: 他们一分一毫的算给你听吗？你想想，维持这么大一个二贤庄，他们的钱从哪儿来？这，
2: 叔宝，你好歹也是个捕快，知道这批人干的是犯法的勾当，
3: 你应该与他们为敌，怎么还跟他们跑到一块儿去了呢？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们会让你干出天理不容的事的。
0: 目前看来，单雄信还不是什么大奸大恶。
3: 偶尔还做一些修桥筑路的事，否则我早就将他二贤庄夷为平地了。叔宝啊，你是咱们秦家三代单传，姑姑是不想让你误交损友，自毁前程，毁了秦氏这一家的钟名。你就听我们的，跟那帮贼匪断绝往来，一心一意在军中建一番事业，继承你爹的遗志啊！
2: 姑姑，姑父。
0: 侄儿知道是非轻重，从明天起，侄儿只会和单庄主把酒论心，再也不参与他庄中之事了。还这么冥顽不化，你是兵，他是贼，志不同道不合，把什么酒谈什么心呢？如果你不同这种人绝交，就愧对秦家祖宗，愧对你娘亲和我们对你的期望，你自己好好反省吧。
3: 叔宝，你姑父说的对。
0: 哎。
2: 夫人，不用再说了，他不吃点亏，是不知道反省的。走吧。爹，娘，
0: 不好好读书练功，整天在外面玩。如果你像他一样在外面认识一些狐朋狗友，小心我赶你出去。走。
3: 夫人，今天又不是谁的生辰死忌，为什么要拜祭他们？我是怕叔宝误交损友，误入歧途，求爹爹和哥哥在天之灵保佑叔宝，早日觉醒，回头是岸。
0: 我最担心的是，成儿受叔宝的影响。夫人，你不觉得最近成儿好像变得轻佻浮躁，连走路都左摇右摆的？
3: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
0: 最近老是哼着莫名其妙的调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叔宝天天只是练功，也无实际作为。我准备在军中给他安排一个职位，等他熟悉军务之后，就推荐他到山东唐壁那边。这一来，可以方便照顾嫂子；这二，也可以将他们表兄弟分开。
3: 那也好，那。
0: 那你打算给叔宝在军中谋个什么职位？可不能太小啊！我明白，但我一向治军严谨，我不想外面有什么闲话。我准备让叔宝由棋牌令做起，以他的才能，在山东唐壁那边应该有所作为。最近军中事务。

0: 繁忙，你要多花点时间看着成儿。我很担心他跟叔宝在外面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他的前途。
1: 我会留心的。那你什么时候带叔宝回大营啊？
0: 明天刚好是营中大典，那就明天吧。
1: 好。父亲，哥哥，请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在军中建功立业，重振我们秦家的家风。
2: 传秦叔宝。
3: 秦叔宝到。
0: 沛君秦叔宝听命。
3: 沛君秦叔宝在。
0: 本侯见你身手不弱，特别在军中给你安排一个旗牌令的职位，希望你好好的珍惜，能够将功赎罪，弥补你以往的罪过。
3: 谢侯爷。等一等，
0: 吴亮，本侯任命期间你无故喧哗，扰乱军纪，该当何罪？
3: 末将无罪，末将只是不服。
0: 你有何不服？
3: 旗牌令一职一向从军中挑选，没有外人担任。我兄弟二人从兵部宇文尚书调来冀州两年多，从没调升，一直担任副刀手之位。如今有空缺，为何不在我兄弟二人中选其一，却让一个没有战功的沛军犯人担任？末将认为侯爷此举有对我兄弟二人歧视之意，对秦叔宝有偏私之嫌。莫非侯爷与秦叔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
0: 哼，大胆！本侯治军一向公正严明，用人以人才为首选。你们两兄弟本来就庸碌平凡，只是靠你舅父宇文尚书一纸推荐才能够做到副刀手。本侯有当今皇上御赐特赐自行调息诸路之权，你无故喧哗是对本侯不敬，也是对皇上不敬。来人，
4: 在，
0: 将吴亮推出去，军杖二十。
3: 侯爷，你口口声声说我兄弟俩庸碌平凡，那秦叔宝呢？难道就凭你一句话就能证明他比我们军中所有兄弟都强吗？我看侯爷急于惩罚末将，分明是无私显见私，而且不能证明这个人有能力担任旗牌令一职。不要说我不服，我怕军中将士也会不服。
0: 你想怎么样？
3: 我们要和他比试一场，要是我们赢了，旗牌令一职由我们来做。
0: 如果败了呢？
3: 末将死而无怨，但是秦叔宝要是败在我们手上的话，只能证明此人庸碌无能，侯爷应当将他发配辽东，以证明侯爷大公无私。侯爷若是怕有何损失，可收回刚才封秦叔宝之命，改封末将，末将定会上报宇文尚书，感谢侯爷赏识之恩。
5: 禀侯爷，秦叔宝愿与武将军一试，若在下输给武将军，愿意到辽东服刑，以证明侯爷毫无偏私之心。
0: 好，我就用这场比武决定用谁来做大营旗牌令。军中如果有人不满意这个安排，尽管说出来，不要等有了结果之后才来反悔。
6: 谨遵侯爷爷指示。
0: 比武开始。
7: 小弟，让我先来吧。
3: 嗯，
7: 请。

0: 哥，大哥，
1: 停手！如今五魁比武不幸身亡，胜负已分。来人，
2: 在。
1: 五魁按军中仪式敛葬，并拨白银500两给他家人做抚恤之用。
2: 是侯爷。嗯，
1: 本侯现在正式任命秦叔宝为大营旗牌令。
2: 谢侯爷。
0: 反了反了，一个配军犯人杀害朝廷大将，侯爷你不把他问斩还要封他为官，你这不是徇私是什么？我要去京城告发。

0: 将义旗治罪，报哥哥枉死之仇，大丹无量！你们要仗的是宇文化及的外甥就撒野，别无伤亡各安天命。来人，
1: 在！
0: 无量扰乱军心，推出去，则军帐五师扣响三月，
2: 把他推下去。
3: 是，
1: 罗毅，你徇私杀我亲兄，
4: 我一定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1: 秦叔宝，从现在起。
4: 你就是冀州棋牌令，你要好好学习军务，听候差遣。啊，
5: 遵命。
4: 表弟，我找你啊。
5: 表哥，有什么事啊？啊，关于军机调动的事情，我不太明白，想请教你一下。哎呀，
4: 改天保我金柳事。嗯，
5: 又去找冰冰啊？
6: 你们两个过来。哎，
5: 是。
6: 哎，
4: 哎，我三天没见他了，他一定闷得慌。
5: 这边，
4: 我跟你说啊，这样更好，他受不了了，自然就会回家。 军机的事我回头告诉你，我先走了。哎，不，表弟，
7: 别拉胆子，把胆子吧。
4: 还有，大姐，我跟你是三姐怎么样？娘，快点来呀！啊，娘，大街小巷上公开玩耍，你家教到哪儿去了？我干嘛不讲啊？
7: 冰冰。 这是我娘，冰冰。你娘，那就是叔宝哥的姑姑了，我就跟叔宝哥一块叫吧，姑姑。
4: 等等，这位姑娘先别乱叫，成儿，这是谁家的姑娘？我怎么在冀州没见过？她是……
7: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我见不得人吗？我不是冀州人，我是从二贤庄来的，我姓单，叫冰冰。姑姑啊，你叫我冰冰好了。
4: 单雄信是你什么人？
7: 是我二哥，
4: 不要冰冰，怪不得这么没有教养，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玩耍，原来是个贼女。女爹为了叔宝跟贼匪交接，已经怒火中烧了。
7: 你干嘛？我尊重你是罗大哥的娘亲，叔宝哥的姑姑才不跟你计较，还贼女前贼女后的乱叫。
4: 哎，娘，冰冰她本性纯良，跟她二哥不一样，你们不要这么讲她。
7: 我就奇怪你举止轻浮，我还以为是从叔宝那里学来的，原来。
4: 是招了这个贼女，罗家祖先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7: 哎，
4: 交朋友跟罗家祖先有什么关系嘛？假如他开心，我开心，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玩。罗大哥，你娘亲她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呀？我们不要理她，走，我们玩去。
7: 放手。
4: 开心有男人陪你，当然开心。男女授受不亲，大街上拉着男人的手。
7: 你简直没有家教！
8: 娘，你别再说冰冰了。
4: 你这个不孝之子，还替这个贼女说话！你赶快给我回家，跪在祖先面前，好好思过。
7: 娘，我……
4: 冰冰，你别再跟我娘吵了。一个女子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这不是小男人想疯了吗？你想？
8: 你想勾引我们罗家的子孙，
4: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家境，你是个匪贼！
7: 谁稀罕你们罗家了？我是来找叔宝哥的。
4: 什么叔宝，你真不要脸！你，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样不知廉耻的人。
7: 罗成，你怎么不说句话？你说问心无愧，活得开心的好去哪儿去了？
8: 冰冰，我……
4: 你不要再乱叫这个贼女。
7: 冰冰，
8: 要不你先回去，我迟点再来找你。
4: 什么？你还要跟他见面？
7: 谁稀罕跟你们罗家的人见面呀？不见就不见，口口声声的说对我好都是假的，见了你娘的面，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我没有你这样懦弱的朋友，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哼！
4: 哎，冰冰，站住！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回家！
8: 跪下！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跪？
4: 你还不知错？你交接二贤庄的那个贼。

0: 女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你们还在街上玩耍嬉笑，简直是不知廉耻，罗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1: 冰冰不是贼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我跟她没有做过任何有失礼仪对不起罗家祖宗的事情，你们说我有什么错，她有什么错啊？再说了，你为什么要骂她，为什么要赶她走啊？我今年都23岁了，我难道连家一个朋友的自由都没有吗？
2: 你没有。
1: 为什么？
2: 因为你是我罗毅的儿子。
0: 成儿，
2: 不要拦他，你要出了这个门就别再回来，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不孝子。
1: 爹，你们讲讲理行不行啊？
2: 哼，没出息，为了一个女人哭。如果你还想同那个贼女在一起，你就不要叫我做爹。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你就过来在祖宗面前跪下，如果不是，即刻出去，改姓善，别姓罗。
0: 成儿，你真的狠心为了这么个贼女辜负了爹娘对你多年来的养育之恩吗？你真的舍得丢下我们不管吗？成儿，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不管你谁管你？可怜娘，听爹的话，到祖先面前跪着去。

0: 贵侄女，三日后去辽东守关三月，静心思过。
1: 老爷，你要叫成儿去辽东？
0: 你都看到了，他被那个贼女迷得神魂颠倒。如果不把他送去辽东，恐怕那个贼女回来也由他做出一些对罗家不利的事。
2: 冰冰他不会再回来了。
0: 你还说？
1: 姑父，这是怎么了？
0: 你怎么从军营跑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是军法吗？我听说表弟和姑姑在街上，都是你不好，引了那个贼女回来，和你表弟在一起，还好我们发现的早。如果不是，他也会学你一样，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称兄道弟。
1: 表哥，冰冰被娘骂走了。
0: 你还说？
2: 什么？冰冰走了？
0: 你去哪儿？
2: 姑父，冰冰那么急着性子，他肯定是要回家的。他一个女孩子上路，多不安全呐！我去找人把她送回去。
0: 不可以，你是我的棋牌令，怎么可以自作主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2: 姑父，就算你把我革职，就算你把我发配边疆，我也要去。
0: 万一冰冰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湛儿哥呢？不用去了。
3: 叔父。
0: 我已经派人去了。啊！一个时辰前，我就知道他一个人出城了。我派了燕云十八旗的其中三名侦骑，沿途保护他，直到有人接到他为止。燕云十八旗，
2: 表哥，你放心吧，有十八旗的人保护冰冰回去，冰冰不会有事的。
0: 谢谢你啊！谢谢姑父。秦叔宝，你擅离职守，明天回营，罚军杖20。你。 3个时辰，不准起来，不准同任何人说话。
4: 你真不要脸，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种不知廉耻的人。

0: 哎，表哥，
1: 表弟，怎么，现在就要去辽东吗？
0: 我是来跟你道别的，你也快要回山东了，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了。
1: 等我服完了刑以后，我随时可以来冀州看你。
0: 你可以这样独自来往真好，我就没那福气了。哎，有时候啊，我在想。

0: 吃一顿饭，交一个朋友，都得按照家里的规矩。
1: 表弟，别这么说。姑父姑母只是觉得你是个孩子，等你长大了以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你自己做主的。
0: 希望是吧？啊，对了，如果你见到冰冰的话，把这个交给他，然后再替我向他说声抱歉。
1: 表弟，这是你的心意，还是你自己带给他吧？又不是没机会再见了。
0: 我这么没用，冰冰他以后还会不会再见我？
1: 他只是一时生你的气，你对他这么好，我相信他一定会想见你的。
0: 说的也是，他真的会见我吗？
1: 放心吧。
0: 说的也是啊，那我就自己交给他了。那我走了，
1: 多保重。
2: 二庄主，二庄主，
3: 什么事儿？
2: 小姐回来了。
3: 回来了啊？回来就回来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4: 二哥，二哥，
3: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二哥，有这个家呀？女孩子家，单人匹马千里迢迢去冀州，这成什么体统？
4: 二哥，有人欺负我
2: 啊！有人欺负三小姐，这怎么得了啊？啊！
3: 什么人欺负你？
4: 就是罗毅他们一家。
3: 你是说叔宝的姑父罗毅一家？他们怎么欺负你？
4: 他们说你是盗匪，我是贼女，我不配和他们交朋友。
3: 我是盗匪怎么了？我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这些官宦之家、门户之见，我才不会放在心上呢。
4: 可是我和罗成玩得很开心嘛，干嘛不准我和他来往？
3: 罗成，
4: 叔宝哥的表弟啊。
3: 我明白了。冰冰，来，我跟你说啊，那些封官封侯的看不起我们这些跑江湖的，自以为了不起，以后这些朋友不交也罢，也没必要为他们不开心。那现在你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二哥一样交朋友不讲究背景，不讲究利益，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被人家小看，说我们高攀，明白吗？
4: 可是我不服气，他娘这样说我。
3: 好了好了好了，看看你哭得像个大花脸，先去洗洗，然后再来告诉二哥在冀州发生了什么事情。去吧。
5: 叔宝，你在大营已经学习一个月了，军中的规矩和办事的程序你都清楚了？
1: 差不多清楚了。
5: 好，等会儿我有一封写给唐大人的信交给你，当你把这封信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在山东大营里替你安排一个职位。
1: 多谢姑父。
5: 你虽然暂时是个配军身份，但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不要再跟那些离经叛道的江湖中人混在一起，以免影响你军中的前途。
1: 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姑父姑母就不用担心我了。
6: 代我们向嫂嫂问好，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尽管说就好了。
1: 多谢姑父姑母，我带娘亲感谢你们。
5: 那你先去收拾一下，我等你一起回大营。
1: 姑姑，那我先走了。你要多保重啊。
6: 好。
5: 夫人，是不是有点舍不得？
6: 我就这么一个侄儿，我的身体又不好，今日一别，还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呢。
5: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我看他一直都执迷不悟，我怕成儿回来之后会受他的影响。为了成儿，只有暂时委屈你了。
7: 什么事啊？
3: 刚才经过的那个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7: 大人日理万机，这种闲人不知一日见多少个，哪会放在心上呢？
3: 不管他，走，赶快到店里去，

0: 老板，我来赎玉佩。你是？
1: 你不认识我了吗？
0: 原来是兄弟你呀！你现在衣着光鲜啊，我都认不出来了。你一定是飞黄腾达来赎回你的玉佩还给家人吧？啊，
1: 对。
0: 哎，你的玉佩我都说过，没有人要的了。看来你这个人真是重情重义。看看，啊，完好无缺。
1: 原物奉还，谢谢老板。哎，姑娘，哎，客官，怎么样？我这摊子、链子、玉佩、手镯应有尽有啊！您看看，哎，哎呦，您真有眼光啊！这是我们这儿，
2: 怎么了？
1: 老板，这里出什么事了吗？来了这么多兵？
0: 没什么事，只是兵部尚书他们过来巡查。
1: 巡查什么呀？趁机搜夺，见什么拿什么，还不给钱？去哪儿抢哪儿，谁都遭殃啊！哎，客官，这个怎么样？
3: 我要了，给我包起来。
1: 好嘞。
3: 站！住门口，不许任何人出入。
4: 是。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大人已经到了。
1: 哎呀，哎，你一定就是宇文大人了。哎，你大驾光临，简直是小店的毕生荣幸啊。你有什么事情呢，就尽管吩咐。老婆，阿旺，快过来。
2: 哎，
1: 一起拜见大人。哎，一叩头，再叩头，
3: 算了。
1: 三，
3: 你是这儿的老板？
1: 哎，没错，有什么尽管说。
3: 我这次来潞州巡查，在城中听说你这儿有个美人弹琴弹得不错，我过来看看。如果真是大美人，重重有赏。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庸脂俗粉，小心我把你这个店夷为平地。
1: 千万不要。大人，你真是风雅呀。我这里弹琴的那个，人如白雪，冰清玉洁，眼睛水汪汪的，国色天香。大人，你见过之后保管你喜欢。
3: 那我可要仔细的看看啊。
1: 老婆，哎，立刻叫蓉蓉下来，就说有贵宾到了。
2: 哎，马上来，马上来。
3: 蓉蓉，
1: 哎，没错，大人，他真的叫蓉蓉啊。
2: 人带来了，
1: 大人，你看呐，
3: 朝廷侵犯，把他给我抓起来！
1: 误会了，误会了，
3: 藏侵犯，罪该万死，除了侵犯之外，统统给我杀死！
4: 站住！站住！别跑！站住！
5: 站住！抓住他！
4: 站住！站住！站住！
3: 落在我手里，你还想逃跑？守住门口！
4: 是。
3: 跑啊！你不是想逃跑吗？我就和你来一个猫抓老鼠。啊！

哎。

0: 给我找一个房间。
1: 这是，
0: 老板，这是我妻子，我们遇到了强盗，她受了重伤，你给我找一间房间，再给我找个大夫来。
1: 好，小二，快带她进去。
2: 这边
1: 请。
0: 谢谢。
2: 来，客官请。
0: 快，小二哥，你帮我烧点热水。
2: 行行行。
0: 等等，去帮我买些女子衣服啊。

0: 客官，大夫请来了。大夫，请请。大夫，他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1: 无大碍。我想请问公子和他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内人。夫人伤及了下腹，但是没有伤及要害，所以没有生命危险。
0: 只是伤后路上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的调养才能康复。大夫，只要能把他治好，多少钱都没有问题。好，好，好，多谢公子。夫人有没有给您留下子嗣啊？
1: 没有啊。那公子要后继相登的话，恐怕要另立妻妾。怎么说？
0: 夫人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却伤及了下腹和内脏，对今后生育子女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夫人的经脉紊乱，肝气上升，恐怕是受了极度的惊吓所致，心病还需心药医嘛，所以公子还要花很大的精力为夫人慢慢解开心结，这个病才能痊愈呀。
1: 我明白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王姑娘，王姑娘，水，水，好，来，王姑娘，水来了，来喝点。你是谁？你别过来，别过来！王姑娘，你别紧张，我是秦大哥呀！
1: 你是宇文之姬，你走开啊！你走开，走开啊！
0: 王姑娘，你好好看看我。 好好看看我，秦大哥，你是宇文之姬，走开呀你，走开！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
2: 小花婆。
1: 王姑娘，王姑娘，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秦大哥？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0: 王姑娘，你认得我了？我当然认得你啊，你救过我，可是。
1: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我记得了，我看到了宇文智吉，他们杀了我表姨父、表姨和阿旺哥，他们来追我，我跑，他们又来抓我，他们啊！
0: 王姑娘。

0: 现在可以放心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潞州，他们不会追上来了。放心吧，
1: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秦大哥，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我是忘不了他们向我扑过来的样子。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
0: 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我的爹娘？王姑娘，
1: 你一时的冲动只会白白送了性命，这样的话只会便宜了那些害你的人，这值得吗？难道你不想报仇吗？报仇？他们是朝廷中人，我只是一个单身女子，这仇能报吗？你报不了。
0: 还有我，就算我报不了，天下还有公理。只要有目标，不要灰心，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你真的是这么想吗？啊，
1: 王姑娘，记得你当时给我这个玉佩的时候，你鼓励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从那天起， 我没有一天不记得姑娘的鼓励。今天我要把这个玉佩还给你，希望你像当时鼓励我一样，鼓励你自己，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心中的冤屈，讨还一个公道。这玉佩是我娘在我5岁的时候送给我的，可惜，佩在人亡。
0: 我不能死，我要替我爹平反冤情，替我家报着血海深仇。我不能这样就死了，便宜了那帮衣冠禽兽。对了，为了你心中的目标，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1: 秦大哥，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姑娘了。实不相瞒，我姓李，叫荣荣，李成功是我的爹。
0: 原来你是成功的女儿。

0: 李姑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
1: 没关系，你昨天晚上外出就是为了这琴。
0: 我知道这把琴对你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上次十分匆忙忘记把它带走，昨天我看你恢复得差不多了，就趁你熟睡的时候去客栈把它拿回来了。
1: 这琴是我爹亲手为我做的，不好意思，为了这琴又害得你一晚上没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
0: 李姑娘，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你看看合不合身。
1: 我这身衣服是你替我换上的
0: 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1: 你不用紧张，我的命都是你救的，这种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0: 啊。李姑娘，我看你的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早点上路吧。
1: 我们要去哪里？
0: 我想回山东历城，如果李姑娘不嫌弃的话，就可以到我家来一起住，再做打算，你看好不好？
1: 那就多谢秦大哥收留我。
0: 啊，不客气，那我去准备一些路上用的东西。
1: 嗯。
0: 啊，李姑娘，

0: 见到那个李蓉蓉了？
1: 对，在潞州的一个驿站里，我差点就得手了，可惜呀，来了个武艺高强的人，把他给救走了。
0: 看你那个样子，哼，一定是见色心起，霸王硬上弓，死性不改。此事绝不能让太子知道，如果让太子知道了，别说你的脑袋不保，就是我这个兵部尚书都保不住。
1: 大哥，我知道了。说起这事儿来还真有点悬呢。你猜救他的人是谁？
0: 谁？
1: 就是在潼关救李渊的那个人。
0: 此人三番两次坏我大事，难道是我宇文家的仇人？一定要查出此人的底细。此人一日不出，你我绝不会安稳。
2: 我发现，
3: 啊，来，小心点，先把东西放上车吧。
2: 嗯，
4: 客官，
3: 啊，小二哥，多谢你了。
4: 不客气，
3: 来，这个给你。
4: 谢谢。
3: 嗯，来，把东西给我吧。走了，
4: 小心啊！
0: 慢走，慢走啊！
3: 蓉蓉，黄山到了。你看，啊，这山上的云，多漂亮啊！
5: 人说黄山风云多变，此时局如人生，今日一见方知古人所言非虚。只可惜我今日未能登山巅驾浮云，赏云端千变万化之景象。
3: 蓉蓉，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等你报完家仇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的。
5: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一天。秦大哥，如果你不赶时间，我们为何不直配慢行，让我抚琴作伴，笑古人之风雅，赏黄山之风云。
3: 好啊，

0: 金大哥，哎，大哥回来了，哎，好久不见，进来可好啊？啊，这样咱们回头再聊啊。
1: 哎，好，啊，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啊，回来了，回来了，
3: 大哥回来了
4: 啊。秦大哥，见你这么受欢迎，就知道你平日里一定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
0: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跟大家都很熟。樊虎，
5: 你跑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好久在路口，你怎么一去无踪啊？
0: 你还说呢？不是说好在陆州等我的吗？你不来，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啊，
5: 陆州不是路口吗？
0: 路口啊，不是说陆州的吗？哎呀，樊虎啊，你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5: 哎，对了，前些日子衙门出了通告，知道你出了事，本来想去救你，可没想到你去了冀州。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一言难尽，今天晚上老贾店里，好好告诉你吧。
5: 好。半年多不见，你居然娶个媳妇回来。
0: 哎呀，你别胡说八道。这位啊，是李姑娘。

0: 蓉蓉，这是我的好搭档樊虎。
1: 啊，李姑娘你好。
2: 你好。
0: 哎啊，不跟你聊了，我着急回家，晚上老贾店里不见不散啊。
1: 嗯
0: 啊，走。嗯娘，
3: 叔宝，
4: 娘，请恕孩儿不孝，离家半年，音讯全无，让娘挂牵了。
3: 好孩子，快起来。好孩子，吃苦了吧？让娘仔细看看。
4: 娘，您没受苦吧？
3: 徐道长待我很好，如亲娘一样，万事不缺。
4: 徐兄，大恩大德，叔宝莫齿难忘。
5: 哎，这都是单庄主的功劳。贫道只是略尽绵力而已。
3: 哎，这姑娘是？
4: 啊，她姓李，叫蓉蓉，在孩儿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孩儿，这一次到咱们家来住一段时间。啊，蓉蓉，这是我娘，这是徐道长。
5: 啊，
2: 蓉蓉拜见秦夫人，徐道长。
5: 啊，我们在潞州见过。
3: 嗯，哎，站着干嘛？快进屋去。
5: 哦，请蓉蓉，
4: 请。
3: 李姑娘。
2: 夫人，您叫我蓉蓉就行了。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蓉蓉，你是属什么的？
2: 我属马。
3: 哦，属马，22岁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娘，蓉蓉刚到，您让她歇会儿吧。
3: 哦，对对，你们坐，你们坐啊，我去倒茶去。
4: 啊，蓉蓉坐。
2: 啊，
4: 徐道长，请。
5: 啊，请。
4: 啊，我已经学会了秦家剑最后一招，您在天之灵保佑我早日见到杨林那老贼，为您报仇雪恨。
3: 蓉蓉，徐道长，来喝茶。
2: 谢秦夫人。
4: 哎，娘，安叔呢？
3: 安叔在你走后2个月就病死了，我用你徒弟的身份为他立了一个碑，如今就葬在后山，你去拜祭一下吧。
4: 安叔从小就照顾我，教我武功，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开我了。
3: 哦，对了，叔宝，你不是背叛充军冀州2年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4: 娘，您怎么会知道？徐道长。
5: 啊，秦兄，实在对不起。我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你那个热心的伙计樊虎。幸不得公文一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老夫人。哎，我想遮掩也遮掩不了。
4: 这个樊虎真是越帮越忙。
3: 他也是一片好心，他想去潞州救你才找我的。
4: 嗯。哎，徐道长，您真的是神机妙算，说我会遇到贵人。娘，您猜我在冀州碰到谁了？
3: 谁呀？
4: 我在冀州碰到了姑姑。而姑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靖边侯罗毅，姑姑把秦家剑法最后一招交给了我，姑父推荐我到山东唐壁大人那里去谋求一个职位，好来照顾您老人家。师父，徒儿不孝，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走过最后一段路，感谢您多年传授徒儿秦家剑法，如今徒儿不辜负您所托，终于学会了秦家剑法最后一招，求您保佑我能把秦家剑法发扬光大，扬名后世，以报答师父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3: 原来你是李成功的女儿，难怪我们叔宝这么谨慎了。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4: 啊，娘，我在潞州落难的时候得到蓉蓉的帮助才脱困，我知道她身世以后，所以借这次还乡的机会要他来家里躲开朝廷的追捕。
2: 我是朝廷的钦犯，我怕会连累你们。
3: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当初也是为了逃避周兵追捕，得程大嫂相救才能活到今天，如今你一个弱女子孤苦无依，我们怎可坐视不理？你就住这儿吧，李城这里穷乡僻壤，这么多年来朝廷大官一个也没来过，应该会很安全的。
2: 多谢夫人仗义收留。
3: 哎，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以后啊，人家问起的时候，我就说你是我的远房侄女就是了，你也不要叫我夫人，跟我们家。

0: 叔宝一样叫我做娘好不好？
1: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叫您大娘吧。
0: 也好也好，以后慢慢改吧。
2: 娘，
0: 这是我跟蓉蓉的事儿，你不要插嘴。
3: 啊，
0: 蓉蓉，来。
2: 蓉蓉，今天晚上你在我房间里睡，等明天我收拾好房间以后，你再搬过去吧。
1: 那我睡了你的床，你睡哪儿啊？
0: 你放心好了，他肯定是约了贾蒲顺和樊虎他们喝酒聊天。
2: 娘，那都是一帮好兄弟，好久不见了，叙叙旧嘛。
0: 嗯，那你快去吧，别碍着我和蓉蓉聊天。
2: 好，那我走了。
0: 哎，
2: 蓉蓉，我去了。

0: 这里虽然小，但是住着还可以。哎，你觉得怎么样？
1: 比起陆州来，这里就是天堂了。
0: 啊，蓉蓉，我把琴放在这里，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对月抚琴了。
1: 谢谢你啊，秦大哥。
2: 蓉蓉，你过来一下。这是些女人家用的日常用品，你看一下还缺什么告诉我。
1: 谢谢大娘费心了，这里什么都有。看来这里的主人走得很匆忙，什么都没有带走。
2: 是啊，当年他们是逃亡离开历城的。
1: 这么说，这家的主人曾经救过你们了？
2: 是啊，还不止一次呢。济州城破，我们逃避周兵追捕，程大嫂不顾危险收留我们一家，耀金为了救叔宝还杀了一个兵头，迫不得已流落异乡啊。
1: 耀金
0: 啊，就是程大娘的儿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练功。你看这个碗就是他吃饭用的。
1: 哇，这么大的碗，比平常人用的大好几倍呢。
2: 这小子可能吃呢，最喜欢吃饭。平常啊要吃五个人的饭量，程大嫂省得给他添饭烦，所以特别为他做这么个大碗啊。
1: 幕府，你兄弟是用斧头的？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我见你房间中挂着一双木剪，所以就试着猜猜看，我猜对了。
0: 嗯，幕府和木剪都是安叔做来给我们练功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咬金过得好不好。他这人呢、啊、什么都好，能吃苦又孝顺，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可是就是记性不太好，读了几年的千字文只记得头三句，36招天罡斧练来练去还是头三招。

入目大虫。276斤4两6钱，还差23斤5两4钱。

0: 又失败了。开天辟地，
1: 这位英雄，请问你在干什么？
2: 砍柴了。
1: 砍柴？不像啊，我觉得英雄好像是在练一套绝世符法。
2: 哈哈，就算我练绝世符法，关你什么事啊？
1: 在下尤俊达，刚好路过此地，见英雄神力盖世，符法如神，身为蛰伏，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2: 你问我呀？我的名字叫做陈咬金。
1: 程兄，以你如此武功，在深山砍柴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了。
2: 什么叫大材小用啊？
1: 我的意思是说，以程兄的盖世神力可以做些别的事情，不需要在此砍柴啊。
2: 不砍柴做得了什么？
1: 比方说做生意。
2: 做生意？
1: 程兄笑什么？哎
2: 呀，我没人没货，没钱没关系，只有牛力，做得了什么？做无本生意啊？
1: 正是，我出钱，你出力，大家合作，一人一半。
2: 当真？
1: 果然。
2: 做什么生意啊？
1: 珠宝。
2: 珠宝？
1: 这里谈话不太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地方谈呢？
2: 我砍了十几年柴，只见过两只青蛙和一条鱼的，你这样都嫌不方便。嗨，
1: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酒馆，要上两个小菜，再来一壶酒，然后再慢慢的斟酌斟酌。
2: 嘿嘿，你给钱喽？
1: 那当然了，难得交上程兄这样的兄弟，小弟可以不做东吗？我出钱，你出力嘛。
2: 好，
1: 你答应了？
2: 我答应你请我吃饭。
1: 好，那走吧。你为什么不走啊？
2: 哦，我今天答应了雍记要交300斤柴给他，做人要讲信用。这样吧，你到雍记等我，我砍完柴即刻来找你。
1: 好吧，那我先去了，你可一定要来啊。
2: 一定来。
1: 好。
2: 有饭吃怎么会不来呢？喂，小朋友，这个是谁呀？
3: 混世魔王。
4: 混世魔王？
3: 对，他和你一样天生力大。
2: 喂，把他卖给我。
3: 不行。
2: 你妈妈找你啊。不给不给。好了，停，我请你们吃东西好不好？喂，老板，300斤柴，岳北同你结账了。
5: 小二，把柴拿进去。
1: 程兄，
2: 喂，刘大哥，哇，你真请我吃饭呢？
1: 我这个人说一不二。
2: 别这样就好。我饿了。
6: 下次再来啊。
2: 来，买上买上。你刚才说做什么生意啊？
1: 我是做珠宝生意的。可是你也明白，最近时势不好。盗贼出没，我一个人带着这么名贵的珠宝穿州过省，就是担心遇到强盗。找镖局又怕他们贪心谋财害命，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今天见程兄武艺如此高强，我心想，程兄如果肯跟我回去，那就万无一失了。

0: 希望程兄跟我合作，我出货物，由程兄你陪我押运，赚的钱二一分作五。
1: 好，好味道。你说完了？
0: 你觉得提议怎么样？
1: 我信你，不过我要先回去问一下我娘亲。
0: 对对对对对，那什么时候能有个答复呢？
1: 七天了。
0: 为什么要七天那么久？
1: 我脑袋蠢，想东西慢，所以需要时间了。
0: 那好吧。
1: 你不知道，
0: 我饱了。
1: 大伯，娘，我回来了。
2: 哎呀，回来好啊，洗手吃饭吧。
1: 你看我带了什么礼物？
2: 哎呀，糖醋鱼，好孩子，娘最爱吃了。又花钱？
1: 人家请客，我打包。
2: 打包啊？哎呀，真好。谁请你吃饭呀？
1: 一个朋友做珠宝生意的，叫尤俊达。
2: 尤俊达，他请你干什么？
1: 他跟我合作做生意啊。
2: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1: 做珠宝生意啊。
2: 珠宝生意？你懂什么？又骗我？
1: 没有没有，他说有些珠宝呢要运往外地，又怕被人打劫，然后见我武功又好，又高又大，又够威猛，所以叫我帮他做押运，运回来以后呢就一人一半了。
2: 你答应了
1: 没有？我先要问过娘。
2: 我的好儿子就是孝顺。你呀，今天做得很对，你明天跟他说同意这档生意了，跟人家合作要诚心诚意，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
1: 我也是这样想的，没理由啊，我一分钱不出就可以赚到一半了。
2: 咬金呐，这鱼真好吃。
1: 我们一起吃啊。
2: 你怎么还吃？你不是吃过饭了吗？
1: 我一见到娘做的饭我就忍不住。
2: 这是我的好儿子，就是爱吃饭，所以咱们这么胖啊。
1: 对啊。
2: 咬金啊，你说咱们俩这么能吃，家里的米已经不够了，单靠砍柴生活是不行了。所以说呢，这档生意咱们好好抓紧，好好的为人家诚心诚意的做，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啊。等咱们存了钱以后呢，咱们就发财了。发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就可以抱孙子了。
1: 娘，你又谈娶媳妇了，我不跟你说了。
2: 哎，你怎么回事嘛？一说这事儿你就生气，你这孩子总是这个样子，说起这些事情就是烦了烦了烦了。
1: 娶老婆，娶什么老婆？我这么肥又不瘦又没钱，只认三个字。
3: 混世魔王，你看来挺像我的嘛。
1: 喂，你有几个老婆？哇，不是吧，有那么多个？当然了，你是魔王吗？我要是像你这样，我娶100个老婆，1000个偏房呢。虽然做梦这么想，如果有一天我当了将军，我一定做个皇帝给你看。不坏了，我刚才还没有吃饱啊，娘一定把饭菜吃光了。我要做混世魔王，不过做混世魔王之前也要填饱肚子。娘，别把饭菜吃光了。
4: 叔伯，到了唐大人那里要多用点心，不要辜负你姑父姑母的期望。
5: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
4: 叔宝啊，有什么话你就跟蓉蓉说吧，我先进去了，不碍着你们啊。
5: 蓉蓉，我走了以后，娘就麻烦你了。
6: 大娘教我东西，我喜欢还来不及呢，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5: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到镇上去找老贾和樊虎，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徐道长也在那儿。
6: 你别担心我了，秦大哥，时候不早了，你快赶路吧。
5: 那你多保重。
6: 你也保重。
5: 有空我会回来看你的。
7: 大娘。
4: 哎，蓉蓉，叔宝走了。
6: 哎，大娘，现在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的，您干嘛还这么辛苦织布赚钱呀？
4: 哎，20年了，已经习惯了，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活动活动也好嘛。哎，你也学一下，就算不拿去卖，也可以留着做件衣服嘛。

0: 大娘，您织的布好细好滑呀。
1: 是啊，叔宝都是靠他养大的，可惜啊，太素了，卖不起好价钱。
0: 哎，这么滑的布，如果在上面绣些山水啊、书法之类的图案，一定会很漂亮的。
1: 布店的老板也这么说，可惜我老了，眼睛不好了，这么细的工啊，我做不来呀。
0: 大娘，您一点也不老。
1: 蓉蓉真会哄娘，快五十了还不老。不老的话，我就拿起绣针啊，在这布上绣一幅佳偶天成了。
0: 大娘想要？
1: 当然想要。
0: 蓉蓉小的时候跟娘亲学过几年女工，不妨让我试试。
1: 你真是多才多艺。好啊，那就绣一幅佳偶天成，让娘如愿以偿。
0: 好。
2: 景天侯在信中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叫我一定要重用你。因为你要照顾你家中的老母，所以把你推荐到我这儿来。我问你，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3: 小人家在历城。
2: 好，那我就任命你为历城军屯屯长，身负管理招兵两职，给你三个月的时间，如果有表现，本官自会另有嘉奖。
3: 小人多谢大人栽培。哎，你们队长呢？
4: 去！
3: 哎，你们队长在哪里？
5: 没叫我在练太极吗？别妨碍我。
3: 喂，啊，你们怎么用枪来晾衣服？
6: 对啊，废物利用嘛。
7: 来，划拳，
8: 哥俩好啊！六五十，
3: 哎，你们队长呢？
4: 哎，去！别来烦我！来，
3: 你们队长在哪儿？
9: 在那边。来，六六，挥舞手，六六，六六。
10: 你喝，哎，小顺子，把军杀了，收拾干净。
11: 哎，打麻了啊！
12: 压了！开打！来，再来啊！哎，
13: 怎样？好，
12: 开，就是打！
14: 来，准备好啊！来，
15: 我压，我还要小，
14: 小，准备好啊！
3: 队长在哪？
14: 小，
16: 你是谁呀？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3: 我叫秦叔宝，是新来的屯长。请问你们队长在哪儿？
16: 我就是队长，你是新来的屯长，你有任命吗？ 哦，原来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我叫王猛，你可以跟他们一样叫我猛哥。来，见过一下新屯长。
17: 屯长
16: 好，你自便吧。来，接着来啊。
17: 来，
16: 压了，
17: 小。
16: 哎，你还有什么事啊？

当然可以没有诗，不过是雎鸠离了河中之洲，秦时月照不到汉时关，不过是阳春吹不响号角，长夏转瞬凋落，不过是浮云再不懂游子心意，苍苔也不必长上我们的嘴唇，但我们的心又如何乘着万里细浪飘然来到

0: 大家好，
1: 我是埃及小伙刘壮熙。
0: 我是中国小伙飞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埃及小伙刘壮熙。
0: 我是中国小伙飞哥。
2: 我是刘壮熙。
3: 我是飞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埃及小伙刘壮熙。大家看见了，我穿着这个这么多的衣服，现在的天气，太冷了。
5: 壮熙你好，
6: 好久不见了。
5: 你是因为什么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7: بالنسبة لموضوع الثقافة الصينية، أنا في أولاً مصر والصين هم يعتبروا من أقدم الحضارات على وجه الأرض. مصر حضرت 7000 سنة وتقريباً الصين حضرت 5000 سنة. فأول سنة جيت فيها هنا الصين كانت سنة 2017.جيت هنا منحة دراسية في جامعة نانكاي تيانجين بعد كده درست سنة هناك اتعرفت على الشيفو وابتديت اتعلم معاه حاجات زي الستاند اب كوميدي السيانشان التين دون داكو حاجات كتيرة من الثقافة الصينية فاكتشفت ان هي ممتعة جدا ثقافات اخرى زي الخوان ميسي حسيت ان هي جميلة حسيت ان هي لذيذة
5: 中国语言的这种美吸引了你所以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7: 是的、哦、我后来在中国发展你记得我来到中国送的那些礼物吗所有不应该送的东西我都送过我不知道中国人会介意这个、
5: 哦、你都送过什么礼物
7: 送过大钟
5: 送过什么
6: 送钟
5: 送钟啊
7: 对送给一个朋友是给他白花
6: 人家刚表演完然后哎呀恭喜你演出成功然后送给人家一束白花
7: 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给他送了一个绿色的帽子他没有生气也没有骂我
5: 你喜欢中国文化又做了很多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也闹出了好多的笑话
7: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中国人会很宽容
5: 你讲的是其他人有没有就是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们之间有没有一些文化的碰撞
6: 他有一个点我特别特别不喜欢比如说你不开心别人的时候你看就这种你什么态度啊我叫你吃饭你觉得很烦对不对、啊、但是在埃及他就是不要我说你要吃饭吗他会你看大家听着也觉得很烦对吗
7: 这还说不要或者我不饿三个字我就是就 OK 了
6: 对
7: 然后他说这个不在中国是叫狗的声音还是什么来着、嗯、
6: 第一个是很像叫狗第二个就是不耐烦的时候会这样
5: 就是这样是一种生活习惯现在你经历那么多的尝试也在中国安了家、嗯、你觉得中国能够给

给到你家的这种感觉吗？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小时候，我对家这个概念是一个，就是有爸爸妈妈、哥哥的地方，这就是家。现在我对家的概念是一个有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就是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要有一个家，小小的家。

0: 铺满依北风，月鸟巢南枝。
1: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0: 浮云蔽白日，
1: 游子不顾返。
0: 思君令人恼，
1: 岁月忽已晚。
0: 弃捐勿复道，
1: 努力加餐饭。
2: 也许是古老文明的相互吸引，也许是少年的心总是志在远方。刘正熙在汉语的四声平仄里描绘着爱情、婚姻和家庭，文化交融是人类大家庭共同的主题。而既来之则安之，是一方水土给予旅人最温暖的心灵慰藉。
3: 我有两个故乡，第一故乡是中国，俄罗斯是我的第二故乡。
4: 那你觉得哪里是能够让你心定下来的地方？
3: 我觉得我的心现在定下来了，我在这儿，灵魂找到了归属。

0: 今天咱们吃一次正宗的俄餐。这个地方真的太漂亮了，
1: 是漂亮。
0: 我今天给您推荐一个首都沙拉，这一款沙拉呢是前苏联人在新年一定要必吃的。
1: 哦，真的，就像我们过年要吃饺子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呀，好呀，要一个首都沙拉。
0: 首都沙拉，嗯。汤呢，我觉得就尝一下红菜汤。
1: 好。啊，
0: 这个关门牛肉，要两杯伏特加。
1: 好，谢谢。你当年到俄罗斯是很小吧？几岁只有？
0: 对，我是7岁去的俄罗斯。我到了住校以后，有2-3年是无法跟大家沟通的。我3年级在吃早餐的时候包鸡蛋，然后突然想到说，这个鸡蛋清怎么说？鸡蛋黄怎么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两个词用俄语应该怎么说。我就问了我同学，他教我说了，他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说呢？他就很惊讶。这个语言我慢慢的，很多细节我是会说了。到了5-6年以后，我才能听懂俄语歌。其实唱歌，因为语速很快，其实是很难能懂这个歌词的。有一天突然感觉到我是属于这里的，大家越来越接受我了，越来越喜欢我了，越来越觉得纳米拉是我们的朋友。

0: 后，大部分人见到我都会说 ，Dinasha， 就是你是我们这儿的人，就特别的亲切的一句话。
1: Dinasha，
0: 对，哎，您说的特别好。
1: 你知道是什么歌吗？
0: 我知道，我很喜欢，我会唱《红梅花开》。

八月底的吐鲁番，地表平均温度已经升到了摄氏38度以上。但在葡萄沟，颗颗饱满的葡萄正吸食着人们因炎热带来的焦灼。女人们正在绿油油的葡萄架下采摘熟透了的葡萄。男人们则在晾房里将新鲜葡萄挂在杆子上，制成最具吐鲁番特色的美食——葡萄干。

在自然风与阳光的共同关照下，挂在晾房中的葡萄一点点脱去水分，一点点浓缩糖分，也一点点完成着自己从新鲜水果向特色干果的身份蜕变。晾制葡萄干对维吾尔族农民来说是一年中的传统大事。而在葡萄丰收的季节办一场麦西来府，则是人们犒赏自己一年的劳作，期盼来年风调雨顺的最佳方式。

保障。麦西来福的主办者由村民轮流担任，今年轮到尼亚兹大叔家。麦西来福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集会、聚会，包括了一顿盛宴和之后的载歌载舞。作为对丰收的祝福，一锅葡萄干抓饭必不可少。当地人都认为，只有葡萄藤才能烧出最美味的葡萄干抓饭。尼亚兹大叔做的葡萄干抓饭并没有用到羊肉，而是用事先煮好的羊肉汤做底汤。洋葱、胡萝卜和大米在鲜美的羊肉汤里慢慢被煮熟，大量葡萄干经过高温焖煮，丝丝甜味尽数滋入米中。比之羊肉抓饭，葡萄干抓饭香而不腻，酸甜可口，浓浓的肉香中还微微带着些果香味儿。在尼亚兹大叔制作葡萄干抓饭时，土耳其汉大神正在自家院中采摘一种当地特产的香料，这是一种类似香菜的野香草，气味浓重，可以提鲜。吐鲁番人很喜欢这种香料，各家院中都有种植。土耳其汉大神要用采摘来的香料制作一道当地特有的美食——豆豆汤饭。葡萄架下，羊肉已经煮熟，热茶也上了桌，人们开始品尝尼亚兹大叔的葡萄干抓饭。原生态的麦西来福，欢乐、安详、热情洋溢。在阳光与美食中，人们可以暂时忘却辛勤的劳作和生活的琐碎，尽情享受丰收带来的富足感与幸福感。厨房里，土耳其汉大婶还在忙碌。新疆的汤饭品种十分丰富，多与各地的特产有关。当地人称这种豆子叫布尔加克，也就是白豆。白豆要提前煮好，面条要入口绵软，再配上之前采摘的香料，这才是地道的豆豆汤饭。油腻的羊肉和抓饭过后，喝上一碗清淡适口的汤饭，让人不能不佩服吐鲁番人饮食搭配的合理。每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葡萄沟的男女老少都要欢聚一堂，交流丰收的喜悦。热情洋溢的维吾尔族人用他们充满才情的舞蹈，展示着阳光与高温下生活的甜蜜，更展现着干燥的

0: 前，65岁的袁本智跟乡亲们一起弯腰刨地，上下翻飞的锄头带出了隐藏在土壤中的一种毒物——蜈蚣。
1: 我们这儿那是老习惯，男女老少都好，但我呢，老了眼睛看不见，还能做这个四五十条。
0: 老袁捕捉的蜈蚣体型巨大，形态恐怖，体内有毒，但当地人早已掌握了捕捉的诀窍。
1: 清明至立夏正是最佳的季节，因为立夏以后蜈蚣要繁殖了，这人们都不逮了。
0: 清明到立夏时节捕捉的是蛰伏了一个冬天的野生蜈蚣，此时的蜈蚣尚未大量取食，体内纯净，是上好的药材。同泉蝎一样，有毒的蜈蚣也具有息风镇静、通络止痛、攻毒散结的功效。早在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蜈蚣入药的记载。工人们趁着蜈蚣鲜活，将长竹片插入其头尾，绷直。大小整齐的蜈蚣才是上品药材，也便于均匀晾干。当地药厂采用的晾晒法，要求避免让蜈蚣在太阳下暴晒，而是一定要阴干或者烘干，水分拖到80%到90%左右，是入药蜈蚣的最佳品质。

沿着青藏高原东南山路顺势而下，是褶皱不平的中国西南高原。超过14000多种植物，2700多个种类的花卉在这里繁衍生长，与这里的人们相生相伴，共同编织出锦绣河山。这里就是云南。

0: 我叫孙云龙，住在小街子村，今年61了。现在自己就养了几头牛，就自己放牧，帮在山上。我看见这个牛不吃草，就一般这些就是4月份不下雨啊，天太热了，就牛发热。首先就现在我找了一个窑啊，草窑。
1: 孙洛要寻找的草药是一种滇西北的特有花卉，叫阿敦子龙胆。阿敦子龙胆是世界上400多种龙胆花中的一种，喜光耐寒，深秋时节才开花。阿敦子龙胆生长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山丛林，这里地处横断山脉三江流域的腹地。三江流域是由澜沧江、怒江、金沙江冲击而成，地域辽阔，物种繁多，是1000多种珍稀花卉的原生地。在这里，牧民常常把雪莲花、绿绒蒿、藏红花、龙胆花用于医疗保健，其中阿敦子龙胆花能够清热去火，调节人畜脾胃。
0: 我们以前就老人就传授给我们，就龙胆花的就喂了牛。
1: 阿敦子龙胆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其中的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人畜都可以食用。在高山牧场，对龙胆的使用有着上千年的历史。龙胆味苦，牛不爱吃。孙诺找来酒糟，把龙胆花叶揉烂，根茎掰碎，充分与酒糟混合，如同在小孩的药里加上糖一样。酒糟的香味掩盖住龙胆的苦味，便于让奶牛进食。
0: 把这扎不起，这个片扎不起。

0: 可许这个拿些牛肉呢。
1: 剩下的龙胆花掰碎泡水，可以起到去火的功效，是牧民调养身体的最佳饮品。
2: 说面子说，你这汤子只给俺俩行了，你们。
0: 我现在看呢，怎么平时讲？
1: 这间木屋是高山放牧人专用的临时居所。每年五月牧季开始的时候，孙诺老两口就会赶着牛群来到这里，相依相伴，过上六个月的游牧生活。靠着龙胆花对身体的呵护，他们经受着一年又一年放牧生活的风吹雨打。秋风逐渐猛烈，高山牧场的青草不断减少，这是高山牧季即将结束的信号。孙诺必须抓紧时间让牛群吃得更饱。进食龙胆的第二天，奶牛恢复胃口，在高山牧场与秋风抢食着青草。孙诺养了12头牛，靠着牛奶的收成制作奶酪补贴家用。在牧区，一饼奶酪售价120元，孙诺在今年做出了70多饼，这是奶牛给他家带来的直接成果。
0: 我懂。
1: 牛的脾胃好了，青草黄了，孙诺要结束这个牧季，夫妻俩赶着牛群走向山下的家。
0: 从这里是走上面，我家是就下面，青稞啊、麻筋啊全部收好了，就是有村子里面有吃的有。

0: 龙胆花喂了牛，牛草也吃了，就产量也好了，我也兴旺了。
1: 龙胆花与牧民的生活密不可分，被列入高原三大名花、云南八大名花，是高原珍品花卉之一。云南三江流域不仅是世界龙胆花的分布中心，也是马仙蒿、绿绒蒿、紫堇、蔷薇、小檗、豹子花、陆地百合等上千个品种花卉的原生地。各种各样的物种沿着三江水流奔腾向前，走出深山，走进城市，走进人类的现代家园。
2: 这片今年花苞挺多的了啊，这个我叫李世峰，今年48岁，从事杜鹃花研发已经有16年了。我们的工作呢，主要就是把高山杜鹃从野生状态变成园艺品种。今天我们项目组查看一下我们试种在金甸公园里边的这个红粉佳人。
1: 红粉佳人是李世峰研发的新品种，是本地高山杜鹃和外地品种的杂交种。昆明城区海拔1900米，比山区低很多，气温也相对较高。红粉佳人在这里能否正常生长，需要长期试种观察。
2: 咱们城市没有适合它生长的这种环境，所以绝大部分是不适应。所以说它这个杂交障碍的机理、杂交障碍的机制，这些基础的东西咱们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1: 李世峰是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长期从事花卉杂交育种工作。杂交育种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既要有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等学科的支撑，更要仰仗优良基因的发现。幸运的是，云南自然条件独特，是我国花卉基因资源最丰富的地方。1亿8000万年前，云南高原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洲大陆的相互挤压，从海底隆起，大部分地区海拔在2000米以上，西北部山区高达3000米以上，垂直落差达数千米，形成高山立体生态园林。同时，南部海拔较低的区域又形成茂密的热带雨林，这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为植物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直到今天，云南境内仍然完好地留存着14000多种种子植物、1100多种特有花卉、近100种结移植物。丰富的花卉资源给了李世峰最大的信心。雨季来临前夕，高山杜鹃进入花期，李世峰赶紧带领团队进入高山采集野生杜鹃花资源。云南的杜鹃花资源非常丰富，全球杜鹃属的物种有960多个，品种上万，云南的原生物种就有320个左右，衍生变异品种多达2600多个。
2: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已经4100多米了，这个大小年现象很严重，今年总的来说花芽比较少。
1: 高山杜鹃大多生活在海拔较高的酸性山地，在山风和雨雪的压制下生长缓慢，植株不高，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寒地区，更是随时会受到霜雪的侵袭而花期滞后。
2: 赶快走，赶快走，今天下雪。

0: 在海拔略低的山地，高山杜鹃的长势会因温度的升高而加快，植株变高，花型变异加大。李世峰要寻找的就是花型色彩变化较大的品种，趁着花期采集样本，收集花粉。
1: 这些野生种的花朵，花朵里边含有雄蕊和雌蕊，我们只要它的雄蕊是副本。
0: 把高山杜鹃花的花蕊拆开，取出雄蕊，与第二代红粉家人的雌蕊进行反复碰撞。

0: 雄蕊顶端长满了数以千计的花粉，雌蕊在碰撞摩擦下分泌粘性物质，粘住花粉，吸入子房，孕育种子。在新种子长出的植株中，科研人员选出性状优良的花卉，再进行杂交选择，如此反复多代，直到基因稳定，品种定型。李世峰种在山下的红粉佳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培育出来的。
1: 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也就是落实在一个字种，另外一个发音叫种，就说这个品种有了，由于大家不认识它，都不会去种，也就是我们要解决它的栽培问题。
0: 除了育种以外，李世峰正在攻克的另一个难关是栽培。杜鹃花的栽培需要长时间的试种，李世峰就把几万棵幼苗放到平原农户家种植，检验第三代红粉佳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柳絮飞舞的四月，又一个花季到来，第三代红粉佳人迎来了盛花期，数万朵杜鹃一齐开放。第三代红粉佳人能在低海拔地区顺利生长，花色、花型、生长适应性都符合李世峰的预期。
1: 杜鹃花是世界重要的花卉，我们守着这么好的资源，我会花大量的精力要把这个工作的话继续做下去，让杜鹃花10年以后的话成为平原里边都能见到的一个花的种类之一。

0: 植物的丰富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云南主要受南孟加拉高压气流影响，形成高原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的年均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年温差在10到15摄氏度之间，冬暖夏凉，四季如春，为各种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许多深受人们喜爱的花卉都在这里繁衍生长，玉兰就是其中之一。
1: 我名叫志文业，现在已经58岁了，是自由山风景名胜区的阿曲员。
0: 自文艺的工作是防火安全和植被维护，维护寺庙里的玉兰树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1: 看这些花不抛放，看那些小虫，
2: 这个一个是发育不良，一个是病症，一个是损虚损，以后它就发育不大。
0: 玉兰花初春开花，春末发叶，花瓣洁白，形如莲花。在人们眼中，它象征着纯洁神圣，超凡脱俗。据说早在公元600年，中国的寺庙中就开始种植玉兰。住圣寺的这棵玉兰也有100多年历史。住圣寺位于鸡足山上，这里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流域，气候炎热干燥，少雨干旱，是典型的亚热带气候。这里是云南植物资源宝库之一，珍稀物种500多个，品种多达上万个。
1: 那大家以往那个有啊，它就是古树的代表豆瓣。
0: 自文艺要给玉兰树打吊瓶，取100毫克多菌灵，20毫克尿素，再配上5倍的水，兑成的药液可以给玉兰树杀虫，增加营养。
1: 还有水分跟上以后，适当修剪，控制它，有修剪助长，激发它。它就技术能正常生长了。

0: 鸡足山的树离不开鸡足山的人，字文义也离不开这里的花。字文义在工作之余都会抓紧时间喝上一口热茶，他喝的茶是一种特殊的玉兰花泡的，这种玉兰花来自于山下的家里。山脚下，字文义家中的院子长着一棵7米高的玉兰树。
1: 在我6、7岁的时候，父亲就路过一个火把村的这个村有窝，就嫁进了一棵。后来，我注意那个老房子起火了，起火以后呢，就把这个玉兰花呢，就把烤干了一半了。
0: 在火灾中幸存下来的玉兰树，伴随着一家人生活了52年。字文义从小患有鼻窦炎，他从父亲那里得知，黄玉兰花可以治疗感冒和鼻窦炎，方法就是泡水喝。把采摘的玉兰花倒上新烧的泉水，花蕾中的挥发液被热水激发，散发出特有的方樟醇成分，具有抗菌、抗病毒等功效，可用于头痛、鼻塞及慢性鼻窦炎等病症。
1: 这个玉兰花呢，从平常的生活里面都有点分不开了，它寓意呢也是象征着这洁白嘛、吉祥嘛，所以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种。
0: 在云南，像玉兰这样直接融入人们生活的花卉已有1200种之多，它们以一片花瓣的绽放点缀无边绿野，把勃勃生机传向远方。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大理古城，曾经是南诏国大理国的国都，是古南诏文明的发源地，至今不减当年的繁华。大理人一天的生活是从鲜花开始的。白艳美是大理古城的一名花农，以卖山茶花为生。
2: 别人要拿筐，你去往那上下先，那给我们摆这套，这都是好品种呢。九旬十八把那个花也打开开，哇，给我们拿礼品看下这几棵。
3: 这个
2: 就花开得相当大了。
0: 山茶花是世界名贵花卉之一，但在云南，山茶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这是因为云南有着全球独一无二的山茶花资源。云南是山茶花的发源地之一，在全球多达16属500多种山茶科植物中，云南就出产了9属120多种，大理是其中重要的山茶花原生地，有紫袍、恨天高、童子面、雪娇、松子林、大玛瑙、狮子头、大理茶8大名品，以及凤山茶、雪里红、紫玫瑰等40多个品种。早在1500多年前，具有传奇色彩的南诏王国就有了种植山茶花的历史，至今在三塔寺、威宝山等地还生长着数以千计的古茶树，树龄最长的超过1000年。在洱海与大理古城之间，白艳美夫妇承包了6亩土地，专门用来培育山茶花。
3: 哦，大理茶的，
2: 大理茶，马老九旬十八万，准备好明天买了。
0: 花圃里的山茶花品种有很多，以滇山茶为主，滇山茶的变种也很多，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嫁接培植。滇山茶是以酸碱度为5.5到6.5的土壤，环境湿度要求在70%以上，适合生长的温度在20至32摄氏度之间，既不能被大风吹

0: 又不能光照太强，或是没有光照，育种开花的周期长达6年以上。经长期探寻，丈夫杨亚敏找到了嫁接方法，在穿山茶茎干上削出一个口子，再把滇山茶的茎干削出同样的平面，把两个切口贴合绑紧，保留两株山茶的根，让它们同时吸收土壤里的营养。等到窗口愈合，穿山茶强劲的生长能力就带动滇山茶发育。这种方法既能提高嫁接成活率，也能在2-3年内看到嫁接的成效。白艳美夫妇运用这套方法培育了数千棵山茶花。
1: 今天我们在美丽的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简洁而隆重地举行第11届中国大理国际兰花茶花博览会。
0: 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第11届大理国际茶花博览会在苍山植物园召开，这是种花人的好日子。
2: 送花博去呢，我老了。
3: 200块吗？
2: 凉了这个。
3: 300块钱。
0: 趁着大会掀起的热潮，白艳美夫妇卖出了今年盛开的所有山茶花。
4: 茶花的价值还是在上升的，农村里面的买的要多一点，城里面还是喜欢。

山茶、杜鹃、玉兰、龙胆。云南不仅是中国的植物王国，也是北半球温带野生观赏花卉资源最为繁茂的地方。郁金香花海、杜鹃花海、格桑花海、梨花花海、油菜花海、玉兰花路、樱花树林、山茶花园、三七花蔚然成片、石斛花遍布园林。云南的森林覆盖率达60%，拥有热带雨林等多样化生态系统，湿地植被类型和物种均居全国之首。彩云之南，鲜花盛开。对云南的花卉资源，有人这样赞道：山色四时环翠屏，喷出清流灌稻畦。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

六月初夏，湖南张家界。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53岁的赵建国起了个大早，他要去采摘古老而名贵的药材。奇峰林立，溪谷纵横的张家界，是古老生物的庇护所。100万年历史的野生杜仲树，像植物活化石，隐匿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早在2000多年前，杜仲就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杜仲通常以干燥树皮入药，味甘，性温，有补肝肾、强筋骨、固精安胎的功效，是名贵的滋补药材。

0: 在中药配方中经常与别的药材配伍，以增强其功效。但一切要先从采下杜仲树皮开始。高温湿润的季节，杜仲树形成层细胞分裂旺盛，树皮最容易剥离。
1: 从前我们采这个杜仲树皮呢，都是把这个树斩断，斩断了以后呢，就一节一节的采，啊，采了以后呢，把这个树呢就做柴烧了。
0: 杜仲树的生长极为缓慢，生长15年才能取皮入药。传统的伐木取皮，直接导致野生杜仲树林的成片消失，而赵建国采取的是现代发明的半环剥法，

以砍刀破口，以竹片包树皮，每次都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及树皮内层，同时只剥去树皮的二分之一。

用这样的方法，3到5年之后，杜仲舒又能恢复元气。珍贵的杜仲，需取之有序，还之有道。本草如人，循环往复，才是长久之道。压平，对晒，经过细致的加工，杜仲等待着与另一位中药的相遇。

美人鱼在哪里？哦，啊，嘿，嗯，哦，悠悠，今天出来找美人鱼，嘿嘿，就先在海面上找找吧。左边，左边，左边，啊啊啊！

喵过

0: 啊，鲨鱼！原来不是呀。
1: 你们好。
0: 你们好，我叫乐比，他是悠悠，你们是谁呀？
1: 我们是海豚，刚才就是我们把你叫上来的。
0: 哇，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
0: 美人鱼没找到，我们还被困在这里了。悠悠，我们可真倒霉。
1: 别担心，我们帮你们把它拉出来。
0: 谢谢你们。
1: 那我们开始吧。

0: 走了。
1: 谢谢你们，再见，
2: 再见。
3: 下次不要把我们认错了。
1: 悠悠他们真好，再见。该去哪儿找美人鱼呢？不如去问问路吧。你好呀，小鱼。他会认识美人鱼吗？
4: 你们叫我有什么事吗？
1: 你知道美人鱼在什么地方吗？
4: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一直生活在海水比较浅的区域，建议你们去深海处找一找。
1: 那该怎么走呢？
4: 走这边，不对，顺着这个方向一直走就是了。
1: 悠悠，我们出发吧。这里就是深海吧，哈哈，我们下去问问吧。这里有这么多的鱼，一定有人见过美人鱼，哈哈。就是海洋深处了吧，很快就能见到美人鱼了。啊，你们好呀，哈哈。我们选一个海洋生物问问它吧。就选它。我叫乐比，他叫悠悠，我们想向你问个路。
4: 你们好，我叫河豚，你们问路是想要去哪？

0: 哪儿啊？
1: 我们要去找海底最美的生物，美人鱼。
0: 很抱歉，我没听过，这片区域并没有你说的美人鱼。
1: 那好吧。那我们走吧，悠悠。

0: 底的生物可真多。
1: 当然了，我们海底世界可丰富了。你们说海里谁最美？
0: 啊，海里最美的当然是美人鱼啦！哈
1: 你们居然觉得美人鱼最美，太好笑了！
0: 哪里好笑了？
1: 我带你们去见见美人鱼，就知道了。嗯。

0: 呢？
1: 我在这儿。
0: 美人鱼在哪儿呀？这位就是你们要见的美人鱼。啊，你就是美人鱼？
1: 因为身形和美人鱼相似，被有些人见到就误以为是见到美人鱼了。
0: 我以为是和童话中的美人鱼一样。
1: 在我眼里还有比美人鱼更美的哦。
0: 那是谁？能让我见见吗？
1: 好啊。
0: 他们是谁？为什么躲起来？那是他的孩子，他们天性胆小，要是不认识的人靠近会立刻跑走。
1: 这样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是食草动物，没有攻击力。
0: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你还没有告诉我最美的是谁呢？
1: 当然是我的孩子了，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
0: 我明白了，在我的爸爸妈妈眼里，我和悠悠一定也是世界上最美的。
1: 没错。
0: 你们好，我们是乐比和悠悠，我们一起玩吧。太好了，我交到海里最美的朋友了。

了，我们出去探险吧。走吧。放心吧，我带了潜水设备呢，不用担心。

0: 我们去那边看看。驴大夫失踪了。
1: 我也听说了，驴大夫这么善良。
0: 驴大夫怎么了？
1: 听说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现在找他看病的鱼都不知道怎么办。
0: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1: 你行吗你？
0: 我以前经常帮助朋友们找丢失的东西。鸭妈妈给你。鸭妈妈，你这次可要看好宝宝。

0: 还有，你看，这不就给你找到啦？哈哈，不用谢。
1: 哇，你真的好厉害呀！
0: 小意思，悠悠，准备好了吗？要出发啦！快看，那好像是我们要找的鹰鱼。

0: 悠悠，我们要想个办法把英语救出来。大鲨鱼，知道你自己错哪儿了吗？
1: 你是谁？
0: 我是海神，快交代你干的坏事。
1: 海神大人，我再也不乱丢垃圾了。
0: 不是这句，
1: 那是我偷看小美洗澡。
0: 你干的坏事真多啊。
1: 海神大人，那是哪件事情啊？

0: 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
1: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0: 不重要，我们是正义的使者，知道吗？快放了你肚子下面的小鱼。

0: 管闲事。我们是通过吸附大鱼进行环游的。
1: 呦呦呦呦，
0: 这次就原谅你们吧。
1: 呦，
0: 你们找我什么事？
2: 英鱼，你知道鱼大夫在哪儿吗？
0: 他去了海绵先生家，或许你们在那儿能找到他。
2: 真的太谢谢你了，英鱼，下次再见。
0: 下次再见，乐比悠悠。
2: 前面就是海绵的住处了，我们下去吧。
3: 你们好啊。
2: 海绵先生，请问你看到鱼医生了吗？
3: 鱼医生，他今天来过，他还给我清除了我身上的脏东西。他可真是个万鱼敬仰的好医生，我真的太喜欢他了。不过鱼医生临走前好像说去了剑鱼家，其余警长也在调查鱼大夫失踪这件事。
2: 谢谢你，海绵先生。
3: 不客气，乐比悠悠。
2: 悠悠，我们先去其余警长那看看吧。
1: 悠悠悠悠悠悠，
2: 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了。
1: 悠，
2: 其余警长。其余警长。警长，我们是来调查鱼大夫失踪事件的。
1: 悠。
4: 据我调查，鱼大夫就在这里。
2: 好的，其余警长，我们一定找到鱼大夫。鱼大夫会在这里吗？这里看起来并没有打斗的痕迹。
4: 你们在干什么？
2: 不许你欺负鱼大夫。
4: 我没有，我没有。
5: 他没有欺负我，我在治疗他的牙齿呢。
2: 你还会看牙呀？
5: 对呀，我叫裂唇鱼，别人叫我鱼大夫，我的工作就是为大鱼清洁牙齿。

0: 除此之外，我还会清洁寄生虫。
1: 啊，谢谢于大夫治好了我的牙疼。
0: 不客气，有问题再来找我。终于结束了，你们是有什么事找我吗？
2: 于大夫，你好几天没在家，大家以为你失踪了。

0: 怪我出门太急，忘记在门口贴告示了。我这就回去。
1: 李大夫，我的牙又疼了。
0: 我这就帮你治疗。
2: 于大夫，你安心工作，我们转告大家。
0: 那就谢谢你们了。
1: 疼疼。

0: 石海洋。嘿嘿，太可恶了，一定要教训他。
1: 乐比，你在忙什么呢？
0: 妈妈，妈妈，我在制定计划。
1: 这也太棒了，能给妈妈看看吗？
0: 当然，给。
1: 哇，这是……
0: 怎么样？我的计划很周密吧？
1: 乐比，你和小草莓闹别扭了，是怎么回事呀？
0: 小草莓在辩论赛里欺负我。事情是这样的，
2: 小朋友们，这节课我们来举办一场辩论赛。
3: 老师，我们辩论什么呢？
2: 这次辩论的主题是吃蔬菜好还是吃肉好？
0: 吃肉好。
4: 吃蔬菜好。
5: 吃肉好。
4: 吃蔬菜好。
2: 大家快来准备开始吧。我宣布比赛现在开始。
4: 小朋友应该多吃蔬菜，蔬菜的种类有很多，有绿绿的青菜、红红的番茄和白白的萝卜，全部吃掉，就能长高。
0: 我认为小朋友应该多吃肉，肉的种类也很多，有肥肥的猪、壮壮的牛和咯咯叫的鸡。

0: 都能变得强壮。
1: 不对，强壮的牛都是吃草的，说明蔬菜让它们强壮。所以小朋友吃蔬菜比吃肉更强壮。
0: 说
1: 你有什么要反驳的吗？说句话了吧。
0: 你们均衡营养不挑食才是最健康的。不过我们还是要恭喜蔬菜队赢得比赛。小草莓比赛里说了好多，我都反驳不了，他甚至还嘲笑我，所以我想教训他。
2: 乐比，我们要愿赌服输哦，比赛输了就是输了，怎么能想着报复他人呢？
0: 妈妈，可是我不想输，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变得知识渊博起来吗？
2: 你或许可以乘坐爸爸的潜水艇，和悠悠一起去大海里看一看，玩一玩呀。
0: 妈妈就会糊弄我，去大海里玩有什么用？
2: 傻孩子，中国有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想要变得知识渊博，我们就要多出去走走，用心感受这个世界。
0: 我想明白了，妈妈，我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大海里旅行喽，走喽。爸爸，我要跟悠悠一起去海底旅行。
3: 没问题。
0: 耶耶哇！悠悠怎么了？
3: 悠悠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哦。看，这是爸爸发明的问号球，它是个机器人，不仅能变成交通工具，还能在危险的时候帮助你们。

0: 我们试试看吧。
1: 好厉害！
0: 对了，喏，这是爸爸特制的潜水镜。有了它，你们就可以在海里自由地呼吸了。
2: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0: 可要注意安全哦。
2: 知道了。
0: 乐比，这次旅行学到了什么呀？
2: 有一种小鱼叫河豚，当它遇到危险时就会鼓起肚子，变成一个刺球来对付敌人。其他小鱼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可真是一项神奇有趣的本领。有一种动物叫独角鲸，它们虽然长得像鱼，却是哺乳动物，需要呼吸氧气，但是有时候海面会被冰层覆盖，于是它们就会用长长的跟脚一样的牙齿钻破冰层。
0: 看来这次旅行收获颇多。
2: 在这次旅途中，我学到了好多好多海洋知识。
0: 尽管我们要学会知识，但是也不能死读书哦。
2: 我知道了，爸爸，并会在生活中好好运用这些知识。
0: 乐比悠悠，快看，蓝鲸和伙伴们来庆祝你们海洋旅行毕业了。
2: 哇，蓝鲸真是太大了，爸爸谢谢你，这次旅行真是太有意义了。
3: 同学们好。好了，同学们知道老师写的是什么吗？有谁知道吗？
4: 我知道。
2: 是吸铁石。
3: 没错，看。
2: 哇。

0: 吸铁石，
1: 只要把两个不同的面放在一起，慢慢靠近，它们就会吸在一起。
0: 哇哦！
1: 那如果是两个相同的面呢？就会被推开。
2: 好神奇！
1: 它还能吸引金属哦。谁想来试一试呀？
0: 我可不是金属。
2: 小火车去，
3: 红绿灯去。我太重了。
2: 老师，我来试试吧。
1: 红绿灯真勇敢。红绿灯真棒。
2: 你看我的吧。
1: 那红绿灯，我们要开始喽。
2: 好，我准备好了。
1: 小心。好了，大家仔细看哦。很轻松就把红绿灯吸住了，是不是很厉害？
3: 哇，吸铁石真是太厉害了。
0: 原来这就是吸铁石啊。

0: 乐比，怎么了？
1: 今天老师给我们讲了吸铁石，我发现金鱼就有一个吸铁石，它们吸在其他鱼身上免费旅行。
0: 吸铁石，银鱼的吸盘是有点像吸铁石，但它不是吸铁石哦。不过看来乐比已经把海洋知识联系到生活中了呢。
1: 上次旅行真是太有意思了。爸爸，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去过沙漠，我想去沙漠里旅行，学习知识。下一次旅行去沙漠嘛，好不好？求求爸爸了，好不好吗？
0: 好吧，那下次去沙漠。

愚不可貌相。

这个好有趣啊！海龟会在晚上的时候爬上岸，然后挖出一个小坑，最后在里面产卵。产完卵后，再用沙子埋起来。回到大海，悠悠，要不然，我们去海底玩吧。我们快回去收拾装备。悠悠，快点儿。

说你看到了奇怪的东西。放心吧，不是有我陪着你吗？好吧，我们不下水了。没错，克服恐惧的办法就是直面恐惧。

0: 别跑，不要跑，
1: 悠悠游快点，要被那条奇怪的鱼追上了。

0: 不用怕，我来救你们了。
1: 谢谢你。为什么要追我们？
0: 因为我太无聊了，想跟你们一起玩耍，可以吗？怎么样？
1: 但是他刚才救了我们。他虽然长得有点吓人，但是很善良。
0: 不要光看外表定义我的好坏哟。太好了，可以一起玩耍了。出发了。

0: 是的，以后有时间再一起玩吧。魔鬼鱼，那我们下次再见。
1: 那好吧，以后有时间记得来找我玩哟，这里一直欢迎你们。
0: 好。悠悠，这次我们要把这边的海域都探索一遍。什么鱼好吓人！悠悠，悠悠，小心！

0: 理我。有了。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1: 可以听到。
0: 太好了，我们被困到这里了，你可以帮助我们把石头挪开吗？
1: 可以，下次你们开潜水艇要注意安全哟，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石头挪开，帮助你们脱困。
0: 这鱼虽然长得不好看，但是很善良。
1: 我要开始挪动石头了，你们在里面也要注意安全。
0: 好的，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1: 不用客气。

0: 我们已经被困很久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谢谢你，鱼叔叔。
1: 孩子们，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对呀，走吧，一定没力气了，我们拉着你走。没想到很多长得不好看的鱼非常善良。上次我在学校的时候就误会了一个大叔。
1: 我就是这里了，
0: 快坚持不住了。
1: 先问问小朋友坏的桌子在哪儿。
2: 怎么了？
0: 老师，屋里有个看起来很可怕的大叔。
1: 我只是来修桌子的。
3: 叔叔是来修桌子的，不是坏人。
0: 我们不应该只通过外表来判断他们的好坏。

0: 来公司多久了？
1: 1个多月。
0: 1个多月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啊？看看这个折行啊，错别字、贴图，我想找那么一点点好的地方，我都无从下手啊。
1: 我现在去改。
0: 不用改了，我不用了啊。
1: 不是周总，我真的我很快，特别快，我今天肯定就能改完了。
0: 那就快去呀，还站在这干嘛呀？动动脑子吧。
2: 别改了，没结果了，
1: 没事儿，
2: 不比稿了。
3: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太阳快下山了。
1: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2: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岩腹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3: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4: 流星鱼际湖，
5: 对，哦，非常
0: 浪漫的
5: 浪漫的一个颜色。
6: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7: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8: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9: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0: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阿尼玛省脚下。
11: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能给我？有没有问题？
1: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奋发有为实干专栏今天播出，青海省15个部门携手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
1: 我省全面启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让惠老政策精准直达；
0: 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启动；
1: 青海绿电交易累计突破2亿1000万时；
0: 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暨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以下请看详细内容。近日，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等15个部门正式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实施方案》，立足缺什么补什么、因城施策、一圈一策原则，全面推进全省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业态升级、服务提质。
1: 行走在市区街头巷尾，一种细微而温暖的变化正在发生。步行5分钟就是小商店，隔壁就有果蔬店，再走几步就是理发店。在此基础上，青海将对目前的便民生活圈进行扩围升级，精准划分5至10分钟家门口便利圈与15分钟家周边品质圈，在便利圈层重点补齐一店一早、便利店、早餐店、一菜一修、菜市场、维修点等8大基础业态，解决买早点难、配钥匙难等民生堵点。在品质圈层，则引入养老托育、文化娱乐、高原特色餐饮等业态，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升级需求，让品质便利成为群众生活的幸福底色。
2: 聚焦补齐社区商业短板，优化便民网点布局，完善基础业态功能，重点围绕便民商业网点提质改造、闲置资源盘活利用、智慧社区商业赋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适老化、适儿化、设施配套等关键任务，统筹推进便民生活圈由试点区域向全省城市社区、重点县城扩围延伸。
1: 方案的核心是将抽象的促消费政策落地为居民步行一刻钟内的具体生活场景。这一刻钟并非简单的开店布点，而是对社区商业生态进行系统性重构。
2: 力争到2030年，全省建成一批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便民生活圈，居民综合满意度达90%以上，对消费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1: 区别于千篇一律的商业模板，青海版一刻钟生活圈植入本土元素，鼓励发展高原品牌、高原文创、特色小吃街区，既保留了城市的烟火气，也为青海特色产品提供了离消费者最近的展示与销售窗口，实现了促消费与强品牌的有机结合。
2: 结合我省地域特点，鼓励发展具有高原特色、民族风情的社区商业形态，支持在商业社区融入青海文创、特色小吃等元素，打造富有活力的特色街巷，针对高原地区的气候和居民生活习惯，探索适应高原气候的无人配送基础设施，支持互助家政、江源巧姑等。

0: 本土服务品牌，提升技能，拓展网络。
1: 在宏观经济强调内需拉动的大背景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仅激活了消费微循环，而且增强了城市保供韧性，更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守护城市最基础的就业岗位与社会温情。
0: 鼓励发展家政加养老、物业加生活服务、中央厨房加冷链配送等融合模式，推广共享客厅、共享工具驿站、自助寄存仓等社区共享服务，满足居民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1: 方案明确，将推进智慧便民生活圈建设，通过小程序、APP 等线上平台，为居民提供便民网点查询、生活缴费、线上发券、线下兑换等一站式数字服务，鼓励发展智慧商店、AI 食堂等，让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便捷服务。
0: 省商务厅将发挥牵头统筹作用，健全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机制，细化工作举措，优化政策支撑，压实属地责任，持续完善就近便利、业态齐全、安全放心、智慧便捷的社区生活服务体系，努力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成为彰显高原特色、传递民生温度、承载美好生活的幸福圈。
1: 养老关乎民生福祉，对失能老人的照料更是许多家庭的极难筹判问题。今年一月起，我省全面启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的形式，让惠老政策精准直达。
2: 在西宁市幸福里养老服务中心，护理员正细心为91岁的马国春老人记录每天的身体状况。5年来，因中度失能，马奶奶一直卧床，如今在养老机构的专业照护下，她的状态明显好转，但养老机构的费用问题成为马奶奶一家的难题。
3: 我母亲在这个养老院呢，已经度过了2年多时间，一年的开销呢，原来的时候是6万多，她是本身是收入也不是太高，这样的话也减轻了我们的家庭负担。
2: 马军所说的政策是今年全省全面启动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覆盖全省60周岁及以上，经专业评估确定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实实在在为失能老人家庭减负松绑。通过民政通申请后，就能领取800元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凭券在养老机构每月缴费时可直接减免800元。目前西宁市、海东市、海北州等多地已全面落实这项政策。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发放消费券4315张，核销金额194.21万元，直接带动养老服务消费960多万元。消费券能不能真正花出去，离不开养老机构的积极响应。全省已整合60余家养老机构、70余家社区养老机构参与其中。
4: 我们机构入住持续稳定在85%以上。自从这个消费券推行以来的话，我们的入住率已经达到96%，基本上处于一个满员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消费券的话，对于生老人的家属，对于机构来说的话，都是一项非常好的事情。我们这边要做的就是加强我们的服务，特别是对一些失能老人，我们做好日常的照护、功能锻炼、文娱活动，会让老人能感受到机构就是一个他的第二个家。
2: 而要让服务精准送达，第一步就是精准识别。全省引入94家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近16000名老人的能力评估。
5: 围绕自理、运动、认知、感知4大维度26项指标打分，明确区分中重度失能等级，针对农牧区老年人分散、认知障碍老年人不配合等难点，我们依托社区摸排，主动上门受理，建立台账动态管理，确保符合条件的老人音频进频。
2: 从精准评估、补贴直达到机构提质、暖心服务，全省用小补贴托起大民生，形成了政府牵头、机构参与、线上助力、老人受益的良好局面。
6: 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是一项创新的投资于人的政策，项目的实施能够减轻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服务经济负担，增强老年群众的获得感，能够培育 养老服务专业力量，激发养老服务市场活

0: 力，能够创新优化工作机制，促进养老服务业提质升级。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项目从落地见效到广泛覆盖，提质增效升级，让服务更便捷、更适配、更暖心。
1: 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最新统计，自2022年七月青海开展首笔绿电市场交易以来，截至今年五月中旬，青海绿电交易规模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其中省间交易电量占比超90%，实现清洁能源发得出、送得远、用得稳，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青海方案。
2: 近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青海省文旅系统全面启动全养旅游惠民服务保障，目前相关补养服务已全面覆盖青海全省 A 级景区、核心酒店、交通枢纽，涵盖西宁机场、茶卡盐湖、港式卡雪峰、铜宝山等重点景区。
3: 5月24号，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西宁广场举行。主场活动紧扣145重大科技成果、生态文明高地及产业四地建设，精心设置6大特色主题展区。145重大科技成果展区集中展示盐湖资源高质化利用、清洁能源开发、高原生态保护、特色种业攻关、中藏医药现代化等关键核心技术。生态文明高地与产业四地建设展区生动展示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的实践成效。高原生命健康科普展区精准贴合高原民生需求，开展健康科普、中藏医体验等便民服务。公共安全科普、青少年科普以及科普讲座专区通过各类互动活动提升广大群众参与度，
4: 共推出了210余项的科普体验项目。同时呢，我们在全省设置了26个分会场，联动开展62场次的群众性科普活动，来推动科普服务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乡村，实现基层科普的全覆盖。
1: 5月22号至23号，青海省第9届中小学生创新设计大赛暨第16届机器人竞赛省级决赛在西宁举行。
3: 本届大赛以“智创未来，赋能成长”为主题，分设教师技能赛和学生赛2大赛道。教师技能赛以电子创客制作为主题，参赛教师现场完成电路制作及作品功能调试。学生赛设创意制造、Super AI 星际探索、Enjoy AI 普及赛等9个项目。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各赛项分别决出冠亚季军各21项、一等奖35项、二等奖41项、三等奖55项。
5: 赛前，我系统学习了机械搭建、程序编写与调试，反复模拟赛道环境，优化机器人运行逻辑，不断排查故障、改进方案。通过本次竞赛，我锻炼了思维逻辑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深刻体会到科技创新的乐趣，也更加坚定了探索科技的热情。
6: 备赛过程中，我立足人工智能前沿知识，针对性指导学生开展机器人结构搭建、程序编写、算法优化调试与赛道实战演练。今后，我将持续深耕科创教育，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引导学生敢探索、善思考、勇创新，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科技创新后备人才。
3: 本项赛事旨在引导参赛选手聚焦现实问题，开展创新破解，为青少年搭建成果展示、竞技比拼、交流共进的优质平台，着力培育学生契合智能时代发展要求的综合素养、核心能力，助推科创实践成果转化应用。
7: 持续深化科学教育改革，推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努力把赛事打造为长效化育人的特色教育品牌。
2: 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暨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8月8号至18号在海西州开幕，赛事首次实现省运会与残运会同期同。

0: 地联合办赛，同时还首次把冰雪项目纳入正式竞赛范畴。眼下，赛事组织、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1: 日前，赛事首次代表团团长及联络员工作会议在海西召开，会上通报赛事整体筹备进度、竞赛安排、属地保障等相关情况，细致解读赛风赛季、反兴奋剂管理、参赛资格审核等关键规章制度，并实地踏勘比赛场馆，为赛事依规有序开展筑牢组织根基。本届赛事是省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共设置22个大项、50个小项，划分青少年、成年、残疾人、冰雪四大参赛类别，其中冰雪项目共计8个。赛事采用主赛区加分赛区模式，海西州承办15个大项比拼，西宁、海东、海北三地分别承办7个大项赛事任务。全省共计37支代表团集结参赛，运动员超6000名，参赛主体覆盖各市州县区、省直机关单位及各大院校，参赛覆盖面与参赛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
2: 做精做细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以赴当好东道主，确保把本届省运会、残运会办成简约、安全、精彩、难忘的体育盛会。
1: 同步开展的第7届残运会秉承残健融合、平等共享理念，开设田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射箭等竞赛项目，兼顾不同残疾类型、不同年龄段运动员的参赛需求。届时将有10支代表队、50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与教练员同台竞技，充分展现青海省残疾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面貌。
3: 近日，服务区加低空共享服务场景在海北州门源花海服务区试运营。
4: 在 G0611 昭汶高速扁都口至门源段花海服务区，共享无人机低空服务正式上线。游客只需手机扫码、信用免押，即可便捷租用无人机，以高空视角定格高原自然风光。
5: 不用自带专业设备，扫码就能航拍，轻松拍摄高原全景，为旅途增添新意。
4: 花海服务区空域开阔，交通便捷，毗邻门源油菜花海、高原草甸等特色景观。此次落地的低空共享服务是青海首个高速公路服务区低空经济试点，将交通、文旅与低空经济融合，让游客休憩途中便可享受智能化文旅服务。
6: 以往在服务区只能休息一下，现在服务区可以航拍观景，换个视角可以看到高原山水，视觉感非常好，能缓解旅途的疲惫，又能收获旅游的体验感。
7: 我们聚焦游客出行新需求，将低空共享服务引入高速公路服务区，升级服务区综合服务能力，打通交通加文旅加低空经济融合新案例。
4: 近年来，青海省依托交通路网与生态文旅资源，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此次服务区加低空模式落地，是青海推进智慧交通、交旅融合的创新举措，进一步丰富出行服务供给，优化游客出行体验。
7: 青海将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将该特色模式推广至重点高速公路服务区及核心文旅景区，打造高原特色交旅融合品牌，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4: 近日，互助县林业和草原局依托互助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评估项目成果，在省内率先完成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概况及图鉴出版发行工作。全书系统梳理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家底，共收录2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4大类、271种陆生野生动物的详细信息，清晰呈现每种物种的形态特征、分布范围、栖息环境、保护级别及生存现状。
8: 根据我们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以前的一些历史记录，把互助县的整个的野生动物资源情况进行书写。除此之外呢，有些罕见的物种，我们通过网络的征集，把它们图片都配齐。
4: 作为青海省首部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方面的专业性书籍，该书的出版填补了青海县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空白，为固化调查成果提供精准本底数据，推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朝着专业化、精细化方向迈进。
9: 互助县将依托图鉴详实数据，精准推进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修复与危害防控工作。

0: 加快搭建科技加人力立体化监测网络，深化林草长加生态警长的联动机制，全面提升野生动物监测管护与执法监管效能，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用专业图文知识提升公众保护意识。
1: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于2024年开始组织41个县市区行委开展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本底调查监测工作，旨在掌握全省各县两栖、爬行、鸟类、兽类种类分布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构建起常规地理单元野生动物调查与物种专项调查监测相结合的全省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评估体系。截至目前，发现9种全省鸟类新纪录及30种以上的县域野生动物新纪录新分布。
2: 初夏时节，海东市依托优质生态、厚重文化与特色文旅项目，成为游客打卡河湾风光、探寻文化底蕴的热门目的地。
3: 海东市乐都区是河湾文化的核心区，这里历史人文与自然美景相映成趣，作为当地标志性古建筑，朝阳阁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自去年4月开始，乐都区全力打造朝阳山文旅地标，将全民健身与国学文化深度融合，既展示城市独特魅力，更彰显河湾文化深厚底蕴。
4: 今天吃过饭呢，我来散步，发现呢朝阳阁这里正在举办夜跑活动，还有文艺演出。朝阳公园呢，现在环境越来越好。
3: 有着高原小故宫美誉的瞿昙寺，是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古建筑群。古寺庭院清幽，游客漫步其间，听古刹钟声悠远，赏珍贵文物遗存，沉浸式感受百年古寺的厚重底蕴。
5: 瞿昙寺这个古建筑啊，壁画这些，在里面这个画这些照着，就也就是这个以夏天的瓷石碑这个，值得日益。
6: 我们会持续挖掘瞿昙文化底蕴，深耕朝阳山文旅资源，开展更多主题活动，用心把这座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打造得更出彩、更有韵味。
3: 走进海东市明和县与王峡景区内，黄河峡谷幽深险峻，碧水环绕，风光旖旎，大禹治水的传说更为这里增添了神秘的人文色彩。
7: 风景挺好的，来游玩的话心情特别的舒畅。
5: 我们景区今年新修了2个玻璃观景台，还有一个景区游乐场。
3: 明和县七里花海景区内，各类花卉次第绽放，争奇斗艳，紫藤长廊、水上乐园、特色烧烤、精品民宿等业态一应俱全，成为周边家庭出游、亲子游的休闲打卡地。
8: 金兰呢，景区主要就是推动从旅游单一观光形式向沉浸式的体验，新增了实景演绎、趣味互动、场景融入式体验多元化的项目。
3: 一山一水皆藏岁月故事，一风一韵尽是人文华章。海东这座承载千年河湾文明、积淀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正以从容开放的姿态，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诗意之旅。
9: 近年来，海西州都兰县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通过依托专业化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整合村里零散土地，加强农业机械利用，助力农业增效、粮食增产。
3: 在都兰县夏日哈镇河南村的田间地头，农机手们熟练操作着旋耕机、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
10: 我种了400多亩，然后今年还是选择是土地托管。对我们来说是省钱省力，我们自己种的话，一亩成本要上100多块钱，托管的话，我们要省个40-50块钱，也省力省心。
3: 在都兰县，像刘勇一样的农户有很多。过去每到春耕时节，家家户户起早贪黑，人拉牛耕，不仅效率低，种植成本还高。如今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将土地托管给专业合作社，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11: 今年我们合作社托管了6451亩，覆盖3个行政村183户，依托专业农机技术为农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种植成本，节省人力物力，稳定农户种植收益。
3: 如今标准化、集约化、一站式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已经在都兰县全面铺开，服务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从传统耕作到现代农业，从单打独斗到规模经营，土地托管模式成为农业增效的

0: 成本，助力农户不增收，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系列访谈节目《高原奋进路十五五我们这样干》。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为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国家发展擘画蓝图，并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首次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新高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青海省科技厅副厅长王立华。王厅长您好。
1: 您好。
0: 还有西宁市科技局局长马冠奎。马局长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十四五以来，青海正以科技为笔，在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的蓝图上勾勒出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图景。王厅长，首先想请您从我们的全省的层面来说一说，十四五期间我省的这个科技创新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1: 十四五以来，全省科技创新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个很亮眼的一个成绩单。大家知道的冷湖天文基地正在逐步进入世界级的行列，全国重点实验室也实现了零的突破，国家高原种子库建设这一块的话，现在我们已经收集80TB 的这个种子信息量，实体建设已经破土动工。产业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那我们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成功破解了高寒矿区的低成本的修复技术，像比如说我们木里矿区实现了盖度从寸草不生到80%的盖度，围绕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我们实现了那个提锂技术的自主突破，高煤利比盐湖的提锂的世界级难题我们得到了破解。清洁能源产业这一块的话，实现了电网的智能调度，而且我们成功推广到了20多个省市区。再一个，围绕新材料方面，就像我们的青海的多晶硅已经入选了国家级创新产品。大家知道芯片的核心是硅，青海多晶硅已经给国家的中国芯注入了一个青海力量，粉末高温合金涡轮盘技术的这个突破进入了我们国产大飞机的技术链条里头，就是青海是成功的融入了国家的重大战略。值得一提的，像我们的碳纤维，这是国产化部件是90%，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围绕我们的民生乡村振兴，我们建成了存储量最大的马铃薯基因库，青杂系列等于已经形成19个系列产品，成功的推广到了不仅是全国的春油菜产区，而且走出了国门，走向了哈萨克斯坦和外蒙古。
0: 咱们西宁啊，作为青海省的省会，也算是一个科技创新的核心承载区。那在这十四五这5年以来，咱们西宁市在科技创新方面承担了哪些角色，又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的答卷？
2: 西宁市呢，作为省会城市，锚定打造青藏高原上具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这个定位，核心就是当好三个角色，一个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一个是科技成果的孵化器，还就是科技服务资源聚集区。十四五期间，我们也算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目前全市拥有的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还有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占全省的比重已经突破了70%。比如全球最大的全流程碳纤维生产基地，还有这个国内首条的量产的高效 IBC 电池组件的生产线都已落地西宁。我们通过打造冷凉蔬菜的种植技术体系，推动西宁的冷凉蔬菜走向了全国。高原沙棘研究院、江苏省农科院的高原草莓种业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呢，已经先后落地了西宁。十四五期间呢，我们登记的成果已经超过了2300项。专利授权量超过了1.5万件。
0: 是在大通北川河园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当地的调查团队通过布设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一串生态密码。经过持续监测，团队不仅拍到了雪豹活动的珍贵画面，更摸清了他们的家底。在这些雪山王者的幸福生活背后，科技创新又发挥了怎样的支撑作用？在全省范围内，我们又是怎样通过科学的手段

0: 填补监测的空白。
1: 围绕这个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监测，我们是从平台到技术应用到现场是全系列布局。比如说我们三江源野外台站，它就长期开展动植物多样性的一些监测。在监测手段上，过去我们可能是什么野外跟踪、什么粪便这些的，现在我们已经用上了直升机和高空气流气球。直升机来说的话，它可以从高空通过搭载红外、远红外等多光谱的这些相机，你实时对野生动物情况进行一个监测。而气流气球可以在空中架了一台摄像机，相当于是针对雪豹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初步查明，在三江源地区有1000多只，然后在祁连山地区有200多只，在西宁地区有50多只，这些都是等于是我们监测手段应用，然后是为了那个什么下一步的那更好的研究，然后做了一个基础。
2: 大家都了解，我们西宁也正在努力打造丁香之城雪豹之都。大家都知道，我们西宁野生动物园现在已经建成了高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0: 对。
2: 这个中心呢，是通过和中国农大合作来共同建设的，其中体现了很多科技的支撑，特别是前些时候中国农大向高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也捐赠了野生动物救护车，这在之前对于野生动物的救助可能我们都觉得很难想象。在林小哲的救护过程中，我们给动物给雪豹也做上了 CT， 给予更精准的一个救护。通过科技的支撑呢，也将原来我们用于人身上的一些治疗手段，现在在野生动物身上我们一样可以开展。
0: 其实啊，属于青海科技创新的高光时刻有很多。科技创新项目覆盖了盐湖资源、高原农业、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我们常说，重大科技突破的背后，往往有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那在这五年，有没有一个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关键节点？
1: 有很多关键节点，但是说起来的话，印象最深刻是去年省委等于高规格成立了科技委员会。这个相当于科技工作由我们一家单打独斗变成全省上下齐心奋斗的历史性的一个转变，进一步加强了各厅局、各行业、各地方的科技工作的一个统筹协调，形成了全省科技工作的一个合力。这对我们长期从事科技管理的工作者感觉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事件。
0: 那马局长，有没有哪个时间节点让您觉得这一刻咱们西宁的科技底气更足了？
2: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根据这个国家科技管理部门评估的一个结果，2024年呢，西宁市的创新能力指数是首次跻身了全国地级市的创新能力百强。这个结果看到的时候，心里是既激动又振奋，因为这个结果表明这不是一个单项技术突破能够实现的，而是对西宁整个“十四五”期间它的创新生态培育、它的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平台的搭建，是全体系的一个工作的全面肯定。
0: 心智生产力的培育是“十五五”科创工作的重点。青海将如何依托盐湖资源、清洁能源、高原生态等特色优势，把自然资源禀赋转化为心智生产力的发展优势？又在关键的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有哪些的重点布局？
1: 我们未来五年首先是啥？围绕国家战略和全省发展，这是我们的未来一个主体思路。党的20届四中全会做出了重大要求，尤其对科技创新、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那我们未来五年工作也将统筹全省上下资源，不断推动四链，就咱们说的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的深度融合。我们要构建一个生态筑基、科技赋能、产业提质的一个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的一个科技创新体系，系统性布局科技任务，全面推进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围绕产业技术攻关，我们更多的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形成一个问题来自于基层，相当于企业出题、科技人员答卷，然后市场和社会阅卷的科技的运行管理机制，不断破解产业四地盐湖、清洁能源、包括绿蒜、人口健康、我们的乡村振兴里头的一些关键技术问题，并且推动形成一些产业化的应用，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以科技创新来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0: 从“十四五”的跨越突破到“十五五”的谋篇布局，我们看到了青海科技创新的清晰脉络。它扎根于高原的资源禀赋，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更汇集了民生的幸福期盼。

从盐湖提里的技术攻坚到高原种业的遍地开花，从生态监测的精准赋能到创新体系的全域构建，青海的科技创新正在把冷资源变成热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那今天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闪开！
9: 我外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绕一
11: 个
0: 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5: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4: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6: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4: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7: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4: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8: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4: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5: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5: 能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5: 那就没办法了。

1927年7月23日午夜，地处北京闹市区王府井的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蹊跷事。伴随着盛夏的蝉鸣声，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而此时一个瘦小的身影却在夜色的掩映下匆匆走出了校门。就在不远处的胡同口，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正守着一辆黄包车，焦急地等待着。当他们看到来人几乎是一路小跑地来到车前时，大家立即连扶带拉将他送上了车。车夫旋即迈开大步，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飞奔起来。很快，黄包车便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谁也没有料到，这位连夜逃离国立艺专的神秘人物，竟会是一年半前才从法兰西荣耀归国，因担任这所当时全国唯一的艺术最高学府校长而轰动一时的大艺术家林风眠。一年半前，早已定居世界艺术之都巴黎，因出众的才华而受到教育总长蔡元培赞佩器重的林风眠，在接到隆重邀请，即将成为全世界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校长的时候，他看到的或许是一个辉煌的未来。然而，他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归国后风光无限的校长生涯竟会如此短暂，下场竟然会落得如此不堪。

0: 法国的首都巴黎，散发着由文化艺术积淀而成的浪漫情调。巴黎风情来自他得天独厚的艺术底蕴。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就是这样一块艺术的风水宝地。坐落在波拿巴路尽头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300年来一直引领着世界艺术的时代风潮。1921年9月，从梅州山区赤脚走出来的乡下青年林风眠，经过了一年多的辗转，终于踏进了这所世界顶尖艺术殿堂的大门。这张照片上，站在中间的是林风眠，在他身后是林文征和后来成为中国雕塑泰斗的李金发。这三个未脱稚气的年轻人，一同来自梅州中学，又一同进入巴黎美院。他们怀揣共同的艺术理想，注定要书写中国近代美术史上非凡的一页。100年前的欧洲，绘画艺术的主流已从古典的写实主义，经由印象主义，悄然过渡到了现代主义。除了部分美术学院保留的基础教学科目外，艺术家们大多摒弃了近代以来严格写实、照物象描摹的古典主义造型方式，转而探索自由表达主观意象的艺术手法。
1: 照相机的发明，西方已经逐步摆脱了写实这一类，因为你不论怎么样写实，你都写不过照相机那种还原的写实的这种

0: 这种呈现，那么就才开始摆脱这样的写实，才有了印象派啊，以至后来的后印象派。
1: 当林风眠来到巴黎时，野兽派的马蒂斯和立体派的毕加索已经获得了法国艺术界的认可，成为最受时代追捧的新星。怀抱一腔热情前来学习西方艺术的林风眠，会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2: 客观地说，林风眠没有受到过什么真正的传统的旧学的洗礼，也没有传统旧学的知识和根底，他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一样的一个人物。他的真正的教育就是从法国开始的，他所有的教育都是西方的知识谱系。
1: 在林风眠进入巴黎美院一年之前，他来法国的第一站是枫丹白露的法语学校，半年之后进入了地荣美术学院，靠做油漆工的微薄收入开始学习绘画艺术。在院长杨西斯的工作室，林风眠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启蒙，对艺术的理解和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不再是儿时临摹芥子园画谱或少时喜爱的西洋画片，而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思考。林风眠独特的绘画天赋使杨西斯惊叹不已，他决定为他创造一次机会。
3: 那个地荣的那个校长啊，觉得林风眠天赋比较好，那么他就主动，你就不要在我这里学了，我给你推荐到巴黎美院，是吧？比他那个地方上的小美院呢要好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林风眠就转学转到巴黎美院学了。
1: 这是一张巴黎美院院长科罗蒙画室的学生注册表，1629号就是林风眠，注册日期为1921年5月26日。在科罗蒙这位法国学院派大师教过的中国学生里，除了林风眠，还有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徐悲鸿选择了学习写实的古典主义绘画技法，而林风眠却在老师的指导下走上了现代主义之路。当时的克罗蒙或许未曾料到，这两位学生将会对他们祖国未来的艺术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4: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迈向现代的步伐也都走到了，徐悲鸿的那个路也可以走，林风眠的道路也可以走，两者是不违背、不相悖的，应该是同一个目标的。因为中国需要有继承西方现代古典艺术的传统的徐悲鸿，把西方的古典艺术引进来，也应该有把西方现代艺术的这种理念和方法引进来的林风眠。
1: 20世纪20年代的林风眠是幸运的，进入巴黎美术学院已经不再需要经过长期刻板的技术训练。主流艺术所追求的是强调主观感受和注重个性化的自由表达。林风眠在不断的观摩与实践中领悟到了现代主义的绘画语言。纵观林风眠一生的作品，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后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派等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对他的影响，而他个人化的艺术风格探索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起步。一年后，当林风眠把自己的画作展示给专程来巴黎探望他的老院长杨西斯时，谁知他很不满意，批评林风眠学得太肤浅。他诚恳而严厉地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的优秀传统啊。

0: 你怎么不去好好的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的大门，到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到那富饶的宝藏中去挖掘吧。老师的指点，对于在艺术创作上一度沉迷在自然主义框子里的林风眠，犹如当头一棒，让他猛然警醒。于是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承载了几千年优秀传统的中国艺术。在博物馆，林风眠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古代精美的陶瓷和绘画珍品，激动不已。他折服于中国传统艺术的超凡魅力，多年后他感叹道，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中国的画家，当初我还是在外国，在外国老师指点之下，开始学习中国的艺术传统的。
1: 那么他才发现，这个学西洋的艺术固然要学，中国的艺术同样要学。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开始起，就确立了这个中西融合创造艺术的这么一个思想。
0: 巴黎美院位于著名的拉丁区，在当时由于房租低廉，这里曾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底层贫困艺术家的聚居地。这群自由自在、生性乐观的艺术家们并不在乎物质贫富，他们热爱艺术，天真善良，为人单纯。林风眠后来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与五七同志终日埋首画室之中，奋起全力专在西洋艺术之创作、中西艺术之沟通上做功夫。就在这样的艺术氛围和生活方式的浸淫下，林风眠逐渐滋生了一种追求纯粹的艺术理想。如果说西洋的留学生涯让林风眠在艺术上收获颇丰的话，他收获的不仅仅只是艺术，还有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这张照片上的女子名叫爱丽丝·冯·罗达，是德籍奥地利的贵族后裔。1923年，应好友的邀请，林风眠与同学结伴来到德国观摩写生，开始了为期近一年的游学生涯。一次在银行兑换货币时的偶遇，使他与这位当时还在柏林大学化学系的女学生一见钟情。在那段日子里，当同伴们外出写生或游览时，林风眠却常常和他的心上人携手在柏林四处游历，出入博物馆与剧院，聆听莫扎特、贝多芬、舒曼、门德尔松，度过了一段梦幻般的恋爱时光。正是罗达把林风眠引入了欧洲古典音乐的海洋，从此音乐成为了林风眠毕生的爱好。一年后的1924年初，林风眠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到了巴黎。就在幸福的生活拉开帷幕之际，他没有料到迎来的却是令他痛不欲生的厄运。婚后一年，罗达怀孕了。年轻的夫妇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之中，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产后不久，罗达染上了严重的产褥热，很快便离开了人世。新生儿不久后也跟随母亲而去。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犹如五雷轰顶，我们无法想象此时孤零零的林风眠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痛苦。7岁就失去母亲的林风眠又一次失去了生命

0: 中至关重要的女人。儿时跟随祖父练就的石刻手艺，竟被用来为亡妻和孩子打造一方墓碑。尽管林风眠始终走不出痛失爱妻的阴影，但是一年后，在林文征等几位好友的撮合下，他与一位地荣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同学结婚了。这位妻子名叫爱丽丝·法当，虽然这场婚姻从未破裂，但在后来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他们却是聚少离多。此时的林风眠已经彻底融入了当地社会，本可选择做一个旅法画家，与妻子安居乐业。但是，一个人的出现却完全打乱了他平静的生活。1924年5月21日，第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在斯特拉斯堡共和国广场的莱茵宫开幕，引起轰动。此次展览中，林风眠参展的作品最多，展出了包括《平静》《摸索》等14幅油画和28幅彩墨画，共计42幅。此时的林风眠，在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和中国古典工艺美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中西调和的基本艺术面貌。他被法国《东方》杂志记者评为中国留学美术者的第一人。也就是在这次展览上，他与大名鼎鼎的蔡元培相遇了。当时的蔡元培正旅居斯特拉斯堡，这位一心致力于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的教育总长，也正在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物色人才。正是他改变了林风眠的命运。这次展览使蔡元培对林文征、林风眠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将林文征的美术理论文章交给自己学美术的女儿蔡威廉阅读，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了这位青年才俊。对于林风眠，他则寄予了更为宏大的期望。几天之后，由林文征引路，蔡元培夫妇来到林风眠家中拜访，提出有意邀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蔡元培在林风眠的家中住了3天，临别时留下了3000法郎。
1: 这是蔡元培希望林风眠成为他的美术领域的代言，或者说他理想的具体实践者。蔡元培看中他的是他的这种纯，一个纯粹的人，而且他又有理想，他又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对于艺术前程的追求。
0: 对于蔡元培的赏识、信任和安排，林风眠兴奋不已，他终于可以回国施展满腔的抱负了。1926年，这位离家9年的游子带着新婚的法国妻子踏上了归国的旅途。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不过才是他磨难人生的新开始。北京的春天总是来得很突然，当人们还没有完全从乍暖还寒的氛围中转换季节的时候，往往一夜之间到处都变成了怒放的花海。88年前，就是在眼前的这样一个娇艳时节，伴随着满目的新绿、和煦的春风，年仅26岁的林风眠带着他的踌躇满志和艺术理想来到了北